0: 话事件是无差别的暴力行为。布里克斯顿距离伦敦市中心大约十分钟车程，是一个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街区，亦是伦敦极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财经消息，日股今日休市。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果区。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三至四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一带咧就比较车多。亚街路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洗衣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亚街路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洗衣街一带咧都系比较繁忙。新界区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屯合街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德政围对出噶，就系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屯合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德政围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而在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轩尼斯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而家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啦，同埋丁泰路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慢车，龙尾就喺天富海湾。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就行车缓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坑口永隆路。咁丁九桥出翻九龙方向咧，都系比较繁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聚焦老龄化社会嘅问题，与银龄同行，
3: 同行嘅爱心由小建立。
5: 其实咧，都系嚟自我自己细个嘅心愿，因为我哋好贫穷嘅，喺啲山边木屋嗰度住，咁嗰时见到好多马姐退休咧，哦，原来佢哋真系好凄凉啊，冇结婚，晚年冇衣品啊，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下呢一班长者。
3: 更多不同长者嘅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龄同行》，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星期一，自在早晨送俾你嘅第一首歌，始终会行运，唱歌嘅系张国荣，嚟自一部电视剧《鹿鼎记》。呢部剧梁朝伟饰演韦小宝，刘德华饰演康熙皇帝。讲到康熙，1654年今日佢出世啦，佢系清朝皇帝之一。在位61年，细细个已经继承皇位，立志为治天下而学，所以他终身好学不倦，而有很多部的影视作品都有讲他的事迹，例如这一部叫做《大内群英》，在剧里面饰演康熙的是李亨，一起听一下这首插曲。

难耐群英嘅主题歌曲有 Johnny 嘅叶振棠，咁而插曲就由柳英雄嘅柳姐一直到天晓，咁而以清朝为背景嘅，咁有好多部剧喎。嗱，譬如话出名嘅有1976年啊，秋官同埋汪阿姐主演嘅《书剑恩仇录》啦，咁而1987年呢，有一个新嘅版本啊，咁就系由彭文坚、罗慧娟等等主演嘅。送俾你有1987年版本《书剑恩仇录》嘅主题歌曲，刘锡明、方晓红合唱《胡汉梦》。

《书剑恩仇录》咧就改编自金庸嘅武侠小说。有好几部嘅武侠小说咧都系以清朝为背景，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剧集咧就唔系改编自小说嘅，而系真实嘅故事。咁当中梗系有改编下啲剧情嘅，例如70年代有呢一部剧叫做《清宫残梦》，一共有45集噶，以慈禧太后、光绪皇同埋珍妃等人嘅故事为主线。我哋一齐听下呢一首主题歌曲。

清宫残梦里有这首主题曲，清宫院唱歌的就是两位主角张之国、汪明荃。

0: 武侠帝女花这部剧的背景就是明末清初，主题歌曲由张德兰。
1: 由现在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今日的日子5月4日星期一，1954年，一位美国演员兼歌手，亦都是一位童星出世，他就是 Pierce Dora。 他最先就是演舞台剧，跟着拍电影。81年凭着一部电影 Butterfly 蝴蝶仔声名大噪，夺得金球奖的最佳新星奖。不过亦都有人呢大喝倒彩，弹他的演技不好啦，又说他这样不啱，那样不啱，总之就是好坏参半啦。但他一于好小李，继续他的演艺生涯。而且呢他唱歌都 OK 的。1978年开始出唱片，以下这一首歌1982年

P.S. Dora， 我哋有蝴蝶仔嘅呢一首82年嘅冧歌，歌名叫做 I'm in love again。 时间嚟到早上8:30，我哋一齐听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今早在湾仔举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金紫荆广场五四升旗礼。出席的主禮嘉賓包括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中聯辦副主任孫尚武、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委員會執行主席莊嘉賓、外交部駐港公署副特派員李永勝、駐港國家安全公署副局長謝志祥，以及多名特區政府問責局長等。升旗禮在早上八點舉行，現場奏唱國歌、國旗和特區區旗隨隨升上旗杆。今年亦是五四運動107周年。升旗禮之後，大會主禮嘉賓見證一批青年代表宣讀五四宣言，表明新青年薪火相傳，亦敢擔當，保國家、愛香港，共創輝煌。內地勞動節黃金週假期第三日，入境處表示，截至昨晚九點，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過103萬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約612000，內地旅客佔超過193000人次，最多內地旅客經落馬洲支線口岸來港，其次是西九龍高鐵站。出境方面，有超過418000人次離港，當中超過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離境，其次是落馬洲支線口岸。英國倫敦南部布里克斯頓地區發生無差別槍擊事件，四人受傷送院，其中一名25歲男子性命垂危，事件仍在調查，暫時未有人被捕。英國傳媒報道，事發在當地星期六凌晨，有人從一架汽車內開槍射擊，警方說事件是無差別的暴力行為。布里克斯頓距離倫敦市中心大約10分鐘車程，是一個以多元文化為特色的街區，亦是倫敦幾受歡迎的旅遊目的地之一。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亚街路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洗衣街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一带都系比较繁忙。新界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屯合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屯门乡事会路去翻三圣村方向，近住屯合街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葛良雄医院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啦，车龙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咧都系车多噶。咁今朝早啦，大榄隧道嘅元朗入口咧都有车龙，排到去八乡路。咁主要原因咧都系丁九桥出九龙车多啦，咁影响到而家大榄隧道车多。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嘅支路咧都系慢车， 龙尾排到去深井东村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都系车多繁忙。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門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喺屯門骑术学校。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呢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係较早前啦，亚街路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洗衣街嘅交通意外呢啱啱清理好啦，咁但一带都係比较车多啦。咁另外一宗就係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意外呢都係啱啱清理好，咁而家一带都係比较繁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女镜，
4: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0: 国剧八三零，女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陈永业，时在早晨。

準備好未？呢半小時鍾意聽老歌嘅朋友真係好開心啊。五月喇喎，咁所以帶嚟兩首同五月有關嘅國語老歌。

0: 真的好听这首歌。
1: 五月之恋，六十年代初魏秀娴的精心演绎啊。咁而仲有一首同五月有关的歌，佢都是一位声乐家，佢是田明恩。

田明恩啊，五月里蔷薇处处开。嗱，蔷薇咧就系喺春末夏初之间开放啊。咁啊，即系大约五月开始啦，就系而家啦。呢一个时候就系花期啦。咁而呢个花期咧，可能咧系可以长达半年之久噶。成日以为咧玫瑰同埋蔷薇系同一种花，其实唔同噶。我又唔系咁叻，唔识去考究啊。

怎样去分辨肠胃呢？我真是一窍不通。但是怎样分辨跟肠胃有关的歌好听与不好听呢？我就 OK 的。剛才这首绝对是一流的作品，肠胃之恋。而这首歌原唱的就是剛才我送给你的这个版本，林杰，一位在50年代未出道的女歌手。当时她亦都有在夜总会唱过的，不过日子不是很长，所以大家都不记得了她。但是肠胃之恋记住就是她原唱的。看到少少的资料，原来呢玫瑰、肠胃和月桂呢这三种花呢原来个外形是好似，所以好多人呢都会混淆咗㗎。咁唔知你识唔识得去揀花呢？我唔识啊，但我识揀靓歌。例如呢一首好精彩嘅作品叫做《蔷薇花》。唱歌嘅系

0: 四十年代呢一首非常动听嘅《蔷薇花》，唱歌嘅系白虹啊。咁而佢嘅先生咧就系呢里几个星期咧，我有介绍过佢嘅作品嘅黎锦光先生。不过咧好可惜啊，咁佢哋喺五十年代初咧就离咗婚啦。咁但系各自各精彩嘅，咁后嚟咧亦都遇上佢哋嘅心上人嘅吓。咁亦都系喺佢哋嘅晚年咧。一齐开心咁样度过嘅，时间嚟到早上8:52，早晨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啊，
1: 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星期一至五早上8-1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跟住要同你分享两首英文老歌。首先送俾你嘅呢一首，喺1956年面世。哇，数下手指，70年啦。话说咧，喺1956年今日啊，几位后生仔，其中有一位唱主音嘅就系 Jean Vincent。咁佢哋一齐咧入咗录音室啦，花咗一啲时间咧，完成咗呢一首《Be Pop a Lula》。据讲咧，佢哋练习咗几次，然之后开始录。而 Jean Vincent 咧，好中意猫王 Elvis Presley 嘅，咁于是咧唱呢首歌嘅时候咧，都模仿佢嘅唱腔。最后咧呢一首歌就以 Jean Vincent and His Blue Caps 嘅名义出版，最终咧系打入流行榜嘅十大位置。我哋一齐欣赏下呢一首 Be Bop a Lula。咁而呢一首歌咧吓，咁啊记住咯噃。咁因为咧有啲模仿啊猫王嘅感觉嘅，咁所以我哋听完呢一只歌之后，梗系要揾猫王嚟亲自比较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同五四运动10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中联办副主任孙尚武、外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副局长谢志祥以及多名特区政府问责局长等出席。现场亦有1200名青少年制服团队和中小学生参与。升旗礼在朝早8点举行，现场奏唱国歌，国旗和特区区旗其后升上旗杆。20名青年代表在一众嘉宾见证下宣读五四宣言，表明新青年薪火相传，亦敢担当，保国家，爱香港，共创辉煌。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一艘大西洋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其中一宗案例已经确诊，正调查另外5宗疑似病例。南非卫生部表示，邮轮红迪厄斯号一名70岁荷兰籍男乘客不适，其后死亡。他的69岁妻子亦受到感染，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医院不治。另一名69岁英国籍乘客在医院的监护病房留医。荷兰官员表示，正计划将2名出现症状的人员以及目前仍在邮轮上的死者遗体送回国。根据船公司网站，邮轮长大约107米，可以容纳170名乘客。南非卫生部话，邮轮当时载有大约150名游客。根据本港卫生防护中心，汉坦病毒主要见于啮齿动物，例如老鼠和田鼠。人类有机会被带有病毒的啮齿动物咬伤。进食被带有病毒的食物，或者接触受病毒污染的物件之后，再触摸眼睛、鼻和口而染病，而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极其罕见。财经消息，港金报43,035元，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4.92美元，卖出4,606.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各区。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3至4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1-2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1-2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增长较去年第四季的4%增幅进一步加快，并且成为近5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政府统计处将会在明日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陈茂波在网志撰文说，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和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 GDP 的增幅将会是比对上一季的4%为高。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粉岭绕道东段昨日上午8点正式通车，成为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基建项目。记者实测分别取道旧路线和绕道来往粉岭龙跃头和九龙方向，结果显示新路线全程花大约4分钟，比起旧路线呢悭了2分钟。记者就见到龙跃头交汇处的行车虚实线呢，有驾驶者是没有留意到，继续在那里换线，被在场交通警员发告票。土木工程拓展署预测今日是绕道开通之后第一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量比较多，呼吁驾驶者驶到去回旋处嗰阵尽量慢驶，适应出入口安排。文汇报报道，
4: 商报报道， 一连五日的五一黄金周，昨日踏入第三日，市面人流畅旺。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说，今次的黄金周期间预料有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来香港，令到旺区的酒楼生意受惠，估计按年可以上升10%至20%。梁振华说，相信内地个人游的旅客亦都是比起往年有所增加，不少茶餐厅奇门如市，部分更加是出现排队的人龙。商报报道。
3: 明报报道，21岁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昨日在 ATP 江西挑战赛男单决赛直落两盘，击败澳洲籍球手亚当和顿，整场赛事全程不失一盘的姿态，强势攞到他个人历来第一座 ATP 成人赛事的冠军，再写下香港网坛历史新一页。王泽林赛后感谢一路以来支持他的球迷，说希望下一次比赛会有更多球迷去支持他。明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公众地方禁止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上个月30号生效。星岛日报追查发现，有卖家通过社交媒体招揽生意，于是以顾客的身份查问，获悉对方仍然有售卖另类烟，但是就放弃了以往送货上门的服务，改为速递另类烟到便利店自取点，俾客人自行取货。控烟酒办就话，执法人员一直都采取严厉执法行动，透过加强巡查、网上监察同埋跨部门合作等多管齐下嘅措施，打击另类吸烟产品嘅供应同需求。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乡议局主席刘业强接受信报专访嘅时候话，近年港府优化收地政策，已经打通多年嚟嘅征地樽颈，发展速度快咗几十年。但系随住北部都会区发展提速，佢预示城乡嘅界线将会越嚟越模糊，建议参考内地城中村改造工程，拆墙松绑，让到合适嘅乡村改划用途，提高地积比，有系统咁配合北都发展，相信能够促成乡民、政府、商界三赢。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说，根据美方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今个月14至15号访华。在东升西降、中强美弱的大好形势之下，中方明显是加紧向美方施压，为两国元首的会面定调。有分析估计，中方将会要求特朗普在访华前后明确表态反对台独，以及撤销部分对华出入口限制，才能够换取中国应美方要求多买美国的飞机和大豆，协助特朗普和共和党在年底国会中期选举前挽救民望。星岛日报社论。
3: 文汇报社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计会高过4%，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评论话，呢啲亮眼数据嘅背后系特区政府近年嚟一系列积极有为嘅工作。香港需要以前所未有嘅力度，透过 AI 加同金融加相互促进嘅发展策略，推动多元产业升级，从而增强香港经济嘅发展动能同韧性。文汇报社评。
4: 信报社评提到，发展北都是释放新界土地的契机，其中一个关键就是如何理顺丁屋政策。拥有丁权未必能够如愿兴建丁屋，而政府预留作此用途的900公顷土地就被闲置，未能够有效运用解决住屋问题，也都无助于城乡共用。因此政府应该与各个持份者商讨，达成多赢方案。信报社评。
3: 商报时评，粉岭绕道东段正式通车，成为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这次工程充分借鉴内地先进技术和建筑材料，克服复杂地理限制，顺利建成，向内地建造界多学习借鉴，必可实现北都基建提速提效，为北都建设加大油门，全速前进。商报时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的中線是有壞車阻路的，目前的大車多，大家經過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的中線有壞車，目前的大車多。而另外南地交匯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的，一帶都是比較車多，主要影響到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比較多車，龍尾就去到青田交匯處。 就系南地交汇处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

0: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加车龙去到湾仔运动场，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加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加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排到马会大楼，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去渣华道一段现时都比较多车架，现在龙尾去到海丰园，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现在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骏业街，而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发现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確洁手。

嚟緊咧就母親節啦。一首伟大的妈妈送晒俾天下间所有嘅母亲啊，预祝佢哋母亲节快乐吓。咁而呢一只歌咧就系改编自一首英文歌《Mother of Mine》啊，嚟自1978年乐嘉姊妹嘅呢一张大碟。11首歌，有7首系乐嘉姊妹，另外原来有4首咧系薛家燕同埋黎小田嘅合作。

乐家姊妹啊，佢哋喺香港出道啊，由香港红到去日本，咁于是咧喺日本嗰边咧出版过好多嘅专辑。呢一只歌咧就系佢哋原唱嘅日文歌，咁改编成为粤语版本，由罗家宝先生填词。咁而最先唱嘅咧就系 Jenny 恩妮啊，咁乐家姊妹花咁当然亦都唔执树，唱翻自己首歌嘅粤语版本啦，歌名叫做《新天地》啊。而呢一张专辑里边咧，乐家姊妹亦都有唱一啲经典嘅老歌，例如呢一首《小懒马》。

小懒嘛，呢首歌咧由中国歌后张璐唱先嘅。我哋有呢一对孖生姊妹花乐家姊妹佢哋嘅重唱版本啊。咁而乐家姊妹两位成员姐姐咧就叫做 Letitia， 咁而妹妹叫做 Catherine 啊。现时佢哋都系喺美国生活噶。退出咗歌坛呢话有几十年啦。咁剛才提及过呢一张1978年推出嘅专辑伟大的妈妈有四首歌呢就係家燕姐同埋小田哥嘅作品。同你分享两首。首先嘅呢一首歌呢就係改编自乐家姊妹嘅日文歌㗎。填上咗粤语歌词。就有大快活夫妻

原来呢四首歌呢全部呢都係改编自乐嘉姊妹嘅日文歌㗎，咁所以呢四首歌呢亦都可以话呢係乐嘉姊妹嘅作品嚟㗎，不过就係用粤语唱出啦，亦都交俾其他嘅歌手演绎嘅，黎小田加埋薛家燕啦，头先嗰首歌叫做《大快活夫妻》，另外嘅呢一首呢好好听㗎，我记得深深班班都唱过㗎。咁而首先出版嘅呢就係家燕姐同埋小田哥嘅版本啦，作词嘅呢就係詹伟峰，送俾你有呢一隻歌《轻风》。

1978年《伟大的妈妈》这张专辑和你分享了五首歌，有乐嘉姊妹和薛家燕、黎小田的作品，希望大家喜欢。转头回来还有最后半小时节目，千万不要走开啊。早晨，我是陈永业，我们要准备听9:30的新闻报道，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和五四运动10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中联办副主任孙尚武、外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副局长谢志祥以及多名特区政府问责局长等出席。现场亦有1200名青少年制服团队和中小学生参与。升旗礼在早上8点举行，现场奏唱国歌，国旗和特区区旗其后升上旗杆。20名青年代表在一众嘉宾见证下宣读五四宣言，表明新青年薪火相传，亦敢担当保国家、爱香港、共创辉煌。警方今年首季录得9427宗诈骗案，宗数与去年同期相若，总损失金额大约18亿5千万元，较去年同期多近3亿元，升幅主要来自60岁或以上人士的案件。当中最高金额的单一案件涉及一名67岁外籍商人，透过社交平台认识自称投资专家的骗徒，并发展网恋关系，被游说投资加密货币，最终损失8400多万。警方发现年长人士受骗人数和损失金额都明显增加，首季就有329宗，共损失大约3亿3千万元。另外，警方去年就年长人士受骗个案展开调查，电话访问超过1000名受害者，70%以上60岁至69岁，居于私人物业，教育程度高，具投资经验的年长人士属高风险受骗群组，有受害人平均28日后先相信自己受骗。警方分析，受害人每延迟一日报案，每日损失平均增加10000多元。肯尼亚近日持续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全国多地18人死亡。当地国家警察局在声明中表示，受强降雨影响，萨拉卡、尼西、埃尔盖若、马拉灰特和基安布等地发生大规模山泥倾泻，房屋和农作物被毁，多处民居被埋。声明说，由警方和相关部门组成的多机构救援队正在灾区开展搜救行动，转移高风险区域居民，并对隐患区域进行评估，以防止更多人员伤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216点，升440点，总成交金额162亿9千几万。腾讯控股470.2，升2.4。宁德时代624.5，升16.5。阿里巴巴130元，升4元。小米集团30.32，升1.3。盈富基金26.38，升4.8。中心国际74.35，升3.45。友邦保险87元，系87.1，升2.05元。先惠柴动力41.9，升3.26。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4， 日元 157.02，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59， 人民幣 6.828， 英磅對美元 1.358， 歐元對美元 1.172， 澳元對美元 0.72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 港金報 43,035 元，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98.22 美元，卖出 4599.6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嘅中線咧係有壞車噶，目前咧一大車多，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嘅中線，由於有壞車，目前咧一大比較車多。而另外屯門五樓路嘅火警咧仍然處理緊，近住青翼路咧現時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噶，大家經過咧記得要留意翻。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咧，南地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了。还有之前沙田围路的水管急收都已经处理好，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的部分行车线已经重开。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街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返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多车的，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骏业街，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带呢都比较车多㗎，而家车龙就去到海滨汇。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记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系
5: 运动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7: 自在早晨，陈永业。
8: 剩翻21分钟嘅节目，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住我，直到十点。早前收到呢一位台湾嘅女歌手离世嘅消息，今日系佢嘅冥寿。1963年啊，喺新竹出世，佢系原住民嚟嘅，属于泰雅族。佢就系千百惠，1983年出道出唱片，亦都担任电视节目主持。90年代同内地嘅作曲家高大林结咗婚之后，定居北京，可惜去年因为急病离世。

千百惠早期的一首作品，合唱的陈美威，想你的时候。另一位呢，都是来自台湾的艺人，在今日出世的，就是胡卫中，1958年在台北出生的，一出道呢即刻担任呢一个女主角噶啦，咁就系1979年嘅电影《欢颜》啊。咁而80年代佢来港发展啦，咁拍过啊《福星高照》啊、《神探朱古力》、《霸王花》等等嘅电影嘅。80、90年代一共出版过4张嘅专辑啊。第一张咧就系1983年嘅《离别的叮咛》，以下呢一首歌。熟口熟面咯，嚟自佢91年嘅专辑《城市行囊》。

用佢不靓声唱咩歌都咁好听。国语歌、英文歌 ，Stories 佢系齐豫。提醒你啊，今日咧就系国际消防日，每年咧就设定喺5月4日，目的咧就系向消防员致敬，纪念殉职嘅英雄人物，亦都提醒大家吓对防火嘅意识啊。

熱血英雄。是我們港台的劇集《火燭救兵》的主題歌曲，唱歌的是劉德華。講到英雄，消防真是很多很多的英雄，多謝他們不辭勞苦。除了救火之外，有時候不見了什麼東西，救隻狗啊、貓啊，都要出動到消防員，真是勞苦功高。好了，這個時候這首歌送晒俾所有消防员，嚟自一部电影叫做《英雄地之小都会》。我哋有陈松伶，我爱上了英雄，亦都系今朝早自在早晨嘅最后一首歌。

好快去到早上十点，一阵间有三小时香港暖流，有乐仔，有小玉，仲有直直陪住大家三小时。至于听朝早，我哋同样时间八点见，依然有好多靓歌送俾你嘅自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金管局公布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股票投资录得亏损，债券和外汇就录得投资收入。首季港股亏损50亿元，连蚀两个季度，亏损按季扩大超过19%，按年就由盈转亏。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和五四运动10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中联办副主任孙尚武、外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副局长谢志祥以及多名特区政府问责局长等出席。现场亦有1200名青少年制服团队和中小学生参与。升旗礼在早上8点举行，现场奏唱国歌、国旗和特区区旗，其后升上旗杆。20名青年代表在一众嘉宾见证下宣读五四宣言，表明新青年薪火相传，亦敢担当，保国家、爱香港，共创辉煌。警方今年首季录得9427宗诈骗案，宗数与去年同期相若，总损失金额大约18亿5千万元，较去年同期多近3亿元，升幅主要来自60岁或以上人士的案件，当中最高金额的单一案件涉及一名67岁外籍商人，透过社交平台认识自称投资专家的骗徒，并发展网恋关系，被游说投资加密货币，最终损失8400多万。警方发现年长人士受骗人数和损失金额都明显增加，首季就有329宗，共损失大约3亿3千万元。另外，警方去年就年长人士受骗个案展开调查，电话访问超过1000名受害者，70%以上60至69岁，住在私人物业，教育程度高，具投资经验的年长人士属高风险受骗群组，有受害人平均28日后先相信自己受骗。警方分析，受害人每延迟一日报案，每日损失平均增加10000多元。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4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男子性命垂危，事件仍在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英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有人从一架汽车内开枪射击，警方说事件是无差别的暴力行为。布里克斯顿距离伦敦市中心大约10分钟车程，是一个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街区，亦是伦敦极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果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1-2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1-2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235点，最新报26233点，升457点，总成交金额562亿4千几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8升4.8，腾讯控股473.8升6蚊，小米集团31.4升2.38，阿里巴巴131.9升5.9。宁德时代625蚊升17蚊， 中心国际74.4升3.5，友邦保险86.95升1.9，惠柴动力43.98升5.3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644，瑞士法郎10.03，澳元5.648，加元5.766，新西兰元4.632，欧元9.187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港金报43,035，跌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2.57美元，卖出4,613.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中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丁九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乜车龙噶，咁主要挤塞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同埋荃湾维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间中7级，后转吹东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6: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或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7: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6: 梗系冇啦。
7: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6: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7: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8: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

0: 早晨，早晨，早晨，
1: 早晨，乐仔，
0: 早晨，咁多位，2026年5月4日农历方面咧系3月18日啊，星期一早上10:11，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有我邓添乐，
1: 同埋袁婉玉，
0: 仲有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夜晚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之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会比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之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
0: 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6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方面系属于中等嘅。又嚟到一个星期嘅开始啦，咁啊各位你有机会记住要精精神神，咁啊要勤做运动啦，要食得健康啦，同埋要揾一啲咧自己中意做嘅事啊。
1: 冇错，每日起身啦，当然做一啲自己喜欢嘅事咧系最开心啦。我知好多老友记咧，可能日头中意去晨运啊，中意去饮茶，约下朋友仔或者打麻雀咧，大家都有各自嘅兴趣噶。
0: 系啊，有一啲嘅老友记咧就中意唱下歌仔啦，唱下戏曲啊，又或者约翻生五知己咧去社区中心，又或者去 K 房度唱 K 咧，都唔少。讲到唱 K 咧，乐仔最近有一个新嘅体验，
1: 系唱 K。嗱，平时我哋唱 K 就会觉得会唔会去啲铺头啊，一间房啊唱 K 啦。乐仔，你系咪去咗呢啲唱 K 嘅地方啊？
0: 冇错，都系去一间房，都系咧同过往一样啦。限时可能啊两个钟头、三个钟头，你喺入边咧就可以任唱咁样噶啦。咁、但系咧呢、這个有啲唔同、啊。因为最近周末放假啦，乐仔咧就同埋太太啦，就去咗深圳度玩咗两日啦。咁啊，太太未试过喺深圳度唱 K， 佢就话啦：，我都想试下，听下同香港唱有啲咩唔同。咁我就话：，好啊，试下啦，未试过。咁啊，因为嗰一日咧系夜晚，加上系周末啦，咁所以就比平时略贵一啲。咁但系因为唔紧要啦，未试过啊嘛，咁入到去啦，间房好大啦，
1: 哇！
0: 不过我哋两个人啫，因为咧佢逼我哋咧一定要中房啊，因为周末咧个消费要高啲，咁样如果唔系平时细啲都得噶啦。咁嗰个房有啲咩特别咧？就系而家咧。佢多咗好多咧新嘅玩法喎。
1: 因为平时咧，我哋以前嗰啲可能都系唱下歌啊，最多可能身边有啲小游戏、小啲玩嗰啲，嗰啲咩又
0: 骰盅啊，
1: 或者有啲大少少可能足球机咁样啦。
0: 啊，系啊，系系、啊，有啲会有嘅。咁、今次咧，除咗唱之外咧，就发现咗有啲好得意嘅嘢。首先就系咧。AI 啊，
1: 吓
0: 系啊，
1: 点样融入喺入面啊？
0: 即系而家成日话人工智能啦，佢有个 AI 嘅评分器，就系、是、佢你唱歌嘅时候咧，佢有啲分数嘅，音准、音色、节奏、气息，
1: 唱完歌之后帮你打分。
0: 你一路唱一路打分噶啦，已经一路唱一路唱一路睇你个分数。会慢慢升上去啦，同埋呢咁可能大家都有睇电视节目呢，都发现有一个电视节目最近係唱歌呢，咁你只要唱准唱啱嘅音，又或者嗰个节奏啱呢，就话有礼物有回赠咁样呢，有一啲奖品咁样啦。
1: 係即係佢每唱嘅每一粒音呢都同你计算緊㗎啦。
0: 係呀，你一定要好准好准嘅。而家呢 K 房都有呢一啲功能。
1: 哇！咁你一边唱就一边评分噶咯，
0: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因为嗰个电视节目咧系可以同人哋比赛嘅，咁你呢个有冇得同人比赛噶？
0: 都得
1: 吓，
0: 好犀利！
1: 咁你同太太两个比赛？
0: 唔系同佢比，
1: 系同
0: 唔识嘅人比，
1: 系同全国歌手一齐，
0: 全国歌手比。咁一开始咧，即系一路唱一路跟住，已经觉得好玩噶啦。即系以往可能唱机望住啲字幕，今次要望埋，我有冇走音咧？个音准唔准咧？佢会你争少少都掂唔到噶。即系咧就好得意咧，就一路跟住话，今次不如试下咁唱啦咁。开始咧喺个屏幕度见到有啲特别嘅广告，啲广告就系人下战书，
1: 远在浙江嘅陈先生。
0: 真系噶，系啊，佢你会见到有个来自上海，佢化名咁啊，小玉啦，当佢化名小玉，佢拣咗三首歌，佢就话啦，嗱，我哋呢三首歌，我发起挑战，你嚟挑战我，我当陈奕迅嘅呢一首 K 歌之王咁样。佢话嗰个。

0: 挑战嘅奖励系啲咩咧？有唔同嘅，有啲就系、一杯饮品，
1: 嗯，
0: 有啲就系一个果盘咁啊。即系我就心谂，哦，几好啊！赢咗嘅话，我有果盘食咁啊，
1: 即
0: 系
1: 有啲钱嘅回赠咁样。
0: 系啦，系啦，系啦、嗯。后来发觉咧，原来系咁嘅，即系我假如我同小玉斗啦，我输咗咧，我系要请翻小玉食果盘嘅。
1: 哦，咁又喺个喺嗰个荧幕度，你就揿咁样揿，诶、送出呢、這个钱。诶、
0: 佢赢咗，佢可以直接去出边兑换咯。
1: 咁夸张，
0: 系啊，
1: 太有趣咯。
0: 系啊，之后就诶试下啦，咁因为果盘要49蚊，好贵啊，所以我净系拣咗一个咧，个人挑战9.91支饮品。
1: 系
0: 咁10蚊，我觉得唔紧要啦，玩下啦咁样。嗰首歌咁啱我又识唱，
1: 点啊成绩点啊？
0: 咁我就即刻认真起嚟啦。
1: 咁啊，平时都练开歌噶啦，
0: 系啦。咁啊，究竟乐仔能唔能够？赢出呢一个嘅对战
1: 咧，
0: 一阵翻到嚟咧会讲下乐仔究竟喺呢一场比赛当中有冇胜出啊！除此之外咧，亦都会介绍我哋今日嘅节目流程，唔好走开啊！你听紧嘅系香港联流啊！

0: 陈奕迅嘅 K 歌之王信会讲到乐仔喺周末期间咧就去咗深圳玩啊，同太太咧就尝试喺嗰度唱 K， 就发觉咧好得意，而家咧会有 AI 评分之外咧，仲可以跨区。同全國不同的高手對戰，
1: 是啊，當時樂仔就被人發起了這個九個九的挑戰，而樂仔一向都練開歌啦，對自己聲即係聲線啊，歌喉都很有信心嘅。咁最後結果點樣呢？
0: 冇錯，咁我就佢話掃熒幕嘅 QR code，
1: 係，
0: 咁我就一掃，掃完之後咧，立即就起歌噶啦，
1: 立即挑戰，
0: 即刻起歌，係即刻起歌，一掃完即刻起歌，
1: 係冇得深呼吸一下禮啦，
0: 冇啦，咁我就即刻嚴陣以待，
1: 係
0: 比平時唱得更加認真，
1: 投入感情，
0: 係，然之後就更加望住佢嗰啲高高低低嗰啲 AI 評分咧，嘗試一下盡量唱準啲。
1: 其實難唔難咧？一邊望住嗰個評分，
0: 難啊，
1: 仲要記歌詞，
0: 好難啊！最後咧，我就發覺我對手咧長期維持喺85分啦，
1: 嚇，好高分喎、
0: 啊！我一直望住我自己係75分。我就知道我呢一杯飲品冇噶啦，
1: 就輸咗呢個10蚊啦。
0: 輸咗噶啦，不過都好過輸咗個果盤，果盤貴啲。
1: 我唔信咯，我哋要等阿樂仔唱兩句嚟聽下，係咪真係？
0: 好，準備起歌。唔係，我發覺咗咧有個難處，因為咧嗱，我當真係頭先嗰首歌，
1: 係K 歌之王
0: ，K 歌之王是我咁樣啦，即係可能係唱個 K 歌之王是我，因為咧嗰啲 AI 評分咧，佢要你每粒音咧拖到。真係同佢一樣啊！即係 K 歌之王是我，唔可以 K 歌之王是我，佢就唔計你分咯。
1: 即係唔可以唱出個人特色嘅，一定要根據個系統。
0: 根據系統嗰種咧，嗰種好準。
1: 嗰個標準。
0: 係啦，佢先至會俾話，哇！你great 你成功咁樣。如果你中途斷咗咧嗰個音，佢就當你冇分咯。
1: 但係唱落去咧，又會好似機械人喎，其實。
0: 會啊，但係咧純粹玩就覺得幾好玩咁樣咯。
1: 哦，不過都係一個有趣嘅挑戰嚟嘅。
0: 系啊，
1: 我用五台之后都可以发起呢个挑战。
0: 系啊，发起五台之后挑战，我哋又整个 AI 评分咁样，所以好多新嘅事物啦。咁啊，唱 K 都好多新花款嘅。咁啊，大家都有机会去试下玩下。咁我哋香港联流嘅团队咧，都会继续同你搜罗多啲唔同好玩嘅嘢咧，同我哋嘅旅游记介绍一下。咁好玩嘅嘢咧，我哋一阵都仲会有嘅，因为咧我哋10点钟到1点钟三个小时节目啦，有歌听，有访问啦，仲有游戏玩添嘅。10点钟到11点钟，首先一阵翻到嚟咧，有两个环节先嘅。
1: 首先有我哋嘅老歌关键字啦，嗱，今日同大家挑战嘅两组关键字咧，就大家可以估下啦，一边听下又听，估唔估到系边两首嘅老歌啦？嗱，我哋就冇用 AI 去评分嘅，系啦，我哋都好轻松嘅，同埋即系可以了解一下背后嘅资讯，同埋大家一齐欣赏下歌曲嘅。
0: 系咁啊，而今日大件事方面啦，会翻去1953年嘅5月4号啊，当时咧有一部巨著。就得奖啊！到今日咧，呢一本书都系依然有好多人去收睇嘅。咁一阵咧，我哋就可以去到认识一下啦。而去到11点钟至12点钟咧，有埋电视部分啦。有听开嘅你咧，都好熟悉噶啦。打开埋港台电视31，我哋今日咧会有拜见师傅啊！今日咧会请嚟有海洋废料升级再造企业嘅创办人张永同 Lydia 咧上到嚟话。
1: 系啊 ，Lydia 咧，从细咧就好中意潜水，同埋咧有参加过一啲嘅水下嘅清洁活动啦。原来佢发现咗咧喺海底海洋咧有好多玻璃樽啊、塑胶废物咁多海洋垃圾，点样做咧？一个人又做唔到咁多，佢决定咧将呢啲废物咧俾啲新生命同埋新故事佢。因此咧，佢积极参与环保活动，推动海洋保护同埋微塑胶研究啊。
0: 系啊，咁究竟咧常见嘅海洋废料有边啲种类咧？可以转化成点嘅模式？样咧，当中又要啲咩嘅步骤咧？一阵 Lydia 就会同我哋讲下噶啦。极速15秒，今日咧亦都会为你送上嘅。想玩游戏嘅话，打嚟1872312，有两位听众观众参与，成功胜出嘅话，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啦。而去到12点钟到1点钟，我哋咧亦都会开放1872312啊。逢星期一，我哋最后一小时咧会讲当年啊，我哋会进入呢个当年博物馆。
1: 系啊，我哋三个咧就会化身成为导赏员，同大家一齐。睇下咧，当年啊，一啲哇好耐以前会用嘅嘢，而家有啲咩故事咧？同埋我哋都欢迎咧，各位五台之后咧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下。
0: 系啊，咁啊，今日咧讲嘅呢一样嘢咧，好大个嘅，我相信咧。家家户户都有噶啦，
1: 系好实用噶。其实佢真系到而家咧，大家都会用噶。
0: 系我真系会好好奇，点解系呢几只色咧？同埋当年佢系 点诞生嘅咧？
1: 我会好好奇点解佢可以装咁多嘢都唔烂咧？
0: 系好实净嘅，系啊系啊，搬屋啊，
1: 买嘢啊，
0: 买嘢啊，
1: 有时可能系佢又大又细噶嘛，可能我出街买餸我都用佢噶，
0: 系，
1: 同埋而家都会变成一个潮流特色嚟噶。
0: 系有啲衫啊，都会攞佢嚟做主题啊。咁一阵咧，最后一小时我哋博物馆见啊。喺呢个时候，我哋听到一首歌，一阵翻到嚟咧，我哋就会有老公关键字啊。

0: 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员。你想查询的是
1: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0: 今日的老歌关键字是

0: 日嘅老歌关键字就系洛神啊。讲到洛神，就会联想起各位七步成诗嘅才子曹植所写嘅《洛神赋》啊。咁啊，唐代学者李善就认为啦，曹植嘅大嫂甄氏咧就系赋中洛神嘅原型。而讲到洛神咧，亦都会即刻令我谂起一套电视剧集嘅。
1: 系啊，细个咧喺呢个电视度成日睇到噶。
0: 系啊，同埋我唔系太记得边个饰演洛神添。边个先洛神？等我谂一谂先，等我记一记翻起边个做洛神先。
1: 系啊，咁讲翻甄氏啦，就系、是、三国时期咧，大家都知道嘅大美人啊，就好似洛神一样咧，受爱惠中。咁但系咧，曹植咧虽然好中意甄氏，但甄氏嫁咗俾佢阿大哥啦嘛，得唔到爱人嘅曹植咧好伤心。但系后来咧，甄氏咧仲被呢个佢嘅大哥系啦，但系大哥就赐死。自此两个人咧就阴阳永隔啦。可能是因为甄氏和洛神一样拥有这个倾世的美貌，情路坎坷，后人认为甄氏就是洛神的转世。
0: 是啊，醒起了2002年的洛神电视剧集洛神，当时呢就是由蔡少芬所饰演的。
1: 哇，是啊，我记得啦。
0: 是啊，那个古装扮相到现在依然是大家会记住，而且是很漂亮的。咁啊，甄氏咧究竟系唔系曹植心中嘅洛神就不得而知，但系真正嘅洛神咧，其实就系古代神话当中伏羲嘅女啊，咁啊又叫做甄伏啦，咁啊，因为咧洛神咧御溺溺毙啦，而成为洛水之神，自此就叫洛神啦。虽然佢美貌无双，不过咧就得唔到幸福美满嘅爱情，而佢嘅丈夫何伯咧亦都风流盛盛，娶得美人归，但系依然都作为拈花惹草。令到洛神咧成日都非常之郁郁寡欢嘅。
1: 有一日，洛神喺河边遇到擅长射箭嘅英雄后羿，两个人一见钟情。河伯知道咗妻子移情别恋之后，好嬲啊，化身成为一条白龙喺河入面游嚟游去，直至去发泄心中嘅愤怒。点知引起河水泛滥，唔少无辜人类就此就咁浸亲啦。后羿认为呢条作恶嘅白龙正系河伯嘅化身。决定要为民除害，即刻拎住只弓箭，一箭射咗河伯嘅左眼。
0: 河伯中箭之后落荒而逃，虽然佢心有不甘，不过佢呢都知道啊，有办法可以去到呢整蛊到佢嘅，於是就去告状啦，就向天帝诬蔑洛神同埋后羿系佢哋做㗎。天帝听完之后呢就决定要棒打鸳鸯，罚得后羿永远都唔能够成仙，亦都将洛神贬下凡间去到转世。洛神倾世嘅美貌，可光可泣嘅爱情故事，令到好多后世嘅文人啦、墨客都思如泉涌，争相歌颂。有人呢形容美貌又冇美好爱情嘅故事嘅时候，就会讲到呢洛神呢一个代名词啦。而今日我哋呢嘅老歌就系拣嚟有李宝莹所唱嘅《洛神》。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1: 由谭健智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0: 国剧八三零，滤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三个老歌关键字就是 Jack 桥。Jack 桥咧，顾名思义啦，就是由雀仔所组成的桥啊。咁啊，相信咧，女友记得好熟悉噶啦。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当中，牛郎同埋织女咧就俾银河相隔，只系允许佢哋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咧，系透过呢一条咧由各地起雀飞嚟搭成嘅桥相见。咁啊，后来喺唔同嘅经典诗词当中都被引用啊，仲引申咗咧成为能够连结男男女女之间良缘嘅事物添啊。
1: 今日咧，我哋介绍另一个爱情故事咧，都系引用咗雀桥啊，就系话两个人冇办法有美好。结果而呢个故事咧就系讲南宋前唐名歌艺苏小小才貌双绝，合意为怀，但名声就远播。有一日苏小小咧去西湖嗰阵就邂逅咗上国公子元屈，两个人一见钟情。咁但系咧元屈咧就未有向佢嘅上国父亲就讲，私自同佢结婚啦。两个人咧终日咧游住西湖去作乐，生活好开心噶。
0: 但系有一日，苏小小喺岳王嘅坟边，偶尔听到穷书生鲍人咧就放声长笑，抒发胸怀，听到觉得咧啊呢、這个人志向好远大，于是就资助佢上京赴考啦。呢、這、一个时候，好色嘅新任知府贪恋苏小小嘅美貌。强行咧都逼佢陪伴，苏小小唔肯屈从，好彩啊，阮屈咧就救咗佢。后来相国阮道抵达杭州，咁啊孟浪咧又乘机咧去到诬蔑呢一个阮屈，咁啊就话佢沉迷苏小小嘅美色，挥霍钱财。咁啊相国大怒之下，亲自咧就闯到呢一个苏小小嘅住处，将阮屈咧就带翻去相国府啦。
1: 苏小小咧，直辞之后咧就好伤心啦，又病埋添啊！无奈之后，佢收到鲍人嘅来信，话佢已经咧考中功名，终于可以施展抱负。同时咧都知道咗阮屈咧翻咗屋企之后被父亲逼婚，反抗嗰阵逃出相国府，不幸失足堕楼丧命。后来鲍人高中得官，衣锦还乡，专程嚟拜访苏小小。佢咧弹琴唱咗一首歌，去感念佢哋嘅知音情谊。而苏小小咧喺呢个动人嘅琴声中就离世啊！
0: 呢一个故事咧就系属于苏小小嘅故事。而今我哋拣嘅呢一首老歌咧，亦都当然系有关啊。歌词提到啊，无力春任难逐雀屈，反向使用呢一个雀桥，指两个人咧冇办法再续前缘。一齐听一下呢一首由张宝芝所唱嘅《苏小小》啊！

0: 时间翻去1953年嘅5月4日啊，当年今日美国作家海明威凭住佢嘅作品《老人与海》啊，就获得咗普纳兹奖。而《老人与海》亦都令人哋立即联想到咧坐喺海边嘅老人家。但系其实海明威笔下嘅《老人与海》故事啊，系讲啲咩嘅咧？小康，你有冇睇过呢一本书啊？
1: 我冇睇过呢本书，不过呢佢真係经典巨作啦，成日都见到嗰张画啊，同埋呢好多学教科书入面都有讲到嘅。不过我知道啦，今日呢我哋大件事会同大家分享呢个故事啊，就喺圣地牙哥呢有一个老渔夫，一年84日呢都冇捉到一条鱼。於是圣地牙哥嘅学徒呢就被父母呢就逼去帮另一隻船去做嘢喎。但呢个学徒啦每日都帮圣地牙哥嗰度呢就係准备捕鱼嘅用具啊，一日咧，两个人倾偈，直至到学徒离去，圣地牙哥咧就瞓着咗。佢梦到咗佢细个嗰阵经历同埋所见景色啊。
0: 隔咗一日，圣地牙哥佢就划住一只小船出海，佢捉到一条小金鲳鱼。夜晚咧又钓到一条好大条嘅马林鱼。呢一条鱼好重好重，冇办法拉出水面，反而咧仲牵引住船去到更远嘅海域。圣地牙哥坚持咗成晚。终于啊，睇到呢一条嘅马林鱼，原来仲长过佢只小船啊！圣地牙哥欣赏紧呢一条同佢拼搏咗一晚嘅鱼，而喺夜晚呢一条马林鱼嘅动静呢，就吵醒咗瞓着觉嘅佢。隔咗一日，马林鱼开始兜圈打转，咁啊，而圣地牙哥咧就将马林鱼拖咗上嚟，仲用鱼叉吉佢。之后呢仲将佢绑在呢一个船尾度拖行添噃。
1: 鲨鱼呢闻到马林鱼嘅血腥味，咬咗马林鱼啲肉啊。圣地牙哥呢就杀埋个鲨鱼，代价就係失去咗佢支鱼叉。佢就将把刀呢绑喺个掌上面做长矛，喺刀刃断开之前又杀多3条嘅鲨鱼。喺圣地牙哥返到屋企之前，马林鱼呢已经俾人呢咬到得返啲骨啦。於是圣地牙哥返到屋企嗰陣就放住绑喺船尾嘅马林骨嗰、那个马林鱼嗰啲骨呢就唔理佢啦。之后有一个渔夫呢度出原来呢条马林鱼有 5.5公尺咁长啊。游客呢将马林鱼嘅巨大骨头呢以为就係鲨鱼嘅骨头。而圣地牙哥回到乡下嗰阵，梦到喺非洲沙滩上面嘅一只狮子啊！
0: 哇，其实好多冒险故事佢系啊，佢出海咧经历咗好多好多啦。咁啊，当然原著故事仲有好多细节啦。不过《老人与海》闻名于世嘅原因咧，就系展现咗佢极致嘅硬汉精神啊！好似头先个故事咁讲到啊。即使出到去好远好远嘅海域，遇到好多嘅风浪，遇到鲨鱼都好啦，依然能够咧翻翻去佢嘅家中，甚至咧可以梦到好多冒险嘅画面嘅，亦都透过海明威嘅写作手法啦，塑造咗一个喺逆境当中绝不屈服、虽败犹荣嘅经典形象啊！咁今日咧拣嚟咗嘅就系徐小凤姐嘅《老人与海》

0: 啱听过咧，就系徐小凤嘅《老人与海》啊，有机会嘅话咧，你有机当系睇一睇《老人与海》呢一部巨著啊。咁啊咧，刚才我哋就已经经过咗老歌关键字同埋今日大件事啦。一阵咧去到电视部分咧，我哋就会有另一个环节叫做拜见师傅啊。今日请嚟咧就系海洋废料升级再造企业嘅创办人张明同 Lydia 上到嚟，讲嘅就系点样将海洋嘅垃圾转化。
1: 系啊 ，Lydia 咧以前细细个咧已经好喜欢海洋噶啦，咁喺参加潜水同埋做一啲嘅水下清洁活动嗰阵，其实发现海底咧系好多垃圾噶，即系以前细个咧可能去海边玩啦，有时咧都会踩到下啲胶樽啊、胶袋啊咁样，其实咧原来呢一啲嘅垃圾咧对海洋嚟讲咧系其实好大污染，同埋好耐都分解唔到噶。
0: 系啊，因为乐仔咧之前都有去潜水啦。有時都會發現㗎，有好多好離奇嘅東西喺海底㗎，例如會有個膠桶啦，有個車胎啦。
1: 係啊，我有時見到朋友呢，佢哋可能去執垃圾呢，可能係膠拖鞋都會見到㗎、啊、可能膠樽呢啲垃圾，即係大家可能去行山啦，去玩水，有時呢冇留意留低咗呢，咁就永遠喺個海洋度㗎啦。
0: 係啊，同埋呢，因為又難分解啦，又重啦，咁所以可能你好多年返返去同一個位置睇到呢，依然都係喺同一個地方啊。咁 Lydia 呢，佢就決定帮呢一啲嘅海洋废物啦，赋予一个新嘅生命，咁啊就再去到做一啲嘅海洋保护同埋教育嘅工作嘅，咁啊阵间咧就可以听到佢嘅分享啦。其实乐仔咧自己都好中意咧，接触咧关于海洋嘅事物嘅，即系例如我会每去一个地方都会想去水族馆度了解一下、认识一下啦，又或者咧到夏天咧，虽然自己游水唔叻，但系都会想去海滩啊，去海边啊，嗰度行下睇下。
1: 系啊，我觉得海洋咧真系有一种魔力噶。有时候咧压力大啊，或者攰咧，你就算去海边行下，听下海浪声啊，望下嗰个大海洋，其实咧个人会平静好多噶。
0: 系，所以你识唔识游水噶咧？你
1: 小屋识啊，不过咧海洋度游水其实都有啲紧张啊，因为平时咧喺泳池游水咧，你戴住嗰个泳镜，你睇到噶嘛，但喺水底下咧，海洋下好似难啲噶。
0: 系啊，同埋海洋咧个浪好劲啊！我记得有一次就去潜水咧。未出发咧，喺海边咧，嗰个浪抛到我咧，已经系好高好低，
1: 咁好紧张落去嗰下。
0: 但系咧，正正喺海底，其实系反而平静过喺海面噶。所以好多时候咧，话如果海浪好劲嘅话咧，你潜水咧反而系会舒服过喺海面度浮下浮下咯。
1: 但系最紧要系嗰个勇气，系咪落水嗰下咧都系要啲即系鼓励自己咁样？
0: 要啊，有机会咧都可以同乐记详细再讲多啲关于潜水嘅事啊。咁而家咧听多首歌，咁啊而乐仔同埋小旭咧都要过去电视部分准备。我哋稍后咧电视部分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上楼的继续是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早上8点几，已经有不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入内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10多年的欧小姐表示，知道单位严重损毁，希望可以攞返一些纪念品。她说自从3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怎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欧小姐带同鲜花到场，表示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说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好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一起返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上楼机会。湾仔一名外籍女子堕楼，4个途人受伤，警方早上8点几接获指皇后大道东246号一间酒店有女子由高处堕下，现场证实不治。事件中有3个女途人和1个10岁男童受伤，包括被玻璃碎片割伤，送院治理。警方正调查女子的堕楼原因。公立医院部分病房探访时间将会延长，目标在7月底之前全部实施。其中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已经率先推行。医管局代理高级行政经理邓少强说，主要对象是儿科、复康、疗养、护养服务和舒缓治疗宁养病房，涉及超过160个病房，占整体病房大约20%。邓少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病房原本每日探病时间5至6个钟头，除了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外，其他病房探病时间延长9小时，尽量让病人家属有更多弹性。立法会议员陈海欣就关注延长病房探病时间对人手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将会投入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战机、多领域无人作战平台以及15000名军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航行自由。另外，据美国官员透露，新的霍尔木兹海峡倡议未必包括美国海军舰艇为商船护航。其中一位官员表示，美国海军舰艇将会在附近待命，以防伊朗军方袭击途经海峡的商船。官员仲表示，美国海军将会向商船提供海峡最佳航道的资讯，尤其是在未遭伊朗军方布雷的航道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各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1-2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1-2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297，最新报26298点，升521点，总成交金额891.6亿万。 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4升5.4，腾讯控股477.6升9.8，小米集团31.76升2.74，阿里巴巴133.6升7.6，宁德时代628.5升20.5，中芯国际74.5升3.6，恒生中国企业90.9升2.02。华虹半导体121.2升7.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643，瑞士法郎10.031，澳元5.648，加元5.764，新西兰元4.634，欧元9.1865，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9。港金报42,935元，跌1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5.75美元，卖出4606.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咧，由于有滑车，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翠屏南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有滑车，依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翠屏南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兆辉台。而另外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就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同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比较车多噶，依家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埔公路六合村方向九龙，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方向九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揾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5: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的本地生活。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09，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有邓添乐，
1: 有袁婉玉，
0: 逢星期一啊，有睇开嘅你都唔陌生噶啦，我哋会有
1: 拜见师傅，
0: 师傅，冇错，今日咧呢一位嘅嘉宾朋友非常之年轻啊，
1: 系啊，同埋咧佢都非常之活跃啊，佢话咧佢最中意其中一个活动咧就去潜水，
0: 系头先咧喺访问之前咧，我哋已经认识咗啲关于潜水嘅手势啦，包括呢、這个，
1: 呢个啦，
0: 學習潛水同埋喺海洋嘅期間咧，佢發現咗一啲嘢啊！佢發現咗唔點解咁靚嘅海洋會有咁多垃圾嘅咧？但係憑住一己之力咧，實在好難咧將成個海洋嘅垃圾清走嘅。
1: 係啊，但係收集到咁多個海洋垃圾，望住呢堆嘢點樣做呢？原來咧佢就化身呢個好有創意嘅一個少女啦。平時好忙碌啊，積嚟積去，積咗好多唔同類型嘅產品，今日帶上嚟同我哋分享啊！
0: 係啊，咁啊記住啦，稍後咧我哋都會有極速15秒嘅。如果你都想玩遊戲嘅話咧，打電話嚟18723112，即刻進入拜見師傅先啦。
2: 拜見師傅。
0: 開始我哋嘅拜見師傅，頭先我哋所講到呢個咁熱愛海洋嘅年青少女咧，就係海洋廢料升級再造企業創辦人張榮同 Lydia。Hello，Lydia 你好，你好，你好。

0: 有啲乜嘢會影響佢咧？咁呢一樣嘢就係點解我哋會開咗呢個工作室嘅原因，就希望可以有多啲人去知道呢一樣嘢。
1: 嗯，咁佢細細個咧好中意海洋啦，其實平時都會去下潛水啊，去下沙灘行下。你喺嗰個過程咧，你係咪發現到原來我哋嘅海洋海灘咧唔係淨得大海咁簡單，原來都好多奇怪嘅廢物出現㗎喎。
0: 係啊，就係我平時咧都好中意去沙灘啦。咁發現咧，除咗有好多貝殼之外咧，就有好多好細嘅一啲塑膠粒啊，或者一啲玻璃樽咁樣、玻璃碎片咁樣。咁、但係令我最深刻嘅咧，就係當我學咗潛水之後啦，咁潛咗落個大海嗰度，見到個海好靚好靚。但係另外咧，就會有一啲好大型嘅垃圾潛住一啲生物啦，或者珊瑚咁樣嘅。咁嗰個 moment 我就會覺得，啊，自己會唔會有啲能力可以俾大家知道多啲關於香港海洋同埋點樣可以幫到佢咁樣嘅一啲方法咯？
2: 係，因為咧樂仔之前都有學過下潛水啦，即係好皮毛嘅啫，都好同意啊！就係咧好記得點解會無端端呢一度有個咁大嘅車胎嘅咧？又無端端點解呢度有個膠桶嘅咧？但係明明海中心嚟嘅喎，我就會好好奇啦。咁究竟啲廢物係從何而來嘅咧？點解會無端端嚟到呢一度嘅咧？咁開始嘅過程當中，你係咪自己都做咗好多資料搜集，請教咗好多人？去到認識多啲海洋，豐富咗自己嘅知識先。
0: 都學咗好多，特別咧係潛水嘅時候，我會參加一啲鬼網嘅一啲清潔活動啦。
2: 啊，鬼網
0: 嘅。係啊，鬼網嘅意思咧，即係一啲廢棄嘅漁網，俾人抌咗落個海嗰度，因為有啲漁民佢哋捕魚啦，咁可能棘住咗嘅時候咧，佢哋剪開佢係易過佢哋去扯翻佢上嚟嘅，同埋都會平啲嘅。咁所以佢就會寧願留翻嗰個網喺嗰度。咁呢一個網就叫做鬼網啦，因為好容易可能會 trap 咗一啲唔同嘅生物啦。咁我有一次最深刻嘅係困住咗一條魚，同埋有魔鬼魚都試過，係啊，都會見到呢啲情況。咁所以就會諗緊點樣可以將呢一樣嘢去俾其他人知道多啲咁樣。
1: 係啊，咁但係咧，如果當時見到咗有咁多嘅情況啦，咁多海洋垃圾，可以點樣做第一步咧？點樣開始咧諗起咗即係成立而家呢個企業嘅諗法啊？
0: 咁其實就係因為其實我就知道好多人其實都好關注海洋呢一樣嘢，但有陣時就未必知道點樣可以做到第一步啦，或者冇乜信心自己可以帶到一個好大嘅 impact 出嚟嘅。咁所以我哋工作室嘅成立咧，就希望可以俾多啲人去了解多啲先。咁由當佢哋了解咗啦，咁知道有呢樣問題，咁自自然然就會關注多啲呢啲問題，最後就會可以願意去 take action 去做保育咁樣咯。
2: 成日就話啦，起步係最困難嘅，因為起步嘅過程當中咧，唔係淨係靠自己啦，你要有拍檔啦，你要有資金啦，又或者要有一個好好嘅方向啦，點樣發展落去咧？大家係咪支持嘅咧？咁嗰陣時咧，花咗幾長嘅時間去到籌備，喺籌備嘅過程當中，又有冇問下不同嘅人嘅意見？花咗幾長嘅時間左右咧？
0: 都花咗好耐嘅時間去考慮呢一樣嘢嘅，因為其實自己本身好中意做手工啦，但係就唔知道呢一樣嘢咁樣嘅轉化有冇人中意嘅，咁所以一開頭都會以一啲市集嘅形式去見到一啲唔同嘅audience 先啦，咁就睇下佢哋會唔會都中意啊，都了解呢一樣嘢，同埋好多人過到嚟睇完之後就覺得原來呢啲係海洋廢物嚟㗎，原來都可以咁靚，呢一個感覺其實已經好滿足到，亦都令到我推示到我想再做大啲咁樣咯。
2: 係，因為咧喺港台電視三十一嘅你咧，都會見到喺小旭同埋樂仔面前咧，其實有 Lydia 咧所帶上嚟由佢親手所製作嘅作品，而每一樣咧都係由海洋廢物所轉化而成嘅。咁我哋陣間咧可以逐一去到介紹，究竟佢係由咩嘅海洋廢物所轉化而成嘅咧？不過咧喺呢一度咧都想俾聽眾觀眾認識多啲。你本身咧讀生態學啦，咁純粹我哋平時見到啦，哇呢度有垃圾啊，哇好污糟啊，咁會影響到佢美觀啊。但係咧，可唔可以都講多少少俾我哋認識，就係究竟太多或者一啲唔好嘅海洋廢物同埋垃圾，其實對一個生態有啲咩嘅影響，係會影響埋我哋嘅。
0: 咁最明顯嘅一個影響咧，就係塑膠嚟嘅。咁我哋好多時喺沙灘嗰度見到啲塑膠有大大小小啦。咁呢啲大嘅塑膠咧，其實會經過長年累月喺太陽底下照射咧，佢會變成會 break down 咗一啲細啲嘅嘢嘅。咁呢啲就係微塑膠。當一啲塑膠細過5mm 嘅時候，其實佢就會變成微塑膠啦。而呢一樣嘢點樣影響到我哋咧？就係呢啲微塑膠其實會俾魚食咗嘅。咁當我哋食個魚嘅時候咧，我哋又會食到呢啲微塑膠啦。其實我另外都做緊一個研究，就係食用魚嘅微塑膠嘅一個研究啦。咁暫時而家我睇咗好多唔同嘅一啲 sample 之後咧，見到其實魚肉入面都已經有微塑膠呢一樣嘢出現，所以都係一個令到我哋要繼續關注同埋減少用塑膠呢一樣嘢啦。
1: 即係可能喺我哋日常生活中啦，我哋以前可能咧掉咗啲塑膠，可能都會影響翻我哋嘅生活啊、環境啊。咁我哋一陣間咧可以繼續咧了解多啲咧，點樣用翻一啲嘅海洋廢物咧，整咗好多唔同嘅手工。

0: 出嚟。
1: 係啊，哇！同埋咧，雖然個海距離我哋好遠啦，但係咧都唔好諗到咧話同自己無關，分分鐘你落街買餸，其實食嗰條魚。長年累月咧，係咪都有研究話食好多微塑膠嘅話，其實對我哋身體嘅健康啊，等等都會有長遠嘅影響。
0: 係啊，呢一個都有唔同。研究是做緊一些影響的一個測試咁樣，所以呢個都是一個我哋要關注的地方。
1: 係啊，咁啊嗱，頭先講到啦，咁啊做了很多功課啦，真真正正啟動啦。其實真正啟動的時間是幾時呢？聽講其實都唔係好耐嘅啫。
0: 真正成立的日子其實就是上年九月尾的時候成立的。咁我哋就希望可以將一個海費啦變成一個首飾飾品咁樣嘅一個形式去推出先。
1: 係，先講下你日常啊，因為咧。大家就會話啦，哇！喺咁啊，海洋有咁多廢物啊，等等啦。咁你係咪每一日其實都要哇去呢個海灘，又去呢一個海灘？你嘅日常係點樣嘅咧？依家
0: 我嘅日常通常都會去沙灘嗰度去做淨灘嘅，因為呢一個地方就係可以揾到好多素材俾我去發掘下點樣去做唔同嘅嘢啦。咁另外就會去翻 studio 嗰度咧去做一啲打磨同埋一啲加工咁樣嘅。咁例如一啲手繩咧，我哋就要將佢打窿啦。咁另外我哋都要幫佢做清潔啊，去做翻一啲唔同嘅 sorting 咁樣。
2: 嗯，有冇話咧邊個沙灘係最多海洋廢物嘅咧？又或者你最常收集到係邊一類咧？
0: 咁我哋喺邊個沙灘？其實每一個沙灘都好污糟嘅，喺香港
2: 係啊係啊。
0: 咁我哋最常收集到嘅係一啲塑膠啦，一啲玻璃嘅碎片啦，同埋一啲漁具咧，我哋都會見到
1: 嘅。哇！咁係咪每次都真係可以一大袋咁樣攞走㗎？有冇一天係可能話今日都比較少啦，唔係好多啫？定係每次哇大大袋咁樣可以攞翻 studio 嘅咧？
0: 每一次都有一大盒嘅玻璃碎片先啦，係。
1: 哦，哇！好危險喎，其實喺海灘嗰度有玻璃。碎片咧，唔留意嘅话就可能会踩到脚啊，等等啊。
2: 系咁收集咗呢玻璃碎片啦，翻到去咧系点样开始创作嘅咧？
0: 點樣開始創作？我哋首先就係將佢清潔咗先啦。咁清潔完之後咧，咁其實咧，我哋可以再望下啲玻璃都得嘅，因為個大海咧其實幫我哋打磨咗一部分噶啦。我哋摸嘅時候咧都未必係話好尖鋭咁樣嘅，有啲佢經過長啲時間喺個海度咧，佢就會特別圓滑啲嘅。有啲就冇咁圓滑咧，咁我哋就要輕輕做一個打磨咁樣，你都係睇。
2: 所以咧，而家呢個盒入面裝住係你用唔同顏色牌啦，佢全部都係。玻璃嘅碎片嚟嘅，
1: 系喂，可以咧，大家同步都去到估下啦。究竟啊，即系我哋而家手上面呢个盒入边啦，有唔同嘅玻璃碎片，有唔同嘅颜色，大家又去到谂下啦。究竟其实佢哋本身系出自于乜嘢嘅物品嘅咧？咁我哋休息一阵，翻到嚟咧，一阵会有第二节嘅大件师傅啊。

0: 摆件师傅。
1: 继续第二节嘅拜见师傅，我系邓添立，
2: 我系袁景玉。
1: 系，除此之外咧，仲有海洋废料升级再造企业创办人张永彤 Lydia 你好。
3: 你好。
1: 系，上回讲到 Lydia 咧，细细个就好中意海洋噶啦，中意去潜水啦，中意去游水，就发现到啊，其实咧系有好多嘅海洋废物啊，佢好想出一分力，于是乎咧就揾咗个拍档，花咗一段都颇长嘅时间啦，正正式式喺去年咧，终于都實行佢呢個計劃啦，希望咧將佢所製造嘅作品啦，去俾更加多人認識啦，亦都咧去到關注多啲海洋保育嘅資訊嘅。而家喺你書屋咧手上咧就有 Lydia 咧佢收集翻嚟啦，同埋經過咗處理嘅玻璃喺度噶啦，小旭介紹一下你。
2: 係啊，我而家見到啦，佢係從唔同顏色都有嘅，從淺色去到深色啦，其實睇落就好靚，我喺我眼中見到，同埋咧每一樣嘢都好似可以變成一啲嘅飾物啦。咁其實佢哋係嚟自啲乜嘢嘅產品嘅？
1: 係咯，因為我見有綠色，
2: 係咯，有啲粉粉地色嘅喎，有啲係透明色嘅喎，
1: 係咯，又有藍色，
2: 仲有啲係啡色咁樣啦。
1: 係，
2: 其實佢哋係咩嚟㗎？
3: 咁其實咧，佢哋就係一啲玻璃製品嚟嘅，咁亦都大部分咧，我哋會見到其實佢係玻璃樽嘅來嚟自玻璃樽咁樣。
2: 玻璃樽係咪就可能係啲啤酒樽啊、嘢飲啊嗰啲？
3: 通常咧，我哋見到呢一盒咧會多啲係透明啦，或者綠色咁樣咧嘅原因就係因為香港嘅玻璃樽咧通常都係呢兩種顏色，咁所以我哋喺沙灘見到通常都係呢兩隻顏色。
1: 因為如果白色，我會即刻聯想到廚房，其實。老人家、老友記佢哋家庭主婦啊，用嘅醬料啦，醬料啦。綠色嘅話，我會即刻聯想某個牌子嘅啤酒啦、藍色我自己就都唔知道，都係應該係啤酒。
2: 啡色可能都係樽咯，
3: 啡色都係玻璃樽，都係啤酒嘅玻璃樽。
1: 哦，咁我應該知邊個牌子？
2: 係，你都係中意飲。
1: 唔係我唔飲酒，我今晚經過便利店見過咁樣，所以係咪代表住咧？點解會有咁多就係啲人喺沙灘談心？即係有可能係喺嗰度同啲朋友
2: 飲嘢啦，
1: 飲完嘢之後飲完咯，就咁抌咗喺地下，比較多呢啲情況。
3: 更加多都可能係可能出海嘅時候有啲人飲完啦，抌咗落個海嗰度，咁個玻璃樽由本身一個樽咧，咁就喺啲沙石咁樣沖刷，沖到上岸變成呢啲碎片咁樣咯。
2: 哦，有時所以你啲人喺海中心啊會有啲
3: party
2: 咁樣嗰啲，以為掉咗喺海中心冇人知道，但其實可能佢兜兜轉轉咧都會衝翻上岸咁樣。
1: 係，但因為咧我而家手上咧唔同顏色嘅玻璃碎片咧，我見佢哋形狀唔同啦，大小都唔同啦，咁係咪都會根據唔同嘅大小再去做創作同發揮咧？
3: 係啊，咁有啲大啲嘅咧，我哋會睇下會唔會擺落手繩嗰度啦；有啲細啲嘅，咁就會唔會做一個掛飾咁樣去。大頸鏈都係咁。
1: 係，我哋逐樣逐樣講下，因為咧今日見到戴上嚟嘅有鎖匙扣啦，有戒指，有手鏈，有頸鏈，仲有一個咧係燈嚟嘅。最初你哋所發明、所創作嘅第一樣作品係邊一樣咧？
3: 第一樣就係手繩。
1: 係啊，小旭你自己中意邊一條啊？咁多條當中。
2: 其實每一條都很有特色喎，可能我會第一眼會睇到係呢啲綠色咯，即係我會諗，呢只係綠色係咩嚟嘅？會唔會係翡翠咧？第一眼，
1: 其實似㗎，
2: 即係你遠遠睇會覺得，會唔會係石咧？石咧咁樣，咁但係其實係咪大家都有同我呢個同一個疑
3: 問？係啊係啊，咁其實去市集嗰度擺嘅時候咧，好多人都話，咦呢啲係咪玉嚟㗎？咁樣，咁我哋就話其實佢係一個海洋嘅寶石嚟嘅，咁就係海洋送翻俾我哋嘅一個禮物啦，就是、我哋。抌咗落去之後，佢咁樣用一個唔同嘅形式去送翻俾我哋，咁我哋就將佢轉化成一個手繩嘅形式啦。咁綠色，我哋會有綠色啦、透明啦、啡色都係我哋成日都會用到嘅顏色。
1: 係，同埋咧，每一個都係獨一無二嘅，因為咧玻璃嘅碎片咧，佢個形狀都唔同啦。喺我手上咧已經有唔同大小、唔同嘅顏色。咁啊，但係經過咗打磨之後咧，我發覺咧，其實佢個邊位啊嗰啲咧，都係特別柔滑同埋靚啲嘅喎。
2: 係，同摸上冇咁吉咯，其實係完全可以戴喺手
3: 上。係啊，係啊，係。咁其實個海咧已經幫我哋做咗大部分嘅設計㗎啦。咁我哋都係保留住佢原本嗰個樣啦，輕輕打磨嘅啫。因為我哋始終戴上手咧，咁都係安全為主咁。
2: 咁但係即一條手繩咧，其實都要時間嘅喎，同埋再加打磨，整一條要幾耐啊？其實
3: 整一條嘅話，應該都要一個鐘咁樣先去整。
1: 同埋我仲見到有一啲咧係唔同配色啦。 有啲積法又唔同啦。
2: 哇，咁咧呢度十幾廿個鐘，
3: 係咯，同埋
1: 除咗呢條之外，你係而家有幾多個拍檔嘛？一齊去做啊？你
3: 而家有一個拍檔，我哋 total 兩個人一齊去做。
2: 哇，所以每一條都係獨一無二，再加好有心思喺入面啦。
1: 係，同埋咧聽得出呢條其實好忙噶，真係先要去靜攤啦，然之後翻到 studio 咧就要做創作，要揀啦，都仲未計可能佢稍後會同我哋講會有一啲嘅教育工作啦，有啲嘅工作坊啦。咁啊，手繩咧同埋男男女女都適合啦，揀翻自己適合嘅顏色啦。咁但係有冇邊一啲嘅波咧，你會收集咗翻嚟發覺係真係唔得？呢、這、一個真係唔係太適當，會唔會都有個咁樣嘅篩選嘅咧？
3: 都會嘅，有陣時沖到上嚟咧，可能係得個樽嘅底啦，咁然後佢有個弧形噶嘛，玻璃樽嘅話，咁佢直接成個弧形出咗嚟嘅話咧，咁我哋就未必用到啦，咁所以我哋都會收集佢先嘅，咁就睇下之後會點樣處理，但係暫時就唔會喺我哋啲食物嗰度處理。
2: 係咁，我見到啦，嗱呢啲咧扁長呢啲就會做手繩咯。我其實我見到你有戒指，
3: 係
2: 咩？形式嘅樣咧，你會攞嚟做戒指咧？
3: 戒指咧通常就係細粒少少啦，同埋咧係厚身啲，咁所以就會係好似一個玉石啊，或者好似一個鑽石戒指咁樣嘅。
1: 係，因為我見到咧有啲比較大塊啦，厚身先至用到咯。因為所以你哋係要揀佢哋究竟適合做邊一種多啲咁樣。但係咧對比起其他材質嘅處理啦，這個喺製作過程當中會唔會因為佢係有啲棱角啊、尖啊等等咧，都處理嘅時候要特別留心嘅位置，
3: 都會特別注意嘅，係啦。咁有啲咧，佢打磨，即係佢沖到上嚟嘅時候咧，佢經歷得唔夠多嘅話咧，就會比較通透啲，同埋側邊個邊緣咧都會係可能會吉少少嘅。咁我哋就會嗰啲就會特登去再做打磨啦。但有啲沖到上嚟係真係超級圓滑嘅，咁嗰啲我哋就唔會再去特別去處理咁樣。
2: 咁而家呢度幾款產品咧，有冇話邊一款咧係大家特別喜歡同埋特別留意到嘅？
1: 特別暢銷
3: 係特別暢銷，特別暢銷嘅話會係呢三種嘅手繩啦。咁因為佢嘅意義比較大少少嘅，白色個部分咧你會見到佢幼身啲啦。咁其實都係我哋靜攤嘢時候收集到嘅一個漁網織成嘅。咁所以啲人都會特別中
1: 意。哦，原來呢一個繩都係由漁網，
3: 係啊，
1: 靜攤嘅漁網織成嘅，即係唔係喺出邊。即係用繩係漁網
3: 圍翻嚟，
1: 哦，明白，哇，好多變化喎都，
2: 係。同埋戒指嚟講咧，我覺得嗰隻色咧都會令人聯想起啲玉石咯，翡翠啊，大家係啦，咁大家都會好好奇咯，其實
1: 係咯。係咁啊，我相信頸鏈啦、手鏈啦、戒指啦，即係女士又特別喜歡啦。但其中有一個咧，我覺得咧，嗰個男士如果擺喺背囊咧。都會好靚嘅，同埋有唔同形態嘅。嗰個係咪鎖匙扣啊？
3: 係啊，呢個就係鎖匙扣嚟嘅。咁我哋就自己設計咗啦。咁呢一個特別係for潛水嘅人士嘅，佢寫住潛安，就希望潛水嘅時候可以平安嘅一個御守嘅形式。咁呢個都係我哋用海玻璃製作㗎啦。咁另外咧，下面呢度會見到有啲好似沙咁樣嘅嘢嘅。咁咧呢個就係一啲回收嘅玻璃樽，佢磨成粉嘅一個形態嚟嘅。咁所以全部都係一啲回收嘅物料去。
1: 係，即係除咗佢係可以塊狀，其實你將佢磨成沙，佢都係可以應用到喺你嘅創作裏面嘅。
2: 係，但係點解佢會有兩種唔同嘅顏色嘅？
3: 呢一個就係我哋自己加落去嘅一個顏色嚟嘅，就係一啲樹枝咁樣整成。
2: 哦，即係然後咧就將
3: 佢放落個模嗰度，係啦，咁然後就照燈。
2: 之後同埋有少少嘅沙，同埋有啲嘅玻璃嘅樹喺入面哦。
1: 係同埋呢一種咧，喺陽光之下咧曬落去咧，好反個反射會好靚，好通透啦。咁除咗有潛安之外咧，我見到咧都係一啲以海洋做主題嘅鎖匙扣嘅，有一個係魚尾嚟嘅喎，係咪啊？
3: 呢一個係魚尾嚟嘅，都係我哋佢自己整嘅。
1: 係，但係入邊呢個就係啲綠色啦，其實真係似翡翠嘅，我會形容嘅係，
2: 唔係即係佢都好靚，其實都有呢個魚紋，
3: 係啊係啊，佢有個魚鱗喺度
1: 嘅。係，但係當初構思嘅時候，點解會諗到要用鎖匙扣啊？用飾物嗰陣時係咪大家都會開會？不雖然你得兩個人啦，不如試下做呢樣啦，係咪都諗住去唔同嘅變化都可以想嘗試一下？
3: 係啊，咁其實一開頭想做一啲首飾啊，或者一啲鎖匙扣咁樣咧，都係想人哋去日日戴住，去做一個提醒俾佢哋嘅。咁因為佢會見到其實一啲海洋廢物啦，可以轉化成一啲唔同嘅嘢啦，更加有意義嘅作品之外，亦都可以提醒住佢。例如掛住喺書包咁樣，咁就記住，其實今日又會有啲乜嘢改變可以幫到個海洋咧？會唔會減少啲塑膠咁樣咧？
2: 同埋我 我睇到呢個咧，我覺得佢嘅可塑性好大。其實可能每一個人咧，如果有機會整，可以整一個屬於自己獨一無二嘅鎖匙扣嘅，其實入面。
1: 係啊，同埋咧，阿 Leader 講得好就係咧，如果我有條手繩啦，咁我就會。出門口嘅時候就望一望，我今日都要記住，有機會嘅話咧，都要減少製造垃圾啦。去到海洋嘅話咧，都會有個提醒啦。甚至乎一個鎖匙扣嘅話，我孭喺背囊，後面嘅人睇到咧，可能都會聯想到啊，係，咦，點解咁似海嘅咧？即係多咗一重信息喺入邊啊。但係咧，當中咧，除咗鎖匙扣之外咧，我見到有一個咧係冇鎖匙扣個扣啦，但係咧佢又好靚嘅，亦都即係我哋而家喺電視機即將會睇到嘅呢一張相片啦。佢係一條鯨魚嚟嘅，呢一個係我會話係咩個指針啊？呢個
3: 係一個鯨鯊嚟嘅，咁咧就係因為我哋會執到唔同形態嘅海玻璃啦，咁而呢啲玻璃太大嘅話又整唔到飾物咧，咁嗰陣時就諗佢，不如當佢一個畫布咁樣俾人哋喺上面畫畫嘅一個。
1: 係，即係有好多嘅變化啦，你攞嚟畫畫又得啦，咁所以唔好睇小佢，係純粹攞去回收，其實佢都可以有好多嘅變化嘅。咁啊，呢一個只係一部分啫，因為咧由回收去到第二部分創作啦，第三咧。即係我見到你面前嘅嗰個宣傳啦，理念第三咧係講到希望可以有一個嘅連結嘅，咁究竟點樣可以更加再廣闊去連結社會咧？我哋一陣咧第三四部分嘅拜見師傅會繼續傾到，一陣翻到嚟咧，我哋玩咗極速15秒先啦。

0: 极速十五秒。
1: 嚟到极速十五秒嘅时间，电话号码1872312，落咗有两位嘅听众观众同我玩游戏，问题喺我嘅手上面噶啦。点玩法？睇睇规则啦。规则相当简单，稍后咧两位嘅听众观众各自要喺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同题目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啲就为之系胜出，而胜出系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一阵翻到嚟接听你电话。
2: 大家估唔估到我系边个？我系一个粤剧幕后工作者。除咗唔系一个粤剧演员之外，幕后嘅工作我都可以一一承担。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的主持人林思敏。一个好的幕前演出一定要有幕后的工作人员默默付出，一个深宵寂寞的夜晚都会有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住你越夜越精彩。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就请出最young的成员为我画出这一幅画，由清晨爽利去到越夜越精彩，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会陪住最young的你们。
1: 在电话旁边首先有何太在这里。何太你好啊。
4: 你好。
1: 你好你好，早晨，听得清楚吗？
4: 听到，唔该。
1: 咁就好啦，右手 A 顺丰，左手 B 顺丰，你有边个？
4: A
1: 唔
4: 该。
1: A 右手边呢、這个听清楚问题了。何太，请在15秒之内讲出最多女演员啊，女演员的名称，预备。
4: 好。
1: 3
4: okay, 好、啊、
1: 2 1开始。
4: 汪明荃，梅艳芳。汪汪明荃、梅艳芳、叶倩文、关之琳、张曼玉、李思琪。
1: 好，够钟，多谢晒何太。跟住咧喺电话旁边紧接有阿花喺度，阿花你好。
5: 你好。
1: 你好阿花，听得清楚吗？
5: 是听清楚。
1: 咁就好啦，阿花，得翻咧系 B 顺丰啫，咁要听清楚问题咯。问题就是请在15秒之内讲出最多主食啊，主食的调味料，预备3 2 1开始。
5: 是是生抽、老抽、切醋、麻油、花生油、鹽、糖、
1: 豆。好，夠鐘，多謝阿花。雖然阿花遲了少少開始，但是有些後來居上的感覺。一陣回來告訴你今天誰勝出。
6: 教練，我想跟老友記打棒球啊。棒球傳奇是香港首支長者棒球隊，目標是宣傳老有所為，跨代共融，追夢是沒有分年齡的。
7: 各位打波咧就梗系想赢噶啦，我想问老友记佢哋咧有冇斗胜心嘅咧？
8: 嗱，你都学咗少少时间，喺打到个波嘅时候，你都好开心啦。
7: 系啊，系咪啊？开心。
8: 咁所以其实斗心一定会有嘅，任何一个运动，只要你练习得好咧，你就自然会希望自己进步。咁喺比赛嘅时候咧，每队波都全力以赴，同埋咧每次咧都会希望自己比上一场或者上一个练习好。咁既然係咁嘅話咧，佢哋好有自己即係成功感嘅，同埋發覺自己嘅體能越嚟越好啦，喐動嘅能力越嚟越高啦。我哋打嘅係一個快樂吧棒球，咁希望佢哋無論身體好、身心好都會進步咯。
7: 打一個快樂健康棒球係嘛？
8: 冇錯。
7: 我都見咧有啲老友記同我講話咧，佢以前咧係有50斤隻手都舉唔起啊，但係依家咧投球勁遠都可以投到過去。
8: 係啊，不知不覺嘅呢啲就係、是有一樣嘢去驅動咗你。其實最大的即係啟發我哋香港打呢個棒球咧，唔單止係體能上面嘅。點解台灣有一個叫不老棒球呢個咁嘅運動咧？其實就係有一位失智嘅老人家，佢咩都唔記得，淨係記得考慮，我想打棒球，唔係因為佢以前係啲咩嘢職業棒球員，只不過佢以前太忙，冇機會打。後來咧，嗰啲護理員咧就幫佢組織咗打棒球，跟住佢一路咧。佢嘅失智能力咧可以慢慢 improve 咗，所以我覺得即係棒球不單止係身心、思想都會樣樣都會有進步嘅。
7: 所以長者打棒球咧真係超級熱血啊，仲越打越健康添啊！
8: 係啊，當然啦，咁唔需要淨係坐喺度唔做運動啊嘛。
7: 係啊。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37，翻返嚟香港聯流節目時間，我係董添立，
1: 我係袁婉玉。
0: 公布翻啦，剛才極速15秒邊個勝出？究竟係女演員勝出定係調味料勝出咧？
1: 居然係調味料啊！
0: 係啊，花勝出嘅，恭喜曬花，得到超市現金禮券。我哋嘅同事咧，稍後就會聯絡翻你噶啦。咁一陣咧，翻到嚟後半部分嘅拜見師傅咧，小玉你要出手啦喎！
1: 冇錯啊，啱啱咧 Lydia 話咧，佢帶咗啲玻璃樽俾我哋咧，可以上嚟畫下喎。原來我哋喺上面可以做創作喎，我準備好噶啦。
0: 我都準備好噶啦。頭先咧，我哋就見過可以畫鯨魚啦。咁你打算畫啲咩啊？
1: 唔話俾你知。
0: 其實我都係諗住咁講，我都唔會話俾你知嘅。與此同時咧，我哋都可以咧去到了解一下 Lydia 咧，佢做一啲嘅推廣工作嘅。
2: 拜見師傅。
0: 繼續第三節的拜見師傅，我是鄧添樂，
1: 我是袁婉玉。
0: 除此之外還有海洋廢料升級再造企業創辦人張永彤 Lydia 的。Lydia 你好啊。
1: Lydia 你好。
0: 我們呢再要認識埋呢 Lydia 嘅創作先，因為頭先呢就認識咗有手鏈啦，
1: 有戒指，
0: 頸鏈啦，戒指啦，有鎖匙扣啦，玻璃亦都可以化身成畫布俾參加者去到畫啦。仲有一個呢，一開始我哋睇呢，其實我哋係單憑外形係認唔到係咩嚟嘅。
1: 係啊，我就係話咩嚟嘅呢，咁多顏色嘅，然後 Lydia 就拎出咗一個遙控制，好有趣㗎，係啦。
0: 呢啲係咩嚟嘅呢？係咪電視機咁樣遙控制嘅呢？
1: 係點解會有遙控制？呢個咩嚟㗎？
0: 係啦，呢啲我哋都可以攞上手啊，
1: 拎上手先，
3: 可以轉顏色添。
1: 不過你介紹一下佢係咩啊？
3: 咁呢個呢其實就係一個塑膠嘅一個夜燈嚟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平時會收集到嘅一啲塑膠嘅碎片啦，都喺沙灘嗰度。咁我哋就將佢清潔咗啦，有啲大啲嘅就再剪碎啲，咁然後咧，我哋就加熱壓燙佢咧，就變成一個夜燈嘅一個燈罩。
1: 但係點解啲塑膠會係咁扁平色，同埋咧點解有白有綠咁樣嘅？
3: 係有白有綠咧，就係佢本身嘅顏色。咁我哋做一啲唔同嘅配搭嚟嘅，即係顏色上面。咁然後就加熱。
1: 係通常係邊度收集到呢種咁即係咁多種顏色？佢哋通常係啲乜嘢嚟㗎？
3: 通常其實佢哋係一個膠樽蓋嚟嘅，就係啲人抌咗落去沙灘嗰度啦。咁我哋就收集咗佢翻嚟，咁樣去整。
0: 係，因為咧頭先玻璃我都知啊，即係玻璃可能係啤酒樽啊等等啦，但係咧係啦，塑膠我哋先即刻會諗啦，邊度嚟咁多塑膠咧？樽蓋係塑膠啦。
1: 會唔會有時咧，即係我哋去茶餐廳咪有啲大桶嗰啲塑膠裝下水啊嗰啲咧？
0: 哦，膠桶啊，
1: 係咯，
3: 嗰啲桶咧就會係喺一個。break into 細啲嘅 pieces， 咁我哋就執起佢咁樣去做咯。
1: 哦，所以其實喺海洋入面嘅塑膠係即係多過我哋想象好多咯。
3: 嗯，
1: 好多類型嘅嘢咧都會被掟喺海洋度，係嘛？
0: 係，同埋係唔係咧？好多時候咧，你見到嘅時候已經係細細塊
3: 嘅。係啊，
0: 係。哇！咁你哋揾嗰陣咪？哇！你哋要金睛火眼，換一來喺個沙灘度，佢可能埋藏咗喺沙入邊啦。咁你哋每一次其實係咪都要帶啲工具去幫手挖開？定其實？冇我哋想象得咁困難，係真係一眼可見，因為實在太多咧。
3: 佢通常都係一眼可見嘅，因為佢會沿住個海岸線啦，咁佢衝到上嚟，佢就有一條 band 喺度嘅，咁我哋就越跟住呢一條線咧，咁、就可以揾到最多嘅垃圾喺嗰度。
1: 咁所以你收集到咁多塑膠之後咧，就可以製成咗呢一盞燈
3: 啦。
1: 咁佢係點樣整成㗎？你係同埋點樣有呢個諗法會整成一盞燈嘅？
3: 咁其實我哋就將一啲碎片啦，咁就收集咗啦，咁然後咧，我哋就會再將佢分顏色嘅，睇下點樣配搭會靚啲。咁然後我哋就將佢攤平曬啦，咁然後就有部機，我哋加熱燙佢啦，咁佢就會融埋一齊，然後就捲起佢，咁就整成一個燈罩。
0: 嗯，但係份量都唔少喎，呢一對
3: 係啊，都得咗好多嘅。
0: 因為頭先講到一樽，我見。半樽到啦，我覺得應該
3: 唔夠，
0: 起碼要再執多，
3: 應該兩樽，
0: 兩樽先至可以做到，真係心血啦，唔係因為唔係買翻嚟，係真係靠自己出心出力去到揾翻嚟。
1: 係啊，同埋咧，我見到咧，你個燈仔好有趣，佢可以轉成唔同嘅顏色啦，都可以有唔同嘅角度咧去欣賞呢一盞燈，同埋真係充滿意義咯。
0: 係啊，同埋最開心就係咧，夜晚臨瞓咁啊，擺喺床邊唞下嘅時候咧，都有。好舒服嘅，因為好舒壓嘅呢一種感覺係。咁啊，暫時就有而家我哋所見到嘅作品啦，係咪都不斷喺度做緊一啲嘅創作，希望有更加多嘅變化呢？
3: 係啊，都想利用多啲唔同嘅海廢去俾大家見到，其實佢可以轉化咗一個更加靚嘅一個角度嘅一個俾大家見。
0: 嗯，係啊，咁我相信留意住你哋嘅社交平台啦、網站啦，有新產品咧就好快可以睇到㗎啦。嗱，頭先講到啦，今日咧其實樂仔同埋小玉咧都有一個考驗嘅。係啦，喺我哋面前咧。 就有一啲
1: 玻璃啦。
0: 我而家開始會形容呢啲唔細塊㗎啦，
1: 啲大塊㗎啦，
0: 因為細塊嗰啲係真係用嚟做首飾㗎嘛，係唔係想樂仔同埋小玉都嘗試喺上面做一啲嘅創作咧？
3: 係啊，你就可以揀你中意嘅顏色啦，揀中意嘅形狀，咁然之後就喺上面發揮你嘅創意去畫畫咁樣。
0: 比較多人會揀咩色咧？深色啦、綠色啦、白色啦，定係冇嘅，純粹係自己個人喜好。
3: 個人喜好多啲嘅，不過小朋友鍾意揀透明白色嗰隻單字，
1: 即係好多小朋友都會喺呢度做創作。咁通常你見到佢哋最多咧，係會寫啲咩或者畫啲乜嘢
3: 㗎？佢哋通常咧，我帶咗一個係有個參加者送俾我嘅，咁係一個小朋友啦。咁佢參加完我哋嘅活動之後咧，佢就送咗俾我，佢畫咗好多個心形喺上邊，想同我講多謝咁樣咯。
0: 哇！你覺得一定好窩心，同埋覺得啊，我嘅努力冇白費啦，有更加多人又認識到啦。咁啊，不如咁啦，樂仔同埋小玉咧，而家就一路畫，一路再同你傾，亦都可以與此同時咧，都可以同我哋嘅聽眾觀眾講下，係由幾時開始咧，再做一啲嘅推廣同埋工作坊嘅工作嘅咧，即係除咗做一啲嘅創作之外嘅。
3: 咁其實我哋今年開始咧，就已經有唔同嘅工作坊去推廣俾公眾去認識噶啦。咁我哋嘅工作坊其實會有四個鐘頭嘅時間嘅。咁我哋四個鐘頭咧會分為兩部分啦。第一部分咧，我哋會做一個清潔沙灘嘅環節嘅。咁清潔沙灘嘅同時，除咗去執一啲素材啦，例如一啲海玻璃啊，一啲塑膠嘅碎片去做佢哋嘅創作以外咧，佢哋都會幫手做清潔沙灘嘅。咁佢哋就會有一個 record sheet 啦，咁就幫手記錄佢哋今日執咗啲乜嘢，執咗幾重，同埋有幾多樣嘢咁樣。
0: 哇！我好想睇一睇，因為咧呢一份表好詳細啦，寫住海費嘅記錄表啦，會可以睇到啊，你喺海岸係見到有啲乜嘢咧？在船上面的時候在船上面的活動又會製造了什麼的廢料呢有哪些是工業的呢咁啊等等等等啦哇我估唔到可以分得咁細
3: 喎。
0: 係同埋呢一個表我覺得呢個指南呢係好好睇嘅我會覺得係。
1: 我覺得入面呢唔單止好睇其實會令我大開眼界我估唔到有呢啲嘢呢都會係一種海洋廢物啦。例如呢我啱啱見到一樣嘢就可能係啲嘅瓦斯爐即係瓦斯樽。原來呢可能我哋平時呢帶去露營啦我估大家會煮嘢食。原來佢哋呢用完之後係唔會執走掉喺嗰度㗎。係真係估唔到。
0: 同埋呢我見到啦佢當中呢又分咗佢哋嘅即係分解時間啦，哇！有一啲咧，佢嘅分解時間係可以去到100年咁長喎。
3: 係啊，所以我哋就希望可以透過我哋嘅活動啦，透過教小朋友或者教大人咧去做淨灘，咁就會了解多啲關於其實海岸有啲乜嘢海廢，咁佢哋從而就會知道究竟平時就可以點樣改善自己嘅日常生活啦，同埋就會去諗多啲就係點樣可以減少呢一樣嘢發生。
0: 係，咁我暫時係比較多參與嘅係學校啊，一啲嘅中心啊，通常係點樣嘅團體會去到做一啲嘅參與咧？現階段係
3: 通常會係我哋有一個公眾團嘅，咁佢哋就會喺我哋嘅 social media 嗰度報名啦。咁而大部分參加嘅咧就有情侶啊、親子都有好多過嚟參加。
1: 大家會唔會咧話參加完之後咧會最大嘅感受係咩咧？例如我就咁簡單睇啱啱嗰份表，我已經覺得好驚奇噶啦。大家通常俾你嘅回應係點樣噶？
3: 佢哋最中意就係可以做淨灘啦，因為覺得係真係可以幫到個環境。另外其實佢哋咧就會一齊做一啲唔同嘅 keychain 嘅，就係啱啱展示出嚟嗰啲，其實佢哋就可以帶走一個屬於佢哋自己嘅一個作品咁樣。
1: 咁佢哋會唔會講話？哇！真係估唔到咧，我哋海洋係咁樣嘅，估唔到咧有咁多廢物嘅，同埋其實都反省咗好多自己日常嘅生活咯。
3: 係啊，佢哋通常咧就會發現就係話，一開頭睇落呢個沙灘唔係好污糟嘅啫，但係當一開始執嘅時候咧，就發現原來好多垃圾都係可能匿喺啲窿窿罅罅，或者係已經係好細一塊一塊咁樣咯。
0: 係最多人問嘅問題係啲乜嘢咧？即係每一次可能大家都會問你呢一個問題，就代表住佢哋都幾多嘅誤解。有冇邊啲比較常問嘅咧？佢哋係
3: 佢會問點解呢度會咁多垃圾咯？
0: 係啊，你唔應該問我。
3: 係啊，佢嚟到呢個沙灘，佢覺得所有人都係嚟玩嘅啦，咁點解會有咁多垃圾堆積住嘅咧？咁樣咯。
0: 即係佢哋都係唔明咯，即係點解會咁樣嘅咧？咁樣。
3: 所以我哋都會引導佢哋，就係諗究竟點解呢啲垃圾會嚟到呢度咧？會唔會係同我哋日常生活有關啊？會唔會係其實都係陸地漂？其實都是陸地咁樣流落去大海咁樣才會收集到。
1: 係，同埋咧，我覺得參加完工作坊最好嘅就係佢會翻去同身邊嘅朋友講，分享翻。喂，我哋下一次去沙灘嗰陣要留意，同埋真係要諗多一步咯，真係要帶多個袋去執走我哋用咗嘅垃圾。
0: 係咁，我見到阿蕭福就停曬手啦，落底都差唔多㗎啦。一陣咧翻到嚟，我哋會有最後一節嘅拜見師傅啦。到時將我哋嘅作品咧展示俾你哋睇下。

0: 拜见师傅。最后一节嘅拜见师傅，继续有我哋三个喺度啊。头先就咧出手啊，我哋
1: 系啊，系啦，发挥我哋嘅创意啊。
0: 冇错，就咧将一个嘅图案啦画咗喺呢一块玻璃嘅碎片度啊。但系咧揸上手嗰种质感咧。我覺得好特別嘅。
1: 係啊，我摸上手其實我唔會覺得佢係玻璃碎片啦，因為其實已經都幾滑，即係摸上手唔戒手。
0: 同埋我覺得幾好磨添，即係會有種咧好想捽下佢啊。呢一種就係海洋嘅威力啦，因為係透過海洋嘅沖刷，令到佢變得平白起嚟嘅。不如睇咗你嗰個先啦，就雖然細少少，我哋熒光幕未必見到，咁啊，但係阿小玉你都描述下啦。
1: 係啦，咁我畫咗一個咧，好似一個樹嘅形狀啦，側面就加咗啲心心咁樣，因為我覺得啦，白色嘅通透嘅個底咧，其實會見到，即係好似好開心啊，好浪漫一個氣氛咁樣。
0: 哦。哦，我諗緊好浪漫喺邊度
1: 我心諗好囉好囉，搵啲嘢讚下啦。
0: 但我諗唔到啊，所以
1: 唔緊要，我睇睇你嗰、那個。
0: 嗱，我嗰個咧，我攞咗塊綠色嘅玻璃啦。
1: 係。
0: 我畫咗你個樣子上去嘅。
1: 嚇、啊？
0: 因為冇啊，頭先冇，不如試下就畫少咗上去啦，咁樣似唔似啊？
1: 哦，
0: 都有種浪漫嘅感覺。咁啊，都幾開心啊，因為咧，我會覺得咧，大家去到淨灘啦，有一啲嘅工作坊啦，有一啲嘅參與啦，真真正正可以再同身邊嘅人再分享開去。咁啊，暫時到而家有冇話帶過幾多個團啦？會唔會有一啲新嘅方向？即係啊，都原來最近有一啲新嘅想法，有一啲新嘅啟發，令到你都覺得啊，咦，我哋可以再做多一啲喎咁樣。
2: 暫時帶過四團嘅一個工作坊啦。咁另外有啲乜嘢新嘅睇法咧？就係、其實都好想自己再加多啲生態嘅元素入去嘅，因為我自己讀生態啦。咁另外我都好想去教多啲其他人關於我哋保育完，我哋做咁多淨灘嘅嘢啦，轉化咗啦，咁究竟保護緊嘅係邊個呢？咁樣呢一啲生態元素都想加入去咁樣。
1: 係，都知道你帶咗四場工作坊啦，同埋其實都做咗好多個推廣啊、宣傳啦、啊，會唔會有一啲令你好印象深刻嘅事件㗎？
0: 係，例如我哋而家咧睇緊港台電視31嘅朋友咧，就會見到呢一張相片啦。其實咧 ，Lydia 咧，我會話我好佩服嘅，因為咧佢一個人咧係。加埋你個拍檔啦，喺呢一張相咧，我要數緊人，
1: 多人
0: 嘅，都成二三十人，有男有女啦，有小朋友啦，有成年人啦咁樣。
1: 係啊，同埋咧，大家都即係好年輕啊，大家都願意出心出力啦。當時係咪就係做緊一個淨灘嘅活動啊？
2: 係啊，呢個就係我哋淨灘完之後，咁我哋淨灘嘅部分其實分咗兩部分嘅。第一部分咧就係俾佢哋去揾一啲素材，去整佢哋嘅升級再造嘅產品啦。咁另外一個部分咧就係做一個淨灘咁樣。這個就是我們整個海岸活動完了之後的一張照片。
0: 同埋我見到其實就咁睇個海灘都
1: 好似幾乾淨，
0: 係咯，好似幾乾淨。
2: 就係大家一望落去都睇落好乾淨喎。咁但係其實嗰一日咧執執埋埋，我哋都執咗30kg
0: 啊，
1: 咁多。
0: KG 好重啊，三個 KG 係。
1: 原來有咁多海洋垃圾喺度。
0: 同埋咧，我喺張相度見到咧，而家即係雖然有陰影啦，但佢下面咧有啲粒粒粒粒嗰啲，其實係唔係都係嚟㗎？
2: 係啊，其實好多好細微嗰啲咧，我哋都未清得曬咁樣。
0: 係，同埋我見到咧，佢哋咧係個個都帶齊裝備啦，同埋咧都係有嗰個格格嘅，係咪都係俾佢哋咧放翻喺嗰度做分類啊？同埋佢哋每次都係帶呢一啲嘅裝備㗎啦，同埋咧係咪都温馨提示佢哋要做足準備功夫？我見到有人又有手套啦，又有帽啊等等嘅。
2: 咁所有嗰啲保護嘅嘢啦，咁就例如手套啊、鉗嗰啲咧袋，我哋都會幫佢哋提供曬嘅咁樣嘅。咁另外就會都提佢哋一啲安全注意事項啦，因為其實喺烈日當空底下咁樣。去做淨灘咧，都其實好辛苦嘅，所以佢哋都要 keep 住飲水啊，同埋就係一啲比較危險嘅嘢，都係盡量都係唔好執咁樣。
0: 係呢一個海灘喺邊度嚟嘅？呢個
2: 海灘係坪洲嘅東灣嚟嘅。
1: 哦，去到東灣啦，你哋
0: 係坪洲嘅東灣。咁入邊有冇一個故事？嗱，小玉頭先就問過啦，令你好深刻。同佢哋其實會唔會都多咗一份連結？而家都可能 keep 住會有聯絡咁樣咧，同佢哋
2: 都會特別。我覺得最深刻嘅一次係同一個小朋友去傾偈啦。咁佢就係做完淨灘，做曬我哋整日嘅活動之後咧，佢就主動問我：我可唔可以繼續留喺個沙灘嗰度？我想再執多啲垃圾，執多啲海玻璃咁樣。因為佢話佢以前去沙灘咧，從來都唔會留意呢一啲嘅，通常就係去玩啦。咁所以今次去學習咗呢個執垃圾之外咧，佢就想再為個環境做多一分 力、嗯、出一分力咁樣，咁所以佢想去執垃圾。
1: 同埋應該個感覺就係原來咧執咗幾個鐘都未執完，嗯、有咁多垃圾喎，所以小朋友都想出一分力，應該都令到你好感動、好鼓舞啊。
0: 但係咧，咁啊未必人人啦都可以有時間啦、有空間啦，都去參與淨慳嘅。但係聽到呢一度啦，就會喺度諗啦，唉，咁究竟我哋平時日常生活當中喺屋企啊，又或者喺生活度點樣可以出一分力咧？呢一方面會唔會都做多一啲嘅推廣，等我哋嘅聽眾觀眾可以留心多一啲咧？
2: 咁其實我哋嘅願景咧就唔想再停留喺處理垃圾嗰度啦，我哋就想其實係連個垃圾都唔會出現咁樣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就可以推廣到係源頭減廢啦，希望啲人係可以改善一啲。改變一啲平時嘅生活習慣，例如唔好再用一啲一次性嘅膠啊，或者點樣就算用完之後點樣可以將佢 recycle， 或者去諗下點樣去再發揮佢更大嘅意義咁樣咯。
1: 嗯，咁係咪其實代表住咧你哋工作坊未來嘅願景咧都會做多啲唔同類型嘅推廣啦？
2: 嗯，
1: 會唔會有啲新方向其實已經籌備緊嘅咧？例如會唔會有啲新嘅燈會創作啊？又或者唔同嘅首飾咧，其實又會繼續
0: 係、我見到小屋已經蠢蠢欲動啦，
1: 喺度整耳環嘅喎，咁又可以整係咯。
2: 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作品都想分享俾大家知點樣去製造嘅，咁但係我哋呢個仲係籌備緊。
0: 嗯，但係身邊嘅人嘅支持咧，即係因為得你哋兩個人啦、
2: 嗯。
0: 但係而家現階段，你每日又要去收集啦，又要做創作啦，
1: 仲要讀書啦，
0: 喺個工作坊啦，係咪身邊你嘅朋友，無論你嘅家人啊等等，其實對於你做緊嘅事都係支持你，你要繼續努力啊，去到做咁樣咧，
2: 係啊，佢哋都超級超級無力支持啦。咁應該熒幕前應該佢哋都睇緊嘅，係啊，係咁，所以其實佢哋都俾咗無限嘅支持我啦。咁亦都好 support 住我做緊每一樣嘢咁樣。
0: 嗯，係唔係因為其實佢哋本身自己同你一樣，都係好愛護呢個環境，又或者個過程當中多咗同佢哋溝通，原來佢哋都因為你而學識多咗好多，有冇改變咗你屋企一啲嘅生活習慣？可能唔好啊，阿 Lydia 唔俾噶，會唔會咁樣都有即係促進咗你哋其實相處啊，佢多咗。
2: 都會嘅，我都會分享多啲關於我喺工作坊帶小朋友啊，帶公眾嘅時候嘅一啲體驗俾佢哋啦。咁佢哋亦都會了解多咗我究竟平時做緊啲乜嘢啦。咁亦都知道我可以將呢一啲嘢轉化之後咧，佢都俾咗好多 idea 我嘅。咁例如其他廢物咁樣，佢就會 suggest 哦，咁膠樽本身個樽身又可以點樣做咧？咁樣嘅一啲 idea， 咁我都會
1: 係會唔會屋企人都話我同你一齊去淨攤啦，一齊去幫手啦，又或者我今日帶一啲膠俾你啊。
2: 佢哋都會啊，佢哋都帶咗啲，
1: 係啊，今日經過執埋。
2: 係啊，佢哋之前行山經過一啲沙灘嘅時候咧，佢都會執咗啲海玻璃話，不如你都諗下可以點樣整咁樣。
0: 嗯，係。咁嚟到尾聲時間啦，會唔會借住啲少少嘅時間都好想講一啲説話，去到提醒身邊嘅人咧，真係要珍惜海洋，同埋去到多啲提醒身邊嘅人咧。
2: 嗯，咁其實我哋工作室咧一直以嚟都希望可以做到 less waste more wonder， 少啲垃圾，但多啲 wonder 嘅意思就係可能唔同嘅可能性啊，或者一啲好嘅一啲回憶都係我哋想做到嘅。咁就希望大家係可以源頭減廢啦。除此之外，就希望大家去沙灘嘅時候都唔好帶一啲垃圾去嗰度啦，有能力嘅話都可以幫手清理一啲咁樣。
0: 係，同埋喺環保啦，同埋推動呢個海洋保育方面咧，係不分男女啦，亦都不分年紀，好似頭先所講到啦，小朋友細細個都可以做到，甚至乎做到唔肯走添啊。咁啊，所以咧，收音機旁邊嘅旅遊記們都唔好睇小自己，你都可以做得到啊。咁稍後咧，我哋去到電台部分4:00到1:00咧，我哋會有呢個當年博物館嘅，帶大家咧翻去當年啦，睇下一啲曾經都經常用到，但係而家比較少見嘅物品。1872312，期待到時聽到你嘅聲音，喺度同你哋講聲，拜拜。
1: 拜。
3: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5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股票投资录得亏损，但被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金管局表示，中东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形容三月是非常具挑战的月份，难以预测外汇基金今季表现，强调会比过往维持更高流动性以应对市场波动。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九成，与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一成。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表示，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5%至20%增长，但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另外，渔护署在五一录得西贡东坝一带大约有5700人次到访，西贡浪茄湾、西湾和咸田湾等的同咸田湾的营地，一共大约有11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偏远泳滩的洗手间未能配合那么多人流，安排清洁人手相当吃力，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增加更多基本设施。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上楼的继续是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早上八点几，已经有不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入内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十多年的欧小姐表示，知道单位严重损毁，希望可以攞返一些纪念品。她说，自从三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怎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欧小姐亦带同鲜花到场，表示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说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好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够一起返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上楼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又说美方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美军说将会投入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战机、多领域无人作战平台以及15000名军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航行自由。伊朗表示，美国已经回应伊朗谈判方案的14点提议，伊朗正进行审查，强调不涉及核问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225点，升449点，总成交金额1067.2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4升5.4，腾讯控股475.8升8蚊，小米集团31.62升2.6， 阿里巴巴133.1升7.1，宁德时代627.5升19.5，中芯国际74.35升3.45，恒生中国企业90.82升1.94，潍柴动力44.14升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654，瑞士法郎10.042，澳元5.657，加元5.767，新西兰元4.642，欧元9.1944，每百日元对港元5.0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8。港金报43,040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2.79美元，卖出4,613.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通菜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龙尾排到去翠华大厦对出啊，即系过咗窝打老道少少。咁再重复多次，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通菜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翠华大厦对出，即系过咗窝打老道少少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过海就正常，咁红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黄竹坑去翻香港仔方向啦，左转落去海洋公园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港怡医院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海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会场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啦、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好啦，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佢哋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5: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6: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5: 边会有事啊？
6: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7: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6: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晨，早晨。
1: 睇下时间嚟到12:10啦，午安啊，咁多位。
0: 午安咁样12点啫，
1: 12点噶啦，嚟到中午嘅时间噶啦。我系邓添乐，
0: 我系黎善燕，
2: 我系袁婉玉。
1: 喺我哋三位喺度之外咧，仲有希婷啦，同埋思雅咧，今日都会帮手支持我哋嘅节目啦。三号咧打嚟1872312嘅电话，都会听到佢哋嘅声音啊。咁啊，本港地区下嘅今晚嘅天气预测，交俾乐仔去到讲讲先。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方面，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会回升。接近周末咧，天气渐转不稳定啊。
0: 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嘅，紫外线指数5啊，强度属于中。今日我哋暖流热线就系咩日子？
1: 星期一。
0: 星期一，
1: 我哋就会有当年博物馆。同我哋嘅老友记讲当年啊，系啊，冇错啊，因为逢星期一至五，我哋12点到1点都有一啲嘅主题噶。咁啊，据希婷所讲啊，探子回报啊，
0: 系，
1: 例如逢星期四讲到煮嘢食咧 ，Harry 哥哥同一班老友记咧，真系好似厨神对决咁样。
0: 系啊，不停咁样打嚟我，因为我星期四会帮手听下电话啦。
2: 系，
0: 跟住咧好多老友记就会打上嚟，直直你帮我同佢讲，我平时咧煮嗰个味乜乜乜乜，即系。

0: 唔係啊，有嘢食之外啦，例如逢星期二啦，我哋又會講一啲生活百科啦。咁啊，星期一咧，我哋就會講當年啦，之前講過公雞碗啦，
1: 係啊，
0: 之前又講過
1: 葵
0: 扇啦，今日講嘅呢一樣嘢咧，你哋屋企有冇咧？
1: 有啊，
0: 仲而家都仲有，
1: 依家好似有啊，睇床下底總會有一個嘅。
2: 哇，点解会保持住用呢？
1: 因为佢真係好好用又好襟用啦，
2: 係好坚固啦。
0: 同埋真係专系摆床下底㗎喎。
1: 係
2: 能骨能骨。
1: 因为就係摆喺屋企嗰啲柜顶最角落嗰啲。
2: 係
1: 即係十年都唔会拎出嚟用一次嗰啲。
2: 佢又可以接到好細啦，然后你用嗰陣呢又好似可以拎到好多嘢。
1: 佢好似可以将你成个屋企嘅家当都放晒落去咁㗎。
2: 仲要用极唔烂囉，仲要落雨都唔会滴湿啊，又可以防水喎。
0: 係成日有啲人就话人冇大冇细啦，而呢一样嘢系有大有细嘅。
1: 我觉得咧，我哋直情咧应该唔好开估呢一样嘢系咩，睇我啲老友记估唔估到。
0: 即系我哋直至到一路讲，我直由始至终都唔讲佢个名。
1: 系啊，
0: 嗱呢一样嘢咧有 pattern。即係佢有
1: 幾種顏色，
0: 有幾種顏色，
2: 好固定嘅嗰種顏色。
1: 係都近年多咗唔同顏色，但係我哋傳統一定係嗰幾種顏色。
0: 同埋佢嗰隻料咧，佢又唔係布，
1: 佢似帆布咯，
0: 佢似膠喎。
1: 好似嗰啲藤咁樣樣。
0: 係
1: 即係吉吉地嘅。
0: 因為佢
1: 真係拆
0: 出嚟㗎，係
1: 係。
2: 即係最厲害咧，佢擺嘢之後咧又堅固，可以凍喺度啦。唔擺嘢又可以摺到好扁咁樣㗎喎。
0: 佢有手抽嘅。
1: 嗯。是有拉链的那条拉链都很坚固，我成日都想这个问题。
2: 我是不烂的。有时装很重的东西我有时候会在地下拖住它，没问题不烂。
0: 其实多少钱过呢我就没买过。
1: 我都不知道家里有的了，因为。
0: 是
1: 我很少要出去买，即是我很少要跟妈妈说我出去买那妈妈回来装东西先。家里硬是就会在床下底咪有咯这样。
2: 但是它除了是舊之外咧，而家好多咧會變翻潮流嘅物，即係一種物品啦。有啲人咧會再用呢只顏色咧整翻啲袋啊，整翻啲小首飾啊，
1: 變咗做時尚嘅一種潮流玩意。
2: 冇錯啦，
0: 係啊，搬屋啊，去探親啊，
1: 翻鄉下，當
0: 然
1: 翻鄉下係大家都要沒左邊一個右邊一個嘅。
0: 係啊，計唔開估，
1: 唔開估，
0: 都
1: 係
0: 唔開估。
1: 係我哋。聽一首歌，睇下會唔會已經有老友記可以預先打上嚟，答下問題都得嘅。
0: 係，同埋與此同時咧，我即將佢放一張相上去啦，亦都會見到佢嘅真身噶啦。留言話俾我知你屋企有冇，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打你1872312。

0: 啱啱听过有 Blue Jeans 嘅蓝战士啊，嗱呢个蓝战士咧就同我哋今日要讲嘅主题咧好有呢一个提示嘅，
1: 系啊，
0: 咁所以咧
1: 好大贴士啦，
0: 我哋要睇下我哋嘅，
2: 佢只系提咗一步，提咗三分一咯，
0: 三分一，
2: 三分一，三分一，仲有三分二未出，
1: 系蓝色提咗啊，
2: 中咗两个战士未出，
0: 咁我哋不如问下我哋嘅听众，睇下佢哋估唔估到先。电话旁边有优太喺度，你好唔好，优太？
3: 哦，大家好。
2: 你好，你好，呢一样
3: 有尼龙袋啊，
2: 系尼龙袋，
0: 尼龙袋
1: 吓，争少少，
2: 争少少，
0: 个学名
3: 红蓝，
2: 红蓝都争少少，红蓝咯，
3: 红白蓝，
0: 系啦，
2: 争紧只色啊，
0: 优太屋企有冇一个红白蓝啊？
3: 佢大把，一向都
0: 大把。
1: 你知唔知點解會有大把嘅？裝乜嘢？
3: 裝棉胎啊，裝嗰啲毛籤啊，咁都用個袋入去
2: 哦，即係你攞嚟做收納袋。
3: 係啦，係啦，係啦，有時翻鄉下都用佢㗎。
0: 系咯，翻乡下探亲一定要拎一个嘅，带啲手信翻去噶嘛。
1: 但系袋而家有咁多啦，点解仲用红白蓝袋咧？点解咁好用咧？
3: 佢一来平啊，二来又方便嘛。如果你用到咁长唔要嘅，你劈咗都唔会嘥啊嘛。
0: 系啊，唔会肉赤啊。
3: 系啊，唔会肉赤咯。
1: 你用几平？
3: 十零蚊个啫嘛，大个都系十零蚊个啫嘛。
1: 嗰十几蚊就系嗰个大嗰个。
3: 系咯，系咯。
2: 系，所以有啲咧就攞嚟装棉胎，攞嚟装旧衫，攞嚟装一啲旧物品，有个就专系出行用嘅。
3: 系啦系啦。
2: 哇，咁其实啊，因为讲得冇错，谂下咁，其实我数完之后$80到嘅啫，就已经摆晒啲嘢噶啦。
0: $80，即系我当十零蚊，我当$20一个啦，我有四个，
1: 仲要唔
3: 使$10个，好大个噶啦，
0: 即系我有五个。
1: 哦，同埋佢唔烂系咪？用咗好耐都依然系保持得。
3: 唔好咁易烂噶，唔烂，唔好咁易烂。
0: 会唔会用两个笠住噶？即系惊佢太重。
3: 唔使一个够晒啊！
0: 一个都够晒。
3: 一个已经好稳阵噶啦。
0: 啊，
1: 系咪都买到好重嘅嘢噶咧？有时如果翻乡下啲嘢好重嘅，又罐啊又剩咁样。
3: 系你自己因住咯，
2: 即系太重嘅就分下第二个袋，如果唔系就唔好夹硬整烂啫嘛。同埋佢防水啊嘛，防水又方便咯，又唔怕整污糟咯。咁但系你有冇谂过红白蓝胶袋点解系会呢三只色啊？
3: 冇谂过喎，
2: 即系点解唔系绿黄橙，唔系蓝绿？
0: 即系点解唔系黄橙啡咁样？喺车度乱。
3: 製造商話事噶嘛，出邊只咪用邊只咯，
1: 三隻襯色咯，我都想知道。
0: 咁就交翻俾我哋話俾你知啦。
2: 交俾我哋再介紹下，多謝曬你先，多謝曬優太，
0: 拜拜。
2: 好，優太真係叻啦，冇錯。今日我哋講嘅咧就係
0: 紅白藍。
4: 歡迎嚟到當年博物館，呢度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遺忘咗嘅回憶寶物。今日为大家展示嘅展品就系、
0: 是，
2: 为大家展示嘅展品啊，系呢一个
0: 红白蓝
2: 胶袋。与此同时啊，导赏袁乐仔咧，亦都呼吁你哋上去我哋嘅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啊，因为咧我哋嘅博物馆现已开放，喺我哋嘅展品柜入边见到有大大小小唔同造型嘅
0: 红白蓝
2: 胶袋，上去留言俾我哋，话俾我哋知你屋企有几多红白蓝胶袋，报个数俾我哋听，同埋点解咁中意红白蓝咧？
0: 我相信我哋嘅听众如果见到我哋五台之后张相，佢哋就会话。我哋屋企冇你呢张相任何一个红白蓝，因为太细个啦，
1: 真系细到咧好似手袋仔咁啊！我哋平时见到红白蓝咧好大个啦，好似大过个人咁样。
0: 系啊，
2: 系啊，咁我哋咧介绍下呢一啲红白蓝胶袋啊。头先我哋咧就众说纷纭啦，有人就话佢系布，又有人话咧佢又唔系布啊，
0: 佢
2: 系胶质
0: 啊，咁样样织出嚟嘅嘢，
2: 织出嚟嘅，其实佢系地盘嘅帆布嚟噶，
0: 地盘嘅帆布，
2: 系啊系啊系啊，喺60年代咧，香港有好多木屋啦，因为以前经济起飞啊嘛，咁啊。居民咧就會用紅白藍嘅帆布嚟到加固個屋頂，嚟到擋住個紫外線啊，貪佢夠厚啊！當年你哋又有冇試過攞紅白藍帆布擋住屋頂呢？有嘅話都可以留言或者打嚟話我哋知道啊！
0: 咁啊，但係後來咧，隨住經濟嘅起飛啦，咁啊，香港咧就有越嚟越多嘅高樓大廈啦。喺呢個環保法例咧，就要求呢啲嘅建築工程咧，就需要用呢啲帆布去遮住，咁啊，以防有塵土飛揚啊。咁紅白藍咧有一段时间甚至成为了香港街头独 特意見到嘅顏色喎、
2: 哦。係啊，即係可能咧，想當年六十年代喺街道嚟望咧，就會
0: 好多紅白藍白浪嘅曬喺度。
2: 但我會話靚嘅喎，因為呢個配色係靚嘅配色嚟嘅。
1: 係、嗯、啊，其實都好有趣啦，同埋大家可能會好奇點解係呢幾隻色，同埋佢點樣嚟嘅咧？紅白藍袋原來係由香港裁縫李華就被稱為紅白藍之父啊！佢喺1960年代改良而成，最初咧用嚟建築地盤嘅尼龍帆布啦，因為又堅韌、防水，再加埋好平啊！華叔就將佢縫製成為手提袋。咁點解係紅白藍三隻色呢？原來係冇深奧嘅意義，純粹係當時咧工廠生產啲顏三隻顏色嘅帆布最平最普及，就成為我哋紅白藍三隻色啦。
2: 係啊，去到七八十年代咧，我會話呢個時間咧，簡直係紅白藍膠袋最輝煌嘅時代啊！因為咧，佢好厲害啊！係擔任咗個角色嘅，有擔任咗條橋喎。咩橋咧？就係、是連接內地同香港親友之間嘅橋梁啊！想當年咁啊，大家大包細包上廣東啊，上唔同地方度探親，咁啊總係咧喺呢個火車站咧，你會見到佢哋拎住一個二個紅白藍嘅。
0: 睇翻啲舊電影咧，都會有呢啲噶。
2: 係啊，因為咧大家嗰陣時會攞好多嘢翻去探親嘅，嗰個年代就水果啦、衫啦、糖果啦，咁啊我相信咧親友咧喺內地見到你拎住嚟，好開心嘅。
0: 好似嚟，好似聖誕老人咁
2: 啊！
0: 直情我覺得
1: 嗰代就係派禮物啦。
2: 係啊，唔知係啲咩嚟嘅咧？其實因為嗰陣時咧，海關係禁止用氮挑，你知唔知咩係氮挑啊？
0: 即係兩個籃要有個竹喺中間擔起嗰種
2: 啊！係啦，即係有取個平衡啊，前前後後咁樣啦。咁啊，所以咧輕便防水。大容量嘅紅白藍袋咧，就取代咗竹籃啦，就個個都一包二包啦。我即刻諗啊，咁嗰陣時人頭湧湧啦，咁啊喺嗰度個個用紅白藍，我都會幾驚咧。攞錯噶，
1: 係啊，會驚唔認得咯。但係我又明白咯，紅白藍真係對於嗰陣嚟講好好用啊，又輕啦，又防水啦，又可以裝咁多嘢，個個都用啦。
0: 同埋最主要佢平啊嘛，即係大家都可以負擔得起，唔會話好貴。同埋咧，你啱啱一講話會攞錯咧，好似以前拍嗰啲戲，經常咧放一放低嗰個行李就會拎錯隔離，跟住就會促成咗一個姻緣際嘅故事咁樣。
2: 即係咧，明明咧我翻內地探親啦，係我帶咗好多嘢嚟啊！你哋睇下一開。
0: 唔系呢袋，
2: 唔系呢一袋嚟喎。
1: 哎呀，攞错啦！
2: 不过都唔错，呢一袋有海味，仲好咁样。嗱，其实后来咧，到咗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啦，又有好多嘅变化啦，例如变咗走佬袋啊，又或者咧，甚至乎去到二千年后咧，有更加多新嘅改变添嘅。好啦，我哋呢一个博物馆导赏时间暂时嚟到呢一度啊。咁我哋稍后翻到嚟咧，会有一啲嘅讨论，亦都非常欢迎你打嚟1872312，讲下你同红白蓝胶袋嘅故事啊。

0: 声音。
1: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3: CIBS 人人广播，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4: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3: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5: 当年博物馆，
6: 当年博物馆，今日是讲红白蓝
7: 啊，系啊，喺我哋呢个馆入边，啱啱有一位访客就入咗嚟啦，
6: 就系吴先生啦，你好嘛，吴生。
8: 你好，
9: 魏之意，
6: 系我系，
7: 系
6: 系
7: 我，系吴先生你好，
6: 吴先生你好。
9: 系啊，仲未有 B 啊你啊，
8: 仲有
7: 未有，仲有小玉、圆圆玉。
9: 我知啊，你仲未有 B 啊，我话你。
7: 我未有啊，未啊，未啊。
8: 鼓励啊，
6: 系啊，佢就系需要大家定期打上嚟鞭策一下。
7: 我觉得小玉可能会快啲。
8: 小玉未结婚，唔好讲呢啲住啦。
7: 就结啦，你都系。
8: 落仔先。
7: 我哋不如讲翻红白蓝先
6: 啦。
9: 以前我哋成日翻大陆咧，红白蓝噶。
8: 系。
9: 咩代代嗰啲嘢翻大陸啊嘛？
8: 係，以前你哋裝啲乜嘢會翻大陸㗎？
9: 衫啊、食品啊嗰啲嘢咯。
8: 係咪貪佢夠大啊？
9: 係啊係啊，收尾後期咧就有啲有碌嘅。
7: 啊，進化版啊，有啲
9: 係有碌嘅，進化版啊有碌嘅。
6: 咁好似依家嗰啲買送車咁啊？
9: 係啊，之前你知唔知啊？嗰啲車咧翻大陸先整到碌嘅，大陸嗰啲人好犀利㗎。
8: 是
9: 佢即係幫你整到碌仔落去俾你拉呀、
8: 哦、因為太重啦啲嘢冇咩信薄呀。
9: 係呀係呀係呀，而家演變咗呢某某家私咪有啲藍色袋嘅，又平又靚。
7: 哎呀，嗰隻藍黃色嘅嗰隻。
6: 佢加下黃色㗎嘛，後來又變返藍色㗎嘛。
9: 係呀，某某即係好靚，嗰啲膠袋好靚。
7: 其實似㗎喎，佢哋兩個都係
6: 似㗎。個料一樣
8: 㗎嘛。
9: 3蚊一個。
8: 個容量又大喎，咩都可以塞入去。
9: 3蚊呀，有啲大嘅5蚊呀，好靚㗎。某某家私唔好講咩。
8: 你擺得重都好辛苦，拎唔到啊。
9: 即係佢唔會演變話有碌仔。當年大陸咧，你拎咩翻去，人都可以補啊，點樣整都得嘅。我曾經孭個 B B 車，即係孭嗰啲架啊，即係孭住 B B 嗰啲架咧。
8: 塞曬
9: 以前好興孭架嘅，而家冇人孭啫嘛。孭個 B B 翻大陸，我架唔掂啊，叫佢整一整，佢都整到嘅。
8: 哇！呢個紅白藍咁有用啊，咩都裝到。
6: 係咪一門生意嚟嘅咧？幫你哋整袋。係
9: 啊，而家人哋上邊咧轉行整咩咧？你而家咪好多咧買送車，
6: 係
9: 個碌嗰啲，而家人哋上去上面又幫你整都得噶。
8: 哦，即加工係嘛上去？
9: 係啊，上去幫你整啊，某某堂嗰度有啊。
6: 哦，
9: 你知唔知邊度？
6: 誒呢個真係唔知啊。
9: 蓮塘啊，
7: 蓮塘口岸啊，
6: 附近
9: 蓮塘嗰邊，
8: 即幫你加工個袋。
9: 係啊，你壞咗咧，佢幫你整翻嘅，可以好多人整噶，又補鞋又整呢樣整嗰樣，好多。好多古靈精怪嘢整嘅，
8: 咁吳生你仲有冇用緊紅白藍？
6: 係咯，仲有冇咧？你以前就話有啫，
9: 而家冇，而家用過呢5個碌買送車。
8: 係啊，
7: 多咗選擇啊嘛。
9: 係啊，即係收唔到噶啦，而家你。某某家私嗰度多咗嗰啲，我都買成10個翻嚟擺喺度。
7: 係，因為某某家私你去埋單嘅時候，你可以自己揀咗大細添噶嘛。係
9: 啊
7: 係
9: 啊。
6: 但係某某家私嗰啲冇我哋平時嗰啲紅白藍咁犀利，有拉鏈㗎。
7: 咁係。
9: 佢都有㗎，佢都有
6: 嘅原來。
7: 有
9: 啊。
6: 哦。
9: 有凍，即係凍嘅都有㗎。
8: 哦急凍
6: 即係
8: 冰袋。
6: 冰袋
9: 係。冰袋係啊
8: 係
9: 啊。好犀利啊！我都唔知啊，後屘我見到人，佢話冰袋都有嘅原來。
6: 哦，咁都真係確實又平又抵用嘅。
9: 係啊，
6: 咁但係你依家屋企都冇話呢，譬如好似頭先優太嗰種有個棉胎都袋返個喺個床下底㗎嘛。
9: 有啲袋到㗎，袋到㗎。袋到啊，棉胎都得噶，棉胎啊，褲啊，嗰陣時啲人，你知翻大陸啊，著幾條褲翻大陸都得啦，袋唔到。
7: 係吳先生啊，嗱，咁啊，問下你啊，臨收線之前，嗱，咁啊，紅白藍膠袋有三隻顏色啦，係咪？
9: 係啊。
7: 佢最初咧，其實咧有講法咧，話佢只係得一隻色嘅啫，但後來咧就再加多咗兩隻色，令到佢哋三隻色相間嘅。你估下最初係只係得邊隻色啊？
9: 应该是蓝色的。
7: 你估是蓝色？
9: 是。
7: 为什么呢？
9: 是事关你演变了是红白蓝嘛，被人说它红跟着蓝白嘛。
8: 哦，面上估啊，
7: 你凭字面去推测。
9: 是啊是啊是啊。
7: 好啦啦。咁啊同你倾到呢一度先，多谢晒你嘅电话，我一阵就会开估㗎啦。
9: 好好好。
7: 好，問埋小旭同埋直直先。
8: 是。
7: 红白蓝胶袋根据资料显示。
6: 是。
7: 其实最初呢只是一隻色嘅啫，系啦，但后来咧就加多咗两隻色落去，就成为咗咧大家最熟悉嘅红白蓝啦。
6: 系
7: 咁啊，阿吴生就拣蓝色，
8: 系好，小旭都拣蓝色。嗱，我系排除法嘅，如果咧当时成个红色袋会唔会好奇怪咧？成个白色袋会唔会唔吉利咧？我估咋吓。咁蓝色会唔会即系中等啲啊？呢个颜色
6: 听落好似系，但系我拣白色。
7: 原因咧？
6: 因为白色系原本嘅颜色，即系唔使加工任何颜色，咁啊最简单。总之全部啤出嚟就系白色。
7: 系，即系白色系因为纯粹系原料本身就白，
6: 咁唔使加任何颜色染佢啦。
7: 阿小旭就拣蓝色。
6: 最平啦。
7: 阿吴生都拣蓝色，就凭字面。咁啊，一首歌时间，咁我一阵翻到嚟，乐姐就会开股啊。

0: 啱听过有女方嘅蓝色保暖杯啊，嗱杯就有蓝色啦，咁红白蓝胶袋到底最原始嘅颜色系咪蓝色啊？
1: 其实咧，正确答案就系蓝色。
0: 真系蓝色，
2: 真系蓝色喎、
1: 啊。因为咧，其实最初咧呢一个物料咧系用 PE 一种叫做聚乙烯塑胶，咁啊制作咗彩蓝色嘅尼龙帆布啦。咁啊后来呢一种技术咧就传咗去台湾地区啦。咁啊厂方就认为咧，因为咧你知华人社区咧呢只蓝色咧就唔吉利啊。即係呢一隻藍呢係一隻桑氏藍，佢哋認為係、
0: 哦、
1: 所以就如果用呢一隻色揸單用呢一隻色嚟做袋呢
0: 係
1: 就唔吉利啦，唔老禮啦、嗯、
0: 所以就加啲咁
1: 加埋紅同白，
0: 一加要加兩隻呢，我淨係加一隻，
1: 佢紅白相間囉，咁、
0: 哦、
1: 我諗都係靚囉，佢係同埋我諗因為呢隻物料啊聚乙烯塑膠呢，即係可能佢嘅顏色當時又唔多選擇啦，即係又冇橙啊紫啊咁樣啦，就成為咗我哋而家最熟悉嘅顏色啦。咁、
0: 嗯、
1: 同埋除咗隨住時代嘅演變啦，即係頭先我哋嘅聽眾講到啊，就會可能帶翻去探親用啊等等啦。但後來咧，佢仲變咗 fashion 添嘅，
0: 係依家係好 fashion 嘅，
2: 係啊！
0: 我都有見過同事穿著住紅白藍嘅外套翻工嘅，
2: 我見過，我見過，而家啲年輕人
0: 係啊，
2: 同埋有啲新嘅袋或者大牌子，原來會同紅白藍咧有啲合作嘅喎、
1: 哦。係啊，例如喺2007年啦，法國有一個咧。L 字頭嗰個咧，
0: 其
1: 實嗰個好貴啊！小旭啊，阿直直你哋一人都
0: 我冇啊，
1: 一
0: 人都冇
1: 一個。
0: 我冇小旭嗰人有，
2: 我有兩個。
0: 啊，小迪冇啊，
2: 紅白藍啊，
0: 紅白藍啊，
1: 立仔都冇。
0: 紅白藍小旭有三四個。
1: 所以而家大家，所以而家大家知道小旭係有幾多個包包啦。
0: 係啦，
1: 即係個法國高檔品牌咧，喺佢嘅發布會上面咧，有一款袋咧。同紅白藍膠袋都好似
2: 嚇，佢、啊、引入咗呢個設計
1: 係
2: 咪？
1: 係啊，但係佢比一般紅白藍咁，即係多咗啲標誌性嘅圖案啦，即係佢嗰啲標誌圖案啦、嗯。但係咧就賣貴幾百倍，
2: 係因為而家一個可能十幾廿蚊，呢我相信呢、這個
0: 加咗牌子就十幾廿，
1: 係咯。咁嗰陣有人就會話啦，會唔會係向我哋嘅紅白藍膠袋致敬？咁所以先至有呢一款咧。咁啊，呢一個品牌就發聲明啦。佢話因為咧，佢哋係法國品牌，咁、
0: 嗯、
1: 而法國國旗咧
0: 就係、是、紅白藍，
1: 就係紅白藍色。咁、
0: 嗯、
1: 於是咧就用咗啲三隻色嚟到組成。咁啊，但係當時咧英國就有報章就話啦，哈哈哈！呢一個真係史上最可笑嘅手袋咁啊，去到笑佢哋，因為咧。好多時候啦，我哋都會攞嚟做通勤用啊等等啦，但係一個名牌子竟然攞出嚟到做一個名貴包包，咁所以嗰陣時咧，內地咧都有啲媒體咧都有報道啊等等
0: 嘅。我唯一諗到嘅就係、是，如果我翻屋企將我個紅白藍膠袋拎嚟做旅行嘅行李箱，然之後我去法國旅行咧，咁我就會突然之間俾所有人誤以為我孭住一個好貴嘅包包，
2: 同埋好罕見啊嘛。
0: 係啦，跟住我咁大個，
2: 冇錯，非常之潮流
1: 啊！可能你去到就會得到一啲厭善嘅目光㗎啦。
0: 嗰度有個有錢人，
1: 同埋你攞過去賣嘅話，分分鐘可以賺到錢添㗎。
2: 藝術品啦、
1: 啊，係啊！喺2004年嘅時候啦，其實歌神許冠傑咧喺演唱會咧都曾經用過紅白藍膠袋嘅，
0: 係
1: 佢改裝，
0: 佢用嚟做咩咧？
1: 佢改裝做件舞衣。
0: 吓、啊，
1: 紅白藍舞衣，然之後咧再將一啲小型嘅紅白藍膠袋咧，將贈品咁樣咧。當係贈品咁派囉，
0: 係
1: 派俾啲 fans 同歌迷。
2: 哇，好得意喎，即係其實係佢可塑性好大喎，唔一定拎嚟即係咩
1: 嗰啲。係
2: 啊，係啊，可能係一啲嘅首飾啊、飾物、禮物仔都得喎。
1: 同埋嗰陣時正式就將呢一個紅白藍膠袋嘅熱潮呢推向高峰囉。係、
0: 嗯、
1: 啊，同埋唔講呢個話題呢都醒唔起啊，喺我哋夜市啊、年宵啊，睇返呢其實好，雖然佢唔係袋。但係嗰塊帆布呢
2: 原來係紅白藍，
1: 就係、是、紅白藍嘅原料囉。
2: 哦，哇，其實佢係充斥住喺我哋日常生活唔同
0: 嘅，即係依家仲會可能去嗰啲車仔檔都仲係
1: 都有㗎、啊。其實我哋
0: 女人街嗰啲
1: 係啦，
2: 佢哋收咗檔之後咧，咪有啲布冚住啊，好厲害，又大塊又防水，
1: 又或者工程啦、
2: 啊，係啊，
1: 嗰啲工程啊，我哋都會見到嘅。咁所以咧，紅白藍膠袋咧都可以算係陪伴住我哋香港人咧度過咗好多嘅年頭啊。
0: 咁靚會唔會好似呢首歌咁大紅大紫，不過佢就係大紅大藍
1: 大藍大白咁啊。

0: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3: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4: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5: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6: 我有冇份噶？
7: 好啊，
5: 开心冇忧愁。
6: 我咧，我咧，我咧，
5: 喺收音机听到够。
7: 周以玲 solo，
6: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8: 不如我哋唱翻先，
7: 好啊！
5: 活力传播，添福音，鸡仔多乐乐，
8: 边个最多鸡
6: ？Harry 哥哥啦，
5: 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8: 漂去边好咧？
6: 翻新年，翻新年，
5: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7: 喺边个台啊？
6: 第五台。
7: 节目名咧？
8: 节目名系咩啊？
6: 香港暖流啊！
8: 香港暖流，听到够。
7: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8: 就系、
6: 是，就系黎善妍、
8: 邓添乐
6: 同埋袁婉玉，就是、我哋三个红白蓝啦。
8: 冇错，红白蓝胶袋咧，而家就少咗人用啦。咁啊，反而取而代之，大家会用多咗乜嘢呢？
6: 用多咗，
8: 當你要去攞好多嘢嘅時候，
6: 近年咧係多咗嗰啲抽真空袋啊，即係因為我哋以前咧用紅白藍袋啦，好多時候係放定冬天嗰啲棉胎啊，或者啲冬季衣物啦，咁但係依家咧取而代之就係用咗嗰啲抽真空袋擺曬落去之後咧，就撳壓曬嗰啲空氣出嚟，咁就會扁踢踢。再收落去嗰個床下底咁，
9: 洗一倍，
6: 係啦，
8: 係啊，係啊，係啊，我嗰款咧，甚至乎有埋部機㗎，係
6: 啊，係啊，吸㗎，
9: 唔使自己壓扁佢添啊，有埋部機。
8: 係啊，我會預啲空間俾佢，然之後咧就要插電嘅，咁啊，佢有個圓形嘅頭啦，就放翻喺嗰個抽真空位嗰度啦，佢就會。咦，之後就會吸上面啲空氣啦，就好似一包抽真空米咁嘅。
9: 係，除咗真空袋，我知道而家大家老友記一定會有架
8: 戰車，
9: 嗰架戰車厲害啦，就唔使彎腰啦，啲嘢咧買完之後就咁掀開蓋，就咁擺入去，個個都會有噶。
8: 係，同埋嗰架戰車咧最犀利係咩呢？摺得好薄噶。
9: 佢係摺埋啊！
8: 佢摺到咧係薄到就咁擺喺埲牆度，你唔壓位嘅。
9: 係啦，然後咧，同埋最緊要就係又唔使拎重嘢啦，然後咧又可以，即係佢個容量又夠大。我見到大家咧，可能係有時翻內地買嘢啊、裝嘢，甚至係街市啊，或者落個街啊買少少嘢都拎住嗰部戰車，好方便啊！
8: 買送袋咯，買送車咯，
9: 係啊，買送
8: 同埋嗰啲進化版咧。我見有得坐添㗎，
9: 有得坐可以擺嘢飲啊，有個杯蓋啊，或裝嘢飲啊，
8: 係啊係啊係啊，
9: 同埋啲顏色又靚啦，又堅固啦。而家同埋啲人會成日研究啦，個轆可以點樣左轉右轉，好順滑咁樣，即係好高科技啊，係啊。
8: 但係都唔平㗎喎，反而
9: 係啊，可以好貴㗎，
8: 都100-200蚊㗎。因為我一開始以為咧100蚊有找啦，
9: 我都以為係啊。
8: 點知我有一次就係經過賣雜貨嘅鋪頭啦。哇！我係俾佢嚇親嘅，即係我佢嘅味道好貴，但比我想象中貴咯。
6: 可以上網買嘛？
8: 哦，都可以，都可以。
6: 依家好興咧，去超級市場，唔知你買好多支牙膏咧，可以送到一個噶嘛？
9: 哦，係啊，咩買6支牙膏送好多嘢咁樣啊？係啊，
6: 跟住佢係會連一個嗰種買送車。跟住就包兩支花生油、6支牙膏、2條紙巾咁樣樣，跟住
9: 拎走，
6: 係啦，199蚊就可以成個攞走啦。通常係咁噶嘛。
8: 係又送油啊，又杯麵啊，
9: 我哋好似個師奶啊，真
8: 係。同埋咧，抽真空袋咧有個好處就係咧，而家啲真空袋都有分 size 嘅，有啲細到咧，其實細細包都得噶。咁嗰啲咧就可以直接擺背囊咯，即係你唔一定要下棉胎啊、衫褲鞋襪啊，因為講緊如果好似以前咁啦，翻內地探親啦，你要個大袋裝住咁。其實如果你而家個背囊夠大咧，你壓縮曬之後咧，你擺背囊咯。
9: 係，即係代表住而家其實我哋啲科技咧真係進步，
6: 所有嘢都係用收納壓縮再壓縮。
9: 係啊，
8: 同埋有轆，一定有轆。
9: 系啊，搞到咧，而我哋咧，即系真系少咗用咗红白蓝，但系咧，佢依然咧系我哋会好记得咯。其实依然系充斥住喺我哋嘅回忆入面啊。
8: 系嗱，讲多一个，记住啊，有轆嗰啲咧要大轆。 真係嘅，
9: 個碌要順滑，
8: 真係嘅，有分嘅有分嘅，我就係聽啲老人家
6: 要可以360度轉嘅，
8: 係啦，我初頭都唔知咁有學問
6: 嘅。我之前我媽媽買嗰個咧係可以上樓梯添㗎，
9: 嚇，
6: 有三，即係佢係一個碌，然之後嗰個碌咧係三個碌，係三個碌咁，跟住咧你上樓梯你一路碌，跟住佢就會一路轉。
8: 我知邊種，
6: 係啊，
8: 一個大嘅，
6: 係
8: 兩個細喺前面，
6: 係好犀利，
8: 拖上去。
6: 就可以跟住條樓梯一齊上，
9: 簡直係架越野戰車。
8: 因為咧，我就有一次見到老人家咧，就係見到我指住話：細碌呢啲我唔要噶，細碌呢款我唔要噶，唔好用噶，我要大碌嗰啲噶。即係我就先要知道，哦，原來有咁講究喎。
9: 大碌不就指住有三個碌嘅，可以上埋樓梯啊！而家學到好多嘢啊！
8: 係啊，由紅白藍膠袋演變成為今日咧，有好多新嘅選擇啊！咁但係咧，都唔好忘記紅白藍膠袋咧，為我哋香港嘅發展咧，都有好多嘅貢獻啊！亦都嚟我哋嘅尾聲噶啦，咁啊，繼續歡迎你哋上去五台之後面書專業留言讚好同埋分享開去嘅。最後咧，直接揀嚟有呢首歌。
6: 呢首系哥哥张国荣嘅《蓝色忧郁》，但系有红白蓝胶袋就唔会有啊，
8: 充满欢笑。系啊，亦都喺度同你讲声，
6: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股票投资录得亏损，但被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金管局表示，中东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形容三月是非常具挑战的月份，难以预测外汇基金今季表现，强调会比过往维持更高流动性，以应对市场波动。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90%，与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10%。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表示，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5%至20%增长，但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另外，渔护署在五一录得西贡东坝一带大约有5700人次到访，西贡浪茄湾、西湾和咸田湾的营地一共大约有11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偏远泳滩的洗手间未能够配合这么多人流，安排清洁人手相当吃力，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增加更多基本设施。大埔宏福苑7栋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执拾，上楼的继续是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早上8点几，已经有不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入内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10多年的欧小姐表示，知道单位严重损毁，希望可以攞返一些纪念品。他说，自从3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怎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欧小姐亦带同鲜花到场，表示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说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好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一起返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上楼机会。美国传媒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在摩洛哥西南部参与多国联合军演时失踪的美军人员可能已经跌入海中，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事发在星期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两名参与非洲司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德拉各训练区失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国防部官员表示，两人最后一次被见到是在邻近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美国、摩洛哥和其他参与军演的国家已经出动海陆空兵力搜救，据报军演在事发之后被迫终止。另外，美联社引述官员表示，失踪美军是陆军士兵，他们在当日演习结束之后外出休闲徒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6,206 点，升429点，总成交金额1124亿5000几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6升4.6，腾讯控股476元升8.2，阿里巴巴133.3升7.3，小米集团31.36升2.34，恒生中国企业90.4升1.52，宁德时代633元升25元，中芯国际73元升2.1，长飞光纤光缆218.8升1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646，瑞士法郎10.033，澳元5.647，加元5.765，新西兰元4.638，欧元9.1906，每百日元兑港元4.99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09。港金报43,04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4.99美元，卖出4,6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咗，龙尾去到达祥街，咁现时车辆是唔能够右转入去钦州街噶。重复一次位置，就是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是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去到达祥街，咁而家车辆是唔能够右转入去钦州街噶。最近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最后香港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硬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6: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 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7: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昼嘅1:11，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喺直播室里面有陈希瑜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昼嘅4:00噶，又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直播室啦。如果咧你系想知多啲有关于戏曲嘅知识啦，又或者系想听粤曲嘅话，记得咧。

0: 大家收听今日嘅戏曲天地当中，唔知戏班讲乜话，由我黄海又为大家主持噶。话咁快咧，已经嚟到第五集啦，亦即系话咧，今日我要为大家带嚟第五个戏班嘅用语啦。咁今日会为大家带嚟啲乜嘢嘅字词咧？又会有边位同事被邀请到嚟直播室俾海游考一考咧？事不宜迟，我哋即刻开始。今日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咧？邀请到香港暖流嘅周以玲。
1: Hello， 海游，大家好啊！冇错，我系香港暖流嘅以玲啊！哇，我真系好紧张啊，海游。
0: 唔使紧张嘅，以玲。咁啊，我每一集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咧，
1: 系
0: 首先就会邀请一位嘅同事咧去考下佢哋。咁考啲乜嘢咧？咁我呢个节目咧就系会为大家去讲解一啲戏曲或者系我哋叫做粤剧里边嘅行业里边啦。咁、啊，一啲嘅术语嘅。咁而今一集讲到嘅字咧，叫做秃头。其实头咧就即系我哋讲歪少少音啦，其实即系我哋头壳顶个头嘅意思。
1: 哦，即系秃头咁。
0: 冇错啦，系啦系啦。咁呢个字咧，我哋喺戏班里边究竟点解咧？嗱，咁我咧会俾个机会你咧，先嚟问下我问题。咁我只会咧答你系定唔系，跟住然后咧再俾你去估下嘅。
1: 系，因为咧呢个嘅字咧真系好敏感啊，秃头。但系一般嚟讲啦，我哋就系会形容一个人嘅发型啦。所以我开头咧就想估下，系咪同角色嘅发型有关嘅咧？
0: 呢个同角色嘅造型啊、发型啊系无关嘅，
1: 无关嘅。咁同头发又有冇关系咧？
0: 都系冇关系嘅，
1: 完全冇关系嘅。
0: 嗱，不如咧，我俾一句嘅例句你。
1: 好啊，
0: 我话俾你听咧，我哋会点样去讲呢一句句子，或者点样用呢个字词先？就会通常咧去同啲音乐师傅啊，同我哋嘅粤剧伴奏嘅同事啦去讲噶。一阵嗰段咧，我哋秃起，或者系阵间嗰段咧，我哋秃头唱。
1: 咁会唔会系同冇咗嗰个音乐有关呢？
0: 接近啦，非常之接近，好叻喎！系啊，同咧冇咗啲嘢有关噶，
1: 但系就唔系音乐啦，
0: 系音乐嘅。以玲，我觉得你非常之叻啊！
1: 唔系，我觉得系海游，你俾呢个嘅提示俾得好就真啦，真系。
0: 嗱，其实咧大概嘅意思咧，秃头系我哋咧一个嘅段落里边啦，冇咗个嘴，咁嘴系咩咧？即系喺我哋平时音乐嚟讲咧，可以话系前奏咁解。
1: 哦，即系冇咗个前奏就直接咁样唱啦。
0: 冇错啦，咁啊，不如听一听一个专业嘅讲解啦。我哋平时喺戏班里边会点样同一啲乐队成员去沟通咧？我哋有请青年音乐领导李迪伦。
2: 粤剧嘅唱腔里面，我哋会有音乐、锣鼓嘅配合，不论小曲、梆簧。傳統都會先起锣鼓，再起音樂嘴，例如滾花，我哋會聽到锣鼓，然後音樂就會玩，共撩扯共散，跟住演員先會開口唱嘅。秃头分為兩種，一種係秃起，另一種叫秃唱。秃起係講緊我哋前面唔要锣鼓，但係要音樂嘴嘅，而秃唱呢，就連音樂嘴都唔要，我哋會直接唱嗰段段落。有時演员会同音乐师傅沟通，一阵嗰段中板秃唱，咁音乐师傅咧就知道咧系锣鼓同埋音乐嘴都唔要噶啦。但系演出当中，我哋又唔可以用言语将信息讲出嚟，咁又点好呢？演员喺呢个时候咧就可以俾手影，即系一种手势去传达佢哋嘅谂法，例如咧指一指个头，咁音乐师傅咧同埋锣鼓师傅就会知道接下嚟嘅段落。是想秃头唱的了。
0: 多谢晒迪伦为我哋讲解。有时咧，演员咧会因应剧情嘅需要啦，或者咧当时自己对于角色嘅理解啦，或者感受啦，而去判断咧呢一个位置唱嘅时候，想唔想有锣鼓啦，或者音。

乐嘴等等噶。咁所以咧，每一位演员咧嘅处理手法都有可能唔同嘅。不过如果我哋决定咗呢一个处理手法咧，就不妨可以话俾我哋嘅音乐团队同埋锣鼓团队知道啊，接住呢一段我哋要突起或者突唱，咁咧就可以做到自己想要嘅效果啦。今日嘅唔知戏班讲乜话，为大家准备嘅歌曲系《回头是岸》，由梁醒波以及李香琴主唱。

0: 阿女，
1: 爹哋做乜嘢啊？
0: 奇婆啊！今日礼拜唔见你出街，何以竟然得咁安分？点解唔去街咧？今日
1: 以为咧
0: 吓，
1: 本来个亲仔，佢约我去旅行啊！
0: 又系亲仔约你啊？唉。佢不来便作一罢，又何需要发娇真啊？
2: 唉，
0: 实系讲起嗰个亲仔个为人，你切莫与他相亲呢近啊！好啊。知咩嘢啫？嘅
1: 你不去与他常来往，无非的嫌弃佢家贫啊！
0: 哎呀，叻唔切！
1: 但系佢有志气噃，更有进取心。
2: 哎呀，哎呀，哎呀！
1: 佢个人好好噶，佢、
2: 哎、
1: 虽是贫穷，都冇缺陷嘛。
0: 嚟，阿爹，
1: 喂，
0: 阿爹讲下啫，咁咪即场条嘴啦，嚟听爸爸解释你听啦。唉，我唔系白急病眼，更冇细利心。我唔系话嫌他嘅家世，只系憎佢为人。佢终日游手好闲，太过唔立命宾啊！仲长长啲头发，睇见就话憎。同佢讲说话之事，佢仲周身咧暗，沙尘白服，无啲斯文咧问。
1: 哎、
0: 我同佢来往咁多咧，
1: 咁唔啱啊！你咁样话呀，
2: 哎呀，点啊？
1: 好人嚟噶嘛？
2: 哦，点啊？好快。

见前心只是难眼，旁观细察其人。睇下佢啊，

0: 几多女子堕风尘，嗰阵个个唔通会懵入心咩？当初佢个个都话聪明，点知越系聪明越系会差落氹啊！
1: 爹哋呀，
0: 嗯，
1: 我鬼打都冇咁醒啊，我点会受佢困啫？最多有时揾佢就做 partner， 除此佢难以我亲近噶。
0: 最怕你一亲近就会魔鬼缠身啊！佢系出嚟行牡丹嘅，摆下一个迷魂阵噃。
1: 乜嘢叫做行牡丹？
0: 就是专门去滚女人啊！牡丹咪花中王啦，佢嗰啲捻花手段极之坑啊！
1: 唔怕，我会小心就和谨慎嘅。
0: 只不过假情又假意啊，暗中仲令到你上毒瘾，然后至将你骂，等你永世都不翻身添啊！
1: 哦，
0: 句句真啊！
1: 果然
0: 当真
1: 系
0: 真噶。

0: 太眼要认识人呢，结友啊交朋不心呢神，不难会恨海永浮沉啊！你有功又唔去做，读书又话冇心机，唉，真令爸爸个心有相事，火又滚啊！哎，
1: 爹哋你冇咁猛先至得噶，你叫我去做工啊？嗯，我真系唔制啊！搵五六百蚊一个月，我都唔知道够我做新衫啊，亦或买胭脂水粉啊！
0: 哎呀，哎呀呀呀！哎呀，你自己乜嘢学问啊？喂，你高中都未毕业噶噃，五六百蚊你仲嫌少？哦，唔通你上一二个月赚成人千多银喎？
1: 哎呀，好奇咩，爹哋赚千多银唔系艰难噶，你冇睇见报纸嗰啲小广告咩？时时都有登载噶啦嘛。话月入千金噶噃，你冇睇到嘅咩？老实讲啊，如果薪金低微啊，就不如你做埋我嗰份咯。
0: 哎呀，唉，真系，唉，系系，你啱，你啱，哎，而且又限时限刻翻工添，朝九晚五噶，哎，你系千金小姐系咪？咁做就未免太困身啦，啊。

0: 回首念，前那亲
1: 啊，
0: 一次你娘亲去世，我身兼持嘅武则，抚养你成人啊，我甘愿作寡啊于。唯怕你终日泪洒露花，

爱，你又不读家书，景宇的飞女飞男日日开 party， 时时都同诗韵，同日生捉家恨，他日王转路啊上，我有乜面目见你个娘亲啊？悔我过于纵容，又恨你不听教训。

0: 系咯。
1: 爹哋，
0: 啊，
1: 我知道错了，你唔好喊，唔好嬲啦吓，待我念经，为的系恨。
0: 系啦，爸爸唔喊啦。喜得女儿改过。

收听过一曲《回头是岸》，由梁醒波以及李香琴主唱。今日嘅唔知戏班讲乜话，亦都嚟到呢一度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

0: 想提升自己，
1: 由文化开始，由历史入手。
0: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同圈圈红艺圈，从诗经到流行曲，细味诗同歌嘅千年交汇。
1: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同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揭开秦始皇嘅历史真相。
0: 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
2: 每周累积多点认识。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大考通告。
5: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31。

下午1:36，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在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4:00。提提大家1:45、1:09的字的时候呢，欢迎你打电话来18723120点唱的。继续呢会有黄海游在电话旁边等着你打电话来，亦都可以跟他讲下今日呢你听的不知戏班讲乜话，究竟你听得明几多呢？如果你明白，可以咧多多咧同海游咧一齐交流一下噶。呢、這个时候咧为你送上嘅呢一首歌曲咧，有一首嘅子喉独唱曲，带嚟咧有白凤英主唱嘅《曹大家》，亦都叫做《曹大姑》。

0: 欣赏过有白凤英主唱的《曹大家》，咁亦都有前辈咧系叫佢做曹大姑噶。
1: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老友记，记住记低五月七号呢个大日子啦！
2: 我哋一班主持人会喺下昼两点半去到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出行人路近五支旗杆，同大家快闪庆祝母亲节。
1: 准备咗陈百强嘅《恋亲恩》，刘德华嘅《一家人》，郑欣宜嘅《拥抱爱》，同大家一齐大合唱。
2: 香港暖流，轮到我锡你。
1: 记住练定歌，到时见。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4: 由谭健智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泪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3: 国剧八三零，泪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时间嚟到下周嘅1:58，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咧系6，强度属于高嘅。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2点唱嘅。无论你系听咗我哋好多年嘅资深听众啦，又或者系最近先开始听我哋嘅朋友，咁我都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2，可以点一首歌送俾你嘅朋友啦，亦都可以同我哋一齐温故知新。好多嘅听众朋友咧都期待听到咧唔同嘅歌曲喺我哋嘅节目里面咧可以播出。咁当然啦，你都有得选择嘅，咁所以欢迎你打电话嚟点唱噶。我哋咧喺电话旁边就有黄海游等住你打电话嚟嘅。望下钟，好快咧去到下昼嘅2:00，我哋准备听一节2:00。新闻稍后继续会有陈希如为你主持今日嘅戏曲天地，转头继续听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的2024-25课税年度应缴税款余额以及2025-26课税年度的税款将获得宽免。税务局会在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平衡2026-27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上楼的继续是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早上八点几，不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十多年的欧小姐表示，知道单位损毁严重，希望可以攞返一些纪念品。他说自从三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怎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欧小姐就带同鲜花到场，表示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说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好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够一起返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机会上楼。入境处数据显示，内地五一黄金周头三日累计超过7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但是昨日第三日就有超过20万人次内地旅客入境。昨日入境的20516人次内地旅客最多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高铁西九龙站。本港劳动节假期连周末结束，昨日是港人回港高峰期，有超过48万人次香港居民入境。韩国负责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弊案的独立检察组不服金建熙涉贪受贿案二审判决，提出抗诉。二审法院上月28号对金建熙案进行判决，判处他有期徒刑4年，罚款5000万韩元，没收价值超过6000万韩元的颈链，并追缴2000多万韩元。二审亦量刑虽然重于一审的1年8个月监禁，但仍远不及独检组请求的15年。金建熙一方早前亦都就二审判刑提出上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84点，升411点，总成交金额1295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4.2，腾讯控股475元升7.2，阿里巴巴133元升7.1，小米集团31.14升2.12，南方恒生科技4.89仙4升1.18，恒生中国企业90.34升1.46，宁德时代636元升28元，中心国际73元升2.1，长飞光纤光缆222.8升23.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4，英镑10.651，法郎10点，瑞士法郎10.038，澳元5.647， 加元 5.766， 新西蘭元 4.638， 歐元 9.192， 每百日元對港元 4.997，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7.04。 港金報 42,930 元，比上日收市跌1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590.99 美元，賣出4,59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進在深水埗的交通意外，青沙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欽州街的交通意外還是處理當中的，有部分行車線封閉，影響到車輛不能夠右轉入去欽州街的。受到這個意外影響，車輛是需要改道行駛，記得留意現場改道指示。現時一帶交通都比較繁忙的，青沙道去旺角方向的車龍斷斷續續排到接近東京街。另外要搭巴士的朋友都要留意住啦，受到意外影响啦，九巴的路线 2F、31B、36A、86号 C 是需要改道行驶。至于瑞巴啦、112、118同埋970号亦都是要改道行驶㗎。市民可以留意返巴士公司嘅最新公告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现时即係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有少少车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就近住金巴利道比较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恒丰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柯士甸道。另外在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跟住长沙环境处一段亦都是行车缓慢。新界区啦，大望仔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大环一段比较车多。最后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沙田嘅大埔公路马料水段啦，系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沿住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嘅车辆禁止驶入近住丽平路，至到赤泥坪村垃圾收集站嘅最左线，以及啦系禁止右转入去上述嘅垃圾站噶。受影响嘅车辆可以直驶去到大埔教花园掉头，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2: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在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4:00。嚟紧嘅两个钟头节目时间咧，将会系锣鼓响，想点就点，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2点唱，有黄海入咧喺电话旁边等住你打电话嚟噶。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咧有环哥喺度，你好，环哥。
1: 希儿，你好啊。
0: 你好啊。
1: 啊，你去完马来西亚、新加坡翻嚟啊？
0: 稍后下个礼拜就出发去新加坡啦。呢个礼拜系啦，呢个礼拜。
1: 呢个礼拜
0: 去新加坡啦，冇错。因为都系三月廿三嚟噶，即系所谓农历。嗯。
1: 咁你十七号有演出喎？
0: 系啊。
1: 买咗你飞啦。
0: 多谢你，多谢多谢支持。
1: 你嗰套系？齐王嗰套你做钟无艳系嘛？
0: 冇错。
1: 阿金融做夏迎春。
0: 系。
1: 哦，祝你演出成功啊！
0: 多谢晒你。
1: 同埋个百忙新秀几时有啲演出啊？
0: 好似七月就会再有演期噶啦。
1: 恢复啊？
0: 吓？
1: 七月有再有演出。
0: 系啦，我听闻就系佢七月尾左右就会开始新一季嘅演出。
1: 你有冇演出啊？嗰期？
0: 嗯，都有机会系有噶。不过好似暂时就仲系确认紧啲时间咯。
1: 阿和新秀捧过你白兔会啦，你有演出过啦。
0: 多谢多谢。
1: 同埋嗰套《血雁重归》嗰度。
0: 哇，系啊，好犀利喎！因为呢一套戏都比较冷门，你都记得佢个名
1: 字。系啊，你又做个女，跟住做妈咪啊嘛。
0: 啊，系啦，有两个角色嘅。
1: 系啊。
0: 我一路做妈咪嘅。
1: 系啊。
0: 嗯。
1: 我听过你唱过十座香炉啦，西九。
0: 嗯，多谢你咁支持啊。
1: 几好啊，你唱得。
0: 系。今日咧拣嚟呢一首歌曲都系非常之好听啦，《寻阳光上月》
1: 啊、
0: 送俾边啲朋友啊？
1: 唔该，我送俾阿 Maggie、阿 Ming 姐、阿群。

绿参张鱼。

0: 炮相逢，愿意隔世。
1: 是了，劫后相逢好应该欢喜才是的，你何以掩面无言呢？
2: 原来他两人有一段难恩睡过，柳岸扁舟愁，对岸绿溪蓬下。

0: 多謝多謝多謝咁多位，多謝多謝。
1: 欣賞過呢一曲咧，就係、是、由梁漢威、尹飛燕、黃德正主唱嘅《沉陽江上月》，帶嚟呢一個係現場錄音版本，錄自1991年嘅。
2: 閱讀帶你接觸唔同嘅世界觀，
3: 文字讓你看見生活中嘅幸福感。
2: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處香港公共圖書館、香港電台第五台合辦《幸福自在》網頁嘅獨家上線短片，有羅啟豪、
3: 劉偉恆、
2: 作家林曉敏、
3: 插畫師 Pan Su、
2: 張敏儀醫生
3: 分享佢哋嘅閱讀旅程。
2: 瀏覽 RTHK.HK 或者五台專頁，一齊探索書本嘅魅力。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系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系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7: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4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喺节目里面咧为你播歌，亦都咧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点唱噶。依家电话旁边咧有常姐喺度，喂。
1: 嗨呀，希儀你好。
0: 你好啊，常姐。
1: 嗨，幾好嘛你。
0: 幾好啊，多謝你。
1: 回嚟辛唔辛苦啊？
0: 還好啊，我可以嘅。咁同埋嚟緊呢一段時間五月呢，我諗大家都會比較忙嘅，因為係神功戲嘅旺季啊，所謂嘅。
1: 係囉，神功戲啊嘛。
0: 係啊，哇，咁快又農曆三月都好快啦嘛。
1: 你都有份係咪？
0: 係啊，咁不過我就唔喺香港做囉。
1: 係啦，咁就嗰度辛唔辛苦啊，嗰度熱啲喎。
0: 相信呢新加坡就都會熱啲嘅，咁但係呢每一個地方嘅神功戲呢個風味都係咁好嘅。
1: 咁樣係咪啲嘢好唔好食啊？
0: 新加坡嘅話就都係同馬來西亞都相近嘅嗰啲嘢食，咁亦都啱我哋香港人口味嘅。
1: 哦，咁樣咁咪好囉。係
0: 呀，咁
1: 多啲機會登台啦。
0: 冇錯啊，我都會繼續努力啦。
1: 茶館又有份啦，係咪？
0: 茶館稍後呢去到七月嘅時候又會再
1: 開啦。七月先有，咁樣好啦。咁就祝你一切順利啦。
0: 係呀，多謝阿常姐你咁關心啦。
1: 咩？
0: 今日送上呢一首歌曲咧，系杜十娘送俾啲朋友啊。
1: 系咯，六十八宝箱。
0: 嗯。
1: 阿黄千岁同阿白雪仙唱嘅。
0: 系啦，送俾边啲朋友咧？
1: 我屋企人啦，你啦，同埋海游啦，多谢海游帮我录我拣歌。
0: 好啊。
1: 就系啲哥哥姐姐啦。
0: 好啊。
1: 大家都身体健康啦。
0: 好啦，一于咁啊，多谢你。
1: 好啦，拜拜。
0: 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是有黄千岁、白雪仙主唱嘅。到十了。

0: 你何时归至？更挂愁云于面上啊！
1: 若非幸赖良朋周送，唉，怕我都无力临江咯。
0: 咩事啊？

0: 王伯愁莫展费思量，父母不相宜，体谅更何眼见到十两，纵有情丝千万丈，情天何处觅窝啊窝。
1: 咁你有冇逐一逐二讲晒俾你啲父母知啊？
0: 仲有唔讲咩？我话呢个道十爹娘虽好

0: 我亦无计转还，只有窒俗于沉阳岸冷。
1: 既然你父母一时不肯原谅你，都好难讲咯，不如暂时禁啊。
0: 点啊？

0: 讲啦。
1: 自从失意后，巧如孙夫旧啊同阿卓，佢见我行淫习惯，便追问啊端详，既知我富聪，开赠白银五千啊两，教我横刀割爱，转让阿红阿卓，回念故顺亲心，叫亦得人拿衣服，又将彩船相送，今常泊在华坊之旁。嗱，五千两银都交咗俾我添啦。
0: 哎呀呀，恨我无私欲慢，一个你个仆肯来。

0: 三样东西你不教我未必便是忙。
1: 好啦，你记得了白银五千两啊，比如有足什么住意思？
0: 一则我赴考不成，葵归五千银，父母亦稍为原谅。二则高堂不怪我引邪花入宅。嗱，三来你亦得到个美满收场啊，昂贵。
1: 为人谋得不如为己，何必计及我嘅收场？请君你全部皆任到财船上，娇妻你亦金马为妻，我更需世意添丧。去啦，船家你抽跳板，将我哋只船撑开啲。
0: 唉，这不得娇妻，不是英雄好汉，认得清流薄幸，依念等啊王娘啊，冇法落，唯有等多阵添咪啦。

0: 啊，料你是忘恩负义，丧心马定狂啊！讲你是剖腹藏尸，我只会受卖银千两啊！你睇下我啲金银珠宝咧，衰仔！
1: 睇下我出言伤气，梦当怀抱迷方啊！本知我背叛高堂，如妻到怀阳王啊！
0: 我岂敢当，真系唔敢当，好一个孝字，好一个英雄汉，我自问元悭更福前。莫为荷花配高堂，
1: 无妨。当日在穷途，非卿成绝望，我受恩犹未报，又令人弃红妆。五千两杂还，请聚回华房回华房。
0: 你咪过嚟呀、啊，全家摊开啲。

了两名猪猪肉

0: 人亡，楼宇自沉身马中。
1: 喂，唔好啊，唔好啊，救命啊！啊！何以滔滔江水不早浸湿呢个薄家情郎啊！
2: 欣赏过一曲系由王千岁、白雪仙主唱嘅《杜十娘》。
3: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下昼两点接近五十六分，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7%。距离听3点新闻咧，仲有少许嘅时间。希儿带嚟一首谱子送俾大家，带嚟呢一首咧就系《如打芭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第一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上楼嘅继续是宏泰阁同埋宏盛阁居民。朝早八点几，已经有唔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胶袋等喺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十几年的欧小姐说，知道单位严重损毁，希望可以攞返一些纪念品。她说自从三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怎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欧小姐亦都带同鲜花到场，表示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说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好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够一起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上楼机会。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九成，同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一成。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说，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一成半至两成增长，但是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另外，渔护署在五一录得西贡东坝一带大约有5700人次到访，西贡浪茄湾、西湾和咸田湾的营地一共大约有11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偏远泳滩的厕所未能够配合这么多人流，安排清洁人手相当吃力，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增加更多基本设施。公立医院部分病房探访时间将会延长，目标在7月底前全部实施，其中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已经率先推行。医管局代理高级行政经理邓少强说，主要对象是儿科、复康疗养、护养服务和舒缓治疗宁养病房，涉及超过160个病房，占整体病房大约两成。邓少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病房原本每日探病时间是5至6个钟，除了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到24个钟头之外，其他病房探访时间延长到9个钟，尽量给病人家属有更多弹性。立法会议员陈海欣就关注延长病房探病时间对人手的影响。韩国负责调查前总统尹石月夫人金建熙弊案的独立检察组不服金建熙涉贪受贿案二审判决，提出抗诉。二审法院上个月28号对金建熙案进行判决，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四年，罚款5000万韩元，没收价值超过6000万韩元的韩链，并追缴2000多万的韩环。二审刑量虽然重过一审的1年8个月监禁，但是远不及独检组请求的15年。金建熙一方早前亦都就一审判刑提出上诉。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各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18点，升341点，总成交金额1467亿2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6升3.6，腾讯控股473蚊升5.2，阿里巴巴132.1升6.1，小米集团31蚊升1.98，南方恒生科技4.84升9.8，恒生中国企业90.04 四仙升一个一毫六，宁德时代637蚊升29蚊，中芯国际72.5毫半升1.6毫半，长飞光纤光缆224蚊升25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636，瑞士法郎10.024，澳元5.636，加元5.762，新西兰元4.627，欧元9.1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7。港金报42,930蚊。

0: 讲多句都晒气。
1: 大人、啊、我并非话唔俾你嘅，不过系家贫无力，请你原谅我的困难啦、
0: 啊。哦，你又话困难，佢又话困难，咁就唔使俾噶啦，系嘛？
1: 我话过第二日入咗宫之后，双倍奉上你。
0: 第二日，第二日我俾个玉皇大帝嘅你做，我而家讲现实，唔系讲第二日嘅。
1: 咁我的确冇钱啦，你逼我都系冇用噶。
0: 唔使诈计咧，我老实话俾你听啦，你因住好啊，我唔系吓你。

0: 解呀、啊、又？
1: 黄主上啊，提起咧就真系一把火啦。
2: 佢叫做黄长、啊，
1: 面口咧就生得几似正嘅。
2: 啊，点知佢好眉好貌就
1: 系
2: 生沙虱。
0: 系咯。啊，睇落佢面部的确系唔错噶。点解唔多着翻咧？又
1: 佢一出世就系咁噶啦。听闻话。佢宁大杯光，杀声扑世噶、啊。
0: 不如召佢嚟睇下咧。
1: 千祈唔好啊，主上，你见到盏吓坏你噶咋？
0: 孤王仲想话试下立佢为妃添。
1: 主上，你千祈唔好嚟，佢一丑兼百全嘅。

0: 王祥？
1: 是啊，
0: 王祥。原来蒙面受欺骗孤王，真岂有此。

0: 欣赏过咧，系由新任剑辉、陈凤仙、梅恩主唱嘅《汉宫花上卷》。
1: 想提升自己，
2: 由文化开始，由历史入手。
1: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同圈圈红艺圈，从《诗经》到流行曲，细味诗同歌嘅千年交汇。
2: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同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揭开秦始皇嘅历史真相。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3: 每周累积多点认识。
4: 腾腾转菊花园，好晕啊！
5: 健允，你唔舒服咩？
4: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5: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確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2: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嘅发展，创科新浪潮。
7: 无论系疫情后日益普及嘅服务型机械人，或者系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嘅最新娱乐模式，我哋每集邀请唔同嘅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嘅社会问题。
8: 更多创新科技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下午3:33，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啦。有黄女士在这
1: 里。Hey, 你好啊，希如。
0: 你好啊。
1: 是啦。
0: 已经吃好饭啦，然后等着听歌啦。
1: 是啦，预备听歌啦。
0: 是，咁啊。
1: 听完歌啊，吃下下午茶啦。
0: 哦，咁啊好啊，这个是铺排，这个娱乐都挺开心啊。
1: 是啊，日日都如是的啦。
0: 梗係好啦，因为戏曲天地我哋几乎日日呢1:00开始呢就听到啦。
1: 是啊，我听咗你哋好耐㗎啦。
0: 听咗几多年呢？
1: 听咗年係都唔知十几廿年都有㗎啦。
0: 哦，话唔定更多我都觉得唔出奇添啊。
1: 是啦，因为我哋而家把年纪㗎嘛，我哋已经。
0: 係唔係最紧要就係个心境保持开朗。
1: 都 OK 嘅，
0: 系咪啊？咁就好啦。
1: 我已经买咗你飞啦，5月17日。
0: 多谢多谢支持。
1: 系啦，我好中意睇你做，我好中意睇你做戏嘅。
0: 多谢你啊，多谢你鼓励啦，又咁支持我哋啦，又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
1: 系、
0: 咁真系好早，我哋会认识噶啦。如果你听咗十几廿年嘅话，
1: 系啊，好早噶啦，已经。
0: 即系由我仲读紧书嗰阵时。哦，太好啦！
1: 五代嘅勇等，
0: 梗系啦，我哋靠晒你哋噶，
1: 真系啊！你哋越做越好啊！你哋
0: 都系多得你哋嘅鼓励啦，咁同埋要你哋又一路支持我哋咧，咁我哋先可以继续噶嘛。
1: 好多新环节咯，咁啊啱我哋咯。
0: 系，咁又可以多得你哋啦，又打电话嚟点歌啦，有时咧可以听下啲唔同种类嘅歌曲。
1: 系咯，
0: 咁我今日拣嚟
1: 揀文千歲同埋李寶瑩嘅十二難關十二差，我咧就點俾我今個月好多人生日嘅，祝佢哋生日快樂，身體健康，你啊青春常駐。
0: 哦，你都可以係青春常駐㗎，黃女士。
1: 我哋要健康，健康為主啊！
0: 出入平安，呢個都好緊要嘅。
1: 好啦，咁啊唔阻你啦。
0: 冇問題啊！咁如果你出去譬如睇戲嘅時候啊，都要注意天氣啦，因為最近嗰個天氣都比較反覆啊。
1: 我都會帶定我嘅三寶嘅咧，會
0: 啊，你分享下邊三寶啊？
1: 咁啊，遮啦、衫啦，同埋水啦，必然嘅啦呢啲。
0: 好，多謝你。
1: 冷氣咧，冷氣咧太凍咧。嬲一嬲咧就唔会怕冷亲啊嘛，
0: 啱啊！你呢三宝咧，我相信啱晒我哋听众朋友都觉得需要嘅。
1: 如果再易啲咧，就带埋把扇。
0: 四宝啦。
1: 啊，四宝冇咗四宝。
0: 系啊，咁啊有齐呢四宝咧，咁你出街就会真系又可以舒适啲啦。
1: 是啦，冇错啦。
0: 好啊，咁我哋一路听歌，咁啊一路享用你嘅下午茶啦噃。
1: 好啦，唔该晒你啊！
0: 多谢你，黄女士。
1: 好嘅，拜拜。
0: 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就有文千岁、李宝莹主唱嘅《十二栏杆十二钗》。

係奇怪啦，明明喺呢度咁嘅聲嘅噃，點解嚟到又無影無蹤嘅咧？揾過曬都唔見，究竟是人或是鬼咧？奇怪啦！黑暗間你又猛衝，衝住走撞似風，不見蹤跡確陰功。

0: 公子，我喺呢处啊。
1: 吓、
0: 啊，
1: 你到底是人抑或是鬼啊？
0: 请公子你行前一步，看清楚我是人抑或是。

0: 如此说来，小姐你岂不是鬼？
1: 咁你又唔使咁惊，有道是人不犯鬼，鬼不伤人啊。
0: 哦，
1: 但系你冒充石家

0: 莫思己之棋子身亡，而又再含吹棋子返乡，显有别情啊。
1: 小姐你所料无差，不才亦因一时好奇，所以立即兼程赶来，意欲查明究竟啊。及至抵达此家，方知石岳师已经杀手陈华，当时众人皆误我为石公子，不才已事有可疑，决定将错就错，冒认庭卿身份暗查真相啊。为师一来跌遭怪异，我正感喘喘不安，不期巧遇小姐幽魂出现。小姐你倘有冤情，不才愿为超说啊。

小姐，自从塔中相遇，倩影难忘，倘梦不弃，稳定交易，三生有幸。

0: 公子，人鬼殊途，阴阳二路，纵使君有怜香之心，亦不能以鬼为父。
1: 小姐，你一颦一笑，何以常人呢？虽则分隔阴阳，仍愿结人

知，虽知人贵相近，招致在样间，观你莫再意上天开。

0: 欣赏过一曲系由文千岁、李宝莹主唱嘅《十二栏杆十二钗》。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2: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 国剧八三零，雷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啊！我上个星期日又起唔到身，听生活全关爱啦。
4: 你讲紧逢星期日嘅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人民怡主持嘅《生活全关爱》啊？
3: 系啊，每个星期咧都有唔同嘉宾分享不同故事，做个计划，啲资讯全部都好有用噶。
4: 咁你浏览第五台嘅网站重温咪得咯？
3: 系、啊。
4: 不过你有另外一个问题。
3: 系咩啊？
4: 就系点解你可以瞓到中午十二点钟都未？

时间嚟到下午的3:58，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多谢你收听今日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话咁快咧，亦都嚟到今节节目的尾声啦。陈希如先喺呢度同你讲声再见啦。刘达咧喺下个礼拜咧先会再翻到嚟直播室，亦都咧希望大家一路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除咗有戏曲天地、戏曲之夜，越夜越精彩，仲有稍后咧有新意哥哥李仁杰为我哋主持嘅《有你同行》嘅。希如喺呢度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要在6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要在8月4日或之前报税。如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一个月提交。税收方面 ,2025-26 年度整体税收的临时数字是4583亿，按年增加838亿，升幅2%。其中薪俸税税收是977亿，上升10%，利得税税收2126亿，升幅20%，印花税税收是1026亿，上升61%。税务局估算2026-27财政年度总税收大约4551亿。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第一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继续获安排上楼。宏泰阁居民庄女士带走30多幅亲笔画作，话冇谂过经历大火之后仍然能够保存落嚟，感到开心。宏泰阁居民黄先生的父母就在火灾中离世，他说希望找回两个人的遗物，包括妈妈的首饰。亦都有居民的外佣因为大火离世，今日带同鲜花到场悼念。内地五一黄金周第四日，截至今朝10点，有54000多人次内地旅客抵港，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高铁西九龙站。本港居民只有近86000多人次入境，最多本港居民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罗湖口岸。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90%，同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10%。香港旅游业协会就说，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5%至20%增长，但是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另外，渔护署在五一录得西贡东坝一带大约有5700人次到访，西贡浪茄湾、西湾和咸田湾的营地一共大约有11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偏远泳滩的厕所未能够配合这么多人流，安排清洁人手相当吃力，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增加更多基本设施。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果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天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20点，升344点，总成交金额1689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3.4；腾讯控股474.2，升6.4；阿里巴巴132.1，升6.1；小米集团30.98，升1.96；南方恒生科技4.88，升1.04；恒生中国企业90.08。升个二，宁德时代631.5，升23.5，中芯国际72.5，升个六，长飞光纤光缆223.4，升24.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626，瑞士法郎10.006，澳元5.633，加元5.758，新西兰元4.62，欧元9.1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9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14。港金报42790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5.61美元，卖出4576.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东隧去九龙方向啦，曾经系有坏车阻路，虽然已经离开咗啦，港岛入口一段仍然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嗰边啦，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受阻，龙尾啦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咁就系红隧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咁睇埋红隧港岛入口嗰边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系比较繁忙，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系比较繁忙，龙尾喺花园道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另外提大家啦，喺中环啦，为咗配合黄金周，直至听日嘅接近午夜，听晚接近午夜，南车里以及系入面所有嘅泊车位同埋的士站系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噶。至于城巴嘅路线，十五号 C 啦，即系中环渡轮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总站嘅服务系暂停，咁乘客都留意翻啦。现时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系比较繁忙，龙尾系排到花园台。至于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就近住香港公园一段比较车多，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上行啦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至到港安医院回旋处车多，南塘道去大亨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挤塞，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香港仔工业学校一段慢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挤塞，车龙排到去贝沙湾五期，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都有车龙排到门牌102号。九龙区啦，广东道南行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系比较车多，龙尾戏曲中心，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繁忙，龙尾排到东华学院。另外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啦，跟住伟业街交界亦都繁忙，龙尾排到去天后宫。新界区啦，黄珠路来回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接近龙日村同埋接近屯门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想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火烛噶，
6: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5: 楼梯好大烟啊！
6: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7: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日子来到2026年的5月4号，5月4号除了令到我们想起五四运动之外，也都提醒我们接下来的星期日就是母亲节了。所以呢，在今日有你同行这个节目，平时俾你倾偈、倾心事，又或者系点唱嘅呢个环节咧，呢两日咧都会变成母亲节专线。希望你把呢个机会送一首歌俾妈妈，又或者系将你心里面嘅说话讲俾你妈妈听。电话号码系872312。当然啦，如果你已经做咗人哋嘅妈妈啦，做咗人哋嘅嫲嫲或者系婆婆嘅话咧，亦都好欢迎你打电话嚟讲下你做妈妈嘅心得嘅。 今年比较特别，因为咧系人杰咧第一个冇妈妈喺身边嘅母亲节，咁所以喺过往我成日都会同一啲朋友讲啦，就系、是、啊，如果妈妈仲喺你身边嘅话咧，咁你点解要点唱陈百强嘅呢一首《念亲恩》呢？但系今日呢首歌对我嚟讲特别。

陈百强嘅念亲恩，假若你妈妈喺你身边嘅话，你又想赞下佢啊，讲下佢嘅故事嘅话，打电话嚟啊，18723，当然啦，你打通电话仲可以送一首歌俾佢添。假若你阿妈妈已经离开咗你啦，你又好挂住佢，你都可以打呢个电话18723，讲下你呢一份思念嘅情绪。喺中国大陆有一位嘅创作歌手叫做毛不易啊，佢系姓羽毛嘅毛，不容易嘅不易。当佢读紧护理系嘅时候咧，佢妈妈就患咗癌症离开咗佢。呢一种嘅感觉深深触动咗佢，于是乎佢就写咗一首歌曲，歌名叫做《一分一素》，即系话一个肉同埋一个菜。呢一首歌嘅歌词系咁讲嘅，佢话。日出又日落，深处在深处，一张小方桌有一分一素，一个身影松容地忙忙碌碌，一双手让时光有了温度。太年轻的人，他总是不满足，固执地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月儿明，风儿轻，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其实我过得还可以。月儿明，风儿轻，你又何曾来过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轻。这首歌是毛不易写来送给他妈妈的，因为佢妈妈总系为佢喺餐桌上面预备咗一分一素。歌曲里面好感受到佢对妈妈嘅呢一份思念之情，毛不易嘅一分一素。

毛不易在2018年的一首歌曲，那个名字叫做一分一素，一个肉和一个菜，这个是妈妈对自己的子女一个最简单又最充满温度的一个准备，一个爱的准备。电话号码1872312，阿文儿，我今天的拍档告诉我，这些电话不是很多，母亲节不是应该打电话来讲下妈妈的故事，称赞下妈妈，又或者是做妈妈的应该打电话来讲下自己的故事的吗？所以听到这个呼吁的话，你就打电话来啦 ,1872312, 不要理这个电话有多难打，只要你肯试的话呢，你就有机会成功的了。这个礼拜这两日都是母亲节专线，希望可以听多一些关于妈妈的故事，或者播多一些关于妈妈的歌曲。接下来有陈奕迅的这一首《天下无双》，这首歌是 Eason 送给他妈妈的一首歌，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无双的就是他的妈妈，是讲他和他妈妈这一份无双的感情。

以上陈奕迅嘅《天下无双》。我记得咧，陈奕迅同我讲过咧，喺佢灌录个歌曲里面咧，有一首歌咧系令佢非常之遗憾嘅。边首歌咪就系呢一首《天下无双》咯？点解咧？因为咧呢一首歌里面咧，佢唱错咗歌词啊！如果你头先一路听嘅话咧，你就会听到咧有两句歌词系咁嘅：难行日子，嗱佢唱咗不照我对生命眷恋，其实唔系个超字啊！我唔知佢系睇错咗啊，定系点样样啦？应该系不削。我对生命眷恋，真系唔会削减我对生命嘅眷恋，正正系唱错咗呢一个字咧，令到阿陈奕迅咧觉得哎好遗憾啊！因为呢首歌咧，正正系佢送俾妈妈嘅歌啊嘛，有瑕疵，自不然忍住忍住啦。电话号码18723122，希望你咧都唔会因为今日冇打电话嚟而忍住忍住，打电话嚟讲下你妈妈嘅故事，赞下你妈妈，又或者系。做咗媽媽嘅讲下你自己做媽媽嘅一啲體會又或者係心得。等你電話 18723122, 喺四點半鐘之前揀咗呢一首歌曲。喺呢首歌裏面讲个媽媽呢係一個全能嘅媽媽，亦都係可能出現喺你同我身邊嘅一個媽媽。林義文嘅愛你枕邊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5-26 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的2024-25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余额和2025-26课税年度的税款将会获豁免。税务局将会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平核2026-27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内地五一黄金周第四日，今日截至朝早十点，有54000几人次内地旅客抵港，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高铁西九龙站。本港居民就有近86000几人次入境，最多本港居民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罗湖口岸。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90%，同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10%。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话，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5%-20%增长，但系邻近口岸嘅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另外，渔护署在五一录得西贡东坝一带大约有5700人次到访，西贡浪茄湾、西湾和咸田湾的营地一共大约有11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偏远泳滩的厕所未能够配合这么多人流，安排清洁人手相当吃力，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增加更多基本设施。菲律宾中部发生6级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震央位于东萨马省附近，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当地传媒报道，不少居民自行疏散到室外，当局暂时没有接获伤亡报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095点，升319点，总成交金额1769亿7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系26.24，升3.4；腾讯控股473蚊，升5.2；阿里巴巴131.7，升5.7；小米集团30.98，升1.96；南方恒生科技4.84，升9.8；宁德时代631.5，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9.98，升1.1；中芯国际72.15，升1.25；长飞光纤光缆223.8，升24.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9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人民币6.822，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港金报42,750蚊，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7.41美元，卖出4,57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獅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跟豬龍翔道曾經是有交通意外，不過啱啱已經清理好㗎啦，現時一帶啦都係比較車多少少。另外龍翔道西行去獅隧而家嘅車龍去到竹園道，而較早前康莊道去洪隧方向跟住理工大學嘅意外都已經清理好㗎啦。現時洪隧九龍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車多。之後轉睇睇隧道嘅情況，洪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去到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派到中環廣場，堅拿道天橋過海就去到馬會大樓。香港仔隧道而家慢線落灣仔就排到去管道出口。路面情況，港島區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東山台，黃泥涌峽道下行方向近住港安醫院迴旋處一段車多繁忙。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慢车，龙尾长江集团中心。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九龙区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反方向去九龙近住屯兴路一段咧，亦都系车多，龙尾近住青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5: 见晕？你唔舒服咩？
4: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5: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6: 等我交通消息報道員 Kelvin 提埋各位司機，記得正確打燈，保持小心禮讓，亦都要時刻留意其他車輛啊！
2: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7: 啊！我上个星期日又起唔到身，听生活全关爱啦。
2: 你讲紧逢星期日嘅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文怡主持嘅《生活全关爱》啊？
7: 系啊，每个星期咧都有唔同嘉宾分享不同故事，做咗计划，啲资讯全部都好有用噶。
2: 咁你浏览第五台嘅网站重温咪得咯？
7: 系、啊。
2: 不过你有另外一个问题。
7: 系咩啊？
2: 就系点解你可以瞓到中午十二点钟都未起身咁烂瞓噶？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星期一的晏昼四点三十八分，多谢你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是李仁杰。在这一刻呢，我有两个消息要告诉你听的。第一个消息梗是请你打电话来啦 ,1872312。今天和明天呢都有这个母亲节专线，好希望你可以讲下你和妈妈一些面对面很难讲的心底说话。又或者是赞下你妈妈啦，讲下你妈妈的故事啦，送一首歌给她听啦。咁如果你已经是妈妈啦，嫲嫲或者婆婆，欢迎你打电话来讲下你自己的故事和心得，做妈妈的心得。电话号码1872312。另外一个消息呢，就是在嚟紧的星期四，即是5月7号晏昼两点半呢，有一个活动希望你会参加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快闪的活动，轮到我锡你，一个母亲节的快闪 busking 唱歌的活动。在哪里啊？我们平时不是经常听到有人说我们约在尖沙咀码头五支旗杆等的，我们今次就真的约你在尖沙咀码头五支旗杆等了，希望在接下来这个星期四两点半能够见到你咯。我都会出席的，我都会唱歌的， 见我一次就少一次噶啦，咁所以希望到时能够见到你嘅参与，见到你嘅出席，我哋可以面对面互相问候一下啦，又或者系俾我同埋一班唔同嘅同事唱歌俾你听啦。好啦，星期四晏昼两点半，尖沙咀码头五支旗杆见啦。好啦，卖完广告啦，我要听电话啦。电话嘅另一边而家有金姐，你好嘛？
10: 你好，李仁杰。
9: 你好，金姐。打通电话想讲下你同妈妈嘅故事。
10: 系。
9: 你妈妈系一个点嘅妈妈？
10: 系一个好难倒嘅妈妈。
9: 哦，你妈妈系一个好难倒嘅妈妈。咁喺你哋嘅童年以至于成长嘅生活系好困难，系咪啊？
10: 系噶。
9: 嗯哼。
10: 因为我哋好多兄弟姊妹。我有九兄弟姐妹。
9: 九兄弟姐妹，哈哈。咁呢一个妈妈，系你出世你认识佢就已经咁难到噶啦，系咪啊？
10: 嗰时唔系噶。
9: 嗰时唔系嘅。嗰阵时
10: 因为搵食啊嘛。
9: 系。咁所以佢都系一个同好多妈妈一样，好努力工作，好努力照顾家庭，尽量去尽一个妈妈责任嘅好妈妈，系咪？喺你认识佢嘅时候，喺你童年嘅时候，系咪？
10: 系啊，系啊。
9: 咁去到咩时候，你妈妈变成一个难倒嘅妈妈？
10: 因为我爸爸唔系咁生性咯。
9: 啊。
10: 咁有咁多仔女，
9: 系
10: 就好辛苦。
9: 系系系，即系佢因为爸爸嘅唔生性，而一个人要撑起成头家，系咪啊？
10: 爸爸都唔生性，唔系某一唔系佢唔管屋企。
9: 系系系，
10: 系因为佢喺出边好多女人。
9: 哦，即系爸爸就拈花惹草，
10: 系
9: 咁妈妈就受咗一啲打击或者刺激。咁於是乎呢就唔好彩地染上呢个赌人。
10: 係呀、啊。
9: 维持者几耐呀，即係媽媽呢一个沉溺喺呢一个赌海嘅日子。
10: 都有成廿年啦。
9: 有成廿年。由几时开始㗎，即係譬如用你自己做一个计算单位啊，即係大概系你几岁你媽媽开始变成一个难倒嘅媽媽，而令到你好担心或者好伤心呢？
10: 我嗰时都好懂性啊，大概都有成十七八岁。
9: 十七八岁啦，你排第几㗎？
10: 我排第三。
9: 你排第三嘅，吓咁如果嗰阵时你十七八岁，咁你跟住落嚟嗰啲细佬妹就最细嗰个可能得几岁嘅啫，系咪啊？
10: 我大我细佬啊，我细佬六五年，我五一年。
9: 啊即系你最细嗰个细佬系六五年啊？
10: 系啊系、啊。
9: 哦，咦，话咁你妈妈都生得好密下、啊，都系啦系啦，咁就。喺嗰段日子，你哋九兄弟姊妹会唔会觉得好辛苦，又或者系唔知点样去面对妈妈呢？
10: 嗰时都冇嘅，因为都即系大家都仲好融洽嘅，嗰啲时间都、即系佢根本佢两夫妇如果有咩事，佢哋自己喺度倾啊，佢唔会骚扰到我哋细路。
9: 哦，即是他们两个的事呢就闩埋门自己在这里倾的。
10: 是啊。
9: 咁、到你发现你妈妈开始真是沉溺在这个赌博上面了。你第一班兄弟姊妹有没有想过怎样去帮他？
10: 帮不到啊，因为你下面那些又太小。根本就即是他差不多两年一个两年一个。
9: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我头先我生得好密下都是。
10: 是啊，因为最大的哥哥就是打仗的时候出世，
9: 咁
10: 他已经唔响度，即系佢嗰时候已经唔响度，剩低我哋以下都已经有九个。
9: 系，明白明白。
10: 因为佢嗰段时间咧，打仗嘅时间咧，可能佢有啲心理上边唔系咁开心。因为嗰时又艰难啲生活。
9: 系。
10: 咁我阿爷就用50蚊。就买咗佢翻嚟做新抱，
9: okay,
10: 我时佢得十几岁，
9: 系，咁于是乎就十几岁就嫁咗入你哋呢个家庭啦，
10: 系咯，咁佢又仲要不停咁生啊，
9: 系系系，明白。
10: 即系我觉得佢好好屈住，但系又唔讲得出嚟俾人听。
9: 嗯嗯嗯，系啊，有时候咧，即系面对住好多嘅压力啦，有好多嘅伤痛啦，又或者系面对你爸爸呢一种对婚姻嘅不忠啦，咁会容易做错事噶。
10: 系，因为亦都太细咯，我爸爸嗰时结婚嗰时都唔系好大嘅啫。
9: 系系系吓，
10: 咁变咗即系佢即系。成世人屈咗咯。
9: 嗯哼嗯嗯，我想问一下啦，咁其实你妈咪啦，你话你大概十几岁嘅时候啦，咁妈咪就开始染上赌瘾啦。咁你话大概二十年到，咁二十年之后佢系真系自己戒咗啊，定系点样样咧？
10: 佢唔系，佢癌症死咗啦。
9: 哦，即系话其实喺佢染上赌瘾之后，一路都系即系不断去赌博啦，或者用赌博麻醉自己啦，咁咁、
10: 啊、
9: 直至到因为癌症而过身。嗯哼，
10: 系啊，
9: 嗯，咁你当妈妈走咗之后，你有冇重新去谂下啊？究竟你同妈妈呢份感情系点嘅咧？有冇啊？
10: 嗯，有嘅，佢其实都好照顾我哋嘅、嗯，都好好嘅一个人，
9: 系
10: 一个好尽责嘅主妇。
9: 系系，即系除咗系难度之外，基本上佢都系一个好妈妈嚟嘅。
10: 是没错，
9: 是是是，
10: 但我就好挂住佢好多年，
9: 是是是，亦都好好可惜啦，是不是？即是一个咁好嘅妈妈，哎呀，点解会染上赌瘾呢？是不是？
10: 是啊，佢好后生就走了，佢四十几岁就走了。
9: 是是是，我想问一下阿金姐，你做咗妈妈未？
10: 我做咗阿妈，
9: 我做咗阿妈添啦。嗯、
10: 我七十几岁
9: 的。你七十几岁的了，咁、啊、其实你同你妈妈呢一份嘅感情，对于你自己成为一个妈妈啦，甚至成为一个祖母啦，带俾你自己一个点样样嘅启示呢？
10: 我而家只有尽做嘅咋、嗯，我一阵间都仲要去凑放学嘅。
9: 喂，其实咧，妈妈咧，我真系觉得呢两个字形容都好贴切啦，就系、是、尽做，系嘛？好多妈妈都系啊，尽做，嗰啲家头细务尽做，如果冇钱嘅，出去搵份兼职尽做，系嘛？
10: 当
9: 啲仔女，哇，呢、這个头晕嗰个身庆，尽做，因为嗱，我成日都用呢个比喻咧，就系、是、譬如我仔细个病啦，我咧都尽量咧就去。起身即系半夜三更咧照顾下佢嘅，咁但系我太太就犀利啊，佢简直可以成晚唔瞓睇住佢，咁然之后第二朝翻工喎。
10: 我哋都系咁噶，因为我之前我都一路有嘢做嘅。
9: 嗯，系咯。
10: 咁吓，
9: 所以头先你讲呢两个字真系好犀利咯，系妈妈先做得到啊，尽做，爸爸好多时都做唔到啊。好似我呢啲咁樣呢，我雖然都會即係瞓下醒下瞓下醒下，咁但係我老婆啲又真係好勁呀，佢可以差唔多成晚唔瞓㗎，喺我仔張床旁邊呀咁樣呀，
10: 又
9: 成日幫佢探溫度呀，咁又幫佢抹身呀，咁嗰啲呢好犀利，係囉。咁所以啱呀，你就講出咗媽媽嘅精髓囉，你真係一個好媽媽，就盡做囉。咁而家做咗嫲嫲同婆婆啦，係咪應該兩個身份都有啦。
10: 只
9: 是妈妈，只是妈妈啫，系嘛？咁都仍然咧就照顾一啲好可爱嘅孙仔孙女，系嘛？都系尽做
10: 啊！系 啊，我大个孙十二岁
9: 啊，要照顾几多个啊？
10: 四个，
9: 四个啊！大嗰个十二岁，细嗰个最细嗰个几多岁？
10: 六岁，
9: 六岁。但我成日都话咧，能够可以凑孙啦，或者照顾下啲孙啦，系一件福气嚟嘅啊。不过咧，就你又负责俾好多爱佢啦，同佢玩啦啊。至于管教就留翻俾各自嘅爸爸妈妈啦，好嘛？
10: 系 啊，
9: 你又唔好咁费心神去管教佢啦啊。
10: 哦，冇。
9: 系啦，咁然之后咧，到啲孙仔孙女长大咧，你会好感受得到。他們個個都會很愛你，很錫你，然後呢在你生日啊，過年過節啊，咁個個人呢都會諗盡辦法嚟對氹你好開心嘅。
10: 而家都係。
9: 咁係囉，咁好囉。
10: 雖然間講說話有時候好似好 同你对抗咁、但系咧，即系你稍微严厉少少，佢就唔出声。
9: 咁就好啦。我相信咧，你一定系一个好嘅妈妈，亦都系一个好嘅妈妈嚟嘅。
10: 多谢。
9: 好好去庆祝嚟紧星期日嘅母亲节啦。
10: 系。
9: 嗯。
10: 不过唔得闲啊，星期四我要头先放学。
9: OK， 唔紧要啊，咁啊嚟緊睇下会唔会有机会譬如父亲节前夕，我哋如果有呢一啲快闪嘅活动，你有得闲嘅就嚟捧下我哋场啦，好冇？
10: 好啊，好啊。
9: 今日嚟緊咗 Beyond 嘅真的爱你，咁啊将呢首歌母亲节之前就必定会听好多㗎啦，咁啊今日先送咗俾你，好冇？
10: 多谢多谢，
9: 好啦，多谢晒你，金姐，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啲仔仔女女、孙仔孙女个个都越嚟越锡你。
10: 好，多谢你，
9: 多谢
10: 你，多谢你祝福，
9: 拜拜，
10: 好，拜拜。

0: Beyond 嘅真的爱你。在金仔的口中，虽然妈妈是一个难倒的妈妈，但同样在金仔的口中，我感觉到你对妈妈那份的了解，那份的包容，那份的体谅，是女女对妈妈的一份爱，同时间我相信都是你妈妈很爱锡你的缘故。电话号码18723-12，母亲节专线有平姐，你好吗？
1: 你好啊，李仁杰。
0: 你好啊，平姐。今日又是讲下你同你妈妈的故事，是不是？
1: 不是啊，我讲个仔就是生日。
0: 啊，你个仔就是生日。你不是讲做妈妈的心得，不是讲做妈妈的故事咩？
1: 我冇乜乜讲啊，我妈妈，我妈妈咧系养母嚟嘅啫，即系。
0: 哦，你妈妈系养母嚟嘅，
1: 即系佢攞我嚟养嘅。
0: 哦，
1: 即系系啊。
0: 嗰阵时其实咧好多都系咁嘅。
1: 系啊，以前几廿年，
0: 系
1: 即系带啲细佬妹，带啲细佬妹出嚟啊，嗰啲啊。
0: 嗯哼，咁但系嗱，妈妈虽然系养母啦，咁但系佢对你好唔好噶？
1: 唔好啊，好刻薄。
0: 好刻薄㗎，哎呀。
1: 係啊。
0: 嗱咪住咪住。
1: 我童年呢唔開心。
0: 係係係。我想問一下呢，嗱，你媽媽就係養母啦，咁佢自己有冇小朋友
1: 㗎？有啊，佢生六個啊。
0: 喔，哦，佢生六個。咁於是乎呢就又照顧埋你。
1: 係啊。
0: 咁，所以呢可能就冇咩時間啊，又或者冇咩愛啦，分到落你嗰度。
1: 係啊，佢因為屬於係佢有首歌啦，即係《變身》啦。
0: 係。
1: 我哋以前係攞耳嘅喺移民。
0: 哦。
1: 咁我係啊，好凄涼噶。
0: 知道知道。
1: 咁人哋以前咧，我哋啲屬於係喺中國嘅。
0: 係。
1: 咁咧成日可以落嚟香港買嘢嘅。
0: 係。
1: 即係買到啲嗰啲假嘅耳環咧。
0: 係。
1: 咁人哋送俾我啊。
0: 係。
1: 即係冇送俾我妹啊。
0: 係。
1: 咁我咁啊，你话你几残忍啦，喺我耳仔度扯落嚟俾佢啊！
0: 哦，明白，所以
1: 扯到我流血啊！
0: 所以你细个嘅时候对妈妈就实在有个好唔好嘅印象啦，明白嘅。
1: 系啊，冇人。
0: 系喂，但系咧，我又想问一下啦，咁啊，阿平姐。到咗今時今日，我相信你都結咗婚，做咗人哋媽媽，或者甚至做咗人哋嫲嫲或者婆婆啦，係咪啊？
1: 我76啊。
0: 係咯，咁係咪已經係做咗嫲媽、嫲嫲或者婆婆啊？係咪呢啲身份
1: 嚟㗎？做咗啦，即係我先咧成30歲啦。
0: 係咯，嗱，咁當年啦，即係嫲媽帶俾你一個令到你唔係咁開心嘅經歷啦，係咪？咁到你做嫲媽嘅時候，你會唔會真係好懂得去愛錫自己嘅仔女啊？
1: 我会噶，好锡个孙噶我。
0: 嗱，除咗孙啊，梗系锡啦。咁但系
1: 仔女
0: 都好
1: 锡
0: 啦，
1: 系
0: 咪？
1: 系啊，即系尽量做翻自己个嘢，即系妈妈咯。
0: 系。
1: 不过以前我哋搵食都好艰难嘅，我先生一个人搵6个人食饭。
0: 明白。
1: 系啊。
0: 咁所以有时候咧，嗱，当然啦，我哋有一个好妈妈，我哋自不然就
1: 系
0: 一个充满爱嘅环境底下成长啦。
1: 系啊。
0: 但系有时咧，如果我哋本身嘅媽媽冇咁好啦，好似你咁講，係養母過往又偏心啊，又對你唔咁好
1: 啊，
0: 咁呢個都係一個反面教材啊，就教你點樣唔好似你媽媽咁偏心啊，又或者係對仔女可能冇嗰份嘅關懷或者係照顧咁，咁你自己咧就會好懂得去愛你嘅仔女，好懂得去關懷同埋照顧佢哋。
1: 又唔係話好咩嘢，但係我一樣都做咗其他父母即係幾多做嗰啲囉，即係做嗰啲愛囉。
0: 我相信你一定係一個好媽媽同埋好嘅媽媽同埋。
1: 即係我冇讀過書
0: 嘅。喂，其實呢讀書呢讀唔到咩係愛㗎。愛呢係我哋生活裡面呢慢慢去累積。同埋感受翻嚟噶，咁所以咧，我同你傾偈，我都覺得，你一定係一個好嘅媽媽，同埋一個好嘅嫲嫲同婆婆嚟嘅。嗱，咁啊，從一樣嘢我就知道啦，因為咧，我今日就母親節專線咧，你呢位媽媽咧就係掛住阿仔就係生日啦，係咪？
1: 系啊，6月9号。
0: 6月9号，喂，仲有成个月咁滞。
1: 系啊，我打得通，我恭祝佢生日先咯。
0: 好啦，
1: 我真系好难打到你啊，你人哋就最优啦。
0: 系嗱，所以咧，我咪话你一个好妈妈咯。明明系母亲节啊，属于你嘅日子啊嘛，系咪？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你咧个心里面啊挂住个仔，咁呢个咪系一个好妈妈嘅表现咯，系咪？
1: 系啊。
0: 好啦，喂，咁你
1: 希望佢开心啦，生日快乐咯。
0: 好啦，咁你自己喺 母亲节有啲咩心愿啊？
1: 我健康啦，即系冇咩嘢讲噶啦，即系大家都中意健康呢句说话噶啦。
0: 好啦，咁我就祝你身体健康啦，同埋你仔仔啊都身体健康啊，懂得去孝顺你，懂得去爱你，唔单止呢个仔啊，个个仔女都系，个个孙仔孙女都系，好冇？
1: 系啊系啊，多谢你啊。
0: 好啦，嗱，我知你今日咧就想
1: 退休就开开心心啦。
0: 多谢你，咁啊，我知你今日想听下李宝莹嘅前舞颂，咁我喺五点钟之后咧就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好冇？
1: 好啊，
0: 送俾你呢位
1: 慈
0: 母啊，多谢晒你啊，平姐，
1: 拜
0: 拜，五点后继续有你同行。

0: 下午5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按公务员聘用条款委任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为政府新闻处处长，听日履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谢振中拥有丰富的公共行政经验，善于处理传媒和公共关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政府新闻处在他带领之下将会致力促进外界对政府政策和立场的了解，并向全世界讲好香港故事。谢振中1999年加入政府，曾经先后在前线部门和政策局不同岗位工作，大部分时间任职警务处，亦都曾经调任到保安局。谢振中2022年8月按公务员聘用条款被借调到行政长官办公室出任传讯秘书，并在2024年6月起出任新闻统筹专员。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要在6月4号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要在8月4号或之前报税。如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一个月提交。税收方面 ,2025-26 年度的整体税收临时数字是4583亿，按年增加838亿，升幅2%。其中薪俸税税收是977亿，上升10%，利得税税收2126亿，升幅20%，印花税税收是1026亿，上升61%。税务局估算2026-27 财政年度总税收大约4551亿。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5-26 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的2024-25 课税年度应缴税款余额和2025-26 课税年度的税款将会获宽免。税务局将会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平核2026-27 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第一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继续获安排上楼。宏泰阁居民庄女士带走30多幅亲笔画作，话冇谂过经历大火之后仍然能够保存落嚟，感到开心。宏泰阁居民黄先生的父母在火灾中离世，他说希望找回两个人的遗物，包括妈妈的首饰。亦都有居民的外佣因为大火离世，今日带同鲜花到场悼念。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各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95点，升319点，总成交金额1769亿7000多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3.4；腾讯控股473元，升5.2；阿里巴巴131.7，升5.7；小米集团30.98，升1.96；南方恒生科技4.874，升9.8；宁德时代631.5，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9.98，升1；中芯国际72.15，升1.25；长飞光纤光缆223.8，升24.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628，瑞士法郎10.016，澳元5.64，加元5.761，新西兰元4.627，欧元9.184，每 百日元兑港元 4.992，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7.09。 港金报 42,750 元，跌3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79.84 美元，卖出 4,580.6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去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竹园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就去到东山台，内固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车多，龙尾花园台。另外上行方向近住爱都大厦嘅车龙去到金钟道。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到去沙田近九龙塘六邻街嘅车龙去到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近海滨会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1，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 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星期一下昼5:11，时间过得好快，同时咧个电话都爆得好快嘅。今日嘅点唱倾偈倾心事呢一个母亲节专线嘅电话爆晒棚啦。咁如果今日打唔通电话唔紧要，听日咧仁杰仍然会开始呢一个母亲节专线嘅。头先打通电话嘅，请你耐心等候一阵。当然啦，亦都有啲好可爱嘅朋友打电话嚟咧，系想喺5月7日星期四晏昼2:30留个位。嗱，头先讲过啦，我哋咧就会有一个轮到我锡你嘅母亲节快闪活动啦。我哋会去到尖沙咀码头5G旗杆嗰度，不过咧系唔需要打电话嚟留位嘅，只要你到时准时出席就得噶啦。希望到时见到你。嗱，记住啊，我就嚟退休噶啦，见得一次得一次啊。5:00前听过萍姐的电话，肯定是一位好妈妈啦。这首歌送给你和你家人，李宝莹的慈母颂。

0: 李宝莹嘅慈母仲将呢首歌送俾平姐，亦都送俾所有嘅慈母啦。继续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有群姐，你好嘛？
1: 喂，
0: 你好啊，群姐。
1: 喂，阿李玲姐啊。
0: 你好，喂，嗱，你咪住，你系我问一样嘢先，你系咪住喺深水埗嘅群姐？
1: 唔系啊，我住喺青衣嗰个啊。
0: 哦，你系青衣嘅群啫。咦，做咩？咪住，你做咩个电话成日嘟嘟嘟嘟嘅？你
1: 唔知喎、啊，你唔知噶。
0: 你唔系揿个电话系咪啊？
1: 唔系啊，冇啊。
0: 哦，好啦好啦，头先系咁听到啲嘟嘟嘟，系、好啦。咦，又嚟喎？点搞啊？喂，弊家伙啦！嗱，我哋讲咗最紧要嘅嘢先。今日打通电话系咪讲下你妈妈，定系讲下你自己做妈妈嘅心得啊？
1: 我四个我妈妈先啦。
0: 系，你有四个妈妈噶？
1: 我妈妈走咗几年啦。
0: 系乜住？你头先话你有四个妈妈，我有冇听错啊？定系讲下你妈妈？
1: 唔系，冇啊，我冇讲啊。
0: 哦，即讲下你妈妈先，系咪？你妈妈走咗几年啦？系，
1: 我妈妈走咗好耐下咯。唔知几年，好多。
0: 我又唔知几年啦。系。咁你妈妈系一个点嘅妈妈
1: 啊？喂，系阿李仁杰啊。
0: 嗯。
1: 我冇同你倾电话几年
0: 啊！唔紧要，嗱，今日咧就冇亲切专线啊嘛，所以咧冇倾电话几年嗰啲唔重要嘅，你同埋你妈妈先系重要啊！咁你妈妈头先我问啦，系一个点嘅妈妈咧？
1: 我妈妈好典型嘅，又挨一苦，又怕辛苦，
0: 系
1: 咁啊，
0: 系一个刻苦耐劳嘅妈妈。
1: 系啊，因为教导我好好嘅，我而家咧。对啲女，我同个女住啊，嗰阵时我咪话有鼻炎嗰个嘅，
0: 哦系记得，系。
1: 咁而家鼻炎冇乜事啊，几好。
0: 咁就好啦，非常好啦。嗱，咁啊，讲过你妈妈系刻苦耐劳啦。咁你自己系一个点嘅妈妈咧？你有啲咩做妈妈嘅心得咧？
1: 我而家做人妈妈咧，都是又好，个女都对我好，
0: 我个女又好
1: 锡
0: 你嘅，系。
1: 个个女啊。人人都对我好，
0: 人人都对你好好嘅，系。
1: 不过我自己身体唔好啊。
0: 唔紧要啊，嗱，其实咧，我哋去翻咁上下年纪咧，身体咧总有呢样嗰样嘅问题，但我又觉得咧，你又好似你妈妈一样咧咁坚强啊，因为咧即系。而家我聽你咁樣講咧，我都好為高興同埋感恩，因為曾經患過癌症啦，而家就算係一個癌症嘅康復者啦，係咪？咁呢一份嘅鬥志咧，其實好唔簡單㗎，好厲害㗎。咁所以你都做咗一個好嘅榜樣咧，俾你嘅仔女係睇到，係咪？有時我哋人生總會遇到困難嘅，咁但係媽媽好多時咧就俾我哋一個咩嘅榜樣咧，就係、無論困難有幾大。又或者系要面对嘅时间有几长，妈妈咧总系咧好似你咁讲，顽强嘅嚟到去面对，并且去战胜一切嘅困难咯。咁呢个就系你作为一个妈妈吓，一个好妈妈留俾你屋企人嘅一个榜样咯。
1: 系，我而家啲女咧。对我都好好嘅，
0: 系
1: 个个对我好，
0: 系咯，
1: 我自己好唔开心，
0: 唔系嗱，
1: 因为身体唔好啊。
0: 嗱，我觉得咁样样嗱，你啲女或者即系你屋企人对你好咧，呢一个咧系因为你又好爱佢啦，对佢哋好好啦，系咪？咁但系咧，既然咧你屋企人对你咁好，或者个。

0: 我都咁爱你，咁你就唔好唔开心咯，系嘛？
1: 有
0: 时候
1: 点解？
0: 有时候咧，我哋身体的而且确咧系有即系呢样那样嘅毛病嘅，而呢啲病咧好多时我哋成日都讲话咩病痛病痛啊嘛，有病好多时黐住啲痛嘅。在身体上面呢又真係唔开心嘅。咁但係喂你有冇玩电话㗎，你有冇呃我㗎？
1: 冇
0: 係咪？好啦好啦，嗱我哋快啲傾埋佢。嗱我哋病痛。你听我讲两句先。嗱病痛病痛呢係会令到我哋唔开心嘅。咁但係呢我哋呢都要怀住一个轻松愉快嘅心情。因为呢假如我哋心情好呢病痛都会少啲嘅。好唔好啊？咁你要努力喇喎，知唔知？好啦。
1: 喂女人嘅。
0: 係。
1: 因为呢我冇乜时间。当到唔喺企啊，冇时间同佢倾偈，
0: 唔紧要，今日咪倾到咯。
1: 我祝你一岁咧休行福快乐，
0: 多谢你，好啦，
1: 多啲去旅行啊。
0: 好啦，多谢你，我啊祝你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唔好唔开心啦。咁啊，今日咧拣咗呢一首歌送俾你，罗杰罗文嘅《亲情》。

0: 多谢农民嘅亲情。继续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有胡婆婆，你好嘛？
1: 你好，
0: 李仁杰系你好，我系李仁杰啦。祝你啊母亲节快乐啊！
1: 祝福你嘅
0: 退休生活好。多谢。今日母亲节专线啦，你想讲下你妈妈定系讲你自己嘅故事啊？
1: 我自己。
0: 你自己，你系诶几多个孩子嘅母亲呢？
1: 两个女嘅母亲。
0: 两个女嘅母亲，咁你觉得即系做妈妈最开心嘅，或者系最辛苦嘅系啲咩呢？
1: 佢开心
0: 咪
1: 佢对我哋好咯，吓
0: 吓，即系其实佢哋细细个已经懂得对你好噶啦，系咪啊？
1: 系冇错。
0: 咁啊，到佢哋长大就对你更加好啦。
1: 系啊，
0: 呢个就最开心啦，系咪？
1: 冇
0: 错吓。系咯，咁做妈妈除咗开心，即系啲仔女好爱自己，有一个爱嘅回报，咁啊，梗系开心啦。咁但系做妈妈都辛苦噶嘛，咁你觉得做妈妈最辛苦嘅系啲咩呢？
1: 最辛苦系即系凑佢嗰阵时候。即
0: 系
1: 同佢喂奶咯。
0: 哦，系啊，嗰阵时即系其中一个我都觉得好辛苦啊，就系喂夜奶啊，系咪啊？
1: 冇错
0: 系。系啦，嗰几个月系真系冇觉好瞓嘅。
1: 真系冇觉好瞓啊！真系。
0: 系咯，咁你有冇印象咧？你嗰啲小朋友即系通常几耐戒到个夜奶咧？
1: 通常有啲。年纪先戒到。
0: 哇！年纪先戒到啊！咁你咪好辛苦。
1: 唔系，我即系有几个月同佢计，
0: 明白，
1: 但系人奶嘛，
0: 系知道。
1: 咁拉尾又喂奶粉，
0: 系，
1: 咁咪辛苦啲。
0: 系，所以做妈妈真系唔简单啊！嗬，
1: 系真系唔
0: 紧。系咯，喂，咁嚟紧母亲节咧，谂住点样庆祝啊？
1: 冇，我女喺英国翻嚟同我庆祝
0: 啊！哇，特登喺英国翻嚟同你庆祝啊！佢真系好锡你。
1: 系，佢哋好乖。
0: 系，咁有啲咩说话想同你啲小朋友已经变咗大朋友啦，
1: 应该算大朋友啦，我先9岁。
0: 系咯，咁有啲咩说话想同你啲大小朋友讲啊？
1: 就希望佢哋幸福健康。
0: 嗯哼，呢个都系好多时妈妈嘅心愿啊！我成日都话咧，嗰啲妈妈有时自己生日打电话嚟咧，有啲咩生日愿望啊？最紧要就系我。屋企人个个都身体健康开心心，系嘛？永远都系将个愿望送俾屋企人嘅，呢个就系好妈妈啦，系咪？好似你咁咯，系咪？
1: 多谢。
0: 喂，咁我又希望你身体健康，每日都开心心，同埋好享受咧。每一个屋企人对你有一份嘅爱同埋关怀，又或者系同你一齐享受生活啦。都系嗰句，如果带你去食嘢嘅，第一时间应承；带你去旅行嘅，第一时间答应，好唔好啊？
1: 去旅行我去唔到啦，我依家，因为我要拍金
0: 像嘛。哦，唔紧要啦，有时候喺香港短短地游个车河，或者系去下公园，都当系一个旅行嚟噶啦，好冇？
1: 冇错。
0: 好啦，今日我知道你想听啊，芳芳姐、萧芳芳嘅妈妈好，咁啊将呢首歌送俾你咯，多谢晒。
1: 好，多谢。
0: 拜拜。好啦，咁啊最紧要咧都系祝阿胡婆婆身体健康。好好去享受屋企人对你嘅爱同埋关怀，好好享受生活嘅每一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赤柱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工人死亡。警方话，下午近三点接报，一个工人在大潭道38号一个屋苑维修升降机的时候受伤。警方话，人员接报到场之后，话那个工人被困在升降机槽，并怀疑由大约10米高堕下，头部严重受伤，到下午三点几证实死亡。早前有三个简约公屋地盘出现施工问题，包括剪断螺丝头等。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有关问题是由建筑署主动巡查的时候发现，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至今项目仍然按目标进度进行。何永贤说，有关事件出自现场安装问题，建筑署已经引进更高清镜头，监督人员会随身带备摄录机，透过影像分析工序是否符合标准，以保证工程的质素。至于简约公屋能不能够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何永贤认为简约公屋能够发挥作用，又说现时传统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 5.6 年，市区公屋或者要大约6年，而简约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3年。中方公布孟加拉外长卡利勒听日至今月7号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和孟加拉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两国建交50多年来始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边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发言人说，中方高度重视中孟关系，愿意以今次访问为契机，和孟加拉新政府一起努力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澳抽水站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塞到过去小河湾车厂。另外喺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嘅中线有坏车，咁亦即系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有坏车啦。现时龙尾已经排到观塘绕道，接近观塘码头对开。转睇睇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繁忙，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稍为慢车，龙尾排到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后车少啦，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慢车。至於紅隧九龍入口，車龍就排到過了收費廣場少少。獅隧的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龍尾在油站，龍翔道西行上獅隧以及荃灣方向，車龍排到接近永光書院。另外將軍澳隧道去觀塘方向，近住入口一段亦都是慢車。路面情况港岛区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花园台。至于马纪仙峡道啦，就近住梅朵一段来回方向繁忙，龙尾分别排到港景别墅同埋中区消防局。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啦，就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段系稍为行车缓慢。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 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方向常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大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7: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6: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7: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6: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8: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星期一的黄昏5点36分，再一次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由你同行呢个节目，我是李仁杰。继续我哋嘅母亲节专线，继续听电话。黄太你好嘛？
11: 你好啊，仁杰，我前两年冇同你倾，好难打啊，即系你嘅电话。
10: 唔系啩？有时我见到个文儿咧喺度望住我，咁啊，我又望住佢，啊，冇乜生意嘅啫。
11: 梗唔系啦，真系啊。
10: 喂，我要祝你母亲节快乐先。
11: 系好多谢。
10: 系。
11: 咁我都祝埋你嗰个太太，同埋你嗰个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嗯。我头先咧节目开始嘅时候已经讲咗啦，我妈妈已经喺今年咧离开咗我啦。咁、
11: 啊、
10: 所以呢就我係
11: 唔好意思呀、
10: 啊。唔緊要唔緊要。我係人生第一次啦嗰、那个冇媽媽喺身边嘅母亲节啦。咁但係多謝你送呢个母亲节嘅祝福俾我太太啦。嗯。
11: 好。咁我呢我就讲我媽媽。
10: 嗯。
11: 我媽媽隔住埋嘢就唔好鍾意女。
10: 係。
11: 但係我呢就凑大两个细佬细妹，因为我、哦、我妈咪嗰阵时6几年咧，就喺乐山度卖生果嘅、
10: 哦，
11: 又焦埋个坑，
10: 系
11: 黐7点啊，卖到夜晚1点啊。
10: 佢喺土瓜湾乐山度嗰度卖生果噶，
11: 系啊，走鬼噶，
10: 卖咗几耐啊？
11: 卖咗都20几年啦。
10: 咦？咁我有机会可能见过你或者你妈妈喎。
11: 可能我哋细个又唔识咧。
10: 啊，我哋梗系唔识啦。因为我咧系好细个嘅时候咧，就系喺嗰附近住噶啦。
11: 系啊。
10: 系啊。
11: 我哋6几年咧卖到差不多90年，阿妈86年妈咪又唔卖啦，因为走鬼走得好犀利，都卖咗20几年。
10: 嗱、啊，你又知道啦，乐山道咧由呢、這、一个乐民村啦，一路去到海心庙噶嘛。咁你妈咪个生果档系近住边度咧？系嗱、啊，我哋有印象嘅咧，就系有个十字路口咧，咪有间庙嘅。
11: 哦，我哋唔系喺上啲，喺街市里边、
10: 哎。哦，你喺街市里面嘅。
11: 系，我哋喺里边、哦，因为咧我哋本来就喺石塘街嘅，就搬。执位咧就搬咗去里边街市里边，咁、哦、样嘅。
10: 系，咦？咁我真系都有机会可能帮衬过你买生果都唔定啊！
11: 唔出奇啊！
10: 系咯，
11: 我而家妈妈都仲在生啊！
10: 哇，好厉害喎！
11: 97岁，我呢个节目系我妈妈介绍我听，我不经不觉听咗15年。
10: 多谢。
11: 快啲听啦，听李仁杰咧，因为我妈咪买生果咧成日开药心机
10: 啊！哎，好多谢啊！你妈咪叫咩名啊？叫咩姐啊？
11: 魏女。魏女，
10: 魏女，阿女姐，好多谢阿女姐啊，介绍你诶听我嘅节目。咁
11: 啊，而家我都孙听紧嘅，有时
10: 系咩？
11: 系啊，我个孙女都听紧噶。
10: 哇，咁即系你哋叫做
11: 3代，
10: 你个孙女听紧喎。
11: 我孙女系咯。
10: OK， 咁啊，横跨咗4代噶啦，叫做
11: 系啊。
10: 好多谢你啊，好多谢阿女姐啊，同埋你个孙女啊。
11: 不我媽咪呢呢輪成日扭計嘅。
10: 扭計咩呀？
11: 扭計佢成日想死嘅，佢老㗎嘛，喺嗰、那個而家麗晶花園嗰、那個喇打數 老人院㗎嘛，而家、
10: 哦、
11: 我哋掟咗佢入去咩？
10: 唔係掟喺嗰度呢應該係得到。
11: 成日話琴日先話我哋掟咗入去呀，
10: 我喺嗰度呢我都要同個女姐講一講呢，有時候呢因為為咗一個更好嘅照顧呀。頭先你講咗一樣嘢好現實嘅，或者好實際嘅，就係、是、抽唔掂呀。 点样凑
11: 凑唔掂？
10: 系啦，点样凑唔掂咧？就系、是、你知啦，去到咁上一年纪咧，嗰、那个照顾咧系需要特别啲，或者系再周长一啲嘅。咁喺屋企咧就未必可以俾到一个最好嘅照顾，咁先至咧屋企人就将阿女姐咧就送咗去呢一个照顾得好好嘅安老院舍嘅啫。我相信你哋嘅心都系咁样样啦。
11: 我都个个礼拜出去探佢，汤乜嘅，我煲埋汤俾佢饮噶，喂佢噶，
10: 系咯，
11: 因为咧。我媽咪咧都捱得好慘，但我同我媽咪都捱得好慘，因為我好細就跟我媽咪買嘢咁啊，
10: 就係、是、買生果啦，
11: 係啊，由朝買到黑噶，
10: 係
11: 咁咯，
10: 咁我係嘅，啲生果檔啊，即係由朝早一路開始賣到收檔啊，係
11: 啊，
10: 你知啦，
11: 有結咗婚係你講
10: 啊，係你知即係街市咧有啲檔口咧，可能即係一朝早去到晏晝就收檔噶啦嘛，部分啊。
11: 我哋唔系嘅，我哋嗰个年代唔系嘅，一六几年、八几年系比较好过而家嘅，
10: 系
11: 个环境上唔同嘅。
10: 明啊，咁所以真系辛苦嘅。
11: 系，系，所以我妈咪咧就话：，唉，我心啊谂紧嘅人杰，我就俾我妈咪听好啊呢首歌，因为我妈咪中意听阿顾美啲歌，
10: 不了情啊嘛，
11: 不了情。唉，我又唉。又想祝佢媽媽好，都唔知道唱邊首。
10: 唔緊要啊，頭先咧就即係有人點咗媽媽好啦嘛，咁所以你呢首不了情咪啱曬咯。
11: 係啊，
10: 係
11: 我媽係。
10: 喂，我想問多句啫，就係問咁你有幾多兄弟姊妹咧？
11: 我媽咪有四個仔兩個女。
10: 四個仔兩個女，即係六個
11: 啦。我媽唔湊嘅，俾我湊嘅，我媽唔湊嘅，我孭住嚟買嘢。
10: 知道，
11: 我都好慘嘅，我。
10: 明啊，通常
11: 我大女嚟嘅咩？
10: 通常做大家姐咧，就即係身兼母職嘅啊。
11: 唉，仲洗埋十個人嘅衫啊！我哋嗰陣時用洗十個人嘅衫啊！我媽咪唔做嘢，係買嘢嘅。我媽咪唔做嘅。
10: 所以咧，阿黃太，而家咧。你就有兩個身份，一個就是大家姐，一個咧就係好似頭先我講啊，身兼母職，你都好似即係你啲細佬妹嘅媽咪咁樣啊。
11: 係啊，係啊，係。
10: 咁你咧就可以啊號令佢哋咧就嗱，因為你有六個兄弟姊妹嘛，係咪？
11: 係啊，係啊。
10: 每人咧假一日去探下你媽咪。
11: 有啊，係啊，我哋幾姊妹係五姊妹一個手走咗，係、
10: 啊、
11: 五姊妹枕住探我媽。我琴日先話我媽，我媽你算有福。
10: 係咯，
11: 呢五年我哋未停過唔探你。
10: 係咯，
11: 我一個禮拜探一次，因為我喺屯門住。
10: 係，
11: 我76歲。
10: 係，
11: 我本身係腳痛有癌症。
10: 明白。
11: 我因為咧早幾年我同你講過，我曾經話想死，今日你話唔好，
10: 梗係唔好。
11: 我有癌症同埋嗰個我先生咁啱又走咗，我有癌症，咁啱我有神經衰弱，咁我一聽完你嘅説話咧，我就慢慢改啦，已經，你慢慢改放鬆自己啦。
10: 咁你就咁叻女啦。
11: 聽你話嘛，你開心嘅時候話人哋救世主。
10: 梗唔係啦，嗱頭先我講咧，即係正如你哋五姊妹啦，咁就每人咧就揾一日就去探下媽咪啊。
11: 唔係啊，個個一人一日啊。係
10: 啊，唔好重複啊，因為咧即係咁樣，你媽咪咪每日都有人陪咯，係咪？
11: 唔係啊，琴日我細妹曬，禮拜六我湊今日細佬去啦。
10: 係咯係咯，
11: 我枕住呢五年都
10: 係
11: 咁樣。
10: 係啊，所以咧我咪話咯，即係兄弟姊妹多就係呢個優勢啊嘛。
11: 咁啊唔係，我話媽咪你算有福㗎，咁多人日日睇你，我係咁話我媽咪啊。係
10: 咯。
11: 阿媽咪成日話想死，點解佢咧？佢落唔到床啊，成日想我嚟我屋企住，但系我真系无能为力照顾佢。佢跌亲咧咁，我又脚痛，因为我76歲，佢97歲，佢老我都老嘅已经。
10: 梗系啦，咁所以咧嗱。喺嚟緊嘅日子咧，盡量咧就抽多啲時間去睇佢。啊，你都好叻㗎啦，一個禮拜一次。咁同埋咧，話
11: 俾佢喂佢嘛。
10: 係啦，話俾佢聽咧，喺度咧係為咗佢咧得到更好或者最好嘅照顧嚇。
11: 好。
10: 係啦，咁你知有時老友記咧，好似小朋友咁樣樣㗎，要氹㗎嚇。
11: 唔係佢氹之中，而家有時唔記，我成日個個禮拜出去，有時佢認我唔到啦。
10: 都
11: 有
10: 機會
11: 係
10: 咁㗎，係咯。咁咪就算有時認唔到都好。我成日都话咧，佢都感受到咧，你对佢份爱嘅爱咧，系即系无论一个人 如果佢有一个我哋而家叫认知障碍啦，可能人又认唔到啦，又或者嘢又唔讲得好多啦，又或者可能有时讲埋啲无谓嘢添，系嘛？咁但系咧，爱咧，佢一定会感受得到嘅。好似你喂汤俾佢饮咧，佢一定会感受得到你对佢一份热爱嘅。吓，咁啊嗱，讲咗你妈咪之外咧，我都要讲下你啦。嗱，你自己咧都要好好去生活，知道嘛？咁而家你嗰个癌症情况都控制得几好啊？
11: 醫緊咯，都醫緊三年啦。我叫托奶咧，個醫生話食五年藥。我就好在嗰兩個心抱好，同埋嗰兩個女都好好。久不久陪我去睇醫生，因為我記唔到醫生講咁多嘢。係
10: 啊，嗱，我真係要同你講咧，
11: 我咪叫我心抱，多數叫我大心抱去，因為咧
10: 一定要叫佢哋陪你一齊去睇醫生。真系噶，唔系讲少噶吓。
11: 我叫托赖，嗰啲新抱好好好，因为咧我啲新抱咧就无饭煮妇，我煮俾佢食咗十几年噶啦。咁我可能我对我新抱，我新抱又对我好好，所以咧我系借呢个电话祝福我新抱，佢有仔女啊。母親節快樂，同我兩個女啊，兩個新抱啊，我一親家咁樣。
10: 係，咁我都要送上祝福啦！我祝你身體健康，早日完完全全嘅康復，
11: 同埋喺
10: 嚟緊嘅日子，嗱，記住好好享受生活。去到你呢個年紀咧，就係要享受生活啊！係啊，咁啊，再唔好嫌我暗沉啊！
11: 唔會，
10: 睇醫生，
11: 記
10: 得要揾啲後生嘅同你一齊去，知道嗎？
11: 嗱，你退休我好唔捨得，我阿媽都話唔捨得，我同我阿媽講咗，我阿人傑咪捨得。
10: 點解你記得我啊？又話佢唔記得好多嘢嘅。
11: 唔係啊，佢係唔記得我就係佢記得你喎。所以我問點一首歌，佢中意聽嗰首歌俾佢聽咯。
10: 好啦，
11: 好啦，
10: 好啦，咁我將呢首歌送俾你媽咪阿女姐啦。
11: 好啦，好啦，多謝你
10: 啦，同埋聽我哋節目嘅孫女。系咪？
11: 系，好啦，好，
10: 好啦，
11: 好，
10: 多谢晒你，拜拜，
11: 拜拜。

0: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1: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2: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是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大考通告。
4: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7: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以旧梦不须记而红极一时，其后又急流勇退的雷安娜。由于在2003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8: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9: 回顾过去，雷安娜会不会有一些片段是特别难忘、特别珍惜的呢？

0: 我想最难忘的就 是我头一两年呢、嗯、那种、无端端都不知道什么事发生呢、嗯、就去到一个几好的位置啦，是很多人可能是梦寐以求，甚至乎可能是爬很多年才会爬到去那个位置、嗯这一两年来讲是可以有少少轻飘飘的感觉、
1: 嗯
0: 啊、所以我都很明白现在有时候很多新人因为、有时候他们说会可能说新人会飘或者怎样、嗯、是可能他们挺不自觉的，
1: 是、
0: 我不觉得我当时会是飘、啊、是，但是就有些轻飘飘的感觉是被人家好像抬到很高，自己好像看不到的，其实我觉得我当时那两年是开心，但我什么都看不到，我看不到我自己的将来，我也看不到我自己究竟是不是真的去到这么好呢、
1: 嗯
0: 啊、看不到我自己其实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这个地步呢、嗯、我是不是真的正站得稳呢、嗯、还是我其实可能半只脚已经插跌跌紧，即系已经差咗，只不过系得几只脚趾企住喺一个台度啦、嗯，完全系唔知吓、啊。但系就系好好嘅嗰个，即系嗰种俾人哋赏识啊，
1: 嗯、
0: 或者系嗰、那个，尤其是系当我一个咁怕丑嘅女仔，可以突然之间咁、嗯、多人知道我唱歌好听，好似俾人好似有种少少吐气扬眉嘅感觉，就系、是、我之前系冇人知道我唱歌好听，而家好多人知啦、
1: 嗯、
0: 啊唔需要我周围话俾人听，唔需要我周围要去参加 choir 啦，
1: 系
0: 唔需要啦，佢哋个个知道我把声啦，
1: 系
0: 有种咁嘅开心嘅感觉，
1: 系啦，俾、人认同埋俾人赏识，
0: 认同冇错冇错，系啊系。
1: 不过我又欣赏你咯，因为即系先前都同你讲过啦，你喺即系虚幻之中，你识得脚踏实地，你识搵翻啲实际嘅嘢，
0: 所以我就死都要做住嗰样
1: 嘢。所以我谂都对你嚟讲系好有帮助。嘅一件事嚟嘅啫，嗰两年嗰几年啦，即系
0: 系啊，同埋我谂屋企都有啲影响，因为咧就我爹哋咧不嬲都系一个生意人，佢咧系唔主张一啲完全唔知道咩事发生嘅事嘅，咁、佢觉得银行工点解唔好啫、你起码肯定唔会俾人炒鱿鱼先啦、你冇做错嘢嘅话，但系系咪啊？但系如果你唱歌嘅话，做歌星，哇，你得唔得啊？我哋屋企人系冇一个系会做歌星或者系音乐方面嘅嘢，个个都系商家，即系我爹哋系做生意，所以佢完全接受唔到系有个咁样嘅做歌星，唔系啊嘛，即系嗰种佢唔会谂到一啲咁嘅事发生。

梁安娜嘅问为何，我觉得呢首歌咧简直好似教科书一样啊！嗱，除咗好听之外咧，呢首歌正正系教我哋点样做人啊嘛。好啦，就大概半分钟将会去到六点钟，一阵间你会听到傍晚新闻天地，然之后咧就有猫骨姐姐陈思正嘅悠闲安多芬。喺听日晏昼四点至六点，继续有人杰为你主持，有你同行。听日仍然是母亲节专线，欢迎你打电话来讲下你妈妈的故事，讲下你想跟妈妈讲的一些心底说话，又或者称赞你妈妈，送首歌给她听。当然呢，妈妈嫲嫲或者婆婆一样欢迎的，我们听日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股票投资录得亏损，但是获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得以抵消。税务局2025-26 年度整体税收临时数字是4583亿元，按年升幅2%，是历来最高。政府亦宣布宽免大埔宏福苑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表示反对。详细新闻内容。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股票投资录得亏损，但是被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金管局表示，中东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形容三月是非常具挑战的月份，难以预测外汇基金今季的表现，强调会比过往维持更高流动性以应对市场波动。赵家俊报道。
2: 金管局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公布，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首季股票投资录得亏损，其中港股亏损50亿元，连蚀两个季度，亏损按季扩大超过19%，按年亦由盈转亏，去年同期赚164亿元。其他股票上季亏损110亿元，扭转去年第四季的赚153亿元，按年亏损扩大近3倍。不过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股票亏损，上季债券投资收入246亿元，按季和按年跌18%和39%，外汇投资收入259亿元，按季和按年升超过2倍和近1倍。金管局副总裁李达志在会上表示，中东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认为三月是非常具挑战的月份，并主导首季各资产类别的表现。
3: 第一季呢，那个债息呢，就不同的债息呢都是上升的，其实呢所有的上升的升幅呢基本上都是在三月那里去发生。债息上升代表债价呢是下跌，那这个呢就对投资人来讲都是一个挑战。股票市场呢就全面第一季呢都是下跌，亦都絕大部分咧，嗰個跌幅咧都係喺三月嗰度發生。貨幣市場個匯率咧，亦都係有類似嘅情況。
2: 總裁余偉文會後話：難以預測外匯基金今季表現，強調會比過往維持更高嘅流動性，以應對市場波動。
4: 嚟緊第二季咧，如果你睇四月咧，個情況係好轉咗嘅，但係仲有2個月，咁我哋都唔知道中東衝突其實往後嘅發展係點啦，佢哋有幾耐啦會。對油價的影響以至於對通脹的影響是會怎樣？如果真的維持高企或者是再度推高，對於環球息口的走勢又怎樣影響呢？如果息口有影響，當然亦都會是影響翻入金融市場。我見到第二季呢是有十分大的不確定性，十分大的不明朗性。
2: 余慧文說，市場在中東衝突前預期聯儲局今年減息 0.5 厘，現時就預計今年不會減息。他提到联储局新任主席即将上任，联储局会依据各项经济数据做决策，但目前通胀和就业都存在不确定性。他又说环球市场有不少波动，但强调香港的外汇和货币市场保持平稳畅顺运作。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分析师陈俊文讲下怎样看外汇基金的投资成绩。税务局2025-26年度整体税收临时数字是4583亿元，按年升幅2%，是历来最高。其中薪俸税有977亿元，增加10%，利得税和印花税分别增加20%和61%。政府宣布宽免大埔宏福苑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税务局表示，安排除了适用于住户，亦都包括业主。邓永林报道。
5: 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要在6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要在8月4日或之前报税。如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1个月提交。税收方面，2025-26年度的整体税收临时数字为4583亿元，按年增加22%，其中薪俸税税收为977亿元，增加10%；利得税税收2126亿元，增加20%；印花税税收为1026亿元，增加61%。税务局估算2026-27年度总税收大约4551亿元，较2025-26年度有所减少。税务局局长陈思维表示，估计嘅时候有留意经济发展情况。
6: 政府咧系会一路咧系去监察住咧个经济嗰个发展嗰个状况啦，或者所有嘅因素咧，我哋都会考虑嘅。即系例如头先你所讲中东嗰个局势啦，燃油嗰个嘅费用嘅增加啦，或者其實喺或者嚟緊之後嗰幾個月，可能一啲經濟上面嘅一啲嘅事件咧，其實我哋都會考慮埋喺裏邊嘅。
5: 政府宣布將會寬免大埔宏福苑居民2025-26課稅年度嘅應繳税款，以減輕受火災影響人士嘅經濟負擔。陳思維表示，安排除咗適用於住户，亦都包括業主。
7: 喺2025-26課稅年度嘅應繳税款咧，宏福苑嘅居民同埋佢哋嘅業主咧，係會有一個全面嘅豁免嘅，就係唔需要交嘅。究竟對於税收上面嘅影響嚟講咧，咁暫時嚟講咧，其實我哋估算唔到嘅，因為點解咧？其實我哋都要等翻咧，係宏福苑嗰啲納税人啦，咁佢係填寫一個報税表俾我哋嘅知道，究竟佢哋2025-26年度嗰個收入啊，同埋各方面嗰啲扣除嘅資料咧，我哋先至可以計算到。
5: 如果納税人對報税有疑問，可以致電稅務局查詢熱線187-8022。香港電台記者鄧詠麟報導。
1: 大埔宏福苑7座受災樓宇嘅居民首輪最後一日上樓執拾，有宏泰閣嘅居民帶鮮花到場悼念喺大火中離世嘅父母，並希望揾翻兩人嘅遺物。有居民就分別攞翻多幅親筆畫作以及親手設計嘅古董家私。對於政府宣布再度寬免宏福苑業主同居民的應繳稅款，有居民說本身不用交稅，因此不作評論。盧志清報導。
8: 宏福苑受灾楼宇居民上楼执拾的安排来到第15日，亦是首轮的最后一日，继续给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回家执拾。宏泰阁在今次火灾中死亡人数最多，宏先生的父母不幸罹难，他带同鲜花到场悼念，亦希望找回两人的遗物。
9: 我一家三口，剩下我自己一个。爸爸发生意外当日就是嗰一日生日啦，即系冇机会再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希望佢哋安息，希望揾到佢哋嘅遗物啦，可以。
8: 同样住喺宏泰阁嘅庄女士，由单位带走30几幅亲笔画作，佢喺大火之后都有以画画方式怀念宏福苑。
10: 自己画嘅，都10几年，我估唔到啊，估唔到啊，真系都有啲开心咯，见到冇事就好安乐咯。
11: 但系个宏福苑嘅
10: 有啊。不過不在這裡，在家那幅最近畫，因為我想懷念宏福苑。
8: 歐太一家就住在宏福苑超過10年，今次未能夠帶同子女一起上樓，希望之後再有機會。
12: 小朋友是想拿回一些已經上了天堂親人送給他們的物品做紀念，今次的時間我們未找到，都希望可以上去多一次。仔仔會畫幅畫，他會寫下11月26日宏福苑的大火災，我沒有了我的童年，即他們都會有他們想表達的東
8: 西。70多歲的麥先生住在宏盛閣，他說屋企未有受大火波及，但因為沒有lift，很多親手設計有多年歷史的古董家私都帶不走。
13: 好有紀念價值，冚唪唥自己出圖自己做的，拿了小部分無奈緊的啦，不過即係託賴就係感恩，就全部屋企人冇事咯。希望佢可以能夠安排我第二次上樓。
8: 對於政府宣布寬免宏福苑業主同居民2025-26課稅年度嘅應繳税款，有居民話本身唔使交税，因此不作評論。有居民就形容有好過冇。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1: 政府宣布经公开同内部招聘后，按公务员聘用条款委任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为政府新闻处处长，听日离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谢振中拥有丰富的公共行政经验，善于处理传媒和公共关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政府新闻处在他的带领下将会致力促进外界对政府政策和立场的了解，并向全世界说好香港故事。谢振中1999年加入政府，曾经先后在前线部门和政策局不同岗位工作，大部分时间任职警务处，亦都曾经调任到保安局。谢振中2022年8月按公务员聘用条款被借调至行政长官办公室出任传讯秘书，并在2024年6月起出任新闻统筹专员。有简约公屋地盘早前出现施工问题，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建筑署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至今按目标进度进行。又话署方已经引进新科技，使用更高清镜头，透过影像分析工序系咪符合标准。另外，何永贤话，现时7个简约公屋项目，每个单位每月营运费平均600多元至2700多元，学校改建项目营运成本相对高。崔慧欣报道。
11: 早前有3个简约公屋地盘出现施工问题，包括剪断螺丝头等。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邓明心关注当局验收的时候怎样把关。
14: MIC 组装合成法建筑是强调预制组件的质量是有应该一致性，但是若了组装验收和把关不是够严格的时候，后果可能比传统的建筑更加严重的。
11: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早前是建筑署主动巡查的时候发现问题，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项目按目标进度进行。又指建筑署已经引进新科技，保证工程质素。
15: 我知道他们就去用一些更高清的镜头，就照住那个工序，然后在一些影像的分析入面找一番会不会个工序有一些好像不是跟那个标准要求一致的一些情况呢。
11: 金融界议员陈振英关注简约公屋的营运费。
16: 文件提到每个单位现在的每月营运费用由635元到2727元不等，两者看来相差成4倍的，个分别这么大是不是有些服务是有差异呢？
11: 何永贤指出，营运费水平视乎项目规模。
15: 很明显的有一个因素就是那个规模效益，最贵那批呢其实是学校，2700多挨近这些呢全部就是我们有几间学校呢就是放在一起去招聘的营运的，但第一得出的单位的数目呢是讲紧100、120到最多都是850到的。譬如他的礼堂，那么礼堂改装不到做住的房间的，那变成个营运机构他营运的公共空间相对地是高，所以个营运费呢很明显就是在那几个学校那里。
11: 何永贤又说，简约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是3年，认为能够发挥作用。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内地五一黄金周第四日，今日截至早上10点，有54000多人次内地旅客抵港，而黄金周头3日已经累计超过7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90%，同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10%。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表示，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5%至20%的增长，但是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到市民北上消费。

0: 港酒店定价都好克制，房价较以往长假期升大约一成。被问到近期唔少到访嘅内地旅客选择露营或者逗留网吧，会唔会影响酒店入住率？崔定邦话：最重要系整体嘅旅客量够多。
1: 我都見到有客有人咧，係孭住啲露營嘅即係物資啦，佢最後去 check 依間五星嘅酒店啦，呢個係各色其色啦咁樣。我哋個旅客基數係大，所以各種嘅玩法都會出現有咯。呢、這個未必會直接話可以歸咎到咧，佢影響咗咧酒店嘅入住率，我又睇唔到呢個情況啦。只覺得最緊要係我哋嗰個客旅客嘅數目咧係夠多。
0: 香港餐旅業協會主席梁希喺同一節目話，會員反映遊客區嘅餐飲生意理想，
2: 近關口嗰啲咧就係不升反而係跌咗少少。市區嚟講法咧，咁民生區都係同平時嘅周末差唔多，咁但係遊客區就真係受惠啦。重點區域咧都係有15%-20% 嘅增長，所以都係理想嘅。
0: 另外，漁護署喺5/16德西貢東壩一帶，大約有5700人次到訪，而西貢浪琪灣、西灣同鹹田灣嘅營地，一共有1100個帳篷。立法會議員方國山話：偏遠沙灘嘅洗手間未能夠配合咁多人流，安排清潔人手亦都相當吃力，希望加快引入營地收費，增加更多基本設施。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3: 警方今年首季錄得超過9000宗詐騙案，總損失金額超過18億元，按年上升近3億元，升幅主要來自涉及60歲或以上人士的案件，當中金額最高的單一個案涉及超過8000萬。崔慧欣報導。
4: 年約60歲的 A 女士早前在社交平台進入聲稱是某個資深財經專家的專業後，加入了一個投資通訊群組，群組裡面有人冒充那位專家提供投資貼士。 A 女士初時曾經獲利，騙徒之後跟她私訊推薦她買某隻股票，但結果暴跌，騙徒以賠償損失為由誘導她多次轉帳行政費等，期間 A 女士有銀行帳戶被封鎖，職員提醒她可能受骗，但佢冇相信，最终损失过100万。A 女士声音经过处理，
5: 本身我自己有买卖投资，近呢几年我退咗休啦，咁我自己多时间睇咗唔同嘅一啲渠道，只不过系嗰日朝头早佢讲完，佢跟咗个价位，我哋就会跟住去买噶啦。回顾翻嘅时候，我觉得我信任呢个系一个嗰位嗰名人，我有冇机会去查证一下呢个系真系当事人啦
4: ？A 女士其后收到警方嘅电话，先至醒觉受骗。警方发现年长人士受骗人数和损失金额明显增加，首季录得329宗有关年长人士的投资骗案，共涉款超过3亿。金额最高的案件涉及一名67岁外籍商人在社交平台认识自称投资专家的骗徒，并发展网恋关系，被游说投资加密货币，最终损失超过8400万。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李慧思说，骗徒透过大数据鱼拥撒网，推送假投资广告，再找合适目标行骗。
6: 啱啱喺度讨论开投资嘅虚拟货币啊，其实好快咧，你嘅社交媒体咧就会弹出相关嘅广告出嚟。其实骗徒就系利用呢样嘢，就系推送呢一啲嘅虚假广告俾佢。例如就系一啲虚假嘅投资嘅建议，你不知不觉之间咧同佢透露更多你自己嘅生活日常咧，其实骗徒咧就可以评估到其实呢一个嘅受害人嘅潜在力有几多。
4: 警方话会加强同证监会、金管局同埋银行等协作，由源头减低风险。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就批评两国外交进程受阻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破坏性行为，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意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遭到打击。梁正涛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特朗普发文说，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国家只是中立的旁观者，同中东局势没有牵连。特朗普说已经通知各相关方，美方将会引导他们的船只和船员安全驶离，而所有相关方都表示在这一处海域恢复航行安全和整体。

0: 形势平稳之前，唔会重返呢一个区域。特朗普又话，唔少受困船只面临食物短缺嘅情况，船员嘅生活物资亦都所剩无几。美方呢一次疏导行动系代表美国同中东各国，尤其系伊朗嘅共同人道主义立场，强调如果自由计划遭到任何阻挠，将会采取强硬手段应对。美军随后宣布将会投入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陆基同海基战机、多领域无人作战平台以及15000个军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航行自由。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就说，美国任何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干涉都会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亦都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意图接近或者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遭到打击，强调在任何情况之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要在同伊朗武装部队协调之后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朗同美国的外交进程受阻，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破坏性行为以及持续的背信弃义。巴加埃强调，美方必须要明白威胁和强权对伊朗人民没有作用，重复过去的错误只会让美国在地区以至全球泥足深陷。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乌克兰军方表示，多地在过去一日遭到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莫斯科不停止军事行动，乌克兰将会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报复性打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就说，这样做只会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张曼燕报道。
2: 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星期日凌晨开始对乌克兰多地发动猛烈攻击，发射大约270架无人机和一枚导弹，其中大部分无人机被乌方击落或干扰。乌克兰至少5个地区的官员报告有人员伤亡，包括克尔松、敖德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苏梅。乌军同日亦对俄罗斯发动无人机袭击作为报复，并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两个港口，其中位于芬兰附近波罗的海沿岸的普里莫尔斯克港口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俄军一艘影子舰队运油轮、一艘导弹驱逐舰和一艘巡逻舰遭到攻击。另外又在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附近水域袭击两艘俄罗斯影子舰队运油轮，这些运油轮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现时已经无法使用。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会持续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实施制裁，又说如果莫斯科不停止军事行动，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报复性打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虽然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然得到保障。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只会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并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涨。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企业和国库收入反而会增加。佩斯科夫又说，如果乌克兰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会透过持续而且加强的军事行动令基辅当局接受，但透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是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然是优先选项。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1: 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当中港股亏损50亿元，其他股票亏损110亿元，但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了股票带来的亏损。独立分析师陈俊文指出，受到中东冲突影响，上季资本市场出现极大转向，外汇基金表现符合预期。他不担心未来仍然要依赖债券来支持整体投资回报，相信随着股市反弹，股票投资有望成为外汇基金在今季甚至全年的主要增长动力。记者赵家俊访问了陈俊文，听下他的分析。
4: 因为好明显第一季方面嚟讲嘅话咧，股票市场喺三月份就比较特别差啲。实际上三月份咧，因为呢个中东战争嘅问题嚟讲嘅话咧，无论系股市、债市、汇市，甚至系一啲新闻市场嚟讲，我都有极大嘅波动，亦都有极大嘅转向。咁所以第一季咧系比较特殊少少嘅。你见到股票方面嚟讲嘅话咧，就明显有亏损，但系其他方面啊，譬如债券啊，甚至喺外汇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其实做得唔错嘅。咁呢個係一個比較特殊嘅時間，所以個回報分佈方面講比較奇怪少少咯。
5: 睇翻上季咧，港股同其他股票加埋虧損咗都有160億，咁全靠債息啦同埋外匯嘅收入去填補翻嘅。恆指五月開局咧就高開咗300多點啦，展望翻今季啦，整體個外匯基金收入有冇機會好轉呢？
4: 我諗第二季方面嚟講嘅話，或者係餘下嘅時間方面咧，未必係需要靠外匯方面啊，或者債券方面嚟到去支持整體回報啊。因为股票市场咧，都喺四月份已经明显反弹咗啦。如果冇咩再明显再转势嘅话咧，其实我相信股票市场嘅表现方面嚟讲嘅话咧，有机会系比第一季好好多，咁亦都会可以成为咧第二季甚至全年2026年嘅一个主要嘅增长嘅动力。虽然第一季嘅情况差啲，唔代表佢第二、三、四季会维持嘅。咁亦都有阵时好多阵时就系话，当你第一季有个特殊比较大嘅跌幅嘅时候咧。好多陣時第二三季啊，或者係全年嚟講嘅話咧，都會反為見到一個比較大啲嘅反彈，所以因此我就唔擔心話要靠債券市場利率個水平比較穩定嚟到去支持翻整體個投資回報啦。
5: 咁有冇需要考慮可能調整一下股票個配置嘅比重咧？
4: 股票方面嚟講嘅話咧，仍然係一個好 long term 嘅一個策略性嘅投資嘅決定啦。咁一個長遠嘅一個策略性投資決定方面嚟講，我就唔會等下改變得太多嘅。當然你話一個短線一個technical 啲戰略性嘅決定嚟講嘅話，你可能可以低位可以加貨啦，但實際上喺嗰段時間嚟講嘅話，真係比較大啲嘅波動。我相信外匯基金呢啲比較大型嘅基金方面嚟講嘅話咧，都唔會太過趨向於喺個市低位嘅時候去增加個股票比重啦。相信佢哋就唔會太過主動喺呢方面去改變個股票嘅部位嘅。
5: 今日都有議員關注翻美元資產嘅配置嘅方面嘅，咁金管局都講到話，可能未來嘅美元資產可能年期都會偏短期啲，去應對翻個知識率都比較波動啦。長遠咧，對於個債息嘅收益會唔會有影響呢？
4: 其實呢個咧係一個短期嘅，我哋叫做係一個策略性嘅投資嚟嘅。呢段時間嚟講嘅話，個bond yield可能比較大啲嘅波動，咁可能因此咧佢哋會決定縮短個債市嘅年期嘅。咁呢個係一個可能係一個短線，唔止一個月定三個月定六個月決定，唔代表長遠嚟講我哋都繼續係買一啲比較短期嘅債券。咁所以應唔會根本上影響到佢嗰個長期嘅投資或者利息嘅回報嘅。所有嘅呢啲債券基金咧，尤其是啲比較大型嘅主權債券基金方面嚟講嘅話咧，佢哋嘅債券部位咧都差唔多，最主要都係控制翻嗰個利率年期嘅風險啦。如果佢哋一個市場時間拿捏得準確嘅話，可以喺高位鎖定嘅高息率嘅話，反而會增加嗰個債券嘅利息回報添。所以喺呢個位置嚟講嘅話，佢而家暫時去轉去比較短期啲嘅息率嚟講嘅話咧，唔應該會影響到佢長線嗰個投資或者係利率嘅回報嘅。
5: 總裁余偉文都有提到話，2024年、2025年底呢兩個時間咧，其實個美元資產都佔外匯基金80%左右，有冇空間再減少咧？
4: 其實而家呢一個位置嚟講嘅話咧，你見到美匯咧仲係比較波動啦。實際上你話投資喺美元以外嘅資產咧，大家留意翻有陣時美元以外嘅資產方面嚟講嘅話咧，有陣時嘅選擇並唔係真係太多嘅。咁你譬如歐洲當然今年股市好似好翻啲啦，但歐洲亦都有佢嗰個各樣嘅問題啦，或者歐洲嘅債券亦都明顯，歐洲國家嗰個財政情況都唔係十分之理想。究竟買呢啲歐洲國家債券係一個好好嘅做法咧，我都會有啲保留嘅。所以整體方面嚟講，我咧加上香港始終個聯繫匯率地方啦，你覺得美元債券、美元嘅資產方面嚟講，佔我哋外匯基金80%。並不是一個太過分之特別高的水平，我又不覺得我有一個很大的需要去減持這個美元的資產的。始終暫時來講的話，可見將來甚至一個比較長時間的時間，我們都仍然在一個跟美元掛鈎的聯繫匯率情況之下，那個外匯基金其實有多少少美元資產，這個都是可以理解的。
1: 重複新聞提要。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税务局2025-26年度整体税收临时数字是4583亿元，按年升幅2%，是历来最高。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表示反对。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财经消息。
6: 香港电台6点财经。
7: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港股五月开局反弹，恒生指数收复26000点关口，升幅一度扩大至550点，高位见26326点，午后价升幅收窄，收市报26095点，升319点，升幅1.2%。内地长假期缺乏北水，全日嘅主板成交金额近1770亿元，科技指数高位见5035点，一度升3.7%，收市系报4976点，升近2.2%。ATMXJ 都上升，小米集团升近7%，系升幅最大嘅恒指同埋科指成分股。地产股、重磅金融股都上升，博彩股就下跌。另外，國產 AI 大模型及晶片股做好。獨立股評人洪麗萍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現。
8: 港股五月份第一个交易日咧，表现都强势嘅。开始之前啦，消息就话美国咧将个霍尔木斯海峡啲被困嘅船咧，可能会俾佢哋通过。消息其实带动到港股都高开，除咗香港之外，你睇到南韩啊、台湾啊升成4.5%。港股咁中段开始咧，个市升幅系收窄，就因为大家都觉得美伊个战事嘅问题咧，其实消息都仲系好反复嘅。短期嚟讲咧，今个礼拜即系个市场上面咧，消息唔多。就会控业绩啦，其他我谂咧有啲数据，咁所以如果你话喺美伊战事冇乜嘢新嘅突破下咧，我谂恒指暂时应该睇住25500啦，下26500嗰个水平嚟到去上上落落。
9: 咁如果系睇翻咧，即系呢个礼拜咧稍后时间咧，内地股市复翻市嘅话啦，咁对于港股咧嗰个成交啊，同埋嗰个指数表现咧，有啲咩带动啊？
8: 近期咧 A 股嘅表現係比起港股係強勢嘅 ，A 股翻嚟，除非急升啦，否則咧其實對港股影響，我相信咧都係相對咧比較細啲。如果你話 A 股升，咁對我哋肯定係都會有啲帶動咯。除咗呢個因素之外咧，港股近期咧都好睇咧，就個別嘅板塊，尤其是落後咗嘅科技股啦，包括騰訊啊、阿里巴巴。如果呢啲股份能夠回升咧，咁我相信恆指先至有機會咧係突破26500個水平。喺呢個假期前咧。北水咧净买入个比例都多噶，净买入系一啲个股，就唔系话买呢个盈富基金。咁会唔会其实北水都可能就系对后市系睇得比较乐观啲咧？咁所以呢个都系即系大家可以留意。
7: 金管局表示，今年首季银行业特定分类贷款比率冇再上升，受惠经济表现良好，又认为贷款已经大致回稳。金管局又话，中东局势对于本港经济影响可控，不过仍然要留意事态嘅发展。任浩峰报道。
10: 本港银行业特定分类贷款比率去年底升至2.01%，按季升0.03%。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说，有关比率属于长期平均水平，风险可控，银行体系拨备覆盖率足够。他又说，今年首季初步数据显示特定分类贷款比率并没有再上升。
11: 总体来说，虽然它去到一个长期平均的水平，我们觉得风险是可控的。 啦，因為銀行體系嗰個嘅撥備覆蓋率係足夠嘅，唔計壓品嘅撥備覆蓋率咧係65%左右，計埋壓品咧已經超過140%㗎啦。睇咗啲初步數字咧，似乎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冇再上升㗎啦，因為第一季度咧好多嗰個嘅經濟參數裡面一啲指標都有一個良好表現，我哋都相信嗰個會對於特定分類貸款比率會有幫助嘅。
10: 銀行業首季貸款增長3%，金管局認為屬於較快增速。總裁余偉文話：本港首季經濟內在動力頗強，有利貸款質素，而隨住經濟好轉，相信貸款已經大致回穩。余偉文認為中東衝突或者能源價格波動對本港經濟的影響相對可控，但香港屬於外向型經濟，要留意衝突持續幾耐同埋造成的影響。金管局同銀行會加強對受影響行業提供支援。他又說中東衝突事件反映香港金融市場和金融平台穩定、安全、可靠，強調要做好本港金融市場，吸引資金來港。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7: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周日抵达乌兹别克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第59届理事会年会，并在组别会议上发言。财富局在社交专业发文说，会议讨论了中东局势带来的冲击和潜在影响，以及亚开行的工作和成员参与情况。许正宇表示，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已经引发能源供应、金融市场及贸易波动，指出亚开行在协助成员推动绿色转型及构建更多元全球价值链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他强调，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全球科技枢纽和亚洲领先的绿色及可持续金融中心，将会积极支持亚开行的工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表示，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预计年内试行营运，指出在订立收费准则的时候会参与市场因素，确保竞争力。局方又透露，港交所正准备在未来几个月之内重启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就说会咨询市场，迎合投资者的需求，令到新的期货产品有更显著的增长。任浩峰报道。
10: 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推动黄金及大宗商品市场发展，处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浩廉话，由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正是积极推进清算系统的准备工作，目标是今年内开展清算系统的试行营运。陈浩廉话，日后将会公布标准和收费，强调要具竞争力。
12: 港金结算公司去定往后嗰啲收费准则嘅时候，一定会参考一啲唔同嘅市场嘅因素，从而确保我哋足够竞争力，令到呢个系统真系可以有效咁协助到业界利用呢个清算系统去提升佢黄金交易嗰个嘅效能。
10: 另外，港交所准备未来几个月内重启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市场主管余学勤话，会征询市场优化合同设计同埋完善机制，让新嘅期货产品交易有更加显著嘅增长。
13: 投资者对于黄金买卖同埋个储备嗰度咧，都有因为地缘政治嘅影响啦，都比较需要分散佢哋嘅风险。所以我哋认为咧，黄金期货嘅设计同埋香港实体黄金生态圈嗰边联动咧，系绝对有呢个必要嘅。相关嘅事宜咧，我哋系会继续同各方去研究多啲，同埋亦都会之后有迎合各投资者嘅需求啦。
10: 当局又话支持业界成立行业协会，将成立筹备小组，吸纳本地同国际持份者，推动业界协作，并且快将召开首次会议。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7: 国际油价升幅扩大至超过5%。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海军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阻止美军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伦敦布兰特期油较早时系报每桶113.81美元，升幅5.2%。纽约期油报107.09美元，升幅近5.2%。恒生指数收市报26,000 26,095点，升319点，总成交金额接近1770亿元。恒指期货五月份报25,914点，跌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3.4；腾讯控股473蚊，升5.2；阿里巴巴131.7，升5.7；小米集团30.98，升1.96。宁德时代631.5，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9.98，升1.1；中芯国际72.15，升1.25；长飞光纤光缆223.8，升24.8。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深成科技、中原建业、富通科技。部分跌幅较大嘅股份：智算能建股权、怡和股份、城市浩选。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0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1。人民币离岸价6.826，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港金系报42,750蚊，比上日收市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62.64美元，卖出价4,563.15美元。
14: 消息直击报道。
15: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摩地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日东酒店。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去到摩士泳池。而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澳抽水站嘅交通意外啦，都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仍然有待消散。另外，较早前前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香港大会堂。另外，启德体育园今晚主场馆啦会有演唱会举行，观众可以使用港铁启德站或者送皇台站前往。另外，视乎情况，体育园一带啦同埋邻近地区或者会实施临时嘅交通改道措施。现时启德一带咧亦都系十分车多，包括就系城启道去土瓜湾道方向，近住中电总部一段车多，龙尾机电工程处总部。反方向去启程村，近住木泰街至宋皇台道亦都繁忙。中九龙绕道东行需要间封，现时九龙湾出口咧亦都系稍为车多。另外，东九龙走廊去启瑞方向，车龙排到去何文田港铁站。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去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海滨汇。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方向跟住下亚厘北道一段，而家较为车多，车龙排到去马纪仙峡道近住山顶道。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跟住海滨汇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6: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 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8: 财经新思维，
19: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一个假期我哋香港过咗，但系内地未完噶嘛，去到星期二，甚至你可以请埋假，攞埋即系三四五天都得添。咁啊，大家都知咧，过呢几日嘅假期里边咧，咁旅游区人山人海噶啦。咁我哋成日讲咧，零售业咧对呢个假期好有期盼嘅。咁眼镜行业形势系点咧？第一位边我揾嚟咧就系眼镜八十八集团行政董事同埋联席行政总裁啊郑学玉啊 Ben 同我哋即系讲下嘅。阿 Ben 你好 ，Ben
20: 你好，卢家乐。
19: 其实有段时间咧，眼镜行业都几惨情嘅，之后复常嘅话咧，个个都话翻内地配眼镜，但系你哋都挨到嘅。讲翻嚟信啦，而家咧，譬如每次嘅大节日嘅时候咧，内地人蜂拥而嚟香港，话多唔多配眼镜先？但系唔系话佢哋集中喺内地嘅先。
20: 其实咧，我想证明一下先，一眼镜行业咧，一向咧系香港零售市场，唔系好得益于游客嘅市场。呢、這个就算过去我哋嘅黄金零售年代，咁当然大概占实力20%到啦。咁啊，过去一段时间嘅北上消费咧，其实初期的确对有啲北上啲人咧，要求一个平靓正啦，想去环境又好，玩得嚟，顺便配埋眼镜。咁的确有个时间对一个中低方面嘅消费力系有啲影响嘅。咁近来我哋又发现到咧，有啲人就翻咗转头，因为如果涉及到复杂嘅现眼，例如渐进啊、耳控啊，有啲比较功能性嘅嘢咧。咁有啲朋友呢就可能配完之后未如理想，需要返转头得到贴身嘅服务，咁部分情况就冇好似之前咁严重。咁讲返今次嘅五一呢，因为我哋集团呢係各区都有店㗎嘛，我都好留意到呢，的确人流係多咗，人头涌涌嘅。咁有啲地区呢係的确係会有啲客多数嚟睇睇呀买呀，尤其是对啲新产品有啲兴趣呀，近来兴嘅 AI 呀嗰啲眼镜呢。咁我哋觉得各区，譬如我某啲区都真係香港呢，的确係局部性地区复苏得比较明显啲，例如铜锣湾、尖沙咀
19: 游客区嗰啲
20: 区系啦。咁我哋都觉得系人头涌涌嘅，咁当然整体消费系比我哋平时系要好好多，就起码冇咁惨情啦。
19: 冇咁惨情，慢慢嚟啦。我成日觉得配眼镜嘅嘢咧，眼睛系灵魂之窗啊嘛，咁唔系因为性价比强，或者要适合你噶嘛，所以本土业务方面咧都要即系努力去支持同埋振兴嘅。我喺翻头先讲啦 ，AI 眼镜咧，AI 呢样嘢三年啦，开始喺唔同嘅穿戴里面开始应用紧啦。眼镜好似过去呢年嘅咧，都开始多咗啲 AI 眼镜啦。喺香港方面咧，暂时有几多 AI 眼镜？佢讲我嘅功能有啲咩作用先？
20: 卢家乐，呢个我同你分享少少咧。目前咧市面上所谓同咁稱 AI 眼鏡啦，咁其實有三種嘅，一種叫做所謂就係用藍牙技術連接上電話嘅，叫音頻眼電話啦，
19: 可以聽歌嘅，
20: 係啦，係可以聽歌啊，聽電話，佢通過個眼鏡一對比嗰度比較粗少少，咁啊有個聽到個立體聲效果都幾好嘅。另一種咧，除咗呢啲之外咧，再加埋攝影嘅 cam。咁呢個技術亦都可以隨時上 Facebook 啊，啲朋友鍾意玩啊，咁呢啲都多人鍾意玩嘅。當然呢方面呢涉及少少私隱方面，香港比較敏感，有啲場客可能都未必適合去用啦。但係個人通常我哋發現呢啲客人作為自己戶外活動啊、行山啊、做咩朋友聚會啊，佢就鍾意用呢一類，可以都好受歡迎嘅。咁而家最新近期最熱門話題就講緊，除咗以上兩樣之外呢，加多個光波顯示技術 AR 啦，佢接頭睇埋個字幕啦，喺個眼鏡方面咧，你當佢想象下，當一個 projector 出去向下斜斜地望落去，有一個熒光幕，咁好似我哋如果揸車朋友，我哋應該都會留意到咧，你有啲已經有顯示器，顯示係車頭嘅，
19: 係喺車頭玻璃裏面噶嘛，
20: 咁佢眼鏡都類似有啲功能，咁所以有啲朋友對科技產品有興趣咧，最近我哋都發覺多咗人嚟我鋪頭度去查詢，去留意呢啲，咁呢個都幾受歡迎嘅。
19: 咁講真 ，AI 都三年幾四年啦，我專大應該慢慢會陸續即係成為氣候噶啦。其實咧，除咗我哋香港有即係 AI 眼鏡之外，內地好發展都幾蓬勃，甚至好似話咧，你知內地好多不同嘅大語言模型啊，好多唔同嘅即係平台，你接駁咗佢嘅話咧，問乜都得噶嘛，係咪？咁所以其實而家內地呢方面發展情況係點先？
20: 內地的確科技咧 行得好前嘅。老實講咧，雖然Meta 嗰邊咧就行得比較早啲，但係我哋發現近年咧國家都好重視呢個 AI。你睇到應該下一個發展嘅浪潮，所有我見到個大企業都投放資源做 AI 眼鏡呢方面，即係你數得出幾間高科技公司咧，我哋都同佢哋開始有所接觸。根據佢哋嘅同我哋講嘅預測咧，應該5-8年後咧。所有眼鏡行業咧，會去到60-70%以上係變咗 AI 眼鏡。當然咧，一定係去到一副接近完美戴得上眼嘅嗰副眼鏡咧，先叫做會大普及嘅。咁我自己對呢個保持一個觀望態度嘅。咁你見到譬如國家咧，而家最近如果你去內地，點解未咁快出到嚟香港咧？因為需要一個軟件方面嘅配合嘅。咁佢係內地個 app 嚟到國際版，佢哋未暫時未接。捉到嘅，咁呢個要開放，慢慢兩地接觸。我知道陸續會嚟緊出嚟㗎啦。
19: 內地版梗係普通話版啦，係咪？咁所以咧，佢哋而家出嗰啲通常都係用普通話，即係接駁到內地嗰啲 AI 大語言模型，咁就可以問嘢啊，或者睇嘢，全部都可以做到啦。但你睇下，你講得啱，嚟香港你純粹要國際版㗎啦，最多限度你俾個廣東話我或者英文俾我㗎啦。咁嗱，英文可能我喺 Meta 都有英文版嘅，但問題咧，跟住去到廣東話版，喂呢個真係幾高難度，真係能夠出到廣東話版嘅話咧，就可以受到市場嘅受落先。
20: 但的確呢，如果你講得牌子呢唔介意，因為市場佢都有宣傳，目前呢係真係得一個講得廣東話版嘅。的確又好似廣東話好準確喎，你同佢講乜佢聽得到。舉例你問佢我而家身處邊個地方，佢都講得到。如果你戴住副眼鏡呢，佢講得到你而家喺邊度，我附近有啲咩好食，佢都會俾埋。
19: 有介紹俾你。
20: 介紹俾你嘅。我叫佢話我要點行，佢直頭導入去導航帶你去點行。呢、這個事實已經好成熟嘅，係真嘅。我哋集團旗下我都賣緊，當然唔係間間鋪有得賣嘅，我哋都有大部分有啲鋪頭有呢啲 AI 區咧，我哋都有得賣嘅。都近來我發現越嚟越受歡迎啊！即係呢個假期我都見到有啲鋪頭咧，哇好多客人就有興趣去查詢。
19: 都應該嘅，話曬俾廣東話版喎，係咪？當然香港咧，即係戴眼鏡嘅朋友都幾多下嘅，同埋適齡
20: 到啦，
19: 6-7%添啊！我就諗啊，特別係咧喺高齡化嘅朋友裏面，可能即係長者，佢哋都嗱而家好多都用漸進式眼鏡。但我諗啊，假如即係當所有大家都將來嘅日子裏面嚟緊幾年咧，去到2030、2035等等，都可以用呢、這個即係全部換曬呢個嘅 AI 眼鏡嘅話咧，喂呢、這個換呢、這個、換鏡潮都幾係嘢嘅喎。咁我對譬如香港眼鏡業咧有一定嘅即係刺激作用先。
20: 我要同你分享一個技術，真係你簡直好 amazing 嘅。而家我哋已經知道行業之間咧，已經喺度研發緊眼鏡加聽力嘅組合，即係有啲譬如年長，我哋香港眼發一族都多噶嘛。因為而家譬如有啲一家大細咧，佢戴眼鏡之餘咧，有啲人屋企老人家溝通咧，聽力都有少少問題嘅。咁而家將直頭個聽力配合埋眼鏡，切合埋一齊。咁你知道，家有時又驚耳機又唔好睇啦，又驚跌啦，佢直頭設計埋眼鏡一體化。
19: 哦，即係戴住眼鏡，你既可以睇到嘢，仲可以聽到嘢。
20: 係啊，呢個係 amazing 啊！呢個科技好快，我覺得呢個年尾已經有。我哋目前咧就都已經開始引入呢啲服務，但係當然咧依類就屬於比較高價啲嘅，但係有一類比較 commercial 啲，對於啲聽力未係好大損失嗰類嘅客人咧，非常有幫助。你好。期待啦，我到时会有呢啲产品出噶啦。
19: 好，咁始终即系对嗰只仔嚟讲，视力同埋呢个听力都有一定嘅即系帮补下嘅，系好事嚟嘅。成部 AI 眼镜咧，我觉得一样嘢就系咧，而家内地出嘅 AI 眼镜大部分都系平光镜嚟噶嘛。假如你要度数嘅话咧，一定要揾佢同埋专业嘅验光师配过晒噶嘛。
20: 冇错。
19: 我想问将来咧，而家香港有70%嘅人戴眼镜啦，当中嘅70%咧都换呢个 AI 眼镜嘅话咧，即系大概有近一半嘅人都可能要换 AI 眼镜噶咯。咁嗱，其实作为眼镜行业嚟讲嘅话咧，嗱，我套系。统固然软件无论软件硬件嘅话咧，都需要发展啦。但问题对你做镜片嚟讲嘅话，呢、這个 会成为一个所谓新嘅商机先。
20: 坦白讲咧，這个我哋都仲要探讨大家之间嘅合作，因为科技公司咧。佢負責生產，但係我哋作為前平台咧，我哋需要幫客人攞個精準嘅量度啊、驗配啊，咁中間嘅利益分配咧，可能到時涉及到另一個層面嘅，都要大家要再探討嘅。因為我哋嚟講咧，最緊要有商機、有生意有得做，我哋就唔怕啦。即係至於你話點樣分配利益，我覺得呢個小事，我哋要服務顧客，我哋要攞到一個最好嘅產品俾客人，呢個係我哋嘅目標。
19: 明白咁依家眼鏡我哋又探到呢度啦，講下先眼鏡行成個行業嘅發展，特別係內地，內地好有趣嘅。內地咧，你知 即係啲所謂嘅教育卷嘅程度都幾勁咁，結果咧即係好多嘅好多學童咧，佢哋嘅即係嗰個嘅即係近視率亦都好高下嘅、所以有段時間咧，即係國家衞健委方面咧都話要大力推動咧未成年人士嘅近視綜合防控工作，咁所以喺眼鏡方面咧，點樣佢哋防加深近視等等嘅嘢，其實我覺得香港方面有啲院校咧呢幾年都做多咗呢啲開發啲嘅防深近視嘅一啲嘅眼鏡出嚟噶啦，仲有就係你哋88都好似唔係就係買眼鏡，近年都開始玩埋護眼中心，玩埋眼科醫療中心，一條龍做曬，係咪當中發現個商機都幾大先？
20: 嗱，呢個的確係嘅，因為你頭先我講咗，你個香港社會咧比較開始眼科一族多嘛，但係同一時間雖然小朋友出曬率低，但每年都有幾萬個小朋友出現啊嘛，咁點樣保護兒童嘅眼視唔好令到佢加深咧？我哋中國國家竟然有國策，所以我哋其中一項比較重視項嘅就係兒童防控嘅工作，咁。拜托受益于而家社会嘅发展，而家好多儿童控制近视嘅镜片又好，隐形眼镜又好，药水滴药放同又好，加埋嗰个而家呢个 AI 各样嘢，即係其实呢我哋一早布局咗呢呢啲係要帮助客人点样过度去眼健康嘅。咁我哋譬如一早十几年前已经鼓励客人做一个重視眼睛健康，仲要你要研眼，每一年 check 眼。以前啲人真係唔係好重視，但我發覺而家呢，我哋香港四間研眼中心都成日好爆嘅，因為啲人係重視咗啦。咁你檢查咗之後呢，我哋當其時就發覺多多少少啲人有眼睛毛病，咁佢邊度解決呢？當其時我未有診所，未有眼科醫生嘅，咁我覺得對客人一個保障呢，我哋就四五年前呢，我哋設立咗眼科醫療中心，檢查之後發現有問題，得到一條龍一個信心保證。咁呢啲醫生呢，因為我哋同佢一個 partner 嚟嘅，保障到服務質素啊，保障到一站式，通常我會將護眼中心同埋醫療中心開埋隔離嘅啫，咁咪好方便。後期呢我哋就發覺啦，如果一家大細嚟到，有啲老人家佢哋研眼過程有啲都發覺聽得唔係好清楚嘛。
19: 我咪做埋聽力啊你哋。
20: 係啦，如果就後面我就發覺不如咁做埋聽力啦，一站式服務去一家大細啦。所以而家我哋唔知唔覺經過呢八九年咧，我哋聽力中心而家都香港都有成十個噶。
19: 其實咧，由聽力去到視力嗰個所謂嘅保養嘅發展咧，嗰啲護理嘅發展咧，其實某程度係咪已經預先睇到一個就係香港所謂銀髮經濟嘅冒起？你覺得佢哋喺呢方面有需要？因為咧，同好多講者講嘅話咧，年長嘅時候通常最大問題出兩樣嘢咧，就係眼力、牙力，仲有呢個耳力。咁牙力而家俾牙科醫生做啦，但係咧眼力同耳力都可以靠你哋去即係。幫補下，從而仲一種即係遲緩佢進一步惡化咧。
20: 係啊，嗱，依個所以我哋咧就係、聽力同樣地都係嘛，因為我哋都覺得方便佢啊。即係一般嚟講，香港即係歷史落嚟嘅問題，租金頗貴啊嘛。咁你諗啊，想像下，聽力中心通常都開喺嗰啲唔方便地方嘛。眼鏡88正正有個優勢，我鋪頭全港周圍都有，所以我揾啲各區或者代表性嘅鋪頭比較大啲，我裏面設立一個聽力中心喺度，咁啲客人一家帶曬配眼鏡得嚟，又可以去我嗰度，係方便咯，就唔使好勞碌去到某啲偏僻嘅地方咯。呢、這個我當初我初生都係咁，咁原來咧真係好受人歡迎，佢哋都覺得開心咯，咁樣方便佢哋一家大細咯。
19: 嗱、香港模式係做得成功啦，咪聽講你馬來西亞仲係香港以外嘅境外都有嘅，我啲情況係點先？
20: 其實我哋88咧。區分咧，我哋配合國家政策，我哋講笑有陣時都話，我哋國家政策講緊一帶一路，其實我哋 before 去講呢個政策，我哋去咗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我哋開鋪。咁我哋香港作為總部，當然我哋頭先我講嘅所有一站式服務，香港好齊全嘅。但其他國家咧，我哋會部分嘅功能引過去，因為始終喺嗰邊地方，我嘅分店唔夠香港多啊。咁啊，逐步引過去啦，有啲。國家咧，我就擺落去護眼中心過去，有啲國家咧就擺咗聽力過去，咁但係未齊全。我下一步咧就希望將個精力集中喺大灣區，我哋嘅內地都好大嘅網絡嘅。咁尤其是我哋自己身處呢個大灣區地方咧，更加利用呢個科技，係希望做好呢一區服務咯。咁我同你分享一樣嘢，其實我仲覺得值得讚我哋香港，好多我哋香港市民唔覺得我哋身處呢個細細地方，其實我哋好幸福嘅。我哋細細地方，我哋大學都好出名啦，係咪？大學好多科研咧，其實好成功。我哋啱啱兩三年前同大學教授一齊合作搞啲研眼嘅，通過一張 AI 研眼嘅技術，可以睇到眼底相。同你身體健康都可以有接軌嘅。
19: 你先話影一張眼球裏面嗰啲嘅
20: 眼底相，
19: 眼底嘅相冇錯，我知。
20: 係咯，
19: 就可以睇到唔同嘅身體狀況啊。
20: 係啊，佢就上 AI 三分鐘之內，即刻上去 AI cloud 度攞翻落嚟，基本嘅健康篩查都做得到。譬如你有冇青光眼啦、有冇糖尿病上眼啦、即係有冇白內障啊，有冇血管嗰啲中風嘅先兆啊，一類咧，咁 AI 咧。越嚟越準啊！呢啲都係嗰啲大學有啲科研成果，呢啲我覺得香港係一個好好好嘅地方嚟嘅。
19: 哇！唔講唔知，原來都有啲所謂驗眼科嘅，我而家驗埋其他嘢。喂，好，今日唔該曬咧，就係眼鏡八十八集團行政董事同埋聯席行政總裁啊鄭學旭阿 Ben 同我簡單分享咗咧，眼鏡行業生意難做都要繼續做嘅，但係關鍵嘅就係你將我所有成個生態圈喺眼部護理去埋聽嗰個護理進一步擴展，再嚟緊呢個所謂 AR 眼鏡都可能成為一個即係換鏡熱潮，都可以當中有唔同嘅商機。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喂，唔該曬你 ，Ben。
20: 好 ，thank you。大家期待未來睇住、留意住 AI 眼鏡嘅市場啦。
19: 唔遲啲再傾偈，拜拜。
20: 拜拜。
19: 好，聽日我哋繼續傾 AI， 傾日揾嚟咧就係咧科大協理副校長啊許佳龍同我哋講下咧，你知今次咁咧，個個大學生都話要去讀 AI， 咁冇 AI 嘅課程嘅話，係咪即係就唔受歡迎咧？咁佢哋好多時候即係制定課程方面咧，都要就翻呢個 AI 咧做少少修改嘅。聽日就揾阿佳龍上嚟同我哋講下，又可以點樣修改，吸引大家去讀下其他相關嘅課程嘅。好，咁啊，聽完財經新思維之後，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地時間有夠嘅啦，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赤柱下昼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男工人死亡。劳工处表示正调查意外原因，接报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工业伤亡权益会话，据了解，死者年约26岁，事发时正更换升降机降缆。工权会话对事件深感难过，正是了解并跟进，呼吁雇主尽力协助家属渡过难关，并要求当局彻查意外原因。早前有三个简约公屋地盘出现施工问题，包括剪断螺丝头等。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有关问题是由建筑署主动巡查时发现，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至今项目仍然按目标进度进行。何永贤说，有关事件出自现场安装问题，建筑署已经引进更高清镜头，监督人员会随身带备摄录机，透过影像分析工序是否符合标准，以保证工程质素。至于简约公屋能否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何永贤认为简约公屋能够发挥作用，又说现时传统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 5.6 年，市区公屋可能要大约6年，而简约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3年。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香港建造学院时任导师和他的友人，涉嫌在采购时隐瞒物料供应商由两人操控，分别误导雇主以获取订单。案件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讯，两名被告分别是香港建造学院时任工艺导师和他的朋友一间公司的主管，各被控一项代理人意图欺骗其主事人而使用文件罪，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廉署调查发现，两名被告是中学同学，两人创立公司预置，并涉嫌安排另一名中学同学登记为预置的唯一股东兼董事，以隐瞒两人在这间公司的实际东主以及当中拥有的利益。预置案发期间，从建造业议会及第二被告的公司分别取得2张和10张订单，涉及款项一共超过200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传媒报道，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但是美方否认有美国船只被伊朗导弹击中。伊朗武装部队早前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意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遭到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亦都说，两国之间的外交进程受阻，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破坏性行为以及持续的背信弃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另外，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摩地道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日东酒店。而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亦都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少少。 另外，啟德體育園今晚主場館啦會有演唱會舉行，觀眾可以使用港鐵啟德站同埋宋皇台站前往。視乎情況，體育園一帶同埋鄰近地區或者會實施臨時嘅交通改道措施，請大家留意現場嘅指示同埋保持耐心忍讓。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方向现时已经实施了间封，现时近住九龙湾出口一段是车多，另外启德一带交通亦都是繁忙，包括是城启道去土瓜湾道方向近住中电总部一段车多，龙尾德朗村反方向去启程村近住木泰街至道宋皇台道一段车多，另外东九龙走廊去启德隧道方向慢车，而協調道去世運道方向近住 ASI 一段啦，而家都係比較車多，龍尾去到文理書院。另外再提提大家啦，青嶼幹線去九龍方向下層嘅行車道啦已經開放咗㗎啦。之後轉睇睇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同埋去北角跑馬地方向排到去電信大廈，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康莊道橋面，東隧港島入口東行龍尾東港中心，西隧九龍入口窩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浸會橋面，龍翔道西行去西隧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狮头北道下行方向排到去纪元，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亦都是车多，车龙去到马纪仙峡道接近梅道。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现时彩虹交汇处来回方向啦，亦都系车多繁忙。另外，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近住青屿干线转车站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欣澳，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嘅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0: 主流、
2: 另类、
0: 舞台、
2: 文字、
0: 影像、
2: 形体、
0: 媒介、
2: 环保、
0: 文化快讯。
5: 人类探索宇宙嘅历史可以追溯到去数千年前，东方古人透过夜观星象，观察天象变化，去理解天地之间嘅关系；而西方就运用观察工具同科学方法，记录同研究天空。
6: 托勒密博物馆而家正举行《追光者：西方古典望远镜的世界》导赏团。艺术导师陈善如话：希望透过古董望远镜、星盘、古籍善本同相关艺术作品等，参加者了解光学、天文同科学发展相关嘅历史。
7: 我哋展示咗啲月面嘅地图，几百年前咩人有卫星就冇得影相，咁你就要对住望远镜去画翻月球嘅表面嘅一啲地图嘅。我哋仲制作咗一个艺术装置嘅空间，就系、还原咗咧天文学家嘅维吾尔去画画嘅嗰一个工作室，带大家咧就去用我哋复原咗嘅暗箱啦，去观察以前嘅人系点样绘画嘅。
5: 陈善如特别提到，参加者可以观赏到一件近250年嘅历史望远镜藏品，呢件文物工艺精湛背后仲有一个传奇故事。
7: 擁有佢嗰個主人咧，係個英國皇家海軍嘅上校嚟。咁呢個上校佢帶領咗佢嘅海軍，帶領啲國家一齊去咗一次北極嘅科學探險。那個時代地圖又唔係畫得好精準，亦都冇 GPS， 佢就係帶住自己嘅一啲儀器啦，帶住自己嘅望遠鏡啦，一齊去北極嗰度探險嘅。咁佢就用個望遠鏡觀星啦，去導航啦。相信咧，我哋展示嘅一架比較大嘅反射望遠鏡咧，就係、是、當時係200多年前跟佢一齊去過北極嘅一架望遠鏡。
6: 详情请浏览托勒密博物馆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8: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从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9: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1分啊。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89%。星期一嘅晚上时候，系有啲朋友就话啦，啱啱放完一个咧，连续3日嘅假期，让大家可以休息一下，系咪当堂精神晒咧？过去呢几日做咗啲乜嘢啊？又或者同屋企人去咗边度玩呢？唔知会唔会有朋友咧去郊外旅行啦，又或者接触下大自然呢？有阵时咧，我哋去到大自然嘅时候咧，就会观赏下呢个花草树木啦，欣赏下呢个大自然嘅美妙啦。其中一样嘢咧，我觉得其实呢个大自然真系好叻嘅，我都3番4次讲噶。就是呢，佢係总会有方法让我哋知道而家係乜嘢季节啦，又或者天气情况係點樣啦，又或者係呢個大自然嘅操作係點樣嘅。好多朋友仔呢，近排啦，或者近呢几个月咁讲啦，天气回暖之后啦，踏入春天啦。咁所以每朝早呢，都可能会讲笑咁讲，就话啦，朝头早叫醒你嘅唔系闹钟，系梦想，系咪梦想啊？更加唔系梦想，而系嗰啲非常之勤力嘅雀鸟啊！有阵时天都未光，可能我哋就已经听到雀鸟叫声。当然有啲朋友就话啦，哎呀，其实我想瞓晏啲噶。点解啲雀仔咁勤力噶？咁呢一个就系大自然嘅特色嚟噶嘛，尤其是去到即系天气暖咗嘅时候咧，啊，大自然有好多唔同嘅动物都会有唔同嘅活动啦，譬如雀仔嘅叫声会特别响亮，花会开得特别靓。而今日我是7点歌单的主题，就会讲到其中一样嘢，就是观鸟啦。好多朋友仔接近大自然之后呢，其中一样活动就是观鸟啦。原来呢，近年呢都有好多银发一族呢参与咗呢个观鸟嘅活动喎。唔一定咧，系话要参加啲咩嘅机构啊，或者跟啲咩嘅导赏团啊，先至可以为之如观鸟嘅。亦都未必一定系咧，哇，带齐咧啲好重装备嘅相机啦，又或者要有好专业嘅知识先至懂得睇雀仔。其实观鸟咧都真系咧，可以话封建游人啊。有阵时我哋出街，得闲嘅时候抬头望向棵树上面，集中精神嘅话，你就可能会见到一啲唔同特色嘅鸟类。

妮姐姐的呢一首歌《小鸟高飞》。今日我哋七点钟歌单嘅主题讲到观鸟啦，咁其实观鸟咧，当然就可以有好高深嘅学问啦，包括咧你凭佢嘅声音就已经知道佢系乜嘢雀仔，又或者离远见到嘅雀仔系乜嘢颜色嘅羽毛嘅话咧，就已经知道啊呢种嘅雀仔叫做乜嘢名。嗱，思静咧对于雀仔嘅了解啦，或者系嘅认知咧，好有限嘅啫。我净系知道香港好多麻雀啦，又或者系。近年咧，好多朋友咧就用咗嗰啲雀仔嘅叫声咧，就帮啲雀仔咧就改咗呢啲好得意嘅名字，譬如咕咕咕啊，或者星期鸟啊等等啊，甚至啊，早排咧就有一啲嘅活动啦，就邀请啲朋友仔啊试下扮下雀仔嘅叫声，都引嚟好多朋友嘅讨论同埋学习噶，其实几有趣啊嗬！啊，原来咧，香港咧都有好多人咧好中意观鸟嘅，甚至是有一些团体就是聚集了一班很喜欢研究香港见到的雀仔的一班朋友，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活动，譬如说有些观鸟的团，甚至是有一些统计。我记得早年都曾经听过新闻有说过有些组织很喜欢观鸟的，他们就曾经做过统计，就说2023年的时候原来全讲大概是有24.3万只的麻雀啊。哇，我一听到呢个数字的时候我已经觉得非常犀利啦。唔单止是说哇原来香港咁多麻雀的噃。第二样嘢更加佩服的就是哇他们好犀利啊，可以数到呢香港大概有几多只麻雀啊。咁原来他们有方法的。他们呢

就普查员就分组在全港有一些一公里长的路线那里就数麻雀的数目，然后大概统计到麻雀的数目，还有他们会知道原来今年的麻雀数目和去年大概是差几多的。哇，犀利噃！兼且除了会数麻雀之外，亦都会数一数其他一些香港常见的雀仔的数目的噃。包括咧，有啲雀仔名咧，我都系近年或者近排或者今日咧，我先听过嘅啫。譬如话猪颈斑鸠啦，例如有一种叫做雀渠啦，红耳匹啦，仲有红嘴南雀啦，系咪啊？呢啲雀仔名可能平时你经常会有机会见到嘅，但系真正听到佢嘅名，可能都系第一次啊！嗬。而如果你都有兴趣去观鸟的话，究竟有些什么地方是很适合的呢？听完这首歌之后再告诉你知啊。

是赵传有这一首歌叫做我是一只小小鸟。今日呢我哋嘅七点钟歌单主题讲到观鸟啦，咁啊当然就有啲朋友就话啦，啊其实我都几鍾意睇雀仔㗎，咁但係呢啲人话啦，哇去观鸟呢最好呢就去南生围啦，又或者喺咩米布嗰啲地方呢，好似话呢喺嗰度睇雀仔呢就特别容易睇到啲靓嘅雀仔㗎噃。咦嗱，南生围嗰度呢我的而且确呢係曾经见过呢有一班嘅好鍾意观鸟的朋友咧喺嗰度咧就喺睇雀仔嘅，点解我会知道佢哋中意观鸟咧？净系睇佢一身嘅装扮已经估到噶啦。嗱，首先咧，佢哋咧就全部咧都系着一啲，譬如话系好浅色嘅衫啦，或者甚至有啲系着迷彩衫啦。总之望落去咧就好少会着鲜色衫嘅。然后佢哋每人呢都得揸住一个相机嘅。呢、这个相机呢唔係我哋平时嗰啲手机嗰啲咁样㗎噃，而係呢啲个镜头好大支嘅，然之后呢就好专业嘅相机咁样㗎噃。甚至有啲呢係会有埋脚架啦，有埋张凳啦，成个背囊啦，都真係呢好重装备㗎噃。咁当然我就諗啦，啊係咪一定要咁多嘢呢先至可以有利我哋睇雀仔呢？又唔一定㗎噃。咁当然啦，就正如头先所讲啦，我哋呢可能呢只要我哋静静地坐喺旁边望一望喺树上面啊，观察下睇下有冇雀仔呢，都有机会会睇到㗎噃。另外一次经验呢就係喺大埔啦，喺林村嘅因为林村河嗰度啦。係啦，林村河嗰度呢上游位置嗰度呢都曾经见过喺水退嘅时候呢，真係有一班嘅朋友仔呢就喺个岸边嗰度啊，又係同样攞住好多嘅装备就一齐望住同一棵树㗎噃。咁但係当其时呢佢哋就棵树上面我望嚟望去都望唔到有啲咩雀仔喺度。但係呢后来上网搵返先知道，哦原来呢喺嗰段期间呢就应该会係有一啲嘅候鸟会係有机会飞到嗰个位置嗰度㗎噃。所以一班嘅观鸟发烧友就准备好晒，准备喺度睇下会唔会揾到雀仔啦。

0: 刘冠廷嘅呢一首歌《天鸟》啊，系啊，雀仔啊，当然就系飞嚟飞去噶啦。咁而如果咁啱得咁巧咧，你会有机会去到一啲地方嘅话，可能会欣赏到一啲好有特色嘅雀仔嘅噃。啊，头先有提过其中嘅两个地方，譬如南生围啦，又或者系大埔林村河嗰度咧，都有喺唔同时间咧会有啲朋友去嗰度睇雀仔嘅。咁而如果你就话啦，哎，我咧平时咧就未特别正式咧去观赏过啲雀仔嘅噃，咁有咩地方啊？又近我住嘅地区啊，比较容易啲去嘅，唔使咧搭好耐车就可以去到嘅地方，让我可以睇到雀仔咧。咁我就上网揾个资料噶啦。咁就话咧啊，原来咧，譬如话香港公园啦，佢有一啲嘅位置咧系特别适合咧去观鸟嘅噃。除此之外，原来九龙公园同样都系啊，同埋咧有一啲嘅观鸟组织咧喺呢两个公园喺每个星期唔同时间咧都会有一啲嘅观鸟团啊，就等市民咧就可以咧免费去参与嘅。诶，咁都几好喎、啊，因为咧，如果系有一啲嘅咁热心嘅朋友组织呢一啲嘅团体嘅话咧，咁啊变咗，诶，去到可能会有人咧就可以介绍下啊，我哋见到嗰只雀仔咧，个叫声通常系点样嘅，又或者咧佢啲羽毛系点样啊，佢啲习性又系点样嘅。好，咁除咗呢两个咁近市区嘅公园之外，另外啊，头先咧都有提过啦，南生围啊嘛，系咪啊？都系喺嗰头咧，譬如话湿地公园啦，都有啲观鸟屋啊，又或者咧有啲特别嘅安排咧，就可以让大家咧舒舒服服就可以睇到咧呢啲品种好特别嘅雀仔嘅噃。譬如话可以见到一啲白鹭啦、黑脸琵鹭啦等等嘅。咁另外我哋经常听到嘅米布自然保护区，咁当然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多人认识嘅观鸟地方啦，兼且咧听讲话咧嗰度有啲导赏团添嘅，咁另外仲有朗园啦、后海蛙鱼塘区等等咧，咁都系咧一啲嘅冬候鸟嘅天堂嚟嘅，咁不过咧都建议咧大家咧就系参与翻相应嘅导赏团咧，去嗰度咧就会比较安全一啲嘅啦。冇错啊，观鸟咧有阵时咧就我哋好投入嘅，好忘我嘅，咁但系最紧要系乜嘢？就系注意安全啊嘛。好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哇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2噶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啦，听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2: 想提升自己，
3: 由文化开始，由历史入手。
2: 逢星期一晚上8:00，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同圈圈红艺圈，从诗经到流行曲，细味诗同歌嘅千年交汇。
3: 晚上8:30，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同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揭开秦始皇嘅历史真相。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4: 每周累积多点认识。
2: 母亲节就到啦，大家谂好点庆祝未啊？
5: 最好嘅礼物当然系陪伴啦。
2: 香港电台第五台一班主持希望将呢一份温暖带到大家身边。我哋会喺5月7日下昼2:30喺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出行人路近5支旗杆，同大家快闪庆祝母亲节。
5: 到时一齐唱歌、玩游戏，仲有精美嘅小礼品送俾大家添。
2: 香港暖流，轮到我锡你，
5: 一定你，到时见。
6: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4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逐渐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 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再次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3度，相对湿度88%的。今天我们7点歌单的主题是观鸟啦。讲过啦，咁头先咧就分享过喺港九新界唔同区域里面有啲咩地方系特别多人咧去观鸟嘅。咁当然简单地，可能咧我哋屋企楼下或者附近嘅公园啊，或者系嗰棵树上面都可能会见到有雀仔噶啦。当然最紧要，如果你话真系好想观鸟嘅话咧，我觉得第一样嘢最紧要咧就要有耐性啦，兼且咧要好好眼力嘅，或者耳力嘅噃。因为咧，譬如话就当啊喺棵树上面有雀仔咁啦，你可能未必第一眼就可以望到嗰只雀仔，但系如果我哋集中精神听一听嘅话，可能会首先听到有雀仔嘅叫声嘅。然之后循住雀仔叫声嘅方向去望一望，揾一揾。咁样嘅话，其实亦都系个非常之好嘅练习嚟嘅噃，考下眼力，考下耳力啊嘛。当然同样都系一样嘢嘅，就系安全第一啊。尤其是当我哋开始听到有雀仔叫声啦，又好紧张、好心急、好想望一望，行近少少睇下雀仔喺边度。咁同一时间就要望一望个地下系咪平坦啊？咁亦都有啲观鸟嘅爱好者咧，有提醒过嘅。有啲观鸟小秘诀嗱，讲到安全第一，嗱，头先提过啦，要选择一啲平坦嘅地方啦，最好就有座椅噶啦，坐低慢慢睇啊嘛。兼且如果咧有啲树荫位嘅话，就更加理想啦。咁就唔怕晒亲啊嘛。有需要嘅话，亦都可以约埋家人或者朋友啦，一齐去有个照应，又或者参加啲团体嘅活动，一齐观鸟。其实参加呢啲团体嘅观鸟活动咧，仲有个好处嘅。既然大家同样都有呢一个兴趣去观鸟嘅话，咁大家有共同话题啦噃。顺便识下朋友，其实都几好噶。咁另外头先提过啦，观鸟嘅话，其实可以首先由声音开始嘅，听一听声，然之后顺住声音嘅方向去揾一揾。咁当然啦，你去观鸟嘅时候，同时间保持安静，慢慢行。如果见到有雀仔嘅话，可能你一眼望落去未必知道系乜嘢雀仔嚟嘅，咁啊不妨用个相机，又或者简单地用你嘅手机影低张相，之后再慢慢喺上网揾一揾，咦，究竟呢一种雀仔系乜嘢品种呢？

Brothers Four 有呢一首歌叫做 Yellow Bird， 一个黄色嘅雀仔啊，系啊，的而且确咧，你喺唔同嘅地区咧睇到嘅雀仔嘅品种系会有唔同嘅。我记得咧上年施政去到悉尼旅行嘅时候咧，上个山上面一个公园啊。哇，你知唔知啊？我见到咧喺树上面有一只雀仔啊！其实都唔只系一只雀仔嘅，有几只系同一个品种嘅雀仔。嗱，你知啦，喺香港通常咧见到嘅雀仔，都不外乎系麻雀啊，又或者头先有提过几种雀鸟咁样啦。咁但系咧，竟然俾我喺悉尼山上面见到喺个公园里面，喺同一棵树同埋同一个公园里面咧，见到有几只。是啊，真係幾隻呢係同一種顏色品種嘅鸚鵡啊。嘩，佢真係野生鸚鵡嚟㗎喎，周圍飛仲會叫添㗎喎。咁當然呢佢唔識講 hello hello 或者係早晨早晨啦，因為呢喺佢哋嗰個環境當中可能呢係見到其他品種嘅雀仔多過見人㗎啦。咁但係呢見到呢啲雀仔飛嚟飛去呢，我就覺得都幾得意喎，真係去唔同嘅地區嘅時候你所見到嘅雀仔呢係會有唔同㗎噃。咁同埋呢原來呢如果你真係想觀鳥嘅話呢，你都可以揀選一啲唔同嘅時間嘅。如果譬如話你喺香港觀鳥嘅話呢，有啲最佳嘅時間通常呢都係清晨至到上晝大概11點鐘之前啦，因為嗰段時間呢雀仔呢係最活躍嘅。咁而另外咁頭先有提過啦，咁搵啲比較安全啲嘅地方啦，平坦啲啦，同时间装备咧都有考究噶噃，吓，其实好简单嘅啫，就系着一啲舒服啦、防滑嘅鞋啦。咁如果你谂住啊，我可以咧花一两个钟头时间，甚至系更长时间去观鸟嘅话咧，就建议大家带埋支水啦，带啲小食啦，甚至系防晒嘅帽啦。见到个靓嘅雀仔嘅话，不妨影低佢。又或者攞望远镜望一望㗎。

佢嘅 Fly Away， 即係飛走咗啊！飛走咗去邊度啊？雀仔梗係飛嚟飛去㗎啦，咁總會有佢想飛嘅地方嘅。尤其是當季節轉變嘅時候，有啲候鳥呢就會由凍嘅地方飛去暖嘅地方，讓佢哋可以繼續好好咁生活啊嘛。咁呢個呢亦都係大自然裏面唔同嘅生物去搵好嘅環境去居住嘅一個特性嚟嘅。甚至是呢亦都朋友就話啦，係呀、啊、真係呢見過啲雀仔呢，佢哋成群結隊咁飛啦，仲會排成人字形咁飛添㗎，唔知你有冇見過啦。咦、我真係見過嘅，見過佢哋呢係好整齊㗎噃，咁分兩排，然之後呢搭成好似人字形咁樣呢就喺度飛翔嘅。的而且確觀鳥係一個非常之幾好嘅一個活動嚟嘅。咁亦都有啲朋友就話啦，其實觀鳥幾好啊，可以有一個原因让我哋可以走出去，走去接触大自然，既系可以放松心情啦，亦都系一个好轻量嘅运动。有阵时观鸟之后，可能晒完太阳啦，出少少汗，其实都系一样几好嘅嘢嚟噶。咁啊，如果有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去，又或者可以参加一啲咧，同样以观鸟作主题嘅活动嘅话，真系一个几好嘅社交活动嚟噶噃。咁亦都可以增进知识啦，尤其是我哋好容易可以用我哋嘅手机影低雀仔嘅相。咁头先咪有提过，就系话啦，影完相之后翻到屋企啊，仲可以慢慢试下上网啊，搜寻一下究竟呢只雀仔系乜嘢品种啦。系啊，好大简单嘅就而家，譬如话你去一啲嘅搜寻网站啦，然之后咧你可以唔需要输入文字嘅噃，就用你所影嘅嗰一张相，佢咧就会自动帮你揾翻啊，会唔会就系呢一种嘅雀仔咧，有呢一种嘅颜色嘅毛毛啦，呢一种嘅形状啦，咁然之后咧你就可以睇下，哦，原来呢一种雀仔咧嘅特性系点样嘅，咁下次你再去见到同一款嘅雀仔嘅时候，你对佢印象就会更加深刻啦。当然除了看雀仔之外，同时间也可以欣赏下花草树木，你说多好呢？

秋霞嘅呢一首歌叫做 Little Bird 小鸟啊。今日咧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咧，有好多听众嘅分享咧，都有讲到咧，佢哋咧曾经有去观鸟啦，亦都知道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嘅雀仔嘅。当然咧，都有朋友提过啦，就话啦，啊，有阵时咧啲雀仔飞过嘅时候咧，都真系要小心啊。小心啲乜嘢呢？就是、小心佢哋啲便便啊！的而且确系啊，尤其是咧，施政住大埔区啦，附近咧就有一棵大树，一到黄昏时候咧，就真系百鸟归巢噶，就会听到好多雀仔真系翻屋企啊，好多叫声啊！咁但系经过嗰棵树下面咧，都真系要行快两步啊，以免中头奖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3啦，送。想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活力动起来。活力动起来，咖啡因能提升运动表现吗？下集。上个礼拜提过，咖啡因对提升运动表现有相当帮助，咁点解有啲人饮完之后冇乜反应，又或者反应过大呢？原来每个人嘅身体对于咖啡因嘅代谢速度都唔一样，呢一个主要系同基因有关。有啲人系属于快代谢型嘅，饮完咖啡之后好快见效，亦都好快会散，对于运动表现提升好明显。另一种就系慢代谢型啦。咖啡因留在这些人身体里面的时间会耐啲，可能会令到我们运动完之后夜晚仲是眼光光，甚至心跳加速、手震的情况。如果你是属于手震型的话，就要小心了，摄取过量可能会导致焦虑感增加、肠胃不适，甚至失眠。虽然咖啡因对运动表现有相当的帮助，但是运动员都要注意以下几点啊。一就是千祈不要依赖，长期高剂量地摄取咖啡因，身体会产生耐受性，即是越饮越无效，建议平时没有训练的时候减量啊。第二就是水分要充足，咖啡因虽然不会令到你严重脱水，但是它有轻微的利尿作用，做长途运动的时候记得额外补充水分啊。摄取咖啡因的份量因应每个人的体质而有所不同，准备运动比赛的时候可以摄取每公斤体重平均3-5毫克的咖啡因，可以达到消脂和促进耐力性运动表现的最佳效果。以70公斤的体重为例，摄取大概300毫克的咖啡因的份量已经足够了。虽然咖啡因对部分运动有一定程度的帮助，但长期过度饮用亦都会有副作用。摄取过量咖啡因有机会导致心跳加速，影响心率。另外，咖啡因亦都是一种利尿素，在炎热的天气底下有机会会增加脱水和电解质失衡的机会。

翻啊薛凯琪嘅呢一首歌叫做 Better Me。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噃，咁啊要约定大家听晚同样时间喺翻香港电台第五台，休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要在6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要在8月4日或之前报税。如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1个月提交。税收方面，2025-26年度的整体税收临时数字是4583亿，按年增加838亿，升幅2%。其中薪俸税税收是977亿，上升10%，利得税税收2126亿，升幅20%，印花税税收是1026亿，上升61%。税务局估算2026-27财政年度总税收大约4551亿。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第一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宏泰阁同埋宏盛阁居民继续获安排上楼。宏泰阁居民庄女士带走30多幅亲笔画作，话冇谂过经历大火之后仍然能够保存落嚟，感到开心。宏泰阁居民黄先生的父母在火灾中离世，他说希望找回两个人的遗物，包括妈妈的首饰。亦都有居民的外佣因为大火离世，今日带同鲜花到场悼念。赤柱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男工人死亡，劳工处说正是调查意外原因，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工业伤亡权益会话，据了解，死者年约26岁，事发嘅时候正系更换升降机嘅钢缆。工权会话对事件深感难过，正系了解并跟进，呼吁雇主尽力协助家属渡过难关，并要求当局彻查意外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传媒报道，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但是美方否认有美国船只被伊朗导弹击中。伊朗武装部队早前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意图接近或者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遭到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亦都说，两国之间的外交进程受阻，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破坏性行为以及持续的背信弃义。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翻嚟。大角咀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枫树街，亦即系九龙殡仪馆对开啦，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请留意啦。较早前启福道天桥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 Megabox 嘅意外处理好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至于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较早前近住翠屏南村嘅意外亦都处理好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观塘绕道接近丽业街对开。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嘅转澳运港铁站嘅交通意外亦都系处理好，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快线一度实施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啦，亦都取消咗啦。至于中九龙绕道反方向去九龙湾，间封亦都取消埋。转睇睇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将南隧道嘅九龙入口仍然稍为繁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车多繁忙，龙尾系塞到过去考明街。至于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亦都近住康宁道比较车多挤塞，车龙塞到去牛头角下村噶。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红桥系车多慢驶，龙尾接近屯兴路。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系关闭。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啊，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5: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些。
6: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7: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6: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8: 我是诗，
9: 我是歌，
8: 我们一直同行。从诗经到现代新诗，我都承载情感。
9: 当文字遇上旋律，心就被轻轻唤醒。
8: 诗记录时代，亦都承载情感。
9: 等旋律带你走进文字的世界。
10: 掌进课程，诗情歌言，
9: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

0: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事情过二，我是圈圈洪艺圈，大家好。在我身边还有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温兆武老师。温老师你好。
1: 圈圈你好，大家好。
0: 每个星期一晚上八点新闻之后呢，诗情歌意呢就会同大家一起欣赏下中国的新诗啦，还会谱上一些音乐的、哦、带大家感受一下诗歌的魅力嘛。
1: 那上一课呢我们讲到徐志摩那首非常之经典带着少少唏嘘的偶然。徐志摩就说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听落呢真的很潇洒、嗯、其实背后那段情呢一啲都唔简单噶。
0: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人生中真系好多嘅偶然嘅相遇啊！温老师，其实偶然呢一首诗同林徽因系咪有啲关系嘅咧？系咪讲同林徽因有一段嘅偶遇啊？
1: 嗱，问得非常好。好多人认为咧，偶然喺某程度上面咧，系徐志摩对佢同林徽因嗰段短暂、深刻而未能圆满嘅感情一个咧诗意嘅追忆。时间上睇起上嚟咧，偶然咧就写喺1926年嘅五月，正值系徐志摩同陆小曼订婚之前。但系佢同林徽因嘅回忆咧，其实仍然系未散去嘅。诗入边嗰句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是正正呼应了他和林徽因在剑桥那段短暂邂逅和各自人生路向的分离。
0: 嗯，未能走到最后的爱情总是会令人记得和觉得可惜的。那就是说徐志摩是借这一首诗去到纪念他和林徽因的感情咯、
1: 可以这么说的。诗的表面是写男女短暂相逢，但没有指明是哪一个对象。这种既亲近又疏嚟嘅克制咧，系好符合咧徐志摩对林徽因嘅感情嘅。一方面承认相遇嘅珍贵、
0: 嗯，
1: 即系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一方面咧又话最好你忘掉，
0: 嗯、
1: 就带出一种咧美好但系唔圆满嘅遗憾，同埋豁达混杂嘅态度。
0: 听落真系好浪漫，但系又好无奈啊！
1: 嗱，有学者就认为咧，林徽因晚年写嘅《仍然》咧。是对徐志摩偶然的一种回应、
0: 嗯、
1: 林徽因在诗里面就写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今天的哀愁，其实跟徐志摩那个句子呢可以说产生一种诗歌上面的对话、
0: 嗯、
1: 所以两个人的情感关系在文字上面进一步的延长和深化，他就将短暂相遇和美好的记忆转化成一种带着敬意和距离的道别。
0: 哇，真是很可惜啊，两个人有感情但是最后都要分开。
1: 林徽因本人对徐志摩的感情一直都是以理性为先情意为次的态度的。他曾经跟自己的仔女说，徐志摩的爱是想象中的林徽因、
0: 嗯、
1: 而不是真实的我。所以他倾向将这段感情看成一种精神上的憧憬，而不是两个人可以真正一起生活的现实基础。而最遗憾的就是1931年11月19号，徐志摩为了去听林徽因的建筑学讲座，他坐飞机由南京飞去北平，结果就飞机失事身亡、
0: 嗯、
1: 两个好朋友就从此天人永隔。而林徽因后来也写了《悼志摩》这篇文章来到悼念他的。
0: 咁林徽因真係一个好重情义嘅人喎、哦、佢仲係一个点样嘅人啊？今集要介绍嘅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又係一首点样嘅诗呢？
1: 好错，今集呢我哋就会详细介绍林徽因同埋呢一首好轻灵啦好温暖嘅诗，而且呢一首诗呢仲被改编成歌曲，咁稍后呢我哋都会一起欣赏嘅。
0: 嗯，讲到林徽因呢，大家第一时间呢就会諗起才女啊或者係啲绯闻啦，但係其实佢嘅人生履历呢都好厉害㗎喎、
1: 哦。林徽因呢係1904年呢喺杭州出世，原籍係福建闽侯，出身名门㗎。佢原名叫做徽因，个名咧系出自《诗经》，大始字徽因，则百思立。嗱，徽因其实系美德嘅意思。
0: 嗯，
1: 不过咧，因为后嚟为咗避免咧同一位男性作家林徽因搞乱，于是咧佢就自己改咗做徽因啦。
0: 嗯，原来系咁，个名都咁有学问，咁佢家底系咪好显赫噶？
1: 嗱，绝对系书香世代。佢嘅祖父咧系光绪年间嘅进士。 爸爸呢林长民呢是民国初年的著名学者和政治家，而他的叔父呢林国民呢就更加是写《与妻书》那个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0: 嗯，
1: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林徽因自细呢就接受很良好的教育。
0: 哦，所以他之后呢就去到英国留学啦，还认识了那里的徐志摩。
1: 是啊，1920年呢 ,16 岁的林徽因呢就和爸爸去了伦敦，还在那里呢就认识徐志摩。那段时间呢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捩点。他开始呢对建筑产生很浓厚的兴趣啦，同时亦都和徐志摩建立了一段很深刻的友谊和感情。不过呢他最后选择的人生伴侣呢就不是徐志摩，而是呢梁启超的仔梁思成。
0: 嗯，
1: 他和梁思成两个呢一起就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不过呢有个小插曲，当年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呢是不收女学生的。所以林徽因呢唯有

0: 学士学位咧，系俾佢纠正咗咧100年前嘅错误啊！
1: 哇，真系迟到成个世纪嘅肯定哦！但系证明咗女性嘅能力咧，绝对唔会输俾男性噶。之后咁佢同梁思成做咗啲乜嘢咧？
0: 喺1928年咧，佢就喺加拿大同梁思成结婚。蜜月咧就唔系周围去，而系一路游历，一路考察欧洲嘅建筑。
1: 嗯，
0: 翻到中国咧，就一齐走匀咧大江南北。去量度同埋记录一啲古代嘅建筑，佢哋咧两个将一生系奉献咗俾中国嘅建筑事业，一齐去考察好多古代嘅建筑啦，仲创办咗咧清华大学嘅建筑系，系中国现代建筑史上面咧系好关键嘅人物之一嚟嘅。
1: 哇，好浪漫啊！呢段过程，除咗建筑之外咧，林徽因咧喺文学上面嘅成就都好高噶、哦。佢嘅代表作咧，就例如有《你是人间四月天》啦，今日会介绍嘅，又有《莲灯》同埋《99度鐘》等等、哦。
0: 系啊，林徽因咧有写诗啦，有写小说、散文同埋剧本，亦都翻译咗外国作品嘅。咁佢就被誉为咧一代才女。
1: 林徽因果然唔简单啊，唔怪得徐志摩咁欣赏佢啦。
0: 嗱，林徽因同梁思成咧就有一仔一女啦，女女梁再冰咧就做过新华社记者，
1: 嗯，
0: 而仔仔梁松介咧就成为中国早期重要嘅环保运动人士。咁喺1955年嘅时候咧，佢就因为肺病咧喺北京病逝，终年系51岁。佢嘅好朋友哲学家金岳霖教授系写咗一副好出名嘅挽联，就系、是、一身诗意千层薄。万古人间四月天，
1: 呢两句说话咧，就正正用咗我哋今集要介绍嘅诗嚟到总结佢嘅一生啊。咁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究竟系一首点样嘅诗呢？
0: 嗱，呢一首诗就发表喺1934年嘅四月嘅《学文杂志》，之后系收录喺咧《林徽因诗集》，全名就叫做《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写作主题是有啲争议嘅噃，
1: 嗯，
0: 有人话呢首诗咧系一首爱情诗，亦都有人话系讲母爱嘅亲情诗。
1: 到底呢首诗嘅主题系乜嘢呢？不过无论点啦，呢首诗咧都好靓噶，好有春天嘅感觉。不如我哋一齐嚟听下呢首诗嘅朗读先啦。
0: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轻灵在春的汪艳中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远，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那轻，那娉婷，你是。鲜艳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游乱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百年，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作一首诗是心声，
2: 唱一段歌是情意，
0: 当诗与歌相遇，就是最动人的表达。
3: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2: 主持温兆武、吴艺娟。
1: 听完呢首诗翻嚟咧，我觉得成个人咧都好舒服噶，好似真系咧有一阵嘅春风吹过咁。呢一首诗嘅艺术成就好高啦。嗱，温老师，不如请你同我哋分析一下。
0: 好啊，嗱，呢一首诗咧可以话系新月派诗歌嘅完美体现啊。新月派咧就主张三美嘅音乐美啦、绘画美啦同埋建筑美。
1: 嗯，
0: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咧就完全做到呢三点。嗱，第一嘅绘画美啦。林徽因用了很多视觉意象去描写四月天的景色，有云烟、星子、细雨点洒在花。

0: 前呢，鲜艳嘅白花啦，雪花后嘅鹅黄啦，初放芽嘅绿啦，水光浮动嘅白莲啦，成首诗咧就好似一幅色彩缤纷、生机勃勃嘅春天画卷咁啊！
1: 我好同意啊，呢、這个意象真系好靓。咁建筑美咧？
0: 嗱，建筑美咧即系句式嘅整齐同埋对称啦。你睇下诗入边嘅句子，那兴那娉婷你是。鲜艳白花的冠冕你戴着，仲有咧就系、是、雪花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嗱，咁作者咧就刻意用倒装同埋排比句，令到成首诗嘅结构咧好匀称，读起上嚟咧有一种咧建筑嘅稳定感觉喺度。
1: 唔怪得林徽因系建筑系嘅学生啦。咁喺音乐美又点样体现到呢？
0: 嗱，音樂美咧就係指韻律同埋節奏啦。咁呢一首詩咧，雖然就唔係傳統嘅押韻詩，但係佢嘅內在節奏感係好強嘅。譬如笑響點亮了四面風，即係由聽覺即係笑響啦，去到視覺即係點亮咧，再去到感覺嗰個風咧，佢就用咗咧多重嘅感官，令到個詩句咧係有動感嘅。加上咧用娉婷啦、鮮艷啦、呢喃啦，呢啲双声叠韵词，读起上嚟咧就好似唱歌一样，系朗朗上口嘅。
1: 听尹老师你咁讲咧，呢一首诗嘅文学价值咧真系好高，唔怪得咁多人中意啦。
0: 系啊，嗱，中央民族大学嘅杨春教授就赞过呢一首诗。林徽因咧系用佢嘅五彩笔为我哋描绘咗一幅四月天嘅春景图。成首诗咧系无瑕啦，又透明啦，充满古典主义嘅典雅同浪漫主义嘅热情。另外咧，当代作家白落梅咧都话，从此林徽因永远活喺人间四月天，永远那般清丽脱俗嘅。
1: 哇，永远活喺人间四月天呢一句说话真系好贴切啊！
0: 林徽因嘅诗咧就好似一阵清新嘅风，温暖啦，同埋纯正。咁佢将对生命嘅爱咧系升华成为一种永恒嘅美啊！
1: 讲到呢度咧，我好八卦，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入面嘅你，到底系边个咧？系咪写俾徐志摩嘅情诗嚟噶？
0: 哦，这个正正是文学界咧争论咗好耐嘅话题。
1: 咁有边啲说法啊？
0: 嗱，关于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咧，一直有两种讲法。一种咧就话系写俾徐志摩，就用四月天咧去悼念早逝嘅朋友同埋知己。而另一种咧就系写俾佢嘅仔梁仲佳，系一首咧充满母爱喜悦嘅诗。
1: 咁点解有呢两种嘅讲法嘅咧？
0: 嗱，首先咧有学者觉得咧诗入边出现咗四月啦、春啦、燕子嘅意象，即系难免咧令人联想到咧林徽因同徐志摩喺英国嗰段青春回忆，认为呢一首诗咧多少系有向徐志摩致意嘅成分嘅。
1: 咁又系，
0: 加上咧诗发表嘅时间咧就系1934年啊嘛，徐志摩咧就1931年咧因为飞机失事离世嘅，咁喺情感上边咧要完全分割去，好似唔系咁容易咯。
1: 咁另一个讲法就系话写俾佢个仔梁松介啦，咁又系点样得嚟嘅咧？
0: 嗱，其实系因为咧林徽因个仔梁松介喺文章《宿忽人间四月天》入边咧讲过。父亲曾告诉我，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是母亲在我出生后的喜悦中为我而作的。嗱，即系话佢了解呢首诗系妈妈写俾啱啱出世嘅仔。好多嘅研究咧就顺住呢一条线，就认为诗入边嘅你是爱、是恋、是希望，好自然可以对应咧父母望住 B B 嗰种嘅期待同埋疼爱嘅。
1: 我自己咧个人就倾向写俾仔仔啦，因为咧诗入面咧就有天真、庄严、希望呢啲嘅字眼，真系好似一个妈妈咧望住新生 B B 嘅嗰种心情。
0: 梁仲佳先生就好客观咁讲，佢话妈妈从来冇亲口证实过。其实咧，如果我哋唔急住咧要帮林徽因咧系拣嗰个主角系边个嘅话咧，不如试下咧接受一个咧比较开放嘅可能。呢一首诗一方面咧可以读成咧母亲写俾仔嘅爱的赞颂，另一方面咧诗人写你嘅时候咧，亦都可以系将过去所有重要嘅你混合喺想象之中，包括咗咧青春时代嘅知己啦、朋友啦，甚至一啲爱慕嘅对象都得嘅。
1: 咁样睇呢一首诗，其实系写俾生命中所有令佢感到爱、温暖同埋希望嘅人嘅同埋关系。
0: 我哋可以将咧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咧理解为一种对生命嘅歌颂啦，而唔系去追问到底系写俾边个人咧。即系无论你系边个，呢份爱、暖同埋希望咧，都系属于每一个读者嘅。
1: 咁靓嘅一首诗，我相信咧一定有人咧将佢谱成歌啦。
0: 系啊，嗱呢一首诗咧太经典啦，好多音乐人咧系尝试谱上旋律，坊间其实有好几个版本嘅，譬如台湾作曲家冼天豪嘅合唱版本啦，业余音乐人雅歌嘅版本啦，啊仲有咧李宇春嘅流行版啦。呢、這个版本咧系2019年咧为中央电视台节目《经典咏流传》而唱嘅。佢就将原诗部分嘅句子咧重新编排，加上流行曲式嘅旋律同埋编曲，整体嘅感觉咧就偏向简约同埋温柔嘅。佢就着意咧表达一种母亲望住孩子嗰种嘅细腻心情。而李宇春咧为咗唱好呢一首歌咧，特登用咗一个月嘅时间咧去睇林徽因嘅纪录片同埋书，去了解创作背景啦。他说最难的地方是要放低自己去感受林徽因写诗那阵的心情。
1: 这首诗还有康桥作曲的版本，由刘永霞演绎的。
0: 这首歌出自康桥徐志摩《浪漫随想》音乐诗系列入面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康桥就用整首诗去谱曲。这个系列是将很多现代诗谱成歌，保留原诗的语句，配上比较抒情带少少新古典味道的旋律，是适合一边读词一边听音乐的听众。
1: 两个版本真的很不同啊！李宇春的版本就比较现代空灵，而刘永霞的版本就比较古典和温暖。
0: 的确就各有千秋的，无论哪一个版本其实都成功将林徽因诗入面那种爱、暖和希望是传递出来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市面上还有很多以李氏人间的四月天为题但并不是逐字谱诗的流行歌或者是创作作品的，譬如内地创作歌手邵穗或者其他网络歌手都会用这个题目去写新歌，不过那些就已经是受诗启发，而不是纯粹改编林徽因的原诗，大家可以当是延伸的聆听都可以。
1: 一阵间我哋会播出其中一个版本，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谂下啱啱讲过嘅画面啦。四月早晨嘅云烟，黄昏嘅风，星光细雨，一树一花，梁家呢喃嘅燕子，睇下音乐可唔可以带你深入咁样走入去诗入边。
0: 同时亦都可以谂翻上一集徐志摩偶然嗰一句，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当音乐响起，林徽因的你是爱是暖是希望和徐志摩的偶然重叠在一起，就好像两代的诗歌两场的人生故事在我们的心里面再一次短暂的交汇，放出属于人间四月天那点的光。
1: 今课的诗情歌意，我们就介绍了和徐志摩很有渊源的林徽因，还有他那首很有爱的新诗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讲了他的背景内容分析，还会听下其中一个歌曲的版本。
0: 如果大家想重温今集的内容和这一课的讲义笔记，可以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网站找到的。下一课我们会介绍另一位诗人的作品，又会有一首好好听的歌曲。下个星期一晚8点钟记住留意收听。我和圈圈就同大家讲一声拜拜。

0: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0: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2: 阅读带你接触不同的世界观，
3: 文字让你看见生活中的幸福感。
2: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的独家上线短片，有罗启豪、
3: 刘伟恒、
2: 作家林晓敏、
3: 插画师 Pan Su、
2: 张敏仪医生
3: 分享他们的阅读旅程。
2: 浏览 rthk.hk 或者五台专页，一起探索书本的魅力。
0: 国时期，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辉煌霸业，历时15载。大秦灭亡，属天命难违，定系有迹可寻？逢星期一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4: 欢迎你收听逢星期一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的掌进课程解密秦朝。今天继续有我黄好庭玫瑰和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冯天乐博士在这里。冯博士你好。
5: 啊、你好啊玫瑰。
4: 是上一集我们就讲了这个邯郸之围，亦都讲过其实秦国呢在这个战役里面是失势的，因为他输了嘛。很难得地输了。这个地方即是讲紧邯郸呢 是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发生。而上一集我们都预告过今集会讲一个很伟大很伟大的人物。那他就是秦始皇之父阿二人啊，他其实当时咧系困咗喺度嘅。
5: 其实二人系边个咧？大家睇下陈秦记电视剧就会知噶啦，就系阿李隆基嘅，
4: 系啦，李隆基，
5: 冇错啦。咁其实咧呢、這个时候嘅二人本身咧就唔得志嘅，就系因为其实佢系作为一个我哋叫做人质嘅身份咧，即系秦国嘅人质，即系佢系众多秦国王子中嘅一个。就放喺趙國嘅，
4: 但係點解咧會有呢啲咁嘅制度？
5: 其實好簡單啫，因為其實一開始秦同趙唔一定係要打仗噶嘛、其實為咗要結盟啊，或者暫時大家做 friend 咧，咁其實最好就係要放自己嘅仔咧。交俾對方做人質係獲得對方嘅信任嘅，叫質子啊！我哋嘅呢個制度，其實呢個係佢哋六國都會咁樣做嘅，就唔係淨係秦國會咁樣做嘅。
4: 但係你做人質咧，會唔會好慘㗎？去到嗰個地方，
5: 我哋後世有時會想象得佢好慘，其實咧就唔係我哋想象中咁慘嘅，即係你可以將佢想象成為我哋現代國家嘅大使嘅身份咯，
4: 係
5: 嘛？即係我哋有領事館有大使咁樣啦。其實一般情況下，如果关系唔系恶劣到好似自己咁极端嘅情况咧，系好食好住嘅，
4: 系
5: 叹世界嘅，系啦，即系只要大家唔系联盟中断或者系打起上嚟咧，咁佢唔会苛待你噶嘛。
4: 系，佢都唔敢啦。如果你苛待佢，可能仲引发战争。
5: 咁所以其实咧，我哋后世咧就读到史记，见到佢屈屈不得志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将佢想象成好似我哋平民百姓嗰种老倒啊。咁但实际上就唔系嘅，佢嘅所谓唔得志落寞系用王子嘅标准睇，佢就系寒酸嘅。但系用我哋平民嘅标准睇，就一啲都唔寒酸嘅。
4: 佢都富贵嘅。
5: 系啦，喺佢其实系有帮佢做嘢嘅属官啊，有自己嘅办公室啊，有嗰啲医护人员啊，有随从啊咁样嘅。其实有人照顾晒佢起居饮食嘅。
4: 系。
5: 只不过即系人哋用豪华嘅车，你用啲普通啲嘅车啊。人哋住间屋大啲，你住间屋细啲，咁就已经叫委屈噶啦。其实，即系佢嘅所谓委屈系呢种委屈。系啦，唔好谂我哋平民之心，
4: 我以为要行乞嗰啲
5: 之福系啦，但系我哋 后世好多人读史记，见到佢写得佢落寞啊老倒，就以为佢好似我哋啲普通嘅即系基层市民咁，其实唔系咁样嘅情况嚟嘅。
4: 系
5: 啦，
4: 嗱，既然阿冯博士你就话阿秦始皇之父阿异人咧，佢即系好老倒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咧，佢后来系都做咗秦王噶，到底佢嘅出身又系点？点解会俾人咧当咗系人质去咗赵国？而后来又系因啲咩事咧，佢竟然辗转之间可以成为秦王嘅咧？
5: 其实点解佢成为人质咧，就好明显就系佢爸爸唔系好睇重佢咧，即系佢爸爸就系安国君咁样咧。其实佢爸爸能够做到太子，本身都系因为佢阿哥死咗，咁佢先喺度做啫。其实都系一个异数嚟嘅，就系正常系唔到佢做嘅。咁但系因为安国君其实二十几个仔，而呢个二人系排喺中间嘅，咁即系
4: 中
5: 间嘅。嗱，做中间嗰啲通常都蚀底嘅，
4: 系啊，冇人记得你。
5: 对石就系大仔同细仔嘅，通常就。咁同埋佢阿媽夏姬又唔得寵嘅，咁咪揾佢做人質囉。其實咁嗱，而家秦趙又不停咁打仗啦，咁趙國梗係唔會對你好啦。其實咁嘅情況之下呢，阿呂不韋呢就係、是、我哋著名嘅大商家呢，其實佢係河南博阳人嚟嘅，咁其实佢就系魏国人嚟嘅本身。咁佢嚟做生意呢，就见到呢个落难嘅皇孙呢，咁佢就讲咗一句，咦，奇货可居喎。
4: 奇货可居呢个好重要啊，
5: 呢
4: 四字
5: 系好重要，就吕不韦把口讲出嚟嘅。咩叫奇货可居呢？奇就即系珍奇。
4: 哦，珍奇。啊，
5: 珍奇罕有嘅货物。居咧就即系囤积居奇，即系如果我将呢一件稀世珍宝收起佢，等到啱价钱嘅时候出货咧，我就可以获利 N 倍，系啦。
4: 咁所以佢都系用一个咧投资商业嘅眼光去睇呢件事噶噃。
5: 咁首先佢研究过佢嘅处境之后咧，佢就翻去问爸爸嘅。咁佢话其实阿爸，我想问下你一个生意嘅课题。咁佢话咩课题啊？佢话嗱，如果我做农业嘅话，我可以赚几多钱？十倍。如果我从事商业买卖珠宝咧，一百倍。
4: 哇！
5: 如果我拥立一个国君咧，咁佢爸爸就讲咗两个字：无数。
4: 无数
5: 系啦，呢两个字好有见地嘅。无数嘅意思，一方面就可以指利益系多到数都数
4: 唔晒，
5: 但系你亦都可以话无法估量嘅风险。
4: 哦，
5: 因为你见到嗱，譬如我哋讲嘅做生意，做珠宝生意就好过做农业生意，就系因为。风险大啲嘅嘛，其实即系回报大就风险大，其实系咁嘅意思喺度嘅。咁于是咧，阿吕不韦就翻去就揾到呢个阿异人出嚟就倾啦，就即系话，其实咧我可以光大你嘅门户。咁然后阿异人就话，光大我嘅门户，不如你光大咗你自己嘅门户先啦。
4: 一开始阿异人都觉得啊，系咪得唔得噶？不如你赚咗钱先啦。
5: 其实咧，唔系话佢冇钱，而系要摆下呢个王子嘅。派头
4: 哦，摆款，
5: 你只不过一个商人啫嘛，你有几个臭钱啫嘛，你凭咩光大我啫？呢啲叫输人唔输阵，呢、這个都对我哋现代人好有启发嘅。你千祈唔好因为自己嘅处境比较落寞咧，你系显出一种自卑嘅心态。
4: 系，
5: 如果唔系咁样，你冇办法同对方谈判。
4: 个势都要喺度，
5: 系冇错，个势要喺度，系啊。咁所以咧，阿吕不韦亦都好好同佢讲嘅话，你讲得啱。但系正正系因为我要先光大你嘅门户，我个门户先可以得以光大。
4: 哇，
5: 系啦，咁啊，二人就觉得呢个人有料到啊，入嚟倾下偈先，又系咁啊，坐低，你有咩可以帮到我咧？嗱，佢话而家你嘅处境你明啦，嗱，你阿爸有好多个仔，
4: 系，
5: 你阿妈又唔得宠嘅，咁咧，你阿哥叫子系咧，就有啲好贤能嘅人帮佢手，佢话如果咧你唔做啲嘢嘅话咧，你唔使谂噶啦，你做唔到继承人噶啦。咁然后佢就话：咁你有咩方法帮我呢？我呢就都唔系叫做好有钱，叫做有啲咁样啦。咁我就愿意咧倾我所有咧，就去帮你活动咧。啊，即系我就俾五百金你。嗱，五百金系咩呢？五百金即系五百斤黄金。
4: 五百斤黄金
5: 系啦，每一斤系用一个圆碌碌嘅金饼制成嘅。
4: 哇！
5: 系啦，咁佢话嗱，五百金就交俾你咧，就系、是。识多啲人，做好个势佢，即系个舆论宣传咧，结交啲权贵。另外，我就攞住五百金咧，就去秦国活动，
4: 哦、
5: 去揾你爸爸最中意嘅女人华阳夫人去倾。
4: 其实喺嗰个年代咧，女人嘅地位咧，即系如果你攀得高或者系受宠嘅话咧，其实都有话语权噶。
5: 其实任何年代都系嘅。嗱，表面上你个地位低，即系商人咁样，我哋讲商人地位都唔高噶。但系你有钱啊嘛， 有钱你咪表面上社会地位唔高，但实际影响力大咯。
4: 就使得鬼推磨。
5: 咁亦都见到其实吕不韦好有远见嘅，因为我哋用买卖股票嘅角度谂，其实李义仁系一只。大部分人都当系垃圾股嚟嘅，但系吕不韦睇到呢只系一只潜
4: 力股，
5: 系啊，咁你话佢个眼光系咪好够？
4: 系，
5: 咁点样去公关咧？佢首先咧就揾到阿华阳夫人嘅家姐，就同佢倾，佢话其实咧。咁梗系要送礼物啦，如果唔系冇人接待你倾。
4: 你要做朋友就送咗礼物先啦，以前啲人。
5: 咁梗系买咗金珠宝，其实即系好多时都系咁噶啦。咁然后佢话你应该要说服你个妹，即系如果靠个样搵食咧，咁女人嘅青春好短暂嘅，以色事人者就色衰而爱迟嘅，到时就冇噶啦。咁你哋个富贵都要靠你个妹长期保障噶嘛。咁佢话所以咧，嗱你搵二人就点啦？佢话你搵二人咧就即系。二人本身就係好需要外援嘅，呢、這個時候你幫佢咧，佢就會感激你哋，咁、你哋嘅家族利益咧就永保噶啦。
4: 係，
5: 嗱呢個就係要用一個好聲好氣同女性溝通嘅，女一位咧就係好似不停咁站喺一個女人角度咁傾問題，但係揾到楊全君咧。就即系呢个华阳夫人嘅细佬咧，男人同男人倾嘅就直接好多啦，
4: 又唔同咯，系
5: 就话啊，我见到你都好多美女啊，你间屋都好大啊，佢话但系你有冇谂过咧？呢啲富贵万一如果换咗国君咧，你可能咩都冇嘅，
4: 系啊，冇晒。
5: 如果有人要对付你嘅话。系啦，你睇佢同唔同嘅人佢讲嘢嘅技巧系唔同嘅，
4: 系啊，
5: 即系同啲男人咧就直接讲利益，嗱，你唔掂噶啦。你听我讲，你先保到啊！同女人倾嘢咧，就要温柔啲。
4: 你可能咧就年老会识伤嘅，咁就会失重噶。
5: 同埋佢用外围嘅公关咧，佢唔系直接一下揾华阳夫人，揾咗佢最亲嗰啲姐弟先，由佢哋把口讲。
4: 佢哋最听啲屋企人讲嘅，多数
5: 系啦，即系几醒吕不韦，唔系净系靠钱大晒嘅。好啦，等佢哋做好说服工作，然后就见华阳夫人咧就奉上礼物，然后就话咧。其实阿二人好挂住你嘅，佢当你好似个天咁嘅，日夜呼号，佢好仰慕你嘅，而且佢嘅名声好好嘅，社交界好多人都话佢咧系大有可为嘅，因为已经使咗钱做好舆论公关啊嘛，令到嗰啲好多权贵同佢结交啦嘛，咁你咪会制造到个有利嘅舆论环境出嚟咯。咁然后华阳夫人点解会肯听佢讲呢？因为华阳夫人系冇仔嘅，
4: 哦，
5: 有仔梗系俾自己仔做啦，点会俾外人嘅仔做？
4: 咁、哦、所以佢虽然系受宠，但其实佢系冇仔。
5: 系啦，咁所以咧，佢就要揾到佢老公心情好嘅时候，就同阿安国君讲，佢话我好荣幸可以服侍到太子。而家咧就有个忧虑咧，就系万一你唔喺度嘅时候咧，我就冇人去照顾我嘅晚年咧。
4: 哦，
5: 咁啊，二人系一个好孝顺嘅仔嚟嘅，佢好有贤能嘅，我想收佢做养子，咁样咧我就有保障啦。跟住安国君心情好就话好咯，咁你去做啦。咁但系呢个华阳夫人就话，不如即刻刻个信物俾我啦，又系
4: 要
5: 刻
4: 个信物
5: 啊，又系嗰种嘢啦，系啦。嗱呢个见到秦国系好重视法制嘅，咩嘢都要有个凭证，你唔系空口噏咁样嘅。咁所以咧，嗱呢个就好成功咁啦，就揾到条符出嚟啦。咁所以呢个古仔告诉我系咩道理咧？首先就系话，我哋自己要有才能啦，
4: 系，
5: 但系净系自己得系唔得嘅，系要人哋话你得先得，净系人哋话你得系唔得嘅，系要影响到你命运嘅人话你得先得。我哋要有三个得，我哋嘅人生先可以取得成功嘅。
4: 所以咧，其实就系唔可以孤军作战嘅。今次咧，吕不韦。就揾咗好多人咧，走去帮阿二人咧，希望咧可以咧帮佢揽翻啲权啦，为佢第日咧成为秦王咧，定下咗咧好深远嘅一啲功能噶。嗱，下一次翻嚟咧，我哋就会继续讲下咧阿二人咧佢成长嘅经历系点啦，佢之后又会经历咗啲乜嘢事嘅。
0: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4: 继续翻到嚟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啊！有玫瑰，亦都有冯博士喺度。嗱，头先嗰节咧就讲到华阳夫人咧就说服咗安国君咧，就俾咗个信物咧阿二人啊，咁就咧希望可以帮助到佢。到底之后发生咗啲咩事咧？
5: 其实呢就是因为华容夫人收到个信物呢就正式可以确定到二人是他的养子呢。
4: 嗯。
5: 而这个二人亦都是很精咁样呢就去见到华容夫人的时候呢穿着这个楚国的服装嘅。
4: 个
5: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华容夫人是楚国人嚟嘅。
4: 哦。
5: 是啦，因为当时各国之间是会互相通婚嘅。
4: 嗯。
5: 咁所以华容夫人就好开心咁样呢不如就叫你做子楚啦。即系我系楚国人，你唔好叫二人啦，
4: 你叫子楚啦，
5: 系啦，咁就正式就确认咗佢。
4: 哦，因为其实我觉得呢一招咧系打动到佢嘅心噶，即系华容夫人。
5: 学到好多嘢嘅，即系我哋唔系净系要识使钱，而系我哋要每一个人嘅需求同埋佢嘅内心希望啲咩嘢，要提供到俾佢咧，你先可以获得成功嘅。咁而呢个过程咧，咁二人梗系好开心啦。咁而呢个时候，吕不韦咧就摆咗一餐豪华嘅宴席招呼佢咧，咁就有一扎人喺度。表演啲歌舞俾佢睇，咁咧佢又睇中咗其中一个好靓嘅吕不韦嘅爱妾，就叫做赵姬，
4: 系啦。
5: 赵姬咧，如果你睇《寻秦记》咧，无啦啦就改咗佢个名，佢一叫朱姬，
4: 系啊系啊。
5: 其实你今日叫赵姬，
4: 系啊，姚莹莹啊嘛，系嘛？
5: 冇错啦，其实冇朱姬呢样嘢嘅，叫赵姬，大家要明白呢一样嘢。咁咧，于是咧佢就同阿吕不韦讲。你不如将佢送俾我啦，咁样。咁阿吕不韦就好嬲嘅，其实即系觉得我即系扶植你，你而家有啲成绩，你又够胆问我攞。咁但系吕不韦系一个好聪明又理性嘅人，我已经倾家荡产啦。如果我唔临门一脚帮佢手，同佢反面嘅话咧，我此前使嘅钱就白使嘅。
4: 佢系商人嚟嘅，始终。
5: 所以最后都决定送俾佢。
4: 哦。
5: 系啦，咁于是咧就生咗阿秦始皇出嚟嘅。
4: 诶、
5: 欸。系啦，咁于是咧系啦，咁问题就系生咗佢出嚟之后咧就未够嘅，因为咧喺呢个秦赵交战咧激烈嘅时候，邯郸被围啦。我头先我哋上一集已经讲啦，邯郸之战其实啲老百姓有啲要人食人啊，甚至攞人骨嚟当柴烧咧，
4: 饥荒。
5: 咁呢个赵国就好嬲嘅，就话我为咗要表示我要对抗到底嘅决心咧。我决定要杀咗呢啲秦国派嚟嘅质子，
4: 即系要杀阿二人嘅本身，
5: 最好就杀埋佢成家啦。总之连呢个赵姬啊、秦始皇 B B 都要杀埋咁样，先至系可以激励呢啲士气，点样发泄不满。
4: 嗯，
5: 嗱呢个时候吕不韦咧又攞到600斤嘅黄金出嚟咧，就收买咗嗰啲赵国嘅官员咧，就俾佢同埋二人逃走，就翻到秦国。
4: 哦，
5: 系啦，咁就好成功咁样咧，就逐步接管到秦国嘅权力，但系好遗憾咧，赵姬两母子咧系要继续留喺呢个赵国，就冇走得甩嘅，系啦。咁你一次过带咁多人就好割眼嘅，咁所以就要
4: 带咗最重要嗰个走先。
5: 冇错啦，呢啲就唔该你自己谂掂佢。咁咧呢个时候咧，其实系佢哋两母子最艰难嘅岁月嚟嘅。呢、這个时候佢哋要不停咁。东躲西藏，系啦，咁所以咧就呢、這个系你秦始皇日后嘅心理都影好造成阴影嘅，因为佢特别被追杀嘅时候咧，就喺6岁至9岁呢段时间。好彩呢个赵姬咧，其实佢屋企人系有钱嘅人嚟嘅，咁、所以咧就可以有钱就使得鬼推磨咧，就可以成日收埋佢喺唔同嘅藏身地点嗰度嘅。咁、而当呢个二人翻到去咧，就等咗好耐啦，咁然后就佢爸爸安国君就终于可以。接管啊呢个秦超商王嘅位啦，即系秦超商王病死咗啦。
4: 系，
5: 但系安国君咧，真系更加短命，做咗3日国君之后咧，就死咗啦。
4: 吓、啊，系啦，3日啫喎。
5: 系啦，超级短命嘅。
4: 咦？咁3日之后，咁咪佢
5: 就系二人做啦。
4: 哦。
5: 咁二人又终于可以做到我哋叫秦庄商王啊。
4: 嗯。
5: 系啦，咁于是咧就接翻。佢哋母子翻嚟，咁點解可以接翻嚟？就係因為其實趙國已經經過，即係就算邯郸之戰你贏咗到啦，其實你經過長平同邯郸咧，你已經係元氣大傷噶啦。佢已經唔夠膽同，即係佢唔夠膽同秦國完全係反面嘅。咁所以咧，既然呢個莊襄王已經做咗繼承人，咁即係話咧，趙姬母子就係佢嘅至親嚟嘅。咁、趙姬母子佢哋就唔夠膽再迫害。同埋追殺嘅啦，反而用好隆重嘅禮儀啊，揾翻佢出嚟咧，送翻佢翻去
4: 秦國。
5: 冇錯啦，咁如果 大家睇过个电视剧嘅《寻秦记》咧，就系、是、讲到即系佢哋走嘅时候就捉埋阿赵牧走咁样嘅。咁其实就
4: 呢、這个假嘅，
5: 冇赵牧呢个人嘅。
4: 系啊，
5: 呢、
4: 這个
5: 大家要搞清楚，亦都唔系走得咁狼狈嘅，唔系偷走嘅。即系《寻秦记》讲嘅就偷偷地走嘅，其实唔系嘅，系光明正大咁样由赵国要送翻
4: 佢嘅，
5: 翻到秦国嘅。
4: 系
5: 啦，其实秦昭襄王系好君子咁履行一个承诺，因为当初咧，其实佢同吕不韦倾就系话，如果吕不韦你帮到我手咧，我愿意分享秦国同你一齐管治嘅。
4: 嗯，
5: 咁所以吕不韦咧呢个时候就封咗做文信侯。
4: 文信侯
5: 系啊，其实喺洛阳就佢个封地嚟嘅，可以食到有十万户啊，即系有十万户嘅人口咧系要纳租税俾佢嘅。
4: 系
5: 啦，咁你谂下佢个几阔佬，其实系好君子咁履行咗呢个承诺噶。
4: 但系佢有封地，代唔代表有埋其他嘅权利咧？
5: 当然有啦，因为佢可以做到上邦。嗱，呢个又系我要同大家讲嘅一个历史知识，系比较少人留意嘅。因为嗱，如果你睇到电视剧啦，甚至我哋睇史记咧，系叫做上国噶嘛。
4: 系啊，
5: 你冇听过上邦呢个名词嘅？
4: 未听过。
5: 但系因为我哋而家有出土嘅，譬如一啲叫做吕不韦戟嘅。即系佢所生产嘅嗰啲武器咧，其实上面系有写住上邦吕不韦造，即系呢一支戟或者呢一支戈咧，即系呢啲武器系佢所监制整出嚟嘅。咁、
4: 嗯、
5: 我哋先知道其实个原本咧嗰个职务系叫上邦嘅、
4: 哦。
5: 但系点解会叫咗做相国咧？因为后来刘邦咧就做咗汉高祖啊、
4: 嗯，
5: 或者要避刘邦嘅位咧，咁所以咧就要将上邦嘅名字就改咗做相国嘅。咁、
4: 哦、
5: 所以如果我哋要完完執完未回归返去嗰陣時嘅语境呢，其实係应该叫做上邦先啱嘅，係啦，刘邦嗰邦啦。咁其实呢个上邦呢同丞相又有啲唔同㗎喎，上邦係得一个嘅，丞相有左右丞相嘅，咁所以上邦係比丞相嘅地位更加尊贵
4: 嘅，
5: 係啦。咁呢个历史知识又可以同大家分享嘅，係
4: 啦。今集呢我哋就讲到吕不韦呢点样用佢嘅能力去帮二人上位啦，即係成为呢个秦王啦。咁到底吕不韦之后又有冇啲乜嘢故事係好值得讲呢？同埋佢到底可唔可以继续掌握呢个权力嘅核心呢？我哋呢留返下一集再讲。但今集呢唔該晒冯博士呢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亦都呢欢迎大家去到我哋第五台嘅节目专页啦，因为呢里面呢就有冯博士为我哋准备嘅一啲讲义啦，里面呢就有清晰咁讲到呢今集奇货可居嘅一啲故事啦，咁都好详尽嘅，欢迎大家睇下。另外我哋呢喺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呢都有啲贴文嘅，如果鍾意今集嘅话呢都欢迎大家去留言赞好啦，咁留低啲问题喺度呢我哋之后都会解答㗎，
5: 都回答大家。
4: 係呀，今集多谢冯博士，我哋下次再见。
5: 好,
4: 好, 好,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按公务员聘用条款委任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为政府新闻处处长，听日履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谢振中拥有丰富的公共行政经验，善于处理传媒和公共关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政府新闻处在他带领之下将会致力促进外界对政府政策和立场的了解，并向全世界讲好香港故事。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宏泰阁同埋宏盛阁居民继续获安排上楼。宏泰阁居民庄女士带走30多幅亲笔画作，话冇谂过经历大火之后仍然能够保持落嚟，系仍然能够保存落嚟，感到开心。宏泰阁居民黄先生嘅父母喺火灾中离世，佢话希望揾翻两个人嘅遗物，包括妈妈嘅首饰。亦都有居民嘅外佣因为大火离世，今日带同鲜花到场悼念。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同居民2025-26课税年度嘅应缴税项，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嘅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的2024-25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余额和2025-26课税年度的税款将会获宽免。税务局将会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平核2026-27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入境处联同旅监局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打击非法劳工在香港提供导游和领队服务，拉了一个怀疑从事非法工作的27岁内地旅客，入境处将会考虑以违反逗留条件罪起诉这个男子。入境处说，因应有怀疑非法劳工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声称可以来香港提供导游和领队服务，处方联同旅监局以放蛇的方式在社交平台乔装成顾客，向涉嫌来香港非法工作目标人物查询和预订有关服务，其后在那个目标人物来香港提供服务的时候作出拘捕。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啱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还有找合适的人帮你走，走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5: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6: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7: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昼5点半。
8: CIBS 人人广播。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0: 星期一嘅晚上由九点至到十点钟咧，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继续有由文教组制作嘅教学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的安 Dion 嘅。
1: 哎呀，大家好。
0: Dion 啊，咁啊，四月十五号就系呢个嘅国家安全教育日啦。
1: 系啊，
0: 咁啊过咗几个礼拜到今日啦，五月四号又系一个大日子。
1: 哇，你咁样考我牌喎，好彩我哋都系好熟嘅。你今日五月四号就系呢一个五四青年节啦，吓咁啊，我谂我哋全港嘅学校都会就着五四青年节咧，都去做一啲嘅教学工作啦，吓特别让我哋学生咧了解到，可能唔同嘅年级有唔同安排，譬如中学。可能我哋会教多少少，或者系介绍多少少啦，五四运动嘅一啲嘅起源啦，以至咧佢一啲嘅影响等等啦。不过我估咧就所有学校应该今日都有做呢个升旗礼噶。
0: 嗯，系啦。咁啊，中学嗰方面可能就会教授一啲深啲嘅嘢啦。咁、但系好似头先 Dion 你咁讲啦，相信呢一样嘢咧，其实由细细个嘅课程开始都要去教育下啦。咁、今日咧我哋就请嚟咧幼稚园嘅校长同我哋分享下。咁喺我哋身边咧就有启思幼稚园幼儿园嘅区域校长冯慧敏校长嘅，冯校长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你好。
0: 冯校长，咁我哋今日五月四号啦，咁你哋学校咧，即系幼稚园方面又有啲咩活动俾啲学生咁样噶？
2: 或者咁講啦，其實5月4號就青年節啦，咁青年都係一啲可能teenager 比較即係後生啲嘅，咁我哋嗰啲呢就係 BB 啲，咁三至六歲，咁但係有一啲嘅家國情懷其實細細個就需要培養㗎啦，咁所以呢平時我哋喺唔同嘅節日裏面呢都會有返呢啲升旗禮啦，唱國歌嘅一啲活動啦，等佢哋細細個就知道自己係中國人呢個 concept， 咁然之後喺個過程裏面呢亦都會推廣好多嘅中華文化活動俾你參與嘅。
1: 我成日都覺得呢升國旗呢就唱國歌，就唱國歌我覺得都大家是中國人都懂做的啦，這件事都。咁你升國旗很特別啦，中學生呢我們通常用制服團隊、是不是紅豆豆的一個升旗隊或者儀仗隊，幼稚園升旗又很特別的，不知道各位聽眾有沒有見過啦， Alessa 你有沒有見過幼稚園升旗先？
0: 沒有，其實就正想問，因為中小學可能就是學生去做返的嘛、幼稚園會不會真的找學生做呢？
2: 都會嘅嗱，其實我哋咧依幾年都開始有學校參加唔同嘅制服團隊，咁有交通安全隊啦，跟住小童軍啦，咁然之後咧啲小朋友去咗學啲嘅步操之後咧，要學埋升旗嘅，咁去到升旗禮嘅時候咧，佢哋真係著曬full gear， 著曬制服啦，係啦，然之後咧，因為我哋而家明白幼稚園咧就比較細啲啦，我哋未必有嗰個固定嘅旗杆，咁我哋就有啲流動嘅旗杆，咁如果係要升旗嘅時候咧，就成個旗杆移去個禮堂嗰度啦，
0: 係咪矮啲㗎？
2: 係啦，矮啲嘅，係啦，咁但係都會有呢個國旗區旗嘅，咁就揾啲旗手啦，咁就喺裏邊跟翻個程序，要做翻一個完整嘅整套嘅升旗嘅動作咯。
1: 係啊，其實咧，如果有機會見過咧，都幾特別同埋幾可愛下嘅，因為好多幼稚園其實大家都知啦，因為環境所限啦，佢未必有中小學嗰啲大禮堂啊，甚至大操場有啲好高嘅旗杆。通常可能佢啲旗杆啱啱好咧，就去到個樓底度咁樣樣，低少少啦咁樣樣嚇。跟住之後咧，喺中小學我哋咧做升旗嘅時間咧，我哋可能真係會即係升旗隊進場咁咧。通常如果你話跟正程序做咧，可能佢哋會就呢一個嘅歌唱祖國，跟住之後咧就慢慢入場，之後咧就操呢個中式步操咁樣樣。咁但幼稚園就通常少啲嘅，我見到咧就有啲幼稚園都有步操，
2: 都有嘅，
1: 但有一啲咧就可能係啱啱起步嗰啲咧，就直情企定喺旗杆側邊嚇，跟住之後就升旗咁樣樣係啊。
2: 咁我哋本身譬如交安咁樣啦，都會有專門升旗隊嘅人幫我哋去做呢個培訓。咁頭先講嘅前奏嗰首歌啦，步操我哋都會做，不過全部都係袖珍版咯。咁可能係比較短少少距離嘅，個歌係短少少嘅。咁大家都知道咧，喺個咁短嘅時間之內啦，咁短嘅距離，但係都要做翻正統嘅步操啦。
0: 我諗最主要就係等佢哋感受下呢個感覺啦，係咯。除咗話即係你哋學校有呢個升旗禮啦，咁啊仲有其他方面咧去教授佢哋一啲中華文化咁樣噶。
2: 會㗎，因為本身呢我哋嘅課程裏面啦都有好多關於認識自己認識祖國嘅一啲元素嘅。咁譬如我哋話開學啦，九月啦，咁中秋啦，係咪？咁中秋係一個中國嘅傳統節日，咁我哋嗰日就會做一啲嘅中秋嘅遊園會啦，俾佢哋知道中秋節嘅由來。咁嗰日呢大家就會著住華服啦，跟住而家啲家長都好好嘅，佢哋會幫佢扮嫦娥啦，係扮到好靚咁樣，啲男仔又扮猴矮啦，
1: 咁。唔係扮玉兔咩？
2: 比較少啲喎，都係扮呢個男主角 角同埋女主角多啲啦，系啦。嗱咁中秋節跟住就會俾佢哋試下節日嘅小食啦，譬如試下食月餅啦，食羊肚啦。咁我哋會俾佢哋睇咧睇習俗嘅靈角，因為其實有啲咧屋企已經唔會再做嘅嘢，我哋都會俾佢哋。
0: 好少啊，靈角
1: 係唔係坑落去惡角頭嗰個咩？
2: 係啦，咁同埋話有啲沙田柚咁樣，即係其實俾佢哋知道翻，原來呢個傳統節日咧係有一啲嘅水果咧係伴隨住呢一件事情發生嘅咁樣咯。嗱咁啊，跟住中秋啦，跟住就去到重陽啦，跟住咧就登高。咁我哋當然啦，幼稚園就咁細個，爸爸媽媽會帶佢去登山，但我哋喺學校裏邊都會，即係其實有時覺得小朋友儀式感好重要。咁我哋就揾一啲即係器具啦，不如砌成一座山咁，佢哋就登高，然之後影張相，就知道咗哦，原來咧呢個節日咧，我哋會去登高，然之後拜祀先人嘅咁樣咯，係啦。咁跟住再後少少啦，去到過年啦，係啦，過年就會係中國嘅一個大嘅節日啦，農曆新年。咁都係嘅，依然係有華服啦。咁啊，家長都而家好俾心機幫佢哋打扮嘅，係啦。咁你知而家啲華服都好多種啊嘛，小鳳仙啦，跟住又有旗袍啦咁啊。然之後佢哋翻到嚟嗰個年宵市場咧，就會有好多中華文化嘅元素，譬如食龍酥糖啦，跟住玩嗰啲整中国结啦，
1: 写大字咯，
2: 系啦，写福字啦，写挥春啦，系啦，咁啊喺个过程里边，唔单止系好开心咁样玩一日，而且系喺个过程当中会知道，哦，原来呢种文化系源远流长，一路带落嚟，咁同埋有一啲嘅，譬如写完个挥春，佢哋翻到屋企咧，真系攞嚟贴住过呢个新年用嘅，系啦，咁变咗佢哋唔系净系去玩咯，系有啲嘢带落到佢生活当中啦，咁佢哋记忆会再好好多。
0: 系，咦，咁但我又想八卦下，即系例如，始终佢哋嗰个年纪都比较细啊嘛。其实佢哋吸收嘅多唔多嘅咧？即系呢啲咁嘅中文。
2: 我哋会咁样睇嘅。其实年纪细只系一个好 physical， 佢真系年纪真系唔大。但系当我哋喺学校里边教学嘅时候咧，其实佢谂下，如果佢嚟翻BB 班两岁，佢已经要 join 呢个年宵市场。佢 K 1 n e 又 join， K 2 w 又 join， K 3 h 又 join， 但系佢每一年嘅角色系唔一样嘅。可能第一年就爸爸妈妈同佢一齐嚟玩啦，去斋玩嘅啫。佢就会知道啊，呢一日咧好开心啦，好多人啦，着靓衫啦，跟住好多得意嘅嘢啦，喺佢角度只系得意啫。咁上到 K 1 n 咁開始有啲課程啦，咁可能佢哋就會喺學校嘅勞工堂裏面咧，已經要剪一啲紙啦，即係開始接觸到裏面嘅嘢啦，動手做。咁然之後咧，喺嗰個年宵時候，可能爸爸媽媽未必會跟佢過嚟啦喎，咁佢哋自己去行啦。跟住上到 K 2 w 啦，咁再大少少，可能佢哋會hold 一啲嘅攤位，
1: 幫手擺檔。
2: 係啦，係啦，跟住咧去到 K 3 h 咧，我哋就會今年咧帶佢真正嘅年宵，然之後讲真，爸爸妈妈都带佢去。咁我哋学校佢有咩特别咧？我哋真系俾30蚊佢，然之后点用呢30蚊喺呢个年宵市场度揾到啲你想要嘅物品。然之后喺中间要学买咩咧？你得30蚊，你想买两样嘢，但系唔够钱咧，可以点算咧？咁你可能系谂下，同嗰个档主讲可唔可以平啲啊？跟住系啦，亦都可以咧。有啲小朋友佢哋夹粉咯，我哋好想要嗰样嘢大家夹埋就买得到。咁可能系个玩具嚟嘅，咁两个人夹粉就够钱啦。咁就分开一睇。其实你见到中间咧系学到好多唔同嘅嘢咯，咁所以头先你问嗰个问题就佢咁细个识唔识？其实佢哋会知嘅，咁佢哋会知道，喺呢个节日里边，我做呢一件事我去庆祝呢个节日，咁然之后同屋企人好开心，因为其实都一个团圆嘅节日啦嘛。咁完咗之后咧，我有一啲嘅物品喺学校里边做活动，又可以带翻屋企。可能头先讲嗰个年宵卖嗰只咧，好中意喺地下行嚟行去嗰只气球咧，佢就会带埋翻屋企，摆喺佢个客厅里边。咁佢就会成个大家记得，我喺学校玩咗呢个年宵市场。其实我谂年宵市场呢个字咧，无端端教佢背，佢系背唔到。但佢经历咗之后咧，佢就会记忆犹新，佢会知道原来呢件系一件咩事。咁我谂，其实幼儿教育里边好多时都系靠佢亲身经历，佢融入咗里边，佢探索咗，佢变成咗自己嘅经验咧，咁成件事就会争好远咯。
3: 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0: 咁我哋啊分享咗啦，即系启先学校你哋嘅即系中华教育方面啦。咁其实嗱，我哋都少请即系幼稚园上嚟嘅 Dion。咁啊，今日难得即系请到阿冯校长上嚟，我哋不如又多啲问下关于幼稚园方面嘅嘢啊。咁例如我又想了解一下，幼稚园其实冯校长你自己觉得咧最重要嘅位其实喺边度咧？
2: 我諗幼稚園同小學中學最唔同就係佢作為一個小朋友啱啱踏入求學階段嘅一個第一間學校啦，叫做咁。其實中間最緊要有一啲我哋成日話學習上嘅特質或者一啲能力，佢喺嗰度培養到咧，再上去上邊小學、中學咧，成件事佢嘅學習旅程啦，學習嘅smooth 嘅度都會好好多咯。咁我哋自己都會係第一樣最重要嘅宗旨就係尊重孩子，培養愛心。咁佢嚟到呢一度，其實雖然佢係好細細個啦，但係我哋應該將佢睇同一個平等嘅人。

0: 啲嘢，喺学校做一啲嘢，咁就喺唔同嘅阶段或者唔同嘅环境去能够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咁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能力嘅培养嚟嘅。咁跟住佢哋再去即系分年组啦，咁然之后喺学习嘅过程里边咧，其实我哋都希望可以激发佢潜能啦，启发佢思维啦。佢哋咁細個，我哋成日都話嘛，腦神經嗰啲突觸咧，都係你刺激佢就會不斷成長噶啦嘛。咁所以咧，我哋係好多唔同嘅活動，可能嗰啲活動好簡單，我哋秋天咁樣啦。咁我哋就會係大家都知道啊，即係香港冇乜秋天啦，但係其實秋天係可以去放風箏啦，可以去燒烤啦。咁我哋喺個場景裏邊係有個燒烤爐啦，跟住佢哋可以自己去扮去燒烤啦，然之後亦都有一啲好真嘅一啲食物啦，俾佢哋去試去感受。咁喺個環境當中咧，佢哋會睇到啊，老師咧就佈置曬好多葉啦，跟住咧有爐啦，跟住又有火啦，跟住又有好多落葉啦，好秋天嘅成件事。咁我哋喺度教小朋友的時候咧，都係俾佢哋融入嘅環境當中，然之後可以親身體驗得到，就成為咗佢自己嘅一啲知識咯。
1: 我諗就係你講到咧幼稚園嗰個嘅學習一個重點位就係體驗。系嘛，即系真系可以俾佢去感受，俾佢体验呢样嘢吓。即系尤其是咧，我谂我哋喺教育界一段时间，我哋都睇得到，其实幼稚园个变化咧，都真系与时并进啊，又可日新月异啊，咁样样啊。即系先唔好讲而家话咧，呢啲 AI 数字教育喺幼稚园都要开展啦。咁即系好似咁讲话，哦，旧时读幼稚园咧，你会见到咧，可能冇咁多咁嘅咁开心嘅场景嘅吓，可能都系一啲读下书啦吓，背下字啦咁嗰啲啦。咁但系咧，而家就越嚟越多场景，好似刚才校长所讲，我又记得咧，亦都见过咧，有啲嘅幼稚园咧，真系佢哋会系将嗰个嘅学校咧，按唔同要学习嘅主题系咪啊，或者个不个教室啊个班房咧，哇，完全布置晒唔同嘅吓，好似早前咧我哋有一个嘅全运会咁，喺啲学校又会将佢咧布置到全个全运会嗰啲嘅运动场咁样，等佢有得参加咁样。不过嗱，校长我又想问一下啦，因为有好多家长其实都有咁嘅问题。雖然我自己做教育界我都清楚，不過在你專家的口吻，即是你的口都講出來又不同一點，即是其實幼稚園現在在香港是不是必須要讀的呢？
0: 嗱，或者咁講啦，喺香港法例上咧，就真係唔係必須嘅。香港唔讀幼稚園係冇問題噶嘛。咁但係純粹喺個小朋友嘅成長嘅角度啦，同埋觀點睇咧，我自己覺得係應該要讀嘅。咁好簡單一樣嘢，可能而家嘅香港地帶，以前唔係嘅，以前可能屋企四五六七八九個兄弟姊妹都好正常。但其實而家香港地都係一句起兩個字。咁首先去學校裏面學習嘅咧，就係呢個社交，同埋與人相處。咁與人相處有時唔係淨係可以一齊玩嘅，玩就大家開心啦。但遇到困難，怎样解决，即其实怎样去解难这件事才真正在情景里面才执得的。我够好想要这个玩具，你又好想要，大家都好想要，难道打交咩？是不是？咁总系有个方法去慢慢学习协调。咁所以我哋好多时咧，尤其是新生第一日翻学啦，我哋好多时都会同家长开家长会噶嘛。咁我哋就话俾佢听，大家记住，小朋友翻嚟咧，佢要学习咩咧？被忽略感，因为屋企咧四大长老啦，工人姐姐啦，全世界只眼睛都系望住佢噶，所以咧佢企身。哦，你要去洗手间，眨一眨眼。哦，你要饮水，喐一只手。哦，你想食饼。
1: 有人去扶餐。
0: 系啦，大家已经系即刻好似知道晒皇上要啲乜嘢嘢咁。但系翻到学校，其实大家都系平等噶嘛。头先讲咗啦，大家都平等嘅时候，咦，我好想，你想你就开声讲，因为你需要去话俾人哋听你嘅需求。咁其实呢样系一个。即系我自己睇翻做咗咁多年，小朋友主动去讲出自己想要嘅嘢，都系一个好大嘅学习嘅跨度嚟嘅。尤其是屋企本身需唔需要做呢件事，系啦，
2: 做呢个动作，
0: 系啦。即系我成日有时觉得啊，都唔系好关小朋友事嘅，因为我从来都冇做呢件事，你点样觉得我应该一定识做咧？咁我哋举个例就系、是、同啲家长倾偈啦，咁大家知道食饭。未開始識食，一定食到天一半地一半噶嘛。咁啲家長成日都話：我唔會俾自己食噶，點解唔會咧？因為咧佢食唔到。我話：不如我哋試下諗下，到底係佢食唔到，你唔俾佢食，定係你從來未俾佢試過，所以佢食唔到咧？係啦，即係其實一個好好值得去思考嘅問題咯。係
1: 啊、所以應該係家長要去上堂先啦。應該係。不過呢個我諗都係幾即係確實嘅。而家我哋見到嘅問題嘅、因為實在冇辦法啦，一孩家庭或者而家如珠如寶啦，係咪？旧时啲小朋友都系如珠如宝嘅，因为而家就更加嘅珍贵啲添啦吓，咁、所以咧就啲家长咧，我即系话啲各位听众都知道，真系有时候学童咧俾啲机会学生学习系嘛，即系我哋好简单讲啫，你唔放手佢唔会识得自己行嘅，系咪啊？行嘅过程总会有跌

0: 同嘅跌碰咗之后咪学懂行路咯，所有小朋友都系咁学噶啦，冇一个小朋友系俾大家系扶住，跟住之后就可以行得到、跑得到嘅。所以我谂就系话，而虽然幼稚园咧唔系一定系我哋叫做必须要去翻嘅一个教育阶段吓，但系咧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系会去翻幼稚园嘅。
1: 而家都基本上我谂香港嘅幼稚园入学率其实都高嘅，系啦，咁即系我谂除咗系头先讲学社交啦、学群体生活啦，咁事实上学校嗰个教学本身有专家去睇住啦，大家教局有指引啦，咁其实系能够帮小朋友好系统咁样学到嘅知识，咁觉得呢个系统位都好紧要。你谂下，入到小学一去就全日啦，咁幼稚园咧就可能得半日啦，咁又可能要吓佢。我哋試有啲家長嚇，佢唔識得自己食飯嘅喎，咁你入小學點算？咁可能佢跟住就，哎呀唔好啦，咁我 KV 讀下全日班啦，如果唔係咧，我就唔識自己食飯啦。跟住咧，有啲好現實嘅，喺屋企，譬如翻三個鐘頭，咁冇嘢啦，咁啊翻學放學咁啊食茶點啊翻屋企。但如果你當去小學翻學嘅時候，我哋同好多小學校長傾過咧，佢哋反而覺得咧，第一食飯好大問題啦，唔會自由餸啦，唔會自由菜啦，因為屋企錢都碎曬啦，第一樣啦，第二樣。唔識得自己去洗手間，
0: 係啊！呢個我成日都見到嘅，我都聽過啊，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做到 K free 都要著片嘅，
1: 係啊，因為佢哋覺得有姐姐噶嘛，但係小學係唔會有姐姐呢一個人物出現噶嘛，就算係都只係即係幫手清潔洗手間，而唔係幫助小朋友去洗手間。咁所以咧有一啲嗱，譬如我哋而家 K free 都係嘅課程度咧，會有小一至你嘅系列，會教咩咧？去洗手間啦，第一，第二咧就係女孩子要學習變。男孩子要学着皮带，然之后大家要学绑鞋带。嗱呢啲可能以前我哋觉得吓，点解要学？但而家真系要学嘅。
0: 因为咧都咁讲吓，有好多而家家庭咧都未必真系有教导啊。旧时就真系要教嘅，而家就啲家庭可能照顾得好啦咁样样。所以有时咧，我觉得家长们都要反思一下吓，即系如果下下都系你要帮佢绑鞋带嘅话咧，佢永世都唔识懂得绑鞋带。
1: 所以入到小学着鞋带就射到死鞋带，好易扑亲咯。我哋好惊噶，
2: 或者要着啲唔使绑带嘅。
0: 哎呀，魔术贴嘅发明就系一个帮助啦。
2: 冇错，
1: 呢啲都仲系一啲外边我只眼睇得到可以教嘅嘢，但系啲喺里边嘅，譬如点样去执书包啦，点样睇时间表去 time management 啦，因为去到小学咧就唔似啲幼稚园咁 set 死咗，你而家咧就去排洗，你而家就食茶点，佢系廿分钟就包晒所有嘢噶啦嘛，咁你就觉得啊好嘢，去玩一玩。冇去洗手间啦，冇食嘢啦，跟住好肚饿啦，然之后又好想去洗手间，然之后吓翻上咗堂又唔去得噶啦，咁即系其实有好多嘅呢啲我哋称之为软技能嘅嘢咧，幼稚园阶段如果能够早少少俾佢去系统地学咧。成日都話噶嘛，廿天養成習慣。咁頭先講咁多樣，每樣廿天都有排啦。咁所以佢系統咁學，佢好快就可以掌握得到佢嘅自理能力提升啦。佢懂得照顧自己，上到小學咧就變咗，佢唔需要再花好多時間喺呢一啲方面，就真係可以吸收知識啦。
2: 咁但係咧，會唔會咧喺呢啲位咧都會同即係調翻轉同家長有衝突咧？因為你知啦，可能佢喺屋企不嬲都咁做開噶啦。哇！你嚟到我幼稚園嘅時候，我又乜都唔做得，要俾個小朋友自己，會唔會反而佢哋好反感或者好？
1: 又会咁讲，所以我哋你见而家教育局都系噶，中学都有啦，咪俾咗好多家长教育嘅津贴嘅。其实咧喺个过程里边，家长我哋成日都话，唔系生咗个仔就识得教仔嘅，从来呢样嘢系冇绝对关系。咁所以点样喺家长成为咗家长之后，令到佢哋明白？咁譬如幼稚园咧，我哋会可能一开学之前会做好多嘅家长讲座啦，有啲工作坊俾佢哋参加。咁然之后好多时喺个讲座度我都会。带出一样嘢，大家咧都识加数噶啦，问一条好简单嘅问题啊，睇两位识唔识答？五加二等于几多啊？
0: 五加二啊，哇，系咪七啊？哇，咁深奥嘅呢条问
2: 题，哇！
1: 我哋想话俾家长听咧，五就系喺学校翻学嗰五日，二就喺屋企嗰两日。如果你喺屋企能够将学校教嘅嘢都贯彻始终咧，其实五加二咧系可以大过七，可能等于十嘅。但系如果你嗰两日系做翻晒你平时嗰啲唔理学校学到嘅嘢，五加二等于三嘅咋，
2: 系啊，
1: 变
2: 咗减数调翻。
0: 哇，呢个好冲击我哋中学嘅数学科老师对于五加二嗰个数嗰个概念。
2: 系啊，咁啊呢啲真系咧讲紧真系日常生活嘅习惯嘅啦。咁我但系都认同阿冯校长讲啊，即系你唔做可能就应该嘅減退率會好高啦，咁不如咧，我哋暫時傾到呢一度先啦。我哋有聽一節嘅心動教室咧，轉頭繼續同馮校長傾偈啊。
3: 新進教師分享心得，齊齊認識教壇新秀，心動教室。
4: 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神托会培敦中学的谢永豪老师。咁我本人咧系一位任教中文以及中国历史科的老师嚟嘅。除了是我比较注重可能师生的互动之外，同学和同学之间的互动我觉得都是需要的。因为在我们以前那种教学的模式里面，可能只是个师生啊或者是 Miss 啊全程在那里讲，那可能就会忽略了同学和同学之间的互动咯。我是教中史的，我会叫他出来扮一下一些历史人物的，可能真的准备一下一些的道具，例如黄袍啊、后冠啊、那些飞贫啊，甚至是宫女啊，啲学生咧都有角色扮演过嘅，咁所以呢一种嘅，我觉得生生互动咧系可以时刻令同学咧即系关注翻喺个课堂嗰度咧，都令佢哋更加专注同埋更加中意上嗰堂课嘅，我自己觉得。我考可能 DSE 嗰年咧，咁啱係疫情嘅第一年啊。當其時可能面對一啲好迷茫啊，或者好惶恐啊，唔知嗰個考期究竟要即係延遲到幾時咧？疫情嘅緣故又冇得翻學校補課，只能夠自己喺屋企温書。咁呢個時候，我記得我當其時任教我嘅中文科嘅老師咧，咁佢姓馮嘅，馮老師係幾乎係隔幾日啦，咁係我哋班嘅同學咧，佢会逐个可能 WhatsApp 啊或者打电话问一问我哋嗰个温习嘅进度啊，咁但系除此之外，我觉得更多嘅可能系一啲情绪上嘅支援咯，因为可能面对即系人生一个好大嘅难关，咁可能冯老师都知道啊，可能单靠我哋自己喺屋企，咁又冇咗对咗六年嘅同学同埋老师喺身边，咁系会一种可能好焦虑嘅情绪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老师俾我哋班同学咧，向一啲即系情绪嘅援助啊，或者一啲加油鼓励嘅说话咧，系俾到我好大嘅启发咧。原来老师系嗰个工作唔系只局限响个校园啊，响学校里边，更加系响课后可能持续地关心同学嘅需要嘅。咁所以我都承继住可能冯老师呢一种教学嘅热情啦，同埋精神啦，令到我而家即系啱啱踏足咗教育行业可能一两年嘅时间咧，咁我都会有时候諗起佢以前即係點樣帮助我哋，而将呢一种嘅精神咧延续返向我自己学生身上嘅。

0: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1: 见晕？你唔舒服咩？
0: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1: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確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3: 啊！我上个星期日又起唔到身，听生活全关爱啦。
1: 你讲紧逢星期日嘅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文怡主持嘅《生活全关爱》啊？
3: 系啊，每个星期咧都有唔同嘉宾分享不同故事，做咗计划，啲资讯全部都好有用噶。
1: 咁你浏览第五台嘅网站重温咪得咯？
3: 系、
1: 啊。不过你有另外一个问题。
3: 系咩啊？
1: 就系点解你可以瞓到中午十二点钟都未起身咁烂瞓噶？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童少贤、陈迪安。
5: 翻翻嚟第二部分嘅教学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继续有童少贤 Lester 同埋陈迪安 Dion。
6: Hello， 大家好。
5: 而我哋身边咧，仲有启思幼稚园幼儿园嘅区域校长冯慧敏校长嘅。
7: 大家好。
6: 你好啊，嗱，冯校长，我哋咧就几个礼拜前见过面啦，系咪？就我去过咩活动咧？我觉得好特别嘅吓，因为咧我成日都觉得呢啲活动咧，幼稚园都搞埋咧，我哋中学就
5: 又嚟啦，
6: 好啦，系啦，你成日都听到我喺度埋怨紧我啲教育童工嘅抢晒我啲中学嘢做吓，咁所以我哋又抢大学啲嘢做嘅啫。咁啊，我系试完系啲咩活动咧？就系、是、咧几个礼拜前咧，我就系同阿冯校长啦，就喺佢哋启思幼稚园幼儿园咧。他们举办了一个叫启思杯的活动，第四届的了，已经连续第四年的了。
5: 是什么比赛
6: 呢？我不告诉你，我等冯校长告诉你。冯校长，你请你解释什么叫启思杯。
7: 是的，这个启思杯呢，就是四年前我们自己设立，因为我本身分校都有13间，我们都希望不如呢给一个活动小朋友去有一個機會去表達一下自己啦，然之後建立一個自信心啦。咁但係有少少唔同，就是我哋係做英文嘅演講故事比賽。
5: 哦，
7: 係啦。
5: 咦，你哋學校係咪本身都係以英語為主要嘅教學語言呢？
7: 唔係嘅，我哋唔係主力用英文去教，咁所以先顯得咧能夠參加到比賽啦，同埋你我哋會睇到呢幾年小朋友嘅進步咧，我哋先覺得好 amazing。系啦，本身就系一间或者我哋本身啦，就中铁学校啦，都系中文为主，咁当然有英文堂嘅。咁我哋呢几年咧都希望可以就住呢个英文课程作出啲改革啦，等小朋友嘅嗰、那个眼界个嘢都可以阔啲。咁所以咧喺呢个嘅启思杯里边咧，我哋就会有一啲指定嘅教材啦，但全部都系英文嘅。咁就由两岁去到 K 3，即系两岁就 B B 班啦 ，K 1 K 2 K 3都有嘅。咁唔同嘅组别咧，佢哋就会有唔同嘅选材啦。咁陈校长咧帮我哋做现场嘅评判，
6: 所以我嗰日咧就见到咧四个组别我都有份做嘅，当然啦，就其他评判啦，同埋启思嘅校监咧都喺度一齐做，咁咧见到几十个小朋友系好得意嘅，我分享一下先吓。得意嘅地方咧就刚才讲到有啲嘅预备班嗰啲同学仔咧好细个，真系即系一粒色咁样嘅啫，好细粒。咁但系咧亦都有佢哋自己嘅一啲嘅道具啦吓，亦都有佢哋当然啦，佢哋就背好晒嗰英文嗰啲嘅文稿啦咁啊。
5: 跟住老师请教。几长啊个文稿佢哋要背，
6: 我又唔系好长嘅啫，我谂啊，
5: 两分钟啊，
7: 系啊，
6: 两分钟。但系你记住，佢哋讲得好慢嘅，佢哋唔系好似我哋而家咁嘅速度嘅。
5: 但系幼稚园学生
6: 做到噶，
5: 系咯，都好犀利。
6: 系啊，所以好得意。我记得佢哋有啲又讲系颜色啦，系啦，呢个系红色，红色有苹果，红色有啲乜嘢咁啊，即系佢系。讲呢啲嘢嘅啫，其实唔系一啲好高深嘅英语吓，但系我谂对佢嚟讲一个好好嘅机会。咁但系我见到一个得意嘅地方就系、是、啲小朋友咧，佢哋做呢一个演讲嘅时间咧，佢行出嚟咧，有啲都好有信心嘅，佢好有准备嘅，有啲有道具啊、衣着啊，有啲唔同嘅咁样。所以咧出到嚟咧，我觉得成件事情咧，我会睇到啲同学仔咧系应该喺当中咧好有得着。个得着就系你由够胆行上个台面对。 咁多個觀眾，因為其實唔容易嚇、
8: 嗯。
6: 因為當日你可以諗到有幾十個小朋友喺幼稚園呢個場景咧，幾十個小朋友比賽咧，就即係變咗差唔多咧成兩三倍嘅人喺度噶啦。一啲家長又會嚟啦，又有啲工作人員、有老師啦，佢能夠企喺台上高攞住個麥，就咁同大家去分享咧，已經係一件好了不起嘅事。
7: 嗯，或者我再补充多少少啦，其实嗰日陈校长见到嘅所有小朋友咧，已经系各间分校嗰一级嘅冠军嚟噶啦，所以佢喺学校里边已经做咗一转嘅初赛，
6: 更醒
7: 啊，系总决赛嚟噶，
6: 系啊，
7: 系啦、
6: 啊。但系咧嗱，又咁讲好得意啊！我嗰日咧记得一啲嘅嗰个嘅花絮啦，可以咁讲。我记得有一个嘅场景，我哋觉得好笑，我谂校长都记得。有个小朋友上台嗰阵时咧，喊到咧真系，佢上台喊晒，咁啊爸爸。陪住佢嘅，咁我哋谂住，诶，都应该系咁啦，吓，又俾个掌声鼓励咗佢啦，跟住以为都系算噶啦，咁样样，谁不知突然间咧，又好似转咗第二个人咁，又笑晒口啦，跟住咧又能够咧完全完成晒成个嘅一个嘅分享啊，我觉得做得好好特别，所以咧大家都嗰啲评判，大家都另外望我话你发生咩事啊，喊到
8: 变咗人咁，
6: 系啊，变另外一个人咁啊，好得意，好可爱。
7: 我谂小朋友其实都系嘅，佢嗰一刻表达嘅，因为小朋友都最直接啊嘛，佢嗰一刻表达就系佢嗰一刻，我好惊啦，我好担心啦，跟住我就需要用情绪去表达啦，但系我表达完啊嘛，咁我做翻要做嘅嘢咯。
8: 哦，
7: 所以你见到啲小朋友系就算你上网啲短片咧，见到啦。带住个泪珠笑得好开心，其实就呢一种咯，
6: 系
8: 同埋即系咯，就系话咯，小朋友就系最真咯，佢真系唔会有任何嘅掩饰啊。我
7: 系
8: 呢一刻，我就系想喊，我又惊，我惊，好啦，惊完我咪做咯。
7: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8: 咁除咗话咧，即系呢个英文演讲比赛咧，一个好机会俾佢哋即系上台啦，去面对即系观众嘅时候之外啦，我谂另一方面会唔会都令到佢哋即系冇咁惊学英文咧？因为你知道其实系咯，香港人有阵时都好惊学英文
7: 嘅。OK 噶，而家佢哋学英文咧，因为我哋都系几年前。开始做呢个英文课程改革啦。第一，佢哋唔再系全班一齐上，佢哋会分开嘅，半班半班上。咁变咗老师同小朋友倾偈嗰个时间就会多咗啦，
6: 多咗一倍啦，
7: 系啦，多一倍啦。跟住个时间又长咗啦。咁而家你睇到小朋友咧，唔系惊会同英文老师倾偈，佢哋会照讲嘅。跟住啊喺个日常里边咧，因为我哋咁样分咗啦，咁陈校长知啦，个人数拆开咗，咁人。请嘅老师就多咗啦嘛，所以而家学校里边英文老师
6: 系
7: 多咗一倍嘅，
6: 系
7: 啦，咁然之后佢哋就会啊行开行埋都会见到英文老师，咁因为我哋嘅英文老师咧好多时都会去唔同嘅班级度任教啦，所以佢哋又唔系好话一定要哦净系识你嘅啫，佢个个都会识嘅，因为譬如你病咗，咁你都要帮手上堂噶嘛，咁佢就全校英文老师都识晒，咁佢哋又唔会惊。任何見到一個，佢哋都會照打照。
8: 但係佢哋就習慣就喺學校見到英文老師，就會轉用英文。
7: 會嘅會嘅，因為我哋嘅全部 net teacher 嚟㗎，唔識中文㗎、哦，所以喺佢哋嘅角度，我同佢講中文，佢係唔會睬我㗎。咁所以咧，
6: 識都扮唔識嘅。
7: 佢會自動就會
8: net 轉 channel
6: 啦，轉 channel 咁樣。不過小朋友都係嘅，即係你嗰個場景，佢知道你係同佢講英文咧，佢就自己都會講英文。特別而家我諗香港嘅學校咧，都好注重兩文三語嗰個發展啦，係、嘛？咁所以咧，嗰個英語咧，我又唔擔心而家啲小朋友咧話學英語覺得驚啊困難，反而咩時間之驚咧？去到中學就驚，因為點解啊？啲小朋友開始嗰個自尊心咧越嚟越強啊！當佢講嘅時候，當佢覺得講得冇別人咁好咧，就開始就膽怯，膽怯咧就縮咧。就開始唔講咧，就進步嘅機會又細咗咯，係咯。
7: 嗱，你講開呢個兩文三語咧，其實我哋或者咁講啦，我哋都睇得到，當然唔係因為中學嘅時候唔敢講啦，我哋都睇到語言嘅重要性，係啦。咁所以我哋咧調翻轉啦，喺三年前咧再加多咗一樣嘢。咁大家知兩文三語係咩啦？廣東話啦、普通話啦、英文啊嘛。咁、我哋三年前咧再加多咗第四語學習。
6: 哇！
7: 係、幼稚園、
8: 有冇話係特？定某種
7: 我哋嗰年系做，我哋好公开嘅，嗌家长投票，你哋想读啲乜嘢嘢？咁当其时系俾咗四五个语言嚟拣，即系当然系好 popular 嗰啲啦。咁最后出咗嚟咧，有三间分校就学西班牙文，三间分校就学日文，三间分校就学法文。
6: 哦，哇！
7: 系啦，咁嗱，推行咗呢个第四语之后咧，嗱都系嗰句，我哋。推行第四語唔係要佢哋去考張咩 cert 啊，攞唔知咩評級。我哋希望喺佢 K1 到 K3 每個禮拜嘅呢個課堂裏面咧，俾佢知道原來呢個世界好大，地球嘅另外一邊雖然講住同我哋唔同嘅語言，但係其實佢哋都有佢哋嘅生活，佢有佢嘅文化。譬如西班牙文嘅學校，我哋會教佢哋剝嗰個彩虹嗰個紙公仔啦，玩生日會嘅時候啦，係啦
6: ，Pinata
7: 係冇錯啦。跟住咧喺法語嘅學校咧，我哋就會俾佢哋可能整。 呢個 macaron 啦，係啦，試整一啲法國嘅甜品啦。咁、其實喺個過程你會睇到咧，小朋友係開闊咗眼界，佢、哋會好清楚知道，哦，即使咧呢、這個地方嘅嘢我唔識，呢、這個語言我唔識講，但我學咧，我可以知道裏邊嘅嘢嘅。
6: 我又真係贊同阿校長嗰個分享，就係、是、因為學外語咧，唔係話人哋個國家嘅語言好過自己嘅語言啊、而係講緊透過語言咧，提供多一個嘅渠道，一個平台，讓佢哋咧即係望下呢個世界嚇。因為學語言一定要學埋人哋嘅文化，係嘛？同埋嗰個佢哋一啲嘅譬如生活嘅嘢，最緊要我哋學語言最中意學咩咧？學飲食啊嘛，係咪啊？食啲乜嘢啊？咁講呢啲，即係慢慢慢慢咧，就個小朋友咧嘅眼光咧，亦都擴闊咗。第時咧長大嘅時間咧，識嘅嘢多咗，咁咧可能咧對佢自己日後咧，可能嘅無論喺讀書好或者工作上高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幫助。
7: 冇錯冇錯。
8: 咁我又想八卦下，會唔會因為你而家係唔同嘅分校就會教唔同嘅第四種語言啦，會唔會有啲學生或者啲家長就係因應想學某種嘅語言就特登揀嗰間咧？
7: 嗱，我哋而家就家長報名之前咧，佢會問嘅，你嗰間係學乜嘢嘢？
8: 係咯，
7: 係啦。咁因為本身頭先講啦，十幾間分校，咁其實總有一間喺做緊嘅。如果個家長係 buy 學校嗰套教學理念，咁其實語呢、這個第四語本身第一個 bonus 嘅嘢嚟嘅啫嘛，係啦。咁當我哋同佢解釋清楚，其實我哋唔係想佢考牌，我哋唔係想佢去成為一個語言專家，唔係學 grammar 背生字嘅時候咧，我哋想去擴闊世界。咁其實學邊種語言唔重要，係一個媒介嚟嘅啫。佢會知道原來我只要用心去學呢一、這個我完全唔識嘅國度，我都可以明白到佢背後嘅嘢。因為我哋嘅四語老師咧都係 native 人嚟嘅，咁佢哋平時喺學校見到啦，咁打招呼，佢哋都會用翻佢哋嗰種語言同佢打招呼嘅，就唔係講英文嘅。咁所以變咗你會睇得到，今年咧就我哋啲分校仲有啲譬如西班牙小教室啦、日文小教室啦，咁會拍一啲嘅片啦，擺上 Facebook 啦，可能陳校長又話我哋做曬啲。咁擺上 Facebook 啦，等啲家長睇下，哇！原來小朋友係講啲人，譬如復活節咁啊，我哋會講咩咧？講顏色咯，啲復活蛋有唔同嘅顏色咁樣，係啦，咁變咗喺唔同嘅渠道，咁小朋友都有好多嘅機會可以講到。咁我哋譬如大家都知學語言啦，學唱歌仔幼稚園最容易噶嘛，咁我哋就會可能好簡單，生日。佢會識唱嗰個國家嘅生日歌，咁跟住阿爸媽就覺得哇好正，我都唔識，你可以唱到，我直情唔知你講乜，但你能夠唱曬成首歌，
6: 即係證明佢有翻學咯，
7: 證明佢有專心聽
8: 咯，得仲好嘅英文，
7: 佢哋覺得好得意嘅，因為完全唔識噶嘛，咁但係我諗呢個都係一個過程，正如頭先陳校長講，如果小朋友佢會好擔心講錯啦，驚咧自信，咁其實細細個我哋成日都話。幼稚園好多時就做種子個位啫，我哋話俾佢聽，唔識唔緊要，學就得噶啦。講錯唔緊要，有人會教你點樣啱。咁慢慢慢慢，你會見到點解呢個即係英文嘅演講比賽，啲小朋友真係唔驚嘅，因為其實講真，英文佢都識少少，屋企對住姐姐都講到，哇！呢啲四語完全唔識噶嘛，佢哋都照講噶。佢喺學校就當然我都唔知講乜啦，但係佢哋都會照講嘅，佢哋都會唔怕醜，同埋我幾欣賞佢哋係佢哋都知道原来我有需求，我讲出嚟，即使我讲错唔紧要，但系有人会教翻我嘅。
4: 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6: 我又想了解一下啦，即系学校啊，当然学语言系紧要啦，学课程梗系好紧要啦。但系我哋而家教育界常讲咧，即系由细个我哋要培养佢个价值观啊。啊，我哋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你哋嗰个价值观嘅培育啊，你哋系又点样做咧？或者透过咩嘅途径啊、媒介啊、平台去做咧？
7: 嗱，头先讲咗如果小朋友嚟讀幼稚園，其實最值錢嘅係嗰套系統嘅課程嘛。其實咧，本身價值觀嘅輸入咧，生命教育咧，我哋係喺個課程裏邊擺咗喺度嘅。係啦，佢哋喺唔同嘅本身教育局個六大範疇都有大自然與生活啦。咁喺唔同嘅主題裏邊咧，佢哋會譬如去到感恩節，我哋會叫小朋友去將屋企一啲嘅物品啦集集嚟學校，然之後我哋就捐獻俾有需要嘅人。跟住聖誕節咧，我哋就會叫合唱團啦，或者係國際班嘅小朋友，咁佢哋就去老人院度唱歌俾老人家聽。咁然之後咧，喺唔同嘅一啲節日，譬如賣旗啦，我哋會參加啦。跟住依兩年都有做嘅，就喺大寒嗰日，即真係大寒嗰日，喺 地鐵完善啦，派發呢個暖包。咁其實都係希望將温暖送俾有需要嘅人。咁其實點解會揀大寒呢？第一就係嗰日好凍啦，一定係冬天。第二其實亦都係因為本身即係中華文化呢幾年都即係好 hit 啦，我哋都好希望就係頭先講嗰樣，點樣潛移默化俾佢哋知道嗱，大寒係廿四節氣之一，廿四節原來係中國嘅傳統嘅氣節嚟嘅。咁然之後呢日就全年最凍嗰日，所以我哋揀呢一日去派嘢咧，希望可以送到温暖俾有需要嘅人咯。
6: 嗯，即係又係透過一啲嘅動手做。啊！裏面咧就開始去了解嚇，譬如嗰個嘅價值觀係究竟係點樣樣係嘛？即係剛才我講過咁一個同理心啦，係嘛？喺個同理心嘅教導上高。咁除咗呢個大寒之外咧，大暑會唔會真係派冬瓜茶？
7: 大暑放緊假，所以做唔到。嗱，我哋咧呢兩年咧就係呢三年都有做龙舟端午节，我哋咧玩爬龙舟，咁咧就每间学校一条船，校友一条船，大家喺个城门河度斗快，然之后就睇下边个攞冠军，好开心噶，佢哋亲子，
6: 唔系噶，
7: 亲子，
8: 自愿
6: 系，
7: 亲子活动嚟噶，跟住我哋见到啲家长系好投入噶，嗱，当然呢个系一个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啦，小朋友咁细咧，呢个系。有證明㗎喇，即係呢個科學證明咗，基本上五歲之前嘅小朋友唔記得係正常嘅，因為一路長大嘅過程佢唔記得。但其實所有呢啲親子活動，我哋成日都同家長講，呢個係你嘅 memory 嗰個記憶庫裏面嘅黃金資料嚟㗎，所以你同佢參加得越多，你日後回想返嘅時候，你自己就會越開心，所以家長就好投入囉。係啦。
8: 不過唔係嘅，我諗除此之外，即係而家你知啦，又影相又拍片，咁第日都會俾返個小朋友睇，咁所以其實即係一家人嘅記憶囉，全部都係。
6: 有啲家長講呢個說話下，我唔肯定係咪啱嚇，梗係要參加啦。如果唔係第時申請小學嗰陣時咧，冇嘢教嘛。
8: 即系呢个就成为咗小朋友嘅嗰个 portfolio 啦，
6: 系啊，咁啊，头先咁讲啦，爬龙舟嘅开心啦，啱先？咁但系嗱，爬龙舟我哋啲传统文化嘅嘢，但系而家教育局都成日讲啦，我哋都要与时并进啊，有一啲咧，一啲嘅科技啊，数字教育，你哋做数字教育点做咧？而家幼稚园会唔会又系抢埋我哋中学啲嘢做咧？
7: 嗱，应该我哋就抢唔到，就系因为我哋唔可以用 iPad 教学，因为小朋友只眼睛唔可以睇太耐嘅 screen， 咁所以咧，我哋嗰、那个。數字或者 AI 嘅融入咧，都會係喺我哋嘅課程裏面嘅其中一啲部分去參與啦。嗱、咁我舉個例，咁譬如高班啦 ，K3 啦 ，K3 都五六歲啦，係咪？咁其實五六歲小朋友以前咧，如果我哋教我的學校即係呢個主題啦，咁就話俾佢聽，學校喺呢度，跟住咧轉左轉右轉左轉右翻到屋企咁啊嘛，咁就係一幅平面嘅地圖嚟。咁我哋其實呢兩年都試咗咧，就係、是、我哋會喺嗰、那個板裏面呢唔係淨係得一個平面嘅地圖，我哋會有一個 QR code， 嗰個 QR code 係咩呢？就係、是、Google Map， 然之後呢佢就係嘟咗啦，出咗 Google Map 啦，跟住佢就可以睇到哦，原來我屋企返到去學校係行路十分鐘，搭車五分鐘，跟住佢哋嘅功課呢就係話返俾我聽，咁如果你會由學校去呢個中央圖書館係可以點樣去呀、啊、搭車係要幾耐呀，跟住如果你喺學校要去嗰個游泳池行路要幾耐呀，咁其實我哋即係呢個只係其中一個 example 啦，出咗呢一個嘅新嘅即係教學啦，家長都話：哇，好 amazing 啊！我都未識睇地圖，跟住佢話翻俾我聽：，我哋呢度去好近嘅咋，搭車半個鐘頭就到到啦咁啊！
8: 哇，你唔好話睇地圖呢樣嘢，可能有啲大人都有啲困難咯。咁你係幼稚園小朋友已經可以識去學。
7: 我諗呢個係一個由簡單去複雜啦，因為頭先講緊即係幼稚園通常都喺屋企附近嘅，咁可能佢例如地鐵站喺度啊，隔離嗰個屋苑咁行路真係三分鐘到，咁佢要知嘅就係左右左右咁樣嘅啫。咁但係因為本身個 Google Map 嘅功能就係可以話到俾你聽幾多分鐘啦，你小朋友吸收呢啲好快嘅咋，你話俾聽嗱睇呢度就係有個人行路噶嘛，有個車揸車噶嘛，咁就會知道
8: 有條線咁樣
7: 係啦，你跟住條藍色線就得噶啦。咁調翻轉頭，可能我相信佢應該比屋企嘅四大長老會叻咯。
6: 咁所以咧就呢個其中一種嘅方法啦，即係咧幼稚園都會開始用呢一個嘅數字教育啦，用 AI 啦，又或者用一啲嘅科技啦，讓學生學習多啲啦。我自己亦都見過咧，有時可能即係我哋而家喺幼稚園咧，有時都會有一啲嘅電子白板啊，電子黑板咁樣樣，咁有時都好多啲互動啊。我都見過嚇，你學校咧都會有啲學生啊，佢行出個白板，我哋舊時就啊，俾支筆佢寫嘢啦，而家就唔使啦，
7: 唔使噶，點噶就
6: 係啦，嚇，又或者直情寫落個板度啦，咁樣樣。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開始啦。因為我諗咧，小朋友你俾啲電子東西佢咧，佢係吸收得最快噶，
7: 係啦。都分享一個啦，譬如講開電子白板，咁好多時候我哋譬如度 当玩计数咁样，可能都系写张纸度啊，一加一等于二咁，可能觉得好枯燥噶嘛。咁、其实而家咧好多啲即系 program 咧。喺電子白板度用嘅，咁佢就可能 pop up 一個氣球一，跟住加多個一，咁你即刻點個二字，佢哋兩個都爆曬咁，即類似呢啲咧。咁喺個過程裏邊咧，你見到小朋友好投入嘅，同埋因為佢要啱先攞到個喜悦感，所以變咗佢哋真係 focus 去做呢條題目時候咧，佢哋個腦袋仔會不斷轉，然之後我一定要答啱，如果個氣球就唔會爆噶啦，咁啊只會俾下一個玩。
6: 即係個歡愉啊！
7: 係啦，佢哋個投入度會好高，同埋你好明顯睇到佢哋好願意去學咯。
6: 嗯，
8: 即係又係嗰個學習動機啦，你只要中意嗰樣嘢，佢就學會更加快啦。今日好多謝啦，啟思幼稚園幼兒園嘅區域校長馮慧敏校長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咧香港咧喺即係幼稚園教育方面嘅一啲資訊啊。咁喺當中咧，我都覺得其實如果收音機旁系家长咧，应该今日都会有啲得着噶。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即系从中了解多啲啦。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我哋同听众讲声拜拜咯，
7: 拜
6: 拜。Bye bye。
9: 国家概况，中华文化，逐一认识。国情专列。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国情专列的节目，我是专列高级服务员正恩。上一集我们谈到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的创新根基，而科技创新的最终落脚点就是推动产业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立身之本，也是“十五五”规划中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只有将实体经济做实做强，才能够巩固国家发展的物质基础，令经济发展行稳致远。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国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当中的中下游，传统产业多而不精，新兴产业强而不优，面临着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十五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方面着重传统产业转型，另一方面致力培育新兴产业，双线并行，推动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对于传统制造业，我们将推动智能化、绿色化改造，令旧产业焕发新生机。对于新能源、生物制造、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加大政策扶持与资源投入，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抢占全球产业发展制高点。很多听众会问，产业升级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产业体系的优化直接关系到就业岗位、消费品质和经济稳定。产业升级会催生大量高技能、高薪酬的就业机会，为年轻人提供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高品质产业发展会令到我们用上更多国产优质产品，不用再依赖进口，消费选择更丰富，物品性价比更高。同时，强大的实体经济能保障产业链及供应链的稳定，令物价平稳，就业稳定，守护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根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始终坚持实体为本，摆脱产业低端路径依赖，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这个不单止是国家经济实力提升的关键，更加是我们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支撑。今集我们解读了产业升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下一集专业高级服务员正恩将带大家聚焦数字中国，倾倾数字技术如何全方位融入生活和生产。我们下集再见。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股票投资录得亏损，但是获债券及外汇投资收入抵消。为期15日的宏福苑居民上楼安排结束，一共1674户6265人完成上楼。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伊朗话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美军否认。详细新闻内容。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股票投资录得亏损，但是被债券及外汇投资收入抵消。金管局表示，中东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形容三月是非常具挑战的月份，难以预测外汇基金今季表现，强调会比过往维持更高流动性以应对市场波动。赵家俊报道。
2: 金管局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公布，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首季股票投资录得亏损，其中港股亏损50亿元，连蚀两个季度，亏损按季扩大超过19%，按年亦由盈转亏，去年同期赚164亿元。其他股票上季亏损110亿元，扭转去年第四季的赚153亿元，按年亏损扩大近3倍。不过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股票亏损，上季债券投资收入246亿元，按季和按年跌18%和39%，外汇投资收入259亿元，按季和按年升超过2倍和近1倍。金管局副总裁李达志在会上表示，中东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认为三月是非常具挑战的月份，并主导首季各资产类别的表现。
3: 第一季呢，那个债息呢，就不同的债息呢都是上升的，其实呢所有的上升的升幅呢基本上都是在三月那里去发生。债息上升代表债价呢是下跌，那这个呢就对投资人来讲都是一个挑战。股票市场呢就全面第一季呢都是下跌，亦都絕大部分呢那個跌幅都是在3月那裡發生，貨幣市場的匯率亦都是有類似的情況。
2: 總裁余偉文會後說，難以預測外匯基金今季表現，強調會比過往維持更高的流動性以應對市場波動。
4: 接下來第二季呢，如果你看4月呢，個情況是好轉了的，但是還有兩個月，那我們都不知道中東衝突其實往後的發展是怎樣，他們有多久會對油價的影響以至至於對通脹的影響是會怎樣呢？如果真的維持高企或者是再度推高呢，對於環球息口的走勢又怎樣影響呢？如果息口有影響，當然亦都會是影響翻入金融市場。我見到第二季呢是有十分大的不確定性，十分大的不明朗性。
2: 余慧文說，市場在中東衝突前預期聯儲局今年減息 0.5 厘，現時就預計今年不會減息。他提到聯儲局新任主席即將上任，联储局会依据各项经济数据做决策，但目前通胀和就业都存在不确定性。他又说，环球市场有不少波动，但强调香港的外汇和货币市场保持平稳畅顺运作。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税务局2025-26年度整体税收临时数字是4583亿元，按年升幅2%，是历来最高。其中薪俸税有977亿元，增加10%，利得税和印花税分别增加20%和61%。政府宣布宽免大埔宏福苑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税务局表示，安排除了适用于住户，亦都包括业主。邓永林报道。
5: 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要喺6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要喺8月4日或之前报税。如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1个月提交。税收方面，2025-26年度嘅整体税收临时数字为4583亿元，按年增加22%，亦都系历嚟最高，其中薪俸税税收为977亿元，增加10%；利得税税收2126亿元，增加20%；印花税税收为1026亿元，增加61%。税务局估算2026-27年度总税收大约4551亿元，较2025-26年度有所减少。税务局局长陈思维表示，估算嘅时候有留意经济发展情况。
6: 政府咧系会一路咧系去监察住咧经济嗰个发展嗰个状况啦，所有嘅因素咧我哋都会考虑嘅，即系例如中东嗰个局势啦，燃油嗰个嘅费用嘅增加啦，或者嚟紧之后嗰几个月可能一啲经济上。上面嘅一啲嘅事件咧，其实我哋都会考虑埋喺里边嘅。
5: 政府宣布将宽免大埔宏福苑居民2025-26课税年度嘅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嘅经济负担。陈思维表示，安排除咗适用于住户，亦都包括业主。
7: 喺2025-26课税年度嘅应缴税款咧，宏福苑嘅居民同埋佢哋嘅业主咧，系会有一个全面嘅豁免嘅，就系唔需要交嘅。税收上面嘅影响嚟讲咧，咁暂时嚟讲咧，其实我哋估算唔到嘅，因为点解咧？其实我哋都要等翻咧，宏福苑嗰啲纳税人啦，填写个报税表，知道咁究竟佢哋2025-26年度嗰个收入啊，同埋各方面嗰啲扣除嘅资料咧，我哋先至可以计算到。
5: 如果纳税人对报税有疑问，可以致电税务局查询热线1878022。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7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过10户需要另外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有宏泰国居民带鲜花到场悼念大火离世的父母，希望找回两人的遗物。崔慧欣报道。
8: 政府连续15日安排大埔宏福苑7座受灾楼宇居民分批上楼执拾。政府话7座楼宇涉及1736户，一共1674户6265人完成上楼，形容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话，绝大部分住户在呢段期间上楼，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约50户选择不上楼。他又话7座楼宇经大火之后，多处存在安全隐患，安排1670多户安全有序上楼，是极具挑战的任务。由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陪同居民上楼，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支援人员等，需要仔细部署，确保安全。今次火灾中，宏泰国死亡人数最多。黄先生的父母不幸罹难，他带同鲜花上楼悼念，希望寻回父母的遗物。
9: 我一家三口啦，剩翻我自己一个。爸爸发生意外当日就是嗰一日生日啦，即系冇机会再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希望佢哋安息，希望揾到佢哋嘅遗物啦，可以。
8: 同样住喺宏泰国嘅庄女士，由单位带走30多幅亲笔画作。佢喺大火之后有画画怀念宏福苑，
10: 自己画嘅，都10多年。我估唔到啊，估唔到啊，真系见到冇事就好安乐咯。
11: 但系个宏福苑嘅
10: 有啊。不过唔喺度啊，喺屋企嗰幅最近画，因为我想怀念宏福苑啊嘛。
8: 欧太一家住喺宏福苑超过10年，今次未能带同子女一起上楼，希望之后再有机会。
12: 小朋友系想拎翻一啲已经上咗天堂亲人送俾佢哋嘅物品做纪念咯。今次个时间我哋未揾到，都希望可以上去多一次。仔仔会画幅画，佢会写翻低，11月26号。宏福苑的大火灾，我冇了我的童年，即是他们都会有他们想表达的东西。
8: 政府话完成今次上楼之后，社署的一户一社工会持续跟进居民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国际方面，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伊朗对此表示反对，说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伊朗方面强调，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之外，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会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又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梁正涛报道。
11: 伊朗的通讯社报道，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东南部亚曼湾沿岸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无视航行和通航安全，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伊朗发射两枚导弹击中那艘军舰。报道说，这艘美国军舰遭到袭击之后掉头并撤离那个地区，报道没有说明事件的具体损失或者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否认消息，说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军其后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强调美军正是积极协助恢复商业航运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美国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特朗普发文说，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国家只是中立的旁观者，同中东局势没有牵连。特朗普强调，如果自由计划遭到任何阻挠，将会采取强硬手段应对。美军随后宣布，将会投入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战机、多领域无人作战平台以及15000个军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航行自由。伊朗对此表示反对，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会强行拦截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发言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便，符合通行协议，并按指定路线航行的民用船只将会得到安全保障。伊朗方面又强调，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之外，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的时候会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亦都提到，伊朗同美国的外交进程受阻，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破坏行为以及持续的背信弃义。巴加埃强调，美方必须要明白威胁和强权对伊朗人民没有作用，重复过去的错误只会让美国在地区以至全球泥足深陷。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后，按公务员聘用条款委任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为政府新闻处处长，听日履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谢振中拥有丰富的公共行政经验，善于处理传媒和公共关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政府新闻处在他的带领下，将会致力促进外界对政府政策和立场的了解，并向全世界说好香港故事。谢振中1999年加入政府，曾经先后在前线部门和政策局不同岗位工作，大部分时间任职警务处，亦都曾经调任到保安局。谢振中2022年8月按公务员聘用条款被借调至行政长官办公室出任传讯秘书，并在2024年6月起出任新闻统筹专员。赤柱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男工人死亡，劳工处表示正调查意外原因，接报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工业伤亡权益会说，据了解死者年约26岁，事发时正更换升降机降缆。工权会说对事件深感难过，正了解并跟进，呼吁雇主尽力协助家属渡过难关，并要求当局彻查意外原因。有简约公屋地盘早前出现施工问题，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建筑署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至今按目标进度进行。又话署方已经引进新科技，使用更高清镜头，透过影像分析工序系咪符合标准。另外，何永贤话，现时7个简约公屋项目，每个单位每月营运费平均600多元至2700多元，学校改建项目营运成本相对高。 崔慧欣报道。
8: 早前有三个简约公屋地盘出现施工问题，包括剪断螺丝头等。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邓明心关注当局验收的时候怎样把关。
13: MIC 组装合成法建筑是强调预制组件的质量是有应该一致性，但是若了组装验收和把关不是很够严格的时候，后果可能比传统的建筑更加严重的。
8: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早前是建筑署主动巡查的时候发现问题，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项目按目标进度进行。又指建筑署已经引进新科技，保证工程质素。
14: 我知道他们就用一些更高清的镜头，就照住那个工序，然后在一些影像的分析入面找一番会不会个工序有一些好像不是跟那个标准要求一致的一些情况呢。
8: 金融界议员陈振英关注简约公屋的营运费。
15: 文件提到每个单位现在的每月营运费用由635元到2727元不等，两者看起相差成四倍的，个分别这么大是不是有些服务是有差异呢？
8: 何永贤指出营运费水平视乎项目规模。
14: 很明显的有一个因素就是那个规模效益，最贵那批其实是学校，2000

0: 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入境处联同旅监局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打击非法劳工在港提供导游和领队服务，拘捕一名怀疑从事非法工作的27岁内地旅客。入境处将会考虑以违反逗留条件罪起诉这名男子。入境处表示，因应有怀疑非法劳工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声称可以来港提供导游和领队服务，处方连同旅监局以放蛇的方式在社交平台乔装顾客，向涉嫌来港非法工作目标人物查询和预订有关服务，其后在港名目标人物来港提供服务时作出拘捕。內地五一黃金週第四日，截至晚上九點，近184,000人次內地旅客抵港，而黃金週頭三日累計超過710,000人次內地旅客訪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示，黃金週期間，本港酒店整體入住率達到90%，同過往長假期比較，酒店房價升幅大約10%。香港餐旅業協會就表示，遊客區餐飲業生意理想，有15%至20%的增長，但是鄰近口岸的北區一帶受到市民北上消費影響，生意不升反跌。鍾慧儀報導。
2: 內地五一黃金週踏入尾聲，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說，黃金週期間，本港中小型至大型酒店整體入住率達到90%。據他觀察，留宿一晚和多於一晚的各佔半數。崔定邦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不少中短途內地旅客抵港之後才決定在香港還是回大灣區過夜，因此本港酒店定價都很克制，房價較以往長假期升大約10%。被問到近期不少到訪的內地旅客選擇露營或者逗留網吧，會不會影響酒店入住率？崔定邦說，最重要是整體的旅客量夠多。
3: 我都見到遊客有人是孭住啲露營嘅即係物資啦，佢最後去 check 依家五星嘅酒店啦，呢個係各色其色啦咁樣。我哋個旅客基數係大，所以各種嘅玩法都會出現有咯。呢、這個未必會直接話可以歸咎到咧，佢影響咗咧酒店嘅入住率。我又睇唔到呢個情況啦。只覺得最緊要係我哋嗰個客旅客嘅數目咧係夠多。
2: 香港餐旅業協會主席梁希喺同一節目話，會員反映遊客區嘅餐飲生意理想，
4: 近關口嗰啲咧就係不升反而係跌咗少少。市區嚟講法咧，咁民生區都係同平時嘅週末差唔多，咁但係遊客區就真係受惠啦。重點區域咧都係有15%到20% 嘅增長，所以都係理想嘅。
2: 另外，漁護署喺五一錄得西貢東壩一帶大約有5,700人次到訪，而西貢浪琪灣、西灣同鹹田灣嘅營地一共有1,100個帳篷。立法會議員方國山話，偏远沙滩的洗手间未能够配合那么多人流，安排清洁人手亦都相当吃力，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增加更多基本设施。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听日是内地五一假期最后一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表示，全国各地今日陆续进入返程高峰，主要高速公路的流量普遍高位运行。當局說，除了個別路段因為流量過大或發生事故等原因而出現堵塞慢駛之外，全國主幹公路通行總體平穩有序，沒有長時間大範圍交通堵塞。當局表示，各地公安交管部門會加強秩序管控，嚴查突出違法，強化應急處置，廣泛宣傳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暢通。在本港，警方今年首季錄得超過9,000宗詐騙案，總損失金額超過18億元，按年上升近3億元，升幅主要來自涉及60歲或以上人士的案件，當中金額最高的單一個案涉及超過8,000萬。警方說，年長人士受騙人數和損失金額明顯增加，當中不少人具投資經驗，學歷亦都較高。崔慧欣報導。
0: 年約60歲的 A 女士早前在社交平台進入聲稱是某個資深財經專家的專業後，加入了一個投資通訊群組，群組裡面有人冒充那位專家提供投資貼士。 A 女士初時

0: 曾经获利，骗徒之后同佢私信，推荐佢买某只股票，但结果暴跌，骗徒以赔偿损失为由，诱导佢多次转账行政费等。期间 A 女士有银行账户被封锁，职员提醒佢可能受骗，但佢冇相信，最终损失过百万。A 女士声音经过处理，
1: 本身我自己有买卖投资，近呢几年我退咗休啦，咁我自己多时间睇咗唔同嘅一啲渠道，只不过系嗰日朝头早佢讲完，佢跟咗个价位，我哋就会跟住去买噶啦。回顾翻嘅时候，我觉得我信任呢个系一个讲明人，我有冇机会去查证一下呢个真系当事人啦
0: ？A 女士其后收到警方嘅电话，先至醒觉受骗。警方发现年长人士受骗人数同埋损失金额明显增加，首季录得329宗有关年长人士嘅投资骗案，共涉款超过3亿。金额最高嘅案件涉及一名67岁外籍商人喺社交平台认识自称投资专家嘅骗徒，并发展网恋关系，被游说投资加密货币，最终损失超过8400万。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李慧思话：，骗徒透过大数据鱼拥撒网，推送假投资广告，再找合适目标行骗。
2: 啱啱喺度讨论开投资嘅虚拟货币啊，其实好快咧，你嘅社交媒体咧就会弹出相关嘅广告出嚟。其实骗徒就系利用呢样嘢，就系推送呢一啲嘅虚假广告俾佢，例如就系一啲虚假嘅投资嘅建议。你不知不觉之间咧，同佢透露更多你自己嘅生活日常咧，其实骗徒咧就可以评估到其实呢一个嘅受害人嘅潜在力有几多。
0: 警方话会加强同证监会、金管局同埋银行等协作，由源头减低风险。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重复新闻提要：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股票投资录得亏损，但系获债券及外汇投资收入抵消。为期15日嘅宏福苑居民上楼安排结束，一共1674户、6265人完成上楼。卓永兴形容系极具挑战嘅任务。伊朗话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建木兹海峡，无视伊朗海军嘅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美军否认。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5: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李以琴。美股初段个别发展，道指报49364点，跌134点；标普500指数报7237点，升7点。美国三月工厂订单按月升1.5%，好过市场预期嘅升0.5%。亚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卡日米尔话，六月加息几乎是无可避免，因为能源成本上升会波及更加广泛的经济领域。他说欧央行未承诺任何固定的货币路径，强调立场依然坚定，而六月收紧货币政策几乎是无可避免，指出要为欧元区的价格普遍上升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并存的长期局面做好准备。 本港方面，港股五月开局反弹，恒生指数收复26000点关口，升幅一度扩大去到550点，高位见26326点，午后升幅收窄，收市报26095点，升319点，升幅超过1%。内地长假期缺乏北水，全日嘅主板成交金额接近1770亿元，科技指数一度升近4%，收市升超过2%。ATMXJ 上升，小米升近7%，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地产股、重磅金融股都上升，博彩股就下跌。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同我哋分析大市的表现。
6: 港股五月份第一个交易日咧，表现都强势嘅。开始之前啦，消息就话美国咧将个霍尔木斯海峡啲被困嘅船咧，可能会俾佢哋通过。消息其实带动到港股都高开，除咗香港之外，你睇到南韩啊、台湾啊升成4至5%。港股咁中段开始咧，个市升幅系收窄，就因为大家都觉得美伊个战事嘅问题咧，其实消息都仲系好反复嘅。短期嚟讲咧，今个礼拜即系个市场上面咧，消息唔多。就会控业绩啦，其他我谂咧有啲数据，咁所以如果你话喺美伊战事冇乜嘢新嘅突破下咧，我谂恒指暂时应该睇住25500啦，下26500嗰个水平嚟到去上上落落。
7: 咁如果系睇翻咧，即系呢个礼拜咧稍后时间咧，内地股市复翻市嘅话啦，咁对于港股咧嗰个成交啊，同埋嗰个指数表现咧，有啲咩带动啊？
6: 近期咧 A 股嘅表现系比起港股系强势嘅 ，A 股翻嚟，除非急升啦，否则咧其实对港股影响，我相信咧都系相对咧比较细啲。如果你话 A 股升，咁对我哋肯定系都会有啲带动咯。除咗呢个因素之外咧，港股近期咧都好睇咧，就个别嘅板块，尤其是落后咗嘅科技股啦，包括腾讯啊、阿里巴巴。如果呢啲股份能够回升咧，咁我相信恒指先至有机会咧系突破26500个水平。喺呢个假期前咧。北水咧净买入个比例都多噶，净买入系一啲个股，就唔系话买呢个盈富基金。咁会唔会其实北水都可能就系对后市系睇得比较乐观啲咧？咁所以呢个都系即系大家可以留意。
5: 金管局表示，今年首季银行业特定分类贷款比率并冇再上升，受惠经济表现良好，又认为贷款已经大致回稳。金管局又话，中东局势对于本港经济影响可控，不过仍然要留意事态嘅发展。任浩峰报道。
8: 本港银行业特定分类贷款比率去年底升至2.01%，按季升0.03%。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说，有关比率属于长期平均水平，风险可控，银行体系拨备覆盖率足够。他又说，今年首季初步数据显示特定分类贷款比率并没有再上升。
9: 总体来说，虽然他去到一个长期平均的水平，我们觉得风险是可控的，因为银行体系嗰个嘅拨备覆盖率系足够嘅，唔计押品嘅拨备覆盖率咧系65%左右，计埋押品咧已经超过140%噶啦。睇咗啲初步数字咧，似乎特定分类贷款比率冇再上升噶啦，因为第一季度咧好多嗰个嘅经济参数里面一啲指标都有一个良好表现，我哋都相信嗰个会对于特定分类贷款比率会有帮助嘅。
8: 银行业首季贷款增长3%，金管局认为属于较快增速。总裁余慧文说，本港首季经济内在动力颇强，有利贷款质素，而随住经济好转，相信贷款已经大致回稳。余慧文认为，中东冲突或者能源价格波动对本港经济的影响相对可控，但香港属于外向型经济，要留意冲突持续几耐和造成的影响。金管局同银行会加强对受影响行业提供支援。他又说，中东冲突事件反映香港金融市场和金融平台稳定、安全、可靠，强调要做好本港金融市场，吸引资金来港。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表示，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预算在年内试行营运，指出在订立收费准则的时候会参考市场因素，确保竞争力。局方又透露，港交所正准备未来几个月之内重启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话会咨询市场，迎合投资者的需求，令到新的期货产品交易有更显著的增长。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8: 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推动黄金及大宗商品市场发展，处理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陈浩廉话，由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正是积极推进清算系统的准备工作，目标是今年内开展清算系统的试行营运。陈浩廉话，日后将会公布标准和收费，强调要具竞争力。
10: 港金结算公司去定往后嗰啲收费准则嘅时候，一定会参考一啲唔同嘅市场嘅因素，从而确保我哋足够竞争力，令到呢个系统真系可以有效咁协助到业界利用呢个清算系统去提升佢黄金交易嗰个嘅效能。
8: 另外，港交所准备未来几个月内重启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市场主管余学勤话，会征询市场优化合同设计同埋完善机制，让新嘅期货产品交易有更加显著嘅增长。
11: 投资者对于黄金买卖同埋个储备嗰度咧，都因为地缘政治嘅影响啦，都比较需要分散佢哋嘅风险。所以我哋认为咧，黄金期货嘅设计同埋香港实体黄金生态圈嗰边联动咧，系绝对有呢个必要嘅。相关嘅事宜咧，我哋系会继续同各方去研究多啲，同埋亦都会之后有迎合各投资者嘅需求啦。
8: 当局又话支持业界成立行业协会，将成立筹备小组，吸纳本地同国际持份者，推动业界协作，并且快将召开首次会议。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汇丰委任恒生银行企业信贷风险管理总监黄杏贤为香港中小企主管。为香港中小企业主管，负责汇丰在香港的中小企银行业务，本月生效。汇丰话，黄杏贤将会专注深化和中小企业的关系，透过以客户为本的银行方案、数码创新和汇丰的全球网络，助力客户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当中应对复杂的挑战。美股的情况，道指是报49,428点，跌70点，标普500指数7,240点，升10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6,095点，升319点，成交金额接近1,770亿元。恒指期货五月份报25,999点，跌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3.4；腾讯控股473元，升5.2；阿里巴巴131.7，升5.7；小米集团30.98，升1.96；宁德时代631.5，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9.98，升1。中芯国际72.15，升1.25；长飞光纤光缆223.8，升24.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7.0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1，人民币离岸价6.826，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港金系报42,750元，比上日收市跌3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75.63美元，卖出价4,577.97美元。港汇指数101.1，较上个星期六跌0.1。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2: 香港电台第五台，
1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14: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5: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
16: 外容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那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17: 是啊，那就安全啦。
16: 还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的。
17: 梗是安全第一的嘛。
18: 主流、
19: 另类、
18: 舞台、
19: 文字、
18: 影像、
19: 形体、
18: 媒介、
19: 环保、
18: 文化快讯。
20: 支持后起之秀好啊，定是支持大师级人马好呢？
21: Why not vote？
22: 第四届璀璨耀眼之星系列音乐会今年的主题是大师与新星，今次我们邀请到两位殿堂级的大师来到香港，和我们本地乐坛的新星一起合奏，分别是音乐学院院长兼大提琴家李康浩教授 Kang Hu Lee， 以及世界知名 Novus 弦乐四重奏的创办成员小提琴家金英旭教授兼庸屋。
23: 这场演出不单只是一场听觉盛宴，更象征着艺术的薪火相传，演出曲目亦相当多元化，由古典巅峰之作到当代崭新作品，包罗万有。等香港新世代艺术协会营运经理赵伟恒继续同大家分享。
22: 曾经在卡内基音乐厅登台的钢琴家黄思源 Jason， 他会同两位韩国大师合奏演奏高难度的亚连斯基钢琴三重奏，大提琴家李康浩、小提琴家金英旭还会分别亲自带领国际音乐比赛中精选出来的弦乐成员演奏澎湃的波佩尔匈牙利狂想曲大提琴弦乐版本，以及耳熟能详的韦华第四季。另一个重点是钢琴家黄慧元 Valerie， 他会演绎新生代作曲家 Lip Hilton 的新作品，而 Valerie 还会联同我们2025年国际音乐比赛最新出炉的两位小提琴冠军得奖者曾嘉怡 Chloe、黄文正 Evan 一起演奏肖士塔科维奇五首小品的选段。
23: 璀璨耀眼之星系列音乐会大师与新星，5月11号香港大会堂剧院。
24: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

欢迎大家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你收听紧嘅系五月四号星期一晚嘅戏曲之夜。星期一晚嘅呢个时段咧，有蓝伟霆蓝蓝翻到嚟同大家分享我嘅心水曲目啊吓！咁啊，同大家讲讲咧，今日有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先嚟讲晚上11点至凌晨12点嗰小时啊，会有乐慕峰、悠悠星谱、邓碧云、梁汉威、李龙同朱少波主唱噶，而另一曲有曾慧合独唱嘅《穆桂英巡营》。至于凌晨12点至1点嗰小时咧，会有马中仙、由梁天彦同陈凤仙合唱，而另一曲有梁少明同埋陈咏仪合唱嘅《西厢记之莺莺浅约》。最后一小时凌晨1点至到凌晨2点会有百花齐放的环节。前几个礼拜我们就讲一个西厢记的故事。今天就会开一个新的篇章，有薛平贵与黄宝钏的第一集。黄宝钏的故事都有很多不同的戏曲作品，可以在百花齐放的环节里面听得到的。而今天可以欣赏到粤曲之外，亦都可以在百花齐放的环节里面欣赏到有京剧。咁啊，就由苏翁同陈婉红咧为大家主持嘅。咁啊，今日咧，至于今个小时啊，我拣一首咧，仙姐白雪仙比较早期嘅一个作品送俾大家。咁就系、是、应该系1952年啦嘅作品啦。咁有女儿愁，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支曲目啊！

自協衣單，玉碎金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女儿愁》啊，由白雪仙主唱。
1: 台第五台的老友记，记住记低五月七号这个大日子啦！
2: 我哋一班主持人会在下午两点半去到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出行人路近五支旗杆，同大家快闪庆祝母亲节。
1: 准备了陈百强的恋亲恩、刘德华的一家人、郑欣宜的拥抱爱，同大家一起大合唱。
2: 香港暖流，轮到我锡你。
1: 记住练定歌，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认为夹公仔机或者其他有奖游戏等可能涉及机率和奖品成分，理应受赌博条例规管，需要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当局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和其相关条文，给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而无需要相关处所取得公众娱乐场牌照。文件提到，牌照处将会实施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求所有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持牌人在处所的入口当眼处张贴告示，以进一步提高持牌装置的辨识度。当局亦都会考虑配合法例修改而加入其他牌照条件，对持牌装置作出规定或者要求，例如加入有关沉迷成瘾的警告。内地五一黄金周第四日截至夜晚九点，近184,000人次内地旅客抵港，而黄金周头三日累计超过710,000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90%，同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10%。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话，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5%至2%增长，但是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土瓜湾发生命案，两个长者倒毙在单位内。现场是乐民新村，警方话下午4:00多接报，大厦保安接获住户反映有单位传出异味，保安其后发现单位内怀疑有人晕倒。警方话人员到场之后发现单位内年约89岁的老翁同埋年约87岁的老虎明显死亡，警方正系调查案件，暂时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伊朗对此表示反对，说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伊朗方面强调，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之外，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的时候会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又说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303点，跌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35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0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1，人民币6.829，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9.79美元，卖出4,561.5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恩的老友记电台。
4: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155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 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晚上11:06，咁啊，继续翻到嚟我哋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日小时咧，率先会为大家带嚟嘅一首比较长少少嘅歌曲啊，咁就系《落雾风》。咁啊，呢个故事咧都非常之好听啦，我真系觉得呢一首歌曲，因为都好有故事性啊吓。咁啊，故事咧讲述到啦包公奇案之中咧最精彩嘅一段，内容咧就系、描述李神妃自狸猫换太子，火烧碧云宫之后咧就流落到去民间噶，因为哀伤过度啦，就因为喊到咧只眼咧都双目失明啦吓。咁啊，同义子郭海寿咧就隐居破窑，相依为命。海寿就天性纯良，每日就卖菜养母，不以为苦。适逢包公赈灾回朝，经过那个地方，突然一阵旋风起，将包公他的头上的乌纱帽都吹到不知去了哪边。其后发现原来乌纱帽就落了在海寿的菜箩之中，因而就揭出18年前一段宫闱惨事。我们不如欣赏这支《落雾风》，由邓碧云、游星普、梁汉威、李龙和朱少波主唱的。

0: 妈，我翻咗嚟啦。
1: 哦，
0: 咦，妈，做乜你又是喊啫？
1: 海秀，你唔好问咯。
0: 唉，妈。你日又喊，夜又喊，喊到泪尽声嘶，盲了眼，你究因何事？夜又烦，虽则孩儿做担担，辛劳亦可薄两餐。嗱，而家菜已卖完，天又未晚，我一收咗市就即刻翻嚟侍候你啦。妈，系唔系因为我做错咗事令你伤心呢？吓、
1: 啊，唉，怪仔。

0: 妈，一日都系我唔孝顺，子女到你喊到我眼都盲咗嘅。妈，你打我啦妈。
1: 乖仔，阿妈点舍得打你呢？
2: 我而家都系我

你何事悲怀常怨叹，望将衷情剖白说一番，我愿替你分忧和解难，何必瞒人

0: 道你捱得好辛苦，可惜我对眼又盲咗，我唔帮得你手啊，所以一时咁足，只有咁伤心啫。
1: 原来系咁样嘅，阿妈呢层你又唔使担心嘅。

朋友啊，帮衬下买菜啦，价钱公道，称头十足噶。喂喂喂，帮衬下啦，大哥吓，帮衬下啦，大婶。

0: 阵狂风，竟将本官嘅衫帽吹到不知所在啊！
1: 啊，大人啊，呢种就叫做落雾风啦，好犀利噶，锁住个城门都俾佢吹开啊！
0: 啊，落雾风啊，
1: 系啊。
0: 旋风里奇怪丹，莫非有冤案吹来？张龙赵虎快将落雾风捉拿，不用太在。
2: 启禀大人，落雾风无影无踪，要我哋去捉拿，是咪冇咁厉害啊？
0: 云长。本官叫你哋拿就拿，捉就捉，若果一个时辰都捉唔到，我就处罚你两个奴才。
1: 大人啊，
0: 好别多言，快处野吧。

0: 菜呢，好靓新鲜蔬菜呢。
1: 咦，张大哥你睇下，
2: 啊，
1: 大人长官帽原来喺个卖菜仔只箩度啊！
3: 哎呀，系我捉咗佢先。
0: 喂，做咩啊？
3: 乜，原来你就系落雾峰系咪？
0: 吓，
3: 我揾得你好辛苦啊，该打。
0: 哎呀，哎呀，你打我做乜嘢啊？
1: 啊，你仲炸底？你顶官帽你点样偷翻嚟嘅？
0: 哎呀，我边度有偷咗人嘢啊？
3: 唔认就再打。
0: 啊，系啊，救命啊，救命啊！
2: 好得狠。以你两个动手打人啊，
3: 是是，启禀大人，小人奉命捉拿落雾峰，发现大人官帽在他的菜箩之内啊。
1: 没错啦，小人知这个卖菜仔就是落雾峰，所以捉他回来。
2: 好啦，
3: 咁将半官冒犯，可谓罪有应该，必须惩罚从严，不许逍遥。

0: 你姓甚名谁啊？
1: 小人姓郭，名叫海秀。
0: 郭海秀，因何呢顶官帽会落在你菜罗之中？快些充实禀来呀！
1: 大人啊！

0: 賣人。
1: 嗯，
0: 如果我唔去得賣菜嘅，我媽一定會餓死嘅。試問你於心何忍呢？
2: 這個
3: 有道八行孝為先，親情心慈開啊！你為賣菜小哥堪憐愛，心明孝義必可勝才。信是有人徒為陷害，悔不該一時蒙蔽，累佢受無望之災。张龙，你赐他十两白银，
4: 系啊，
3: 放他转回家来。
4: 知道知道知道。嗱，卖菜仔啊，
3: 吓，
4: 而家包大人赐你十两白银，对你可谓特殊优待咧。
0: 吓，哇，十两白银啊！哎呀，多谢晒，啊，真系心蒙包大人赏赐。真是多謝甲，唔該啦。
4: 好上嚟有。
0: 哈，估不到因禍得福。哇，有咁多錢，今日我可以買多啲餸翻去孝敬阿媽啦，好等佢歡。

0: 发愁。
1: 妈，你估我今晚买咗啲乜嘢送翻嚟孝敬你啊？嗱，
0: 你今日一定系好好生意啊，系咪呢？
1: 生意一条菜都未卖过，但系钱又有好多噃。嗱，你摸下呢度有成十两银啊。
0: 哦，你啲钱系点得嚟噶？所谓不义之财不可贪，阿妈一定要问明底细。
1: 妈，呢啲钱系人哋送俾我噶，佢话奖励我孝道无愧。
0: 吓，我唔信，还衰。

0: 官舞被风吹，落在下爷儿的罗履底。
1: 那些官差指我是落步风，还要拉我添。
2: 如此罪名真逍遥啊，分明无猎太无怀。
0: 后来有位大官人，他知我孝心无不轨啊，
1: 全靠他明察秋毫，我知好事啊。
2: 难得大人明事理啊，而且官守未忘怀。阿寿，你真系遇到贵人。
0: 仲有啊，他仲赐啊赠我十两银，姓詹霞儿名孝弟。
1: 嗱，呢啲银两就系咁样得翻嚟嘅。

0: 佢做包大人。
1: 包大人
0: 系啊，佢好似黑面圆坛，令人生畏。
1: 包黑包龙袍，梗系佢咯。今次受冷天。

0: 君。
1: 阿秀，
2: 啊，
1: 阿妈呢一次有机会报仇啦，当然系欢喜啦。系，呢，你快啲即刻去见包大人。你话阿妈揾佢失烟，叫佢马上到来，不用迟滞。
2: 妈，人哋系堂堂一个官嚟噃，点会嚟我哋呢啲地方呢？系真系越讲越滑稽啦。
1: 你唔知咁多嘢嘅啦，你照阿妈嘅吩咐去做啦。如果佢系真正嘅包龙图，相信一定肯施展降贵嘅。
2: 妈，
1: 你去啦。
2: 咁好啦，我即管去试下啦，睇下佢肯唔肯亲自到嚟啦。我去啦，妈。

0: 铁面无私，谁不理会？
1: 包大人啊，呢间破窑就系我屋企啦，请入去啦吓。
0: 然后。妈，
2: 吓，
1: 包大人嚟咗啦。
2: 好，你快啲叫佢跪在我跟前，等我分辨下佢是真还是伪。
3: 好啦，
4: 好呀。
3: 主君，夫人，你若果唔信得过我系包拯嘅，我就在你跟前跪底。张龙啊，你埋嚟。
5: 咩事啊，大人？
3: 你埋去跪低，睇下佢点样，小心。
5: 小人遵命。
2: 嘿，娘，你个贱骨头，敢将包拯来顶替呀？我双目纵失明，但系对手能知真与伪。包拯后怎有三台骨？只休当老娘懵懵闭，拉开。
6: 你个盲婆气焰得咁交关，令人真系难抵啊！居然侮辱包大人，睇你对手几污秽！
3: 吐！不准你哋咁露草，由得佢试下本官真与伪啦！
6: 大龙，等我倒盘水嚟先，俾阿妈你将手洗啦。
2: 妈，洗下手啦。这个烂盘不配我洗手，娘亲玉手好矜贵的。
6: 屋企只是得这个盘咋。
3: 夫人啊，你什么盘自肯洗啊？
2: 我要八角紫金盘，三尺龙须盘，添齐丽啦。
3: 一亮亮。

0: 苏柏紫金盘，我贪物在人望，风云贪世界。听此妇人所言，定有沉鱼未洗。张龙啊，
1: 在
0: 你快将紫金盘与龙松柏取来，此处不得有违。

0: 冇错啦，都算你哋识趣之计啊，包请。快快在我跟前下跪。
1: 好啦，为着广查奇案，甘愿把头抵。
0: 后老果然有三抬骨，你正是包请啊。
1: 冇错，本官正是龙图阁学士包请在此也。
0: 我把你个包客。

0: 谢天谢地咯。
1: 干娘，我立即接你回衙，明日上朝，雪行诸间，重享荣华富贵。
2: 妈，唔系娘娘，我都等你安乐啦。不过十八年长衣失效，我总系觉得难写词为啫。
0: 我有分数嘅。同乡秀

0: 阅读带你接触不同的世界观，
1: 文字让你看见生活中的幸福感。
0: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的独家上线短片，有罗启豪、
1: 刘伟恒、
0: 作家林晓敏、
1: 插画师 Pan Su、
0: 张敏仪医生
1: 分享他们的阅读旅程。
0: 浏览 rthk.hk 或者五台专页，一起探索书本的魅力。
2: 我上个星期日又起唔到身，听生活全关爱啦。
1: 你讲紧逢星期日嘅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任文仪主持嘅生活全关爱啊？
2: 系啊，每个星期咧都有唔同嘉宾分享不同故事，做个计划，啲资讯全部都好有用噶。
1: 咁你浏览第五台嘅网站重温咪得咯？
2: 系、
1: 啊。不过你有另外一个问题。
2: 系咩啊？
1: 就系点解你可以瞓到中午十二点钟都未起身咁烂瞓噶？
3: 时间嚟到晚上11:48有多啦吓，咁啊刚刚咧宣传声打之前咧，就为大家带嚟有乐舞风啊，咁就系由游星抱啦、邓碧云、梁汉威、李龙同埋朱少波主唱嘅，咁啊一首比较长啲啦、有劇味嘅一个一首粤曲啊吓，咁啊一阵咧稍后啊凌晨12:00至1:00个小时咧都有一首咧比较长啊，同呢、這个乐舞风啦差唔多长度啦，都系8个字左右嘅歌曲，有话中先咧送俾大家嘅，咁都系一个几动听嘅故事嚟噶，咁啊亦都听起嚟咧都好有劇味嘅，咁啊一阵咧就可以欣赏得到噶啦。咁啊而家咧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而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82%，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的。有时咧听一啲比较长啲嘅粤曲咧，我觉得咧都容易比较去代入嗰个角色啊，听落去咧会比较过瘾啲嘅吓，希望大家咧今晚会过足气瘾啦吓。咁啊，即将咧为大家送上嘅呢一支歌曲咧都比较少播嘅，我觉得吓，因为翻查翻记录咧都冇乜点样播吓呢首歌，咁就系由曾慧独唱嘅《木桂英巡营》，而呢个版本咧就喺珠联璧合命令粤曲演唱会嘅现场录音啊，系2004年噶啦，哇，距离而家咧都有差唔多成22年啦吓，送俾大家嘅有曾慧嘅《木桂英巡营》啊。

0: 一首非常之有气势嘅歌曲啊！刚才播放嘅有《穆桂英巡营》，由曾维独唱，系一个2004年嘅现场录音嚟噶。
1: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同埋居民2025-26 课税年度嘅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嘅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嘅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同埋居民嘅2024-25课税年度嘅应缴税款余额，以及2025-26课税年度嘅税款将获宽免。税务局将于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评核2026-27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于6月4号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于8月4号或之前报税。若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自动延期一个月提交。税收方面 ,2025-26 年度的整体税收临时数字为4583亿元，按年增加838亿元，升幅 22%， 其中薪俸税税收为977亿元，上升 10%， 利得税税收为2126亿元，升幅 20%， 印花税税收为1026亿元，上升 61%。 税务局估计2026-27 财政年度总税收大约是4551亿元。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认为夹公仔机或其他有奖游戏等可能涉及机率及奖品成分，理应受赌博条例规管，需要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當局建議修訂賭博條例及其相關條文，讓牌照處直接根據遊戲性質向個別裝置發出有獎娛樂遊戲牌照，而無需相關處所取得公眾娛樂場牌照。文件提到，牌照處將會實施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求所有有獎娛樂遊戲牌照持牌人在處所的入口當眼處張貼告示，以進一步提高持牌裝置的辨識度。當局都會考慮配合法例修改而加入其他牌照條件，對持牌裝置作出規定或者要求，例如加入有關沉迷成癮的警告。土瓜湾乐民新村有两名长者被发现倒闭单位内，警方话下午四点系寻日下昼四点左右接报，大厦保安接获住户反映有单位传出异味，保安其后发现单位内有怀疑有人系晕倒。警方指人员到场之后发现单位内年约89岁老翁同埋年约87岁老妇明显死亡，警方正调查案件，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道琼斯指数系报49059点，跌4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195点，跌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1，人民币系6.834，英镑兑美元1.353，欧元兑美元1.17，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17.33美元，卖出4518.5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此外高空扰动为该区带嚟骤雨。本港寻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前日低3至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日继续为广东带嚟稍凉嘅天气，受高空扰动影响，该区亦都有骤雨。随住高空扰动远离同埋东北季候风缓和，未来一两日华南沿岸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系8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有雨；和茂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本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6: 戏曲之夜。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2:09，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日小时咧，率先会为大家带嚟嘅有一首比较长少少嘅粤曲啊吓，《画中仙》。咁有上下两卷咧，都系原汁原味送晒俾大家嘅，会为大家带嚟一个仙凡恋嘅故事啊。咁由梁天颜同埋陈凤仙主唱，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要唱芙蓉人家落雪啊，咁嘅心地真系少有咯。啊，而且成盲又咁谦望，就算系33天都揾唔到嘅。好，等我变一个老婆婆。

0: 所謂屬富難求，我哋窮人娶親唔係容易噶噃。
1: 咁又唔係嘅，睇你咁忠。

0: 得咁啦，我呢度有一幅画，不如送咗俾你当船钱啦。
1: 唔敢当阿婆，我点受得起啊？
0: 你都系收咗佢啦，因为我仲另外有一重用。

0: 你个样啊，好似呢幅画咁靓噶，相信你见到咧，一定会欢喜啫。
1: 咁啊，好，既然阿婆你一番好意，咁我就收下先啦噃吓。
0: 系啦，嗱，咁等过咗年，我就同你撮合呢门亲事啦吓。
1: 咁真系多谢晒阿婆，慢慢行啦吓。
0: 好好好。
1: 呢个阿婆真系有趣啦，大概佢见我一个人过年孤清清，有意氹我欢喜啦。好，等我打开呢幅画睇下先得。啊！

0: 娘啊，姑娘，我睇你秀丽端庄，一定系聪明伶俐噶啦。如果我真系娶到你呢个画中人咧，我就搭嗰间茅屋买翻半亩地，我唔使你做粗重嘅工夫，我仲要尽心咁爱护你。不过可惜我咁穷，唔知道你又嫌唔嫌弃呢？
1: 我唔嫌弃你嘅物钱。
0: 啊，你系边个啊？
1: 我咪我咯。
0: 吓，点解见声唔见人嘅？我真系歧视啦。
1: 物钱，我就喺你只手度咋。
0: 吓，喺我只手度？
1: 嗱。我而家出嚟啦。
0: 哎，你莫非系妖魔鬼怪？
1: 唔系，我系天上嘅桃花仙子啊。
0: 你系桃花仙子？啊，神仙系应该喺天上噶，为何你会喺幅画度走出嚟嘅？

0: 为大家送上的有华中线，由梁天雁和陈凤仙主唱。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想提升自己，
3: 由文化开始，由历史入手。
2: 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同圈圈红艺圈，从诗经到流行曲，细味诗同歌嘅千年交汇。
3: 晚上8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同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揭开秦始皇嘅历史真相。
2: 香港电台第5台掌进课程，
4: 每周累积多点认识。

间嚟到凌晨12:46又到啦吓，咁喺听下一首歌之前咧，同大家讲讲天气情况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清凉，天色较为明朗，而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83%，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低至中。唔知点解今日啲时间过得特别快啊！即将要为大家送上嘅梁少明啦，同埋陈咏仪嘅《西厢记之莺莺浅阳》。

0: 定到名门正取，血不负玉人。
1: 赤龙，你又要此乱？

0: 西厢记之莺莺缠约，由梁少明同埋陈咏仪合唱。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表示，为期15日嘅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系极具挑战嘅任务，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喺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嘅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支援人员等。当局需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同埋工作人员安全。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认为夹公仔机或其他有奖游戏等可能涉及机率同埋奖品成分，理应受赌博条例规管，需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当局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其相关条文，让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而无需相关处所取得公众娱乐场牌照。文件提到，牌照处将会实施一系列嘅措施，包括要求所有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持牌人喺处所嘅入口当眼处张贴告示，以进一步提高持牌装置嘅辨识度。当局亦都会考虑配合法例修改而加入其他牌照条件，对持牌装置作出规定或者要求，例如加入有关沉迷成瘾嘅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伊朗对此表示反对，话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伊朗方面强调，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之外，亦都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会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又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其中一宗病例已经确诊，正调查另外5宗疑似病例。南非卫生部表示，邮轮红迪厄斯号一名70岁荷兰籍男乘客不适，其后死亡。他的69岁太太都受到感染，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医院不治。另一名69岁英国籍乘客在医院的监护病房留医。荷兰官员表示，正计划将2名出现症状的人员以及目前仍然在邮轮上的死者遗体送回国。根据船公司网站，邮轮长大约是107米，可以容纳170名乘客。南非卫生部表示，邮轮当时载有大约150名游客。根据本港卫生防护中心，汉坦病毒主要见于例如老鼠和田鼠的动物，人类有机会被带有病毒的这类动物咬伤，进食被带有病毒的食物或者接触受病毒污染的物件之后，再触摸眼睛、鼻和口而染病，而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极其罕见。道琼斯指数报48,974点，跌5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192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7.2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62，人民币6.83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7.41美元，卖出4518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此外高空扰动为该区带嚟骤雨。本港寻日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前日低三至到四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日继续为广东带嚟稍凉嘅天气，受高空扰动影响，该区亦都有骤雨。随住高空扰动远离同埋东北季候风缓和，未来一两日华南沿岸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气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 81%。 香港电台呢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5: 我想找些兼职做，见识一下又赚些零用钱。
4: 找工作时记得要考虑工作性质和环境才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了，我们没有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做的。
5: 为了份一两个月的工中生保险，那就真的不值得。
4: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了。
6: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06钟有多啦，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间啦。唔知今日系咪因为播咗两只比较长啲嘅歌咧，时间好似过得好快吓，哇咁快又到最后一小时啦。今个小时咧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嘅，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1: 中国地方戏曲多彩多姿，特别是广东粤剧和其他地方剧种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等我们带你进入万紫千红的戏曲花园。
2: 百花齐放，苏翁、陈婉红联合主持。
1: 苏哥啊，是你是百花齐放节目时间啦，咁我哋一连串咧讲咗好多薛仁贵啦，又有薛丁山啦、薛刚啦，咁啊薛家名将，
3: 薛家将咧就差不多有得唱嘅咧都播咗俾大家听噶啦。咁今日咧我继续咧就系、是、再讲薛家一个盲人啦，咁但系呢个人咧。同我哋所講薛丁山嗰個系列咧，就完全冇關係嘅。
1: 哦，純粹係姓薛啫。
3: 係啦，就係、是、薛平貴啦。
1: 薛平貴
3: 係因為咧，我唔明白點解即係薛平貴咧就嘅回謠別謠咧，就會啊，即係喺人嘅心目中啊，會比較薛仁貴咧就會即係猛咁多噶，
1: 特別多人唱啲噶嗬。
3: 係啊，因為咧唔知係咪薛平貴咧就嗰、那個人物啦，因為佢叻啲啦，臨尾佢做咗西涼皇帝啊，咁就所以咧就人人都係講回謠別謠咧，都係講薛平貴。反為薛仁貴嘅回謠啊、別謠啊，咁就好少咧喺我哋廣東戲嗰度演出，就喺外省戲啊有啦，譬如我哋播過嘅汾河灣啊、柳迎春嗰個亡國仔翻嚟嗰段打眼啊，咁都播咗俾大家聽啦。咁但係咧，薛平貴咧就真係多到咧乜嘢咁？
1: 可能佢衣锦还乡啊，風光嗰啲。
3: 其實兩家都係衣锦还乡啫，薛仁貴又衣锦还乡，薛平貴又衣锦还乡啊。咁但係好奇嘅噃，我哋廣東戲咧就薛平貴還薛平貴，就薛仁貴就還薛仁貴啊。但係咧有一啲外國嘅譯本係講黃寶川薛平貴嘅回謠咧，但係佢又寫薛仁貴回謠嘅喎，翻譯個譯名啊係薛仁貴回謠嘅。
1: 咁我
3: 英文譯本
1: 搞錯咗啊，定係點咧？
3: 我估佢係譯嗰個人就係。亦錯咗個名啦，因為佢呢個戲咧，即係講回謠別謠呢個薛平貴，就係、是、真係好風行喺戲劇界嘅，即係話唔係話淨係我哋廣東戲有密密咁演出啦，連所有外省戲各地地方劇種，不論淮劇、京戲、潮劇。邊一個地方劇種都有呢一個劇本演出。
1: 哇，咁即係證明薛平貴唔單止喺廣東戲裏面佔一個重要嘅地位，連外省戲都好多有提及佢嘅演出。
3: 係啦，本來呢最初講薛平貴呢就唔係話單止係喺呢個廣東戲嘅，最先呢應該係話由京劇嗰邊演出先，
1: 京劇演出先，
3: 系啊，因為呢個咧本來就係一個花布嘅好嘅傳統劇目嚟嘅，即係我已經喺度講過，
1: 你講過花布同雅布
3: 啦，咁佢係花布嘅傳統劇目嚟嘅，即係話亂彈啦。咁佢嘅前身咧，連呢個劇本係邊個寫嘅咧，都冇人知噶啦。即係話，哦，你噏我又噏，你咁唱我咁唱，傳統落嚟，大家都係咁樣唱，就有薛平貴與黃寶川啦。咁大概成個故事咧，就係來自一個古詞啊。咩叫古詞？係古詞咧，即係話係外省咧就好流行一種 好似我哋广东嘅木鱼书或者南音咁样类型嘅、
4: 嗯、
3: 即系民间小唱啊。
4: 哦，
3: 即系有押韵嘅，咁七个字七个字咁唱啲心声出嚟啊，又唱啲人物，又唱下又讲下噶。
4: 哦哦，咁样就
3: 系呢种叫古
4: 词，
3: 系古词打鼓嗰个鼓。
4: 啊，打鼓个鼓
3: 系
4: 就系、是、词语嘅词。
3: 系咁呢个古词咧，本来就叫做龙凤金钗啊。但我唔明佢點解叫龍鳳金钗啦，即係個名咧就真係叫龍鳳金钗，
4: 即係講呢件事係叫龍鳳金钗。
3: 裏邊咧就講薛平貴黃埔村嘅事蹟，
4: 哦，
3: 那個大題目咧就叫做龍鳳金钗，嗰、那個古詞啊就叫做龍鳳金钗。咁、哦、全個花布所演嘅
4: 係
3: 裏邊咧就講薛平貴黃埔村嘅事蹟。
4: 哦，
3: 那個大題目咧就叫做龍鳳金钗，嗰、那個古詞啊就叫做龍鳳金钗。咁、哦、全個花布所演嘅內容咧，就係、是、根據呢個龍鳳金钗嘅故事咧，就編演出嚟，就好流行，好、
4: 嗯、
3: 流行。
4: 嗯、
3: 但係因為佢流行嘅理由咧，我就估啊，即、就、係、是、我個人嘅感覺咧，就可能因為佢又似刘志远啦，发咗达翻嚟，又似薛仁贵啦，咁、
4: 嗯、
3: 又似好多嗰啲为咗国家吓唔俾人睇小嘅英雄良将，都系好多系呢、這个即系咁嘅故事发展啊。咁所以佢变咗集国家于一身咧，变咗大家咧都好中意呢个人物啦。咁、
4: 嗯、
3: 而嗰个黄宝村咧，亦都系话。古代嘅美人啊，或者淑女啊，嗰种系有出身有钱，而系唔屈于势力吓、啊，反抗封建。咁呢个人物嘅可爱啊，就变咗咧，就大家都好中意呢两个人物，所以咧就呢个戏咧就可以流传到全中国都各个剧种都有演出，可能系呢个理由。
4: 嗯，咁但系佢个名字叫龙凤金钗咧，成个戏嘅内容又好似同龙凤金钗呢啲饰物冇关系喎吓。
3: 咁我又唔明白佢点解会叫做龙凤金钗。咁反为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睇张回小说嘅，睇睇埋埋好多好多。咁我就睇过一本《红鬃烈马》啦。咁、咧就系里边咧就系讲。薛平贵点样降服咗红鬃烈马，点样去出战，点样去同西凉嗰边打啦。咁、
4: 嗯、
3: 其实呢个名咧就比较贴切得多。
4: 起码佢故事里边系有关呢件事啊。
3: 真系有一只红鬃烈马俾佢降服咗，咁就但系咧就好似你话红鬃烈马咁，又好似而家讲咧就好似冇乜人识啦。龙凤金钗更加冇啦，咁、个个都识得系话平归回遥，平归别遥啊。咁呢个剧目啊，唔单止话喺我哋中国啊，即系各个剧种嗰度有咁显赫嘅地位啊，佢连。英國都有兩個版本是寫這個劇本的。
4: 兩個版本
3: 是一個呢就是我所講的薛仁貴回遙、
4: 嗯、
3: 就是應該是
4: 說薛平貴
3: 的。但是他的名字、就是、個題目就叫薛仁貴回遙、
4: 嗯、
3: 內容就是說、這個薛平
4: 貴
3: 回遙的故事啦、啊、另外有一個版本呢就厲害了，叫做宝川夫人，
4: 宝川夫人
3: 系，
4: 哇，好侧重喺嗰个女性
3: 身上。咁咧就即系讲话呢个女仔点样即系不怕贫穷吓，去嫁咗个薛平贵，咁宁愿喺寒窑度苦守十八年，咁、嗯、然之后咧个丈夫义感荣归之后咧，咁佢就荣升夫人啦咁。咁其实啦，以一个女人嘅青春有限咧，咁、呢个夫人嘅代价咧就都相当重吓，
4: 非常大添。
3: 咁另外咧，除咗英国有剧本，呢两个剧本系讲黄宝钏嘅，法国又有一个剧本嘅，
4: 又系讲
3: 系又系即系将我哋中国呢个剧本译成法文，俾喺法国咧都有人演出噶，即系啲法国人演出。
4: 嗯、
3: 但系法国嗰个咧就直译成。武家波
4: 哦，冇加坡住嘅地方啦。
3: 系啊，其实咧，我睇过一个关于呢个剧本嘅研究嘅咧，咁人哋话冇加坡咧，根本唔系叫做冇加坡噶。
4: 咁应该叫咩啊？
3: 五加坡。
4: 五加坡。
3: 佢个斜佬嗰个山坡里边咧，就得五家人嘅。
4: 哦。
3: 咁就叫做五加坡。咁讲起上嚟话，你谂下啦，即系话如果五加坡用国语嚟讲啊，胡加坡就变咗系武加坡啦。
4: 哦，
3: 系咪？即系冇你一个姓武嘅人有个山坡啊，咁佢五加坡就系、是、即系人哋以为以讹传讹咧，就将五加坡就变成武加坡。
4: 哦，咁但系而家我哋即系通常讲都系讲咗武加坡噶咯，
3: 系啊，
4: 都冇人考究佢究竟系五。

0: 俾大家聽，有啲人咁樣研究到
1: 喎。可能係冇加波咧，可能係五加波嚟嘅。
0: 嗯，不過其實講起誒薛平貴同黃寶川咧，關於呢個劇目方面嗰個名稱咧，亦都有好多嘅喎。
1: 係啊，嗱，譬如如果文武生做主嘅，咁就梗係平貴回遙啦。
0: 係啦，
1: 如果係花旦嘅，咁梗係黃寶川啦。咁根本呢個戲演出咧。其實花旦同個文武生咧，兩個個角色都係咁重要，
0: 都幾平均嘅。
1: 係啊，兩個角色都咁重要，所以咧最好都係話黃寶川與薛平貴，或者薛平貴與黃寶川啦。
0: 平均啲，穩陣啲。咁不過其實有好多人又會叫彩樓配啊、三擊掌啊，或者頭先你提及個紅中烈馬咁，但係個故事內容都係講佢哋兩位嘅喎。
1: 哦，係啊，因為咧呢一個戲啊。即係我哋廣東戲咧，就係話黃寶川或者薛平貴咁啊，但係京劇咧就有十出噶，
0: 十出
1: 戲係關於薛平貴與黃寶川嘅故事，所以有人就話黃十出，有人就話黃八出。
0: 點解會有少咗兩出嘅？
1: 因為有兩出咧，譬如嗰啲算糧啊。或者銀空山啊嗰啲咁比較少人做啲嗰啲咧就唔講啦，即係嗱佢最重要嘅咧，即係黃寶川同埋薛平貴故事裏面最重要嘅，我講俾你聽啊。
0: 好啊好啊，
1: 第一出就彩樓配咧，個個都識啦嚇，掉繡球俾嗰、那個
0: 薛平貴
1: 啦，係啦，咁翻到嚟咧就跟住三擊掌啦，咁就到別搖啦，咁嗱仲有咧，咁京劇咧有個叫做吳某三打。即特登咧話薛平貴
0: 過時，
1: 過咗時打個薛平貴，咁呢一出咧喺我哋廣東戲裏邊啊，就即係唔算一個節子啊，咁所以呢出咧十出裏邊咧呢出咧就唔係好算數嘅。
0: 通常喺別搖嗰度都係
1: 啦，就擸埋落去啦。咁就到探寒搖啊，
0: 探寒搖
1: 就呢個探寒搖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劇目嚟嘅，就係話。嗰、那個黃寶川喺嗰個寒窑嗰度苦守，咁、那個媽媽咧就覺得話個女咁淒涼，咁嚟到寒窑嗰度探望佢啊，咁就係一出即係喊苦喊忽嘅悲劇啦嚇，講點樣勸個女翻屋企，個女點樣係唔肯，即係應該係話可以喺人倫天性嗰度咧，可以發揮得淋漓盡致呢一場戲啦。咁跟住咧就有一場趕三關啦，
0: 趕三關
1: 咧就楞住咧就紅雁全書啊，咁然之後就到武家波啦，算糧啦，銀空山啦，大燈典啦，咁冚唪唥咧就係、是、重頭嘅黃寶川與薛平貴嘅節子，有咁多出，
0: 所以佢叫黃十出或者黃八出，
1: 係啦，就所以有咁多出。嗱，咁今日咧我哋第一出咧。要介紹俾大家聽嘅，當然係樹由根腳起啦。咁應該係話彩樓配啊，係我哋今日介紹嘅第一場戲。
0: 好啊，嗱咁通常如果比較完整啲咧，咁嘅情形之下，我哋就會揀一啲套碟同大家一齊欣賞噶啦。嗱，咁不如我哋咧首先聽下鐘志紅同埋陳彩蘭分別飾演呢個薛平貴同埋黃寶川嘅第一場先，好冇？

0: 喂，细佬呗。
1: 啊，大哥，去边处啊，大哥？
0: 我揾你啊。
1: 咩事啊？
0: 今日个黄宝村小姐抛掷绣球嚟定姻缘，不论君民人等，富贵贫穷，执宝绣球便作东床选啊！一来嗰处人多，我哋易得呃钱。二来呢一种闹热真系少见，同你顺便去碰下希运，希望得到个绣球就系穷根断，穷根断。
1: 唔好想创你嘅心啦，大哥。无虚荣。我愿啊，人穷发奋方是真言，纵使接刀绣球，分时都能改变啊！佢系千金小姐，又岂肯嫁我个妈寒酸啊？
0: 唔系咁计嘅，
1: 我自量时运不齐，一定难从心啊愿啊！
0: 唔系咁傻仔啦！你太悲观和浅见，应该要去都碰下好机缘，顽石都会点头，大山亦会反转。或者你时来运到，好比顺水行船啊！我一定要你去参加，希望竟然得选啊！行啦，嚟啦！
1: 大哥，你咪拉到我陀陀宁至得噶。

细佬你真系够福气啦！嗰个绣球跌在细佬你嘅身那边，边个够胆抢到埋嚟，我就将你个头都打扁。

0: 位是南柳医生，怎会把双爷探见？
1: 哎，你唔使惊嘅。

0: 剛才大家欣賞過就是一個兔蝶黃寶村的第一段，就由鐘志紅飾演薛平貴，陳彩蘭就飾演黃寶村，飾演春桃就是鄭婉，另外朱鼎鶴就飾演朱二勝。阿蘇哥，如果我們看粵劇來說，即是廣東戲，黃寶村事前即是拋售球之前就不認識薛平貴，但如果我聽京戲，我聽到就是那個黃寶村事先又認識薛平貴，究竟他事先認識他還是不認識他呢？
1: 應該是在京戲裏面他不是認識，是見過這個人，因為那一天即是在雪後落完雪之後，黃寶村就去遊花園，睇见花园外边咧有个乞衣喺度缩下缩下，好冻啊！咁佢于是咧就即系觉得好阴功咧，咁后生做乞衣，咁就于是同佢交谈。咁交谈之下咧，就知道呢个系薛平贵，而且梗系望到个样好英俊啦。咁所以佢个心咧就觉得话吓呢个乞衣几好啊咁。咁个心咧已经好中意呢个乞衣噶啦。咁就于是咧就系赠啲米啊，赠啲钱俾佢，即系叫佢解决目前嘅困境。仲吩咐佢咧二月初二咧去到彩楼前边咧等住抛绣球咧，叫佢去接嘅。
0: 啊，即系话佢心有所属咯，一见到
1: 根本咧就彩楼配咧就好详尽咁样讲黄宝村同埋薛平贵嘅初遇啊，就唔系好似我哋广东戏咁样掉咁样接咁就好似以前全部唔识嘅，但系根本系识嘅。
0: 哦，你头先讲嘅咧就系京戏嗰个版本嚟嘅，
1: 系
0: 咁啊，实情系识定唔识就真系无从稽考啦，又太耐啦。不过如果以咁样去解释咧，就可以理解得到后来佢点解要情愿三击掌同父亲断绝关系，都要跟薛平贵走，佢真系好中意佢。
1: 系好中意佢噶，呢个情节咧就唔系作出嚟嘅，喺《龙凤金钗传》啊，即系个古词咧，前边系有呢段记载
0: 嘅。都有呢段记载哦。咁但系广东戏如果话佢唔认识佢咧，就讲到黄宝村好伟大。
1: 系啊，因为咧贫贱不能移啊嘛，
0: 系咯，佢抛到边个就边个噶咯，
1: 咁但系根本系佢几乎递俾佢咁滞噶啦。
0: 咁啊，不如我哋又听下京戏《彩楼配》一个片段啦，咁就系由梅兰芳所唱嘅。

0: 欣赏过咧就系梅兰芳饰演嘅黄宝钏唱嘅《彩楼配》啊，咁啊喺黄宝钏呢套戏嚟讲就系黄一出啦
1: 吓，呢出第一出啦吓，《彩楼配》。
0: 咁啊，广东戏方面咧，我哋头先听过有钟志鸿同陈彩兰唱嘅啦，咁啊，其余嗰啲红伶大老官都有做过呢套戏嘅。
1: 系啊，嗱，新马师曾啦，长歌啦做啦，嗰时拍阿方艳芬做黄宝钏啦，咁其他咧，黄宝钏自己咧就去拍罗剑郎，又拍佢出电影啦，又系黄宝钏啦，
0: 即系方艳芬
1: 系啦，方
0: 艳
1: 芬
0: 就
1: 系罗剑郎，就有出黄宝钏啦，咁喺國內就羅品超同埋楚就雲啦，就演出過黃寶川啦。咁我到做回謠嗰陣啊，或者別謠嗰陣咧，我再介紹俾大家聽啦。咁香港咧，新馬師曾同吳君麗咧，亦收錄嗰張長壽唱片，係關於黃寶川
0: 嘅。嗱，咁今日既然係講黃寶川嘅黃一出啦，即係彩樓配咧，我哋又聽下新馬師曾同吳君麗唱嘅黃寶川嘅第一段彩樓配啊，好嗎？
1: 好啊。

0: 头上无盖的中华龙，几场怪剑的两元书，中心我执得个手铐，都无力将差
1: 赢。生你来叫花，或者手头有眼，打中你的我是平安郎。若贵为相国东床，我人忧无福啊！
0: 今你真系发开口梦啊，大哥！
1: 我发开口梦噶，我都唔敢睇小自己啊！话你听，去碰下运气啊！你唔去，我都要拉你去噶！去去去啦！去啊！
2: 春梅啊，啊，现在系咩时分啊？喺品三小姐良辰已届，彩楼人山人海，特候抛掷彩球，小姐你选得如意郎君啊！
3: 哦，最紧

0: 做咩？嗰個绣球跌咗落你嗰度嘛？
1: 系
0: 好似有百灵辅助咁，你似得米啦，细佬。你哋冇声气噶，咁企喺树做咩？
1: 赖死啊！赖死啊！
0: 乜你执到个绣球，反嚟冇离心机咁嘅细佬？

0: 嫂啊，你唔要我要。我知道你怕养个老婆唔起啫嘛，阿哥黑都黑翻嚟养佢嘅。嗱，而家你就时来运转，贵为上国东亚长虹。喂，细佬啊，呢段天赐良缘，你又何必思念？我而家同你入相府报名啦，
1: 报名。大哥，大哥，大哥唔睇住啫。
0: 点解啊？
1: 咁嘅身世，点入得去见人噶？
0: 你唔怕嘅，你而家系三姑爷嚟噃，
1: 包事
0: 咪生人唔生胆住得噶，跟我入去啦，去啦，
1: 去啦。薛平贵参见相爷。
2: 哦，你就薛平贵。
1: 小民薛平贵，
2: 喺南楼衣衫，分事过花落。虽然十不受求，还是贵贱悬殊，难做我女儿嘅对象啊！
0: 阿相爷，你出下榜文，声明话不论贫寒富贵，以及何等样人噶噃。若马受求十德，便是上门娇婿噶。何以你寒门背约之人而无信？枉你位列朝堂噃。
2: 好啦，

0: 长喷，望相公你收回那无情白枪吧。
1: 好嘢，细佬道理长，搏通嗰个嘅大丞相。所谓贫贱不易，方好汉方好汉。
2: 杀我！
1: 小马郎，好胆量，有何能力抗本上抗本上？
0: 阿丞相，
1: 人地有理由，游戏作，你竟似强权嚟欺好汉欺穷汉啊！哎呀呀，打到我施展高扬啊，哎呀，你个丞相似强权，小民挨形象，失信于民，张若爽礼横节曲，道理就边个长，你有两个口舌，我唔夠你講啊！張吳獨打得太無良，若果第世投胎都要同個嚴君講明，要做官長。
2: 講多聲再打把手。
0: 相公你且饒人，應有容人量。我本无心作攀高尚，起了绣球无眼，打中呢个薛平郎，可恨绣球招祸降啊！你都不用金钱收买，我都怒将此物摘花光，金绣玉。我恨难忘，忽就而恨，哇！拎翻寒窑疗养，哎呀，我扶你扯啦，大哥，
1: 我终于有人送走。

0: 剛才聽過新馬師曾和吳君麗唱的黃寶川的主要一段，
1: 是啊，彩樓配第一段，
0: 是啦，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關於黃寶川的黃一出呢就暫時今天介紹過，下個星期可以介紹黃二出了，
1: 是啊，就是西鳳擊掌，
0: 好，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1: 拜拜。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税务局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于6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于8月4日或之前报税。若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1个月提交。税收方面，2025-26年度嘅整体税收临时数字为4583亿元，按年增加838亿元，升幅是22%。其中薪俸税税收为977亿元，上升10%；利得税税收为2126亿元，升幅20%；印花税税收为1026亿元，上升61%。税务局估计2026-27财政年度总税收大约是4551亿元。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5-26课税年度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的2024-25课税年度应缴税款余额，以及2025-26课税年度的税款将获宽免。税务局将于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平核2026-27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7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由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需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认为夹公仔机或其他有奖游戏等可能涉及机率及奖品成分，理应受赌博条例规管，需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当局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其相关条文，让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而无需相关处所取得公众娱乐场牌照。文件提到，牌照处将会实施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求所有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持牌人在处所的入口多眼处张贴告示，以进一步提高持牌装置的辨识度。当局都会考虑配合法例的修改而加入其他牌照条件，对持牌装置作出规定或者要求，例如加入有关沉迷成瘾的警告。道琼斯指数报49064点，跌4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10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系157.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1，人民币系6.83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524.12美元，卖出4524.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黎乐意。 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系2026年嘅五月五号星期二吓，农历嘅三月十九日噶啦，而今日咧亦系咧中国二十四节气入边嘅立夏啦吓。睇啲时间去到咧凌晨嘅2:08噶啦，我哋嚟紧三个小时嘅节目就正式开始啦。而喺呢三个小时入边咧，都有李慧图咧陪住大家一齐欣赏靓歌嘅吓，咁啊，即刻同大家讲讲咧，今晚咧会有咩歌曲送俾大家？第一套啊，应该我哋系讲第一套吓嘅剧目咧，就系《倩女奇缘》，由罗家英同埋李宝莹咧做主演嘅噃。而当中咧有四场嘅戏，咁啊会一次过咧送俾大家嘅，包括咧系《夜半琴声》啦，《彩色诱惑》。幽魂素情同埋人鬼结缘噶噃，咁啊听过呢一个《倩女奇缘》呢个套碟之后咧，就会为大家送上由魏慧英唱出嘅《望江南》啦，系一个宋词嚟噶噃吓。好，跟住去到凌晨三点到凌晨四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丁凡同埋麦玉清唱出嘅《一把传宗剑之斩经堂》啊。而之后听个《斩经堂》之后咧，为大家送上由黄超群同埋叶慧芬合唱嘅《秦香莲之头苦救错》啊。是一首双子喉的歌曲啊。咁啊去到凌晨四点到凌晨五点呢个时段呢，会为大家送上由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唱嘅牡丹亭惊梦之幽寇啦。咁而呢一个版本系嚟自一个电视筹款晚会嘅其中一个节目嚟㗎。好啦，咁啊，今晚嘅最后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系由刘善初同埋伍木兰唱出嘅《摩登女招呼》啦。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即系为大家送上吓由罗家英同埋李宝莹合唱嘅《倩女奇缘》啦。故事系讲到啊，是指灵彩神啦。因探亲呢就途经呢个北郊，就投宿一方寺中，夜半呢就遇一白衣女子啊，独坐方院抚琴而歌啊，咁啊当中呢就觉得呢非常之诧异啦，而呢一个女子呢就自称自己啊嘅名字就叫聂小倩啊，与母咧就奉父灵柩就还乡，就暂歇于此嘅。咁而灵彩神咧就赞啊聂小倩咧琴技高超，歌韵传神啊。咁而当中就个故事发展成点咧？不如呢就请大家一起欣赏由罗家英、李宝莹合唱的《倩女奇缘》当中的四段，夜半琴声、彩色诱惑、幽魂素情和人鬼结缘，一次过送给大家，即刻送给大家。

0: 公子，既来之则安之，何必匿藏花间，怪也怪也睡睡。
1: 小姐你弹得好琴，小生得罪啦。
0: 哦，原来是个知音人，请上前相见。哦、
1: 小生从命。小姐有礼，
0: 公子有。

0: 小生方才乍听佳音，相国兴有未尽，未知小姐能否再奏一曲以清俗意呢？
1: 公子不厌，愿为献。

0: 妙极妙极啊！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2: 多谢公子赞赏。明报晓，将近天光啦，公子，小女子不便多留，就此告别。
0: 小姐，小姐，我哋虽属萍水之交，但系一见如故啊，未知今宵一别，可有再见之期呢？
2: 有缘多能再见，公子不用耿耿于怀，请。
0: 小姐，小姐。我仲未知你贵姓芳名，能否相告啊？
2: 小女子姓聂，名小善。公子多多保重，请啊。
0: 聂小善，聂小善。

0: 秦公子，我知道你客途寂寞，所以今晚特意带咗啲美酒佳肴到嚟同你畅饮一杯。
1: 吓、啊，同我畅饮一杯？聂小姐，我好多谢你嘅美意啊，不过而家已经深夜咯噃。

使客气啦，聂小姐。看他说话大轻浮，举止失常，人也多，好似前后判若两人咁。昨夜温柔如熟。

0: 鸟声不是风流客，你胡言乱语太荒唐。
1: 哎呀，宁公子，你都承认是我的知音人了，还使咩作状？

宁公子，好心你做人咪咁古板啦、啊。古人都有话，为大英雄能好色，是真名是爱风流。何况我对你，真系一片情深噶。

0: 同你两个人喺度啫嘛，仲惊咩啫？
1: 混账！我凌某人饱读诗书，深明礼义，绝不是狂风浪蝶，请你立即离开啊！

0: 你走，你快啲走啊！
1: 好啦，你既然系咁固执成性，我都冇说话好讲啦。嗱，呢树有一锭黄金，算系我送俾你嘅一点心意，请树多多打扰，请啊！
0: 咪行住！哦，聂小姐，你咁样算系乜嘢意思啊？你当我系乜嘢人啊？

0: 谁稀罕你的黄金，你快些拿回。
1: 宁公子，你好有骨气，佩服佩服，再见。
0: 生平不作亏心事，洁身自爱。

0: 吓，乜又系你呀？哼，你仲嚟揾我做乜嘢？
1: 宁公子，请你唔好误会啦。

看你动态似流星，行踪飘无定，诡秘可疑难否认，分明妖物化人形，你卖弄色情施陷阱，全心作祟和生灵，有幸我不贪酒色，不贪财，

0: 有啲咁嘅事？
1: 公子，我唔会呃你嘅，你相信我啦。
0: 小姐你救我，小姐你救我啊！
1: 公子，你放心啦。

0: 位燕大侠就住在隔壁东厢，你去求他庇护，妖魔自然不敢侵犯啊。
1: 哦，原来有此奇人异事，多谢小姐指引啊。

0: 爱，再做知恩，心感明。
1: 公子不必礼重，妾身堕苦海，求安不得啊！君儿气干云，必能救生救父。倘肯狼妾尸骨，归葬安宅，则感激不尽矣。
2: 小姐，你对我有救命之恩，这区区小事，敢不从命呢？啊，但不知小姐你葬身何处？

0: 子，你光明磊落，为天人所敬，绝不会因人鬼结缘而招致不幸。
1: 哦，如果是这样就好了。
2: 既是人鬼相亲无祸害，小生愿多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罗家英同埋李宝英唱出嘅《倩女奇缘》吓。接住落嚟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魏慧英唱出嘅《望江南》吓。呢、這个词咧系由苏轼所写啦，咁而歌曲咧就系由曾梦云先生就谱曲嘅噃。即系为大家送上由魏慧英唱出嘅《望江南》啊。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湖南一间烟花厂的厂房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伊朗对此表示反对，说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伊朗方面强调，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之外，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会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又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由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需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认为夹公仔机或其他有奖游戏等可能涉及机率及奖品成分，理应受赌博条例规管，需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当局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其相关条文，让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而无需相关处所取得公众娱乐场牌照。文件提到，牌照处将会实施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求所有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持牌人在处所的入口当眼处张贴告示，以进一步提高持牌装置的辨识度。道琼斯指数是报48924点，啱啱跳咗是48927点，跌5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195点，是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7.0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1，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4.29美元，卖出4515.1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 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阅读带你接触不同的世界观，
5: 文字让你看见生活中的幸福感。
2: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的独家上线短片，有罗启豪、
5: 刘伟恒、
2: 作家林晓敏、
5: 插画师 Pan Su、
2: 张敏仪医生
5: 分享他们的阅读旅程。
2: 浏览 RTHK.HK 或者五台专页，一起探索书本的魅力。

时间去到凌晨的3:07的了，在直播室里面继续有李慧涛陪住大家的。今天是2026年的5月5日星期二，农历的3月19日的了，啊，也是24节气里面的立夏。啊去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喺凌晨3点到凌晨4点呢个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2首嘅歌曲啦，包括咧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由丁凡同埋麦玉清唱出嘅《一把全中剑之斩经堂》啦，同埋由黄超群同埋叶慧芬唱出嘅一首双子喉嘅歌曲，就系《秦香莲之头苦够醋》啊。咁啊，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是、由丁凡饰演吴汉啦，麦玉清啊饰演黄兰英嘅《一把全中剑之斩经堂》啊。咁啊，斩经堂咧，咁啊又名啊吴汉杀妻啊、杀中妻啊等等啊，咁大家咧都系非常熟悉嘅歌曲啊嘅故事啊，咁讲吓，系中国传统戏曲啦。嘅经典嘅戏码嚟嘅，而背景咧，故事嘅背景讲到咧，西汉末年咧，王莽篡权啦，杀害咗魏国将军即吴汉嘅父亲啦。吴汉咧，咁即系过咗好多年之后啦，吴汉长大咗之后啦，咁吴汉喺不知情之下咧，就娶咗王莽嘅女王兰英为妻嘅。咁而有一日啦，吴汉咧就擒获刘秀啊，咁啊其母就将全中剑就取出，就告知王莽咧就系佢哋嘅杀父仇人啦，咁啊更严令吴汉咧就杀妻，就要反王莽噶，咁啊而当中咧嘅。过程是怎样呢，故事是怎样呢，不如就请大家一起欣赏由丁凡饰演吴汉啦，麦玉清饰演黄兰英嘅为大家唱出《一把全中剑之斩经堂》啦。

0: 来来，驸马爷请坐。
1: 公主请那坐。

0: 祖龙来神父啦。
1: 神父，神不父，心最苦。
0: 驸马爷，你讲乜嘢呢？
1: 我系讲公主烧嘅乜嘢香，品嘅乜嘢神啊？
0: 讲起求神拜佛，讲将出嚟，驸马又要见笑。
1: 此话怎解？

0: 上苍，一宗心事闷奄奄，几番欲问不敢讲。
1: 公主你何所问？请直说无妨啊。
0: 吾家有细仇，破破其冤，吐血浆，敢问岑家何名姓？贼子归住在何方呢？
1: 公主你来看啊，十八年前你爹爹谋朝散汉，我爹怒斥奸党，舍身拔剑护汉王，行奸贼持剑行凶，我爹爹死在金街，血流剑上。我娘亲为报国仇家恨，深藏此剑十八年长，公主追问吾家的仇人，他就是你家爹爹，姓王名望，为国为家也要以血还血，誓交国策剑下难忘。

上过嘅歌曲咧，就系由丁凡同埋麦玉清所唱出嘅《一把全中剑之斩经堂》啦。咁啊，而家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3:33噶啦吓。咁啊，头先咧就讲到啦吓，今日咧就系24节气之中嘅立夏吓，咁样即系代表咗咧夏天咧就会来临啦吓。好，咁啊。接住落嚟咧嘅歌曲咧，就由黄超群啊饰演黄姑啦，叶慧芬啊饰演秦香莲嘅《秦香莲之头苦救错》，即系送俾大家。

0: 好一个秦香莲，古道何等泼辣刁钻，看来只是一计下贱穿符。看你旧面蓬头衣衫难留，孝不知书，心不知礼，怪不得见了哀家，不跪不参大无私样，礼仪有愧，如斯荒谬。
1: 王姑，
0: 小妇人旧居芳村，不知礼数，我想受奴跪拜谢，除非是长于我老于我。王姑说得好，小妇人只识长幼之分，不懂贵贱之别噶。若论家礼，还是我大你少啊。敢问王姑知书识礼如你，到底是谁个先贵呢？照我看来都不如罢了，待人还是随和些好，否则你自讨梦生。

本居家如出无心，还请多多包容。

银人的义气，你要我水下头

如此速度开封销案，你还我驸马爷，我还你小儿女，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由黄超群同埋叶慧芬为我哋唱出嘅《秦香莲之头苦救错》啦。黄超群系饰演黄姑咧，叶慧芬系饰演秦香莲嘅噃。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非洲国家佛得国卫生部门表示，正准备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停留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的相关患者。这艘邮轮因为出现呼吸道疾病的疫情未获准靠港，目前停留海上接受佛得国有关部门监测，直至转送和调查工作完成。佛得国国家卫生局局长郭梅斯表示，正同英国、荷兰协调并推进转送患者的工作。佛方医护人员已完成采集相关生物样本，送往包括国际实验室在内的机构检测，确定今次疫情的病原体。南非传媒报道，红迪厄斯号从阿根廷驶出，原本目的地是佛得国，但佛得国卫生部门在当地星期一拒绝邮轮靠港。世界卫生组织在过去的星期日证实，红迪厄斯号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确诊一宗病例，另有五宗疑似病例，目前总计有三人死亡。伊朗一间通讯社引述当地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讲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否认美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船只通行的讲法，形容是毫无根据的谎言。报道又说，任何违反革命卫队海军既定原则的海上行动都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被武力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一较早时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由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食水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支援人员等。当局需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政府宣布将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4-25课税年度应缴税款余额，以及2025-26课税年度的税款将会获得宽免。税务局将于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评核2026-27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道琼斯指数报48,941点，跌5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00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7.13，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2，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514.57美元，卖出4,515.34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83%。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新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新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至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4公里，有毛毛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5: 你赌、他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6: 母亲节就到啦，大家想好点庆祝未啊？
7: 最好的礼物当然是陪伴啦。
6: 香港电台第五台一班主持希望将这一份温暖带到大家身边。我们会在5月7号下午2:30在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出行人路近5支旗杆同大家快闪庆祝母亲节。
7: 到时一起唱歌玩游戏，还有精美的小礼品送给大家添。
6: 香港暖流，轮到我锡你。
7: 约定你，到时见。
6: 想提升自己，
8: 由文化开始，由历史入手。
6: 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同圈圈红艺圈，从诗经到流行曲，细味诗同歌嘅千年交汇。
8: 晚上8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同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揭开秦始皇嘅历史真相。
6: 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
9: 每周累积多点认识。

时间已经去到凌晨的4:09的了，在直播室边有李慧图陪住大家的。今天是2026年5月5日星期二，农历的3月19日的了，亦是24節氣入面呢立夏嘅日子。剛才都講到啦，立夏呢即係正即係代表咗呢正式進入咗夏天㗎喇喎。好啦，睇一睇大家現時室外氣溫22度，而相對濕度83%。去好快去到我哋今晚月夜月精彩節目最後一個小時嘅時段啦。即刻會為大家送上嘅歌曲呢，就由龍劍生就飾演柳夢梅啦，梅雪詩呢就飾演杜麗良嘅。咁呢為我哋唱出嘅歌曲呢就係、牡丹亭驚夢之幽溝嘅。咁剛才都講到啦，呢一個係一個電視籌款晚會嘅一個其中一個節目嚟㗎。即刻送俾大家牡丹亭驚夢之幽溝。

这个画中人似曾相识，到底在哪里见过他的呢？哎呀，我醒起了，原来这个画中人就是我的梦中。

处却天然，不是天仙即地仙，玉步禅功人近远，恰比春在捞梅。

0: 怪啦，月色透罗围都意识更深时候咧，仲有边个拍门呢？哈哈，大概都系雨打竹帘风摇铁马顶嘅啫。唔系噃，真系有人，边位啊？是女人嚟嘅，啊！大抵系邵阳师姐送茶问暖定啦。阿邵阳师姐夜啦，唔使茶啦。
1: 哎呀，太
0: 又系嘅，人哋一场心事，送茶问暖，我不如都系开咗道门接个杯茶，打发佢扯吧咧。

0: 奇怪，开咗道门问嗰位人影冇，连鬼影都冇嘅。南楼有鬼嘅，哎呀，唔系佢啦，我都系大被冚个头瞓吧啦。哎呀，
1: 闹我空气。
0: 吓，点解我唔识你，你会识得我嘅？
1: 我相逢梦里，但相逢又何必长相识呢？我望你珍重那良宵刹那，
0: 若云驾雨而来，今宵又无雨；若是乘风，此际又无风啊！无风无雨，你究竟点样入咗嚟，我都唔知嘅。真系俾你搞到我心声缭乱，眼昏花啦！
1: 乘风驾雨，你又何必问我点样嚟啫？我到底都嚟咗啦。其实嗱，我向你心生意念嗰阵时，我已经入咗嚟噶啦。哎呀，好心你咯，既怕又何必想，既想又何必怕？
0: 我几时有心生意念啊？系，纵使系有啊，都不过系客观食料，想念一下嗰位华女嘅笑话啫嘛。哎呀，

为女子，不定来历，本来我就要避之则吉噶。你睇下佢，扯着花萧树下，睇得太撩人，好容易令人哋心生意念噶噃。唔得，我要问问。

0: 话，咁你到底从何而来呀？
1: 好心你咯，你何不以云兵通太远，翻青马单青马，我身至画中，简直来自画中。
0: 你来自画中，莫非你就是华女真身？
1: 咁你睇真啊！
0: 咁我真系要睇真下至得啦。真系噶喎。

你

原来你系只夜鬼魂啊！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龙剑生同埋梅雪诗唱出嘅《牡丹亭惊梦至幽沟》啦吓。睇啲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4:42噶啦，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粤语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啊，就由刘善初同埋伍木兰唱出嘅《摩登女招呼》啊。

0: 刚刚欣赏过的就是由刘善聪和吴木兰唱出的《摩登女招呼》了，节目圆满结束了，李慧彤在直播室跟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湖南一间烟花厂的厂房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等，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域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俄罗斯国防部公布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在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本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仿效俄方的做法。国防部指俄方注意到乌克兰领导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发表的声明，其中包括在5月9号胜利日当日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动袭击的威胁，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祝活动的安全。又指如果乌方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式打击。俄方有能力采取有关行动，但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一直避免采取这类的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一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从星期三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社媒网络上指俄方将于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实施停火，但乌方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不过乌方已决定自星期三起采取沉默的做法，从这个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泽连斯基强调，俄方领导人是时候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的措施。他的贴文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在当地星期一下午发生一宗汽车撞人事件，官员指造成最少两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疑犯揸车逃离，其后被捕。当地传媒引述莱比锡市长布克哈德容报道，指警方已经拘捕疑犯，暂时不存在进一步的安全威胁，后续情况将会由警方和相关调查部门进一步查明，目前未清楚犯罪动机。莱比锡消防部门主管亚克塞尔舒表示，事件中两名重伤者在现场接受紧急救治之后被送往医院救治，又说大约40名消防员、40名急救人员和两架直升机参与救援。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48,941点，跌5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200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25，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3，人民币是6.83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12美元，卖出4,523.8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是23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啦。
5: 想提升自己，
6: 由文化开始，由历史入手。
5: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同圈圈红艺圈，从诗经到流行曲，细味诗同歌嘅千年交汇。
6: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同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揭开秦始皇嘅历史真相。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7: 每周累积多点认识。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是一把你熟悉的声音啊，是啊，我啊前佩兴又在你耳边啊，由现在一路到六点半钟的时候都是清晨上嚟的时间啊。清晨时间5:07，气温同昨日朝呢个时间一模一样，气温22度。早晨。

叶得闲嘅幸运是我开始清晨上嚟节目，早晨早晨，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5月5号，农历嘅日子系3月19日星期二啊，现时时间5:11。呢排天气都一路系风风雨雨咁啊，有啲时候有晴朗嘅时候，出街哦，你话冇呢个雨淋到，或者有瓦遮头嘅地方，咁就唔使惊话俾雨淋到。但如果你喺翻学啊或者翻工嘅途中咧，都一路有啲露天嘅位置咧，就要留意啦。有时即系突然间有落雨上嚟咧，你都避唔切啊。咁呢个情况咧，睇睇啊，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稍凉嘅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今日最高温度大概23度，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系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系渐转不稳定。气温是22度，湿度83%。张明敏，陇上行。

张明敏早期打入中国系嘅歌曲啦，打入内地嘅一啲歌曲啦，都唱好多嘅有关即民族意识嘅歌啊，同埋一啲田园风味嘅歌。头先呢一首《陇上行》啦，就系一首比较风格清新，充满呢个田园诗意嘅歌曲，系1983年嘅作品。而喺84年嘅时候咧，春晚演唱过之后咧，就红遍大江南北啦。呢首叫做《陇上行》嘅歌曲咧，就以轻快嘅节奏展现咗行走喺乡间呢个系，即系喺佢哋嗰啲叫做陇上啊，就嗰啲田地嗰啲地方咧，嗰啲咁啊一路咧就系好自由自在嘅行走啊，好写意啊咁嗰种。不单止系写景，更加系为呢个嘅季节而唱呢个歌曲，抒发起对呢个大自然同埋嗰个朴实生活嘅赞美之情啊！城市生活耐咗，有时喺乡间走一走咧，你都零舍觉得朴实、清新、舒服。

0: 病毒咧就係即係喺老鼠度啦，咁所以即係變咗有老鼠嘅地方咧，我哋都擔心佢係有即係可能個身體度有呢個病毒係喺度滋生啦嚇。
1: 其實漢坦病毒嗰個病徵啦，同埋如果係感染嘅話，係可以點樣治療法？
0: 漢坦病毒嘅病徵咧，就一般文獻上講咧，就即係分兩大類啦。第一類咧就係叫腎中合症出血熱啦。咁佢個病徵咧就係即係可以話即係同一般嘅可能傷風感冒咧最初係差唔多，不過佢就比較突發性咧，譬如頭痛啊、背痛啊，或者肚痛啊、發燒發冷啊、作悶啊，咁可能睇嘢會有啲模糊啊咁。咁另外就眼都會發炎啊，或者會出疹嘅。咁一般佢感染咗，譬如可能話俾只老鼠係咬到你之後咧。咁佢嗰個潛伏期咧，就由一至一個禮拜到八個禮拜咁長不等嘅。咁但係多數即係講嘅個案都係兩三個禮拜咧，就可能會發病噶啦。咁如果係一路冇得到合適嘅治療或者診斷咧，咁可能會引申到咧就係影響個腎功能啊、血小板低啊，咁就有我哋話死亡率咧可能達到15%嘅。咁至於另外一個類別咧，就係一啲係影響個肺部嘅。就叫漢坦病毒肺症候綜合症咁樣，咁呢個咧就係喺美洲度比較多見到，咁就都係一般嘅一啲肺炎嘅症狀啦，可能疲倦係發燒啊、肌肉痛啊，然之後慢慢引申咧，可能就即係有一啲呼吸道嘅病徵，可能呼吸急促啊、血氧量低啊，咁可能大概係4至10日到咧就會。驚住影響到一啲急性嘅呼吸嘅衰竭咧，咁個死亡率咧就比頭先腎綜合症咧就再高啲啊，可以去到40%嘅。
1: 頭先你都提到香港即係只係有零星嘅個案啦，但係如果喺香港嘅話，其實本身漢坦病毒有冇一啲嘅疫苗可以注射嘅咧？
0: 咁呢個病毒咧就暫時嚟講係冇一個疫苗係有效去預防嘅，咁就所以我哋嗰個預防上咧都係希望市民就警覺性高啲啦。咁我諗相信有老鼠出沒嘅地方，就大家都會即係分內打醒十二精神啦。可能即係如果你話環境上嘅去完嗰啲地方就要洗手啦。另外可能會俾老鼠沾染過，即係可能躝過啊，或者。有啲糞便啊、口水啊、尿液係嗨到嘅食物，咁當然就大家就要分外小心去處理，就即係唔好掂佢啊，即係更加唔好話洗下就食啦嚇。咁另外，如果真係有俾老鼠咬到之後咧，咁我哋個傷口護理啊，同埋即係我哋可能有個警覺性啦。雖然喺本地就唔高嘅呢啲個案，咁但係如果有一啲症狀上，我哋都要小心啲啊。可能過咗兩三禮拜後，有一啲譬如話發燒感冒嘅症狀咧，咁我哋都。即係可能話俾醫生聽，你曾經有老鼠咬過啊，咁我哋都會即係可能諗個漢坦病毒咧係一個可能性咧。即使係香港本地嚟講唔係咁常見都啦，但始終每年都有啲個案啦。同埋如果你有旅遊啊，去啲落後啲嘅地方咧，咁感染嘅機會就大啲咯。
2: 我哋再转个话题，厂商会咧话中东局势令到运输成本上升，有企业会员咧系反映一啲短中程嘅物流成本咧上升大约10%至30%，而来往中东或者欧洲嘅长途物流运费咧升幅高达50%至100%，连带运输保险费亦都系上升。
3: 会长卢金荣咧，寻日喺传媒午宴上面就公布啦，因应国家15/55规划，厂商会系推出企业出海策划师嘅服务，为有意拓展海外市场嘅内地企业咧，提供出海支援方案，度身订制咧系制定出海嘅路线图。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系访问咗卢金荣噶，咁首先咧听佢分析一下中东局势对于企业嘅影响。
4: 就住中東局勢咧，我哋都同會員做咗一個嘅調查啦。佢哋咧有受到幾方面嘅影響嘅。第一咧就係喺物流成本嘅上升啦，包括一啲空運啦、海運啦、陸運費用係普遍咧係上漲嘅。一啲短中途嘅同埋一啲本地嘅物流嘅升幅咧，相對咧係可控嘅，咁大約係10%至30% 嘅上升啦。但係部分一啲長途嘅航線啦，例如去中東啊、歐洲。咁運費係上升咗50%至100%嘅，亦都係咧帶動保險費咧係上升咗唔少啦。咁另外燃油嘅附加費亦都係有上升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關於個原材料嘅價格咧都係有上行。

0: 石油化工同埋塑胶等等原料嘅涨幅咧，系非常之明显啦，差唔多系有20%至30%嘅。连带一啲包装材料啦，部分嘅金属，例如一啲铝啊、铜啊、钨啊等等啦，都有上升10%至30%啦。咁另外供应链系唔稳定啦，令到呢个交付期系延长啦，大约系延长2至3个星期啦。
1: 原材料啦，同埋一啲运输嘅成本上升啦，整体嚟讲咧，有冇边啲行业系影响系比较大嘅咧？如果中东嘅局势持续落去嘅时候，会带嚟一啲乜嘢嘅影响咧？
0: 短期嚟讲咧，虽然唔同嘅行业受到嘅影响程度咧系唔一样，但系整体对于一啲业界嘅冲击咧，依家仍然系处于一个可控嘅范围以内嘅。香港近期出口嘅增长咧，较大程度咧都系受惠一啲人工智能相关嘅电子产品嘅需求强劲啦。咁呢啲类型嘅高价值嘅产品，佢运费占比咧系相对低嘅，咁所以直接嘅冲击咧系会比较少。但系短期出口咧，相信咧系大致保持平稳啦。但如果战事系推高油价，并且系持续一个比较长嘅时间咧，系将会进一步咧系拖累呢个环球需求，同埋扰乱咧供应链等等啦。咁香港出口咧，到時咧將難免咧會受到一定嘅影響啦，出現呢個下行嘅風險。
1: 國家同埋特區政府都支持同埋推動企業走出去啦。廠商會亦都係推出一個企業出海策劃師嘅服務嘅。呢、這個服務個詳情係點樣咧？
0: 咁主要係整合廠商會嘅各項服務嘅，係希望為內地嘅企業咧提供一套全方位嘅出海支援方案咧，係協助佢哋咧應對國際市場嘅複雜挑戰啦。咁成個服務涵蓋包括有呢个企业嘅策略规划啦、商业支援啦、技术预备啦、品牌建设啦，以及系对接落地等等呢五大嘅环节啦。策略规划方面咧，我哋会因应每间企业佢产品嘅特点啦，同埋目标嘅市场咧，系度身打造出海嘅蓝图啦。而喺商业支援方面咧，我哋会为出海嘅企业咧提供香港公司嘅注册啦、银行开户啦、会计审计同埋保险中介服务等等啦。協助企業咧係降低營運嘅成本，同埋提升呢個效率嘅。技術預備咧方便咧，廠商會屬下嘅 CMA 檢定中心咧係我哋擁有咧係多年第三方檢測認證嘅經驗啦。咁呢個結合咗內地多個 CMA 加嘅中心啦，咁我哋可以咧協助內地產品咧係對接國際嘅標準咧，為出海奠定一個基礎嘅。咁喺品牌建設方面咧，廠商會屬下咧我哋嘅品牌局咧將會係設立新嘅獎項啦，表揚以香港為節點拓展跨地域業務同埋建立國際影響力品牌咧，希望樹立一個典範，並且係提升咧中國出海品牌喺集體形象方面啦，同埋品牌管理方面嘅能力啦。我哋希望善用廠商會嘅會員同埋國際嘅網絡咧，係為企業咧係配對關鍵合作嘅夥伴啦，包括係海外嘅買家啦、代理商啦、同埋分銷商等等呢啲渠道，同埋咧係產業鏈上下游嘅一啲資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俄罗斯国防部公布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今个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仿效俄方做法。国防部指俄方注意到乌克兰领导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发表的声明，其中包含在5月9号胜利日当日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动袭击的威胁，俄军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祝活动的安全。又指如果乌方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式打击。俄方有能力采取有关行动，但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一直避免采取此类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一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从星期三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有社媒网络指俄方将会在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实施停火，但乌方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不过乌方已经决定自星期三起采取沉默的做法，将从这个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泽连斯基强调，俄方领导人是时候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措施，他的贴文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在当地星期一下午发生一宗汽车撞人事件，官员指造成最少两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疑犯驾车逃离，其后被捕。当地传媒引述莱比锡市长布克哈德容报道，指警方已经拘捕疑犯，暂时不存在进一步安全威胁，后续情况将会由警方和相关调查部门进一步查明，目前未清楚犯罪动机。莱比锡消防部门主管阿克塞尔舒说，事件中两名重伤者在现场接受紧急救治之后被送往医院救治，又说大约40名消防员、40名急救人员和两架直升机参与救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3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黄大仙农场道同埋蒲江村道交界嘅坏交通灯啦，依家已经修复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角街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一带啦仲有少少嘅车多，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龙尾啦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 住屈地街。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窝打路道来回方向咧，近住九龙塘每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分别去到圣佐治大厦同埋希福道。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就一段慢车，依家车龙去到运头塘村。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咁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6，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湛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金管局公布外汇基金第一季投资收入咧系345亿，当中咧港股亏损50亿，其他股票亏损110亿，但系啦。债券同埋外汇投资嘅收入咧，系抵消咗呢啲股票带嚟嘅亏损，分别系录得咧系246亿，以及咧系259亿嘅投资收入。
4: 独立分析师陈俊文咧就指出，受到中东冲突所影响啦，上季嘅投资资本市场出现极大转向，外汇基金表现都符合预期。咁相信咧，随住股市反弹，股票投资咧有望成为外汇基金喺今季甚至系全年嘅主要增长动力。新闻天地记者赵家俊访问咗陈俊文，听下佢嘅分析。
6: 因为好明显，第一季方面嚟讲嘅话咧，股票市场喺三月份就比较特别差啲。实际上三月份咧，因为呢个中东战争嘅问题嚟讲嘅话咧，无论系股市、债市、汇市，甚至系一啲新闻市场嚟讲嘅话，都有极大嘅波动，亦都有极大嘅转向。咁所以第一季咧系比较特别少少嘅。你见到股票方面嚟讲嘅话咧，就明显有亏损，但系其他方面啊，譬如债券啊，甚至喺外汇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其实做得唔错嘅。咁呢个系一个比较特殊嘅时间，所以个回报分布方面讲比较奇怪少少咯。
7: 睇翻上季咧，港股同其他股票加埋亏损咗都有160亿，咁全靠债息啦同埋外汇嘅收入去填补翻嘅。恒指五月开局咧就高开咗300几点啦，展望翻今季啦，整体个外汇基金收入有冇机会好转呢？
6: 我谂第二季方面嚟讲嘅话咧，或者系余下嘅时间方面咧，未必系需要靠外汇方面啊，或者债券方面嚟到去支持去整体回报啊。因为股票市场咧都喺四月份已经明显反弹咗啦，如果冇咩再明显再转势嘅话咧，其实我相信股票市场嘅表现方面嚟讲嘅话咧，有机会系比第一季好好多，咁亦都会可以成为咧第二季甚至全年2026年嘅一个主要嘅增长嘅动力。虽然第一季嘅情况差啲，唔代表佢第二、三、四季会维持嘅。咁亦都有阵时好多阵时就系话，当你第一季有个特殊比较大嘅跌幅嘅时候咧。好多人士第二三季啊，或者系全年嚟讲嘅话咧，都会反为见到一个比较大啲嘅反弹咧，所以因此我就唔担心话要靠债券市场利率个水平比较稳定嚟到去支持翻整体个投资回报啦。
7: 咁有冇需要考虑可能调整一下股票个配置嘅比重咧？
6: 股票方面嚟讲嘅话咧，仍然系一个好 long term 嘅一个策略性嘅投资嘅决定啦。咁一个长远嘅一个策略性投资决定方面嚟讲，我就唔会等闲改变得太多嘅。当然你话一个短线一个technical 啲戰略性嘅決定嚟講嘅話，你可能可以低位可以加貨啦，但實際上喺嗰段時間嚟講嘅話，真係比較大啲嘅波動。我相信外匯基金呢啲比較大型嘅基金方面嚟講嘅話咧，都唔會太過趨向於喺個市低位嘅時候去增加個股票比重啦。相信佢哋就唔會太過主動喺呢方面去改變個股票嘅部位嘅。
7: 有議員關注翻美元資產嘅配置嘅方面嘅，咁金管局都講到話，可能未來嘅美元資產可能年期都會偏短期啲，去應對翻個知息率都比較波動啦。長遠咧，對於個債息嘅收益會唔會有影響咧？
6: 其實呢個咧係一個短期嘅，我哋叫做係一個策略性嘅投資嚟嘅。呢段時間嚟講嘅話，個bond yield可能比較大啲嘅波動，咁可能因此咧佢哋會決定縮短個債市嘅年期嘅。咁呢個係一個可能係一個短線，唔知一個月定三個月定六個月決定，唔代表長遠嚟講我哋都繼續去買一啲比較短期嘅債券。咁所以應唔會根本上影響到佢嗰個長期嘅投資或者利息嘅回報嘅。所有嘅呢啲債券基金咧，尤其是啲比較大型嘅主權債券基金方面嚟講嘅話咧，佢哋嘅債券部位咧都差唔多，最主要都係控制翻嗰個利率年期嘅風險啦。如果佢哋一個市場時間拿捏得準確嘅話，可以喺高位鎖定嘅高息率嘅話，反而會增加嗰個債券嘅利息回報添。所以喺呢個位置嚟講嘅話，佢而家暫時去轉去比較短期啲嘅息率嚟講嘅話咧。 唔應該會影響到佢長線嗰個投資或者係利率嘅回報嘅。
7: 總裁余偉文都有提到話，2024年、2025年底呢兩個時間咧，其實個美元資產都佔外匯基金八成左右，有冇空間再減少咧？
6: 其實而家呢一個位置嚟講嘅話，你見到美匯咧仲係比較波動啦。實際上你話投資喺美元以外嘅資產咧，大家留意翻有陣時美元以外嘅資產方面嚟講嘅話咧，有陣時嘅選擇並唔係真係太多嘅。咁你譬如歐洲當然今年股市好似好翻啲啦，但歐洲亦都有佢嗰個各樣嘅問題啦，或者歐洲嘅債券亦都明顯好多歐洲國家嗰個財政情況都唔係十分之理想，究竟買呢啲歐洲國家嘅債券係一個好好做法咧，我都會有啲保留嘅。所以整體方面嚟講，我咧加上香港始終個聯繫匯率地方啦，你覺得美元債券、美元嘅資產方面嚟講，佔我哋外匯基金八成？並不是一個太過分之特別高的水平，我又不覺得我有一個很大的需要去減持這個美元的資產的。始終暫時來說的話，可見將來甚至一個比較長時間的時間，我們都仍然在一個美元掛鈎的聯繫匯率情況之下，那個外匯基金其實有多少少美元資產，這個都是可以理解的。
5: 税务局已经向纳税人发出了报税表，一般人士最迟要在6月4号提交，选择网上电子报税的话就可以延迟，最迟是7月4号提交。
4: 税务局又提到 2025-26 年度整体税收的临时数字是4583亿元，按年升幅是 22%， 属于是历来最高的。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了税务局局长陈思维，听他详细讲下本港的税收状况。
8: 税务局在5月4号是发出了2025-26课税年度的个别人士报税表，总共是发出了277万份的报税表，而当中电子报税表是有92万份的。一般的人士其实他那个交税表的时间是一个月，也即是在6月4号或者之前就要填妥和提交这个报税表。如果是经营独资业务的话，交表时间是3个月，即是8月4号或者之前的。而使用网上报税的纳税人，他一般人士是可以延期至到7月4号去交表的，而经营独资业务的纳税人可以延期去到9月4号才交表。纳税人如果是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你联络我们税务局，热线电话是187-8022。而我们网上亦都有一个税务讲座，都有各类型关于税务上面的资料。
9: 税收方面，见到2025-26年度整体税收的临时数字是4583亿元，按年增加了838亿元，升幅都有2%，是不是都是一个破纪录的新高？主要是哪些方面的税收大增了，还是各个方面都有所增加呢？
8: 税收是个新高，这个是事实来的。其实各方面的收入都是增加了的，但其中主要有两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利得税，第二个方面就是印花税。
9: 利得税多了大约20%，而印花税就多了61%。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带动了呢？
8: 利得税本身来讲，其实就有几个原因的。第一个就是公司的数目是多了的。第二样就是有盈利的公司的数目也是多了的。另外第三，有盈利的公司它那个盈利的增长也是相当可观的。所以夹夹埋埋就引致到那个利得税的收入就会增加，就是比较显著。印花税方面，第一就是在一个楼宇那个交易的方面。楼宇交易就我们看到那个数目的增长是显著的，价格也都相对比较平稳的。所以都引致到就是印花税嗰方面嘅收入就增加咗啦。咁另外一部分就是关于嗰个股票嗰个印花税啦。港交所成交嘅上市嗰个股票嗰个交易量都非常之庞大啦，係上升超过50%嘅。
9: 薪俸税方面都见到有10%嘅升幅啦，多咗88亿元啦。主因系啲乜嘢呢？系纳税人个数目增加咗啊，人工高咗啊，定系即系较高收入嘅人士嗰个数目多咗，所以喺个薪俸税上高都有一个反映到呢？
8: 主要的原因其实见到就是啲纳税人的人工是多了的，咁变咗嚟讲就多咗个纳税人就是跌入咗我哋嘅税网啦，咁所以引致到嗰个薪俸税嘅收入都系增加咗嘅。
9: 2026-27年度税务局整体税收预算系4551亿元啦，就会比起2025-26年度少咗32亿元嘅。暂时预计嗰个原因系啲乜嘢啦？系预示到部分行业嗰个收入可能会减少，所以交嘅税少咗啊？定系都考虑到中东局势啊、燃油费上升的这些因素呢？
8: 2026-27税收嗰个嘅估计咧，其实咧就系喺我哋咧财政预算案二月嘅时候咧作出嘅估算嚟嘅。咁大家都明白啦，喺当时嚟讲咧，其实咧系2026-27课税年度咧，其实都未开始嘅。咁其实我哋只系根据翻当时嘅经济嘅状况啦，同埋当时现有嘅数据咧，系作出一个比较保守啲嘅估算嘅。咁政府去估计嗰个税收嘅呢个程序咧，其实持续嘅一个程序嚟嘅。个意思即是话咧，其实咧政府咧系会一路咧系去监察住咧个经济嗰个发展嗰个状况啦，所有嘅原因咧，或者所有嘅因素咧，我哋都会考虑嘅。即系例如头先你所讲，中东嗰个局势啦，燃油嗰个费用嘅增加啦，或者嚟紧之后嗰几个月，可能一啲经济上边嘅一啲嘅事件咧，其实我哋都会考虑埋喺里边嘅。咁去到年尾，我哋较为系清楚知道成个经济个状况系点样啦，加埋就系话我哋收到纳税人嘅报税表，亦都睇到纳税人嗰个嘅经济状况啊，佢哋嘅营业状况系点样样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有一个较为清晰、准确嘅一个估算。
5: 嚟到朝早7:46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系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0度，相对湿度91%。
10: 报章摘要：
4: 星岛日报头版报道，经济改善帮补库房，整体税收飙升22%。商报股楼两旺，印花税升超过60%。明报弹珠机夹公仔机，而计划需要领牌，要贴沉迷成瘾的警告。文汇报，本港研究夹公仔机发牌，防止沦为赌档。
5: 南华早报的头条同样关注到话，政府建议引入发牌制度，规管夹公仔机店铺。东方日报的头版标题是独子带住花回到去宏泰阁，向亡父讲生日快乐。信报的头条是大摩上调楼价预测，今年升12%。大公报黄金期货交易未来几个月重启。经济日报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停火之后首次。
4: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税务局寻日起发出277万份个人报税表，包括185万份系纸本报税表，同埋92万份电子报税表，并且提醒纳税人准时递交。税务局亦都系公布2025-26年度嘅税收情况，指整体税收临时数字大约系4583亿元，创新高，比起上年度增长大约22%。主要原因系印花税大升超过60%，利得税亦都系升20%。至于薪俸税亦按年上升10%。税务局估计2026-27年度整体的税收预算大约是4551亿元，比起2025-26年度微跌0.7%。其中利得税和印花税将会是双双按年下跌1%至2%。数字又显示税务局在2025-26年度欠税的情况比起上年度增加12%。税务局局长陈思维就说，数字的增长和发出税单以及是评定数字有关，而在2025-26年度发出的税单和税款和欠税的比例相若，并没有出现飙升。星岛日报报道。
5: 商报报道，金管局公布今年第一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是345亿，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了股票投资所带来的亏损。上季两者是分别录得246亿以及259亿的投资收入。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外汇基金资产往后会更加多元化，是去分散投资风险。由于中东冲突带来不确定性，第二季前景仍然不明朗，但是基金会保持更高的流动性。有议员就关注港元和美元挂钩的做法会不会调整。余伟文回应说，说大部分投资者仍然是以美元做基础，如果一旦去想其他挂钩的方式，这种信心会不会很快削弱呢？他就强调无意是改变联系汇率。商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 夹公仔机嘅店铺近年喺香港各区成行成市。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同埋赌博规例嘅相关条文，令到牌照处可以直接向个别嘅夹公仔机等等嘅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相关嘅处所日后需要喺入口嘅当眼处张贴告示。局方亦都会考虑配合法例修改而加入其他嘅发牌条件，例如加入有关沉迷成瘾嘅警告。根据现行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指南，每局中奖的机会成本不得超过5元，对奖品的价值亦都是有严格规限。修例建议下个星期一在立法会讨论，当局是会适时公众咨询再决定下一步工作。文汇报报道。
5: 同样讲到弹珠机同夹公仔机，明报的相关报道是讲到有辅导心理学家认为可以检讨返呢奖品价值的上限同埋呢玩家的成本，减少成瘾的诱因。立法会保险界议员陈佩良就认为当局应该加强執法，并且限制储积分换取呢是高额的奖品以小博大等的行为。议员梁文广是反对管得太过死，但是建议促请店方去公开中奖机率等的资讯。报道亦都引述有中学生话每个星期大约有2日去到弹珠店玩1-2个钟头。有女士就话近半年在弹珠店玩，估计已经花费了接近10,000元。明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民政事政府是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网吧是循两大方案进行规管，其中之一就是直接纳入游戏机中心条例，发牌制度规定场所需要是达到相关的防火、楼宇安全等等的牌照条件。日后穿着校服的人士不能够进出网吧，而且会有年龄限制，即是说只是允许年满16岁或以上的人士入网吧。另一个方案就是倡议订立类似现时规范电子竞技场地的制度，通过部门审核和实地视察，允许达到安全要求的网吧豁免申领游戏机中心牌照。政府认为这个方案是平衡做法，一方面可以对网吧作出规管，如果是不能够例如是不能够提供住宿服务，亦都是可以避免沿用针对机店的系牌照条件，避免因为年龄设限而对于营运带来限制，可能会较容易平衡业界的需要和对处所安全的要求。经济日报报道。
5: 信报报道，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七堂受灾大厦居民分批上楼的安排昨日结束。1736户入面是有1674户，合共6265人上楼，有大约50户是选择不上楼，少过10户是另作跟进处理。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话：感谢所有参与安排的人员，以同理心护送居民上楼。未受波及的宏志阁居民是获安排今个月13日至17日分批再次上楼执拾。此外，税务局昨日宣布是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信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南校观塘马利诺书院日前宣布，本月中起在中三和中四级新推出手机电话储物柜制度，强调中三中四的学生入课室之前手机关机，并且要放入指定的储物柜，否则就会记4个缺点，学生在午膳和放学可以拿回。校方昨日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新的制度旨在培养学生自律的习惯等等。有学生就发起网上联署抗议，就说只有两级实行新制度是不公平，而且校方亦都是有欠咨询，要求暂停推行和召开咨询会。教育局说已经联络校方并且跟进事件。观塘马利诺书院就说，新制度主要是试行阶段，会继续搜集持份者意见。明报报道。
5: 星岛日报报道，世界龙岗学校刘皇发中学男毕业生自初中开始感到性别焦虑，是束起长发以减轻不适。 課餘的時候他會角色扮演，但是自2023年開始多次遭到某位老師高聲喝罵記過。這名男生上個星期四入禀區域法院，指控校方直接或以及是間接性別歧視男生，男女法規不一，性別焦慮女生不會因為違反頭髮的規定而遭到紀律處分，而男生需要公開自白以求酌情，他因此而殺傷。星島日報報導。
4: 經濟日報報導，勞工處昨日發布修訂的惡劣天氣以及極端情況下工作守則，列出一般人員和指定人員在不同惡劣天氣情況的工作安排，提醒雇主應該將要在工作地點當值的人數減至最少。處方又提醒熱帶氣旋和暴雨都是屬於自然災害，雇主不應該因為員工上班安排受天氣影響而扣減工資、勤工獎或者津貼，亦都不應該要求雇員在其後補充或者扣減年假、法定假日和休息日。經濟日報報導。
5: 大公報報導，處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浩廉說，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加劇、通脹壓力持續的背景下，黃金的戰略重要性更加顯著。特区政府正是从多方面积极推进黄金市场的发展，并且是以经验作为切入点，逐步推展其他大宗商品市场的发展，建立全面的交易生态圈。这个是大公报的报道。
10: 社评摘要。
4: 明报社评话，消委会近年不时都收到有关甲公仔机出售的一类投诉，部分的弹珠机玩法更加是有博彩成分，本港对于这些有奖游戏规管明显不足，政府提出修改赌博条例加强规管，目的不是要赶绝业者，而是要填补现有的监管空白，减少灰色地带。除此之外，当局亦都应该系同学校合作，加强宣传教育，让青少年多啲了解当中所隐含嘅博彩成分，以免沉迷其中。明报社评，
5: 文汇报社评亦都讲到话，夹公仔机初期普遍系以毛公仔做奖品，但系近年就有店铺以智能电话、名牌手袋做招徕，以小博大赢取奖品就形同赌博。事实上，早年本港已经对设有套圈圈、掟篮球赢奖品装置的室内游乐场规管，要求这类的商户攞牌之后才可以经营。评论说，夹公仔机现在发展成专门店铺，理应亦都好像室内游乐场一样受到规管。文汇报社评。
4: 商报的时评话，港交所准备在未来几个月之内重启黄金期货交易，征询市场持份者意见。今次黄金期货交易重启是香港建设国际黄金交易市场的重要一环，配合黄金仓储建设、清算、税务、产业配套的全方位布局。只要稳步落实各项优化举措，完善产业生态，必定将会可以加速建成全球黄金交易中心。商报时评。
5: 星岛日报社论，五一黄金周期间有人在桥咀洲挖掘海螺、蚌蟹，评论话都凸显了旅游高峰期间的管理挑战。评论认为这些行为绝对是错的，但是矫正之道不在于情绪化对立，而是多引导、多教育，必要嗰阵甚至动用法律手段。咁样呢，必可别拨乱反正，让到游客同自然生态和谐共处。星岛日报社论。
4: 经济日报嘅社评就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华，会前美方一边系派团赴华沟通，一边就系挥舞制裁嘅大棒。中方主动首次动用阻断禁令强硬回应，并且就住台湾问题划下红线，取得会谈节奏嘅主导权，并且正在改写中美博弈嘅规则。如今中方开始主动提出议程，运用法律工具进行对等博弈，胜负的关键是工具箱内有多少筹码，而美国的筹码看来只会越来越少。经济日报社评。
5: 信报社评就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处理伊朗的局势处境是进退维谷，即使下令对伊朗进行另一波空袭，不代表能够解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死结。各地包括香港在内，面对终结无期的能源危机，必须做好一切的准备。信报社评。
4: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啊，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喺22度左右。咁稍后骤雨咧系会逐渐减少，展望听日嘅早上仍然系会较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0%。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5: 拜拜。
1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